0: 川大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市委常委会会议以及相关文件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1: 会议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艰难实践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要坚持深学细悟，分层分类开展学习培训，多措并举抓好宣传阐释，重点理解和把握好十四个坚持，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笃信笃行。要坚持学用结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与抓好中央和市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相结合，与打好用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三个融合、统筹做好三新三量等重点工作相结合，切实把科学理论转化为干事创业、管党治党的务实举措。要坚持固本强基，健全明责、履责、督责、问责全链条机制，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赋能，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书记陈敏尔在调研生物医药产业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全市产业发展大局，推动更多生物医药领域科技成果在艰难孵化转化产业化。会议传达了全市警示教育大会精神，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政绩坐标，增强纪法意识，端正干事导向，不断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深入扎实，开展实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先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于素义报道。传统制造企业如何转型升级？晋南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天津银河阀门有限公司以技术改造、品质升级、人才引育、对外开放为抓手，走出一条特色发展之路。走进企业二期工厂铸造车间，平面改立体的空间布局让人耳目一新，车间改为多层立体作业模式，纱巾成品通过垂直通道直达各条产线，省去跨车间运转环节，空间优化推动产能大幅提升，原有四条铸造产线扩容至六条，年产能从1.2万吨增至2.4万吨。5月18号，二期铸造产线正式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预计9月实现满产。产线智能化、自动化同步升级，企业新增大规格生产线、全自动浇筑设备与高精度数控机床，提升产品规格、生产安全与加工精度。配套搭建生产大数据追溯系统，实现生产全流程数据可查、源头可溯。严苛的品控体系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底气。公司检测中心配备100余台专业仪器、12套主力检测系统，拥有国内独有的双循环阀门流量流阻测试台，可模拟各类工况开展性能检测，同时配备高温寿命、弹簧耐久、橡胶材料等专项试验设备，全方位把控产品质量。今年中心新增盐务试验项目，补齐耐腐蚀、抗老化检测短板，完善全工况检测体系。依托 CMA、CNAS 双重资质，检测中心对外开放第三方检测服务，填补区域高端检测资源空白，助力整个阀门行业提质升级。人才是创新的第一动力，银河阀门坚持自主培养与外部引才并举，按产品细分方向组建超200人的专业技术团队，涵盖研发、流体力学、材料科学等多个领域。企业还与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深化校企合作，持续补充人才力量。目前公司累计拥有110项专利，技术创新实力持续夯实。过硬的技术与品质 为企业开拓全球市场保驾护航。如今银河阀门在俄罗斯迪拜设立分公司，与泰国建成生产基地，产品远销东南亚、欧美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业务营收占比达 70% 至 80%。 随着二期产能全面释放和海外订单增加，今年营收预计同比增长 10% 至 20%。 从立体制造升级到共享检测赋能行业，再到深耕海外市场，天津银河阀门以创新实干主动破局，为区域传统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树立了优秀样板。记者张琴丹、秦景玉报道。日前，郑校企共建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实践基地暨2026年世界认可日主题活动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举办。活动现场，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内审员、培训学生代表、技术机构代表依次发言，分别分享学习收获与行业发展感悟。现场，与会领导还为内审员培训顺利结业的同学颁发证书，激励大家勤学笃行、学以致用。在随后的合作签约与授牌环节，天津市市场监管委、津南区市场监管局、南开大学环境学院共同签署三方合作协议。南开大学环境学院与多家检测认证机构逐一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并为五家机构颁发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名牌。郑校企将协同合力，常态化开展内审员、检验检测技能培训，共建实习实训、科研攻关、人才输送平台，依托认证和检验检测力量，赋能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创新。
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通讯员张成正、赵子强报道。
1: 日前，天津市银铃行动近万家，周到班车暖民心，津南区首场活动在咸水沽镇一华里小区开展，活动在文艺表演中启幕，周到班车同步揭牌，这一惠民服务载体正式落地。现场设置多项便民服务，医疗机构开展公益义诊，急救人员手把手教学急救技能，服务集市内内容丰富，工作人员普及反诈、禁毒、金融防骗等知识，法院工作人员讲解诉讼流程，多家单位现场答疑。此外，公益理发、磨刀等服务深受欢迎。天津农商银行还免费提供冰镇酸梅汤，在夏日送上清凉。多样贴心的服务切实提升了辖区居民的幸福感。
0: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1: 日前，海棠街知香园社区木林学院举办创意编程嘉年华，带领辖区幼儿体验 AI 趣味探索。活动打造沉浸式科技课堂，设置编程知识挑战、思维闯关、创意搭建、团队竞赛四大板块，摒弃枯燥理论，借助积木编程、智能教具等具象化形式，将抽象逻辑转化为趣味互动游戏。孩子们分组依次闯关，动手完成编程任务，搭建创意作品，充分激发探索热情与创新思维。大家在实践中收获成就感，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感受科技魅力。
0: 通讯员张楠报道。
1: 日前，双岗镇新岗园社区开展寻遗古法造纸传承千年技艺主题活动，带领孩子们沉浸式体验千年古法造纸技艺。志愿者科普了造纸术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开启古法造纸手工创作。大家依次完成纸浆搅拌、抄纸滤水、铺艾草、点缀干花、压实脱水等工序，搭配花叶自由创作，做出各具特色的花草纸。通过亲手实践，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匠心，体会古法手工制作的独特乐趣。
0: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一朵牡丹的云端故事》。本期节目聚焦雄安新区中国中化总部大厦项目，以双线叙事记录钢铁牡丹塔冠从蓝图到落成的毫米级攻坚历程，借建设者的隔空亲情对话，让宏大的国家工程尽显人文温度，诠释了工匠精神与家国情怀的深刻共鸣。

0: 这次我要一个多月才能回来啊，我要把我们那个项目的牡丹花拼出来以后再回来。我走了啊。
1: 嗯，爸爸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好，不知道了啊。
2: 我叫韩杰，是主管中国动画大厦项目建设的部门经理。这个项目的施工难度，它真的不是一栋简单的150米的超高层，很难。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难点和重点。
0: 峰哥，塔冠的方案确定了吗？
3: 最终的优化方案
4: 正看着呢，只要有鹰角缝的地方，我们把交接的部位全部做成了单元体，
0: 包的底板在这个部位也是一个整体。
4: 对，你后期只需要在工厂加工好，现场吊装上去，然后去做拼缝处理就行。
0: 好，这个优化非常好。来，大家开会了啊，塔冠的方案已经确定了，我给大家先发一下塔冠的效果图和施工图。它施工的时候是先施工这个大花。
5: 这朵云端牡丹，它不仅是高度的突破，更是技术的革新。我们中国中化大厦总建筑面积有114,900多平方米，结构高度有150米。塔楼外框的灵感来源于雄安特色的金鹿尾造型，它的寓意就是生生不息和拔节生长。双曲塔冠的牡丹花造型灵感来源于我们的国画，它是由64个精密构件组成，最重的构件有11.5吨，这也是雄安首个全域数字孪生城市的缩影，现实和云端同步在生长。
0: 雄安地区的第五立面有没有信心？
6: 有。
5: 设计图这刚在云端存档，现实中的攻坚战就已经打响了，我得立即赶往100多公里外的工厂，因为那的每一个构件，每一道焊缝，都将决定着这朵钢铁牡丹能不能在云端顺利绽放。
7: 我们大厦的钢构件在哪？这个位置就是，咱这示范一下这个半成品，一个箱型，咱这板是40/40/37折格。
5: 我之所以这么较真，是因为在钢梁的上面，这几千个结构件就像精密机器中的齿轮，彼此咬合，相互牵制，任何一个细微的偏差都可能引发其他位置受力不均的连锁反应。

这花冠施工的时候，这一定要注意，这非常控制我们安装的精度，放置全站仪过来测量，保证误差控制在2个毫中间。

0: 安装塔冠的过程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鏖战，整整半年的时间，经历了无数个昼夜拼搏，如今他终于傲然稳立在这座大厦的巅峰之上。
1: 从一片玉米地到一张张图纸，拔节生长成为一个城市的标杆建筑，每一个细节，每一处工艺都是精雕细琢。
2: 世贸大厦起点高，定位高，系统非常的复杂，各方面的技术不仅是机电，包括幕墙，包括结构建筑，都是不同于一般的项目的要求。
0: 建设雄安响应国家号召，第一批我们称它为雄大，我是第二批次过来的，相当于雄二代。

0: 这是爸爸建的雄安第一高楼，今天第一天亮灯了，好看吗？
1: 好看。
0: 有没有想爸爸？
1: 想。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带防晒喷雾上高铁需注意什么。
2: 当夏日的热浪席卷而来，我们在精心准备行囊时，一瓶能抵御烈日的防晒喷雾早已成为大家对抗紫外线的秘密武器。不过当年满怀期待踏上高铁准备开启海滨之旅时，可要注意了，防晒喷雾的携带规则暗藏玄机，稍不留意可能会耽误您的行程哦。大部分防晒喷雾属于自喷压力容器，根据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这类自喷压力容器的单体容积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如果您还携带了发胶、空气清新剂等其他自喷压力容器，所有这类物品的累计携带总量不得超过600毫升。比如一瓶标注容量为300毫升的防晒喷雾，即便里面只剩一点点，也不符合携带标准，因为安检是以瓶身标注容量为准，千万要注意哦。除了防晒喷雾，还有这些常用物品也要记牢：美工刀、水果刀等日用刀具，刀刃长度超过6厘米，禁止随身携带，但可托运。像香水、花露水这类含有易燃成分的，单品超过100毫升就得留下。指甲油、去光剂等不能超过50毫升，酒精、八四消毒液、双氧水等易燃易爆物品更是想都别想带，带有包装、有密封的消毒湿巾和棉片就可以随身携带。记住啦，出发前赶紧把您的化妆包、行李箱检查一遍，别让小物件耽误了您看海的好心情。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海滨之旅，海边见。
3: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

0: 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之声。
1: 不是我们必须就要戒酒，一点都不能沾。
2: 然后呢，咱们现在又提到了，又到了说酒精的这个阶段啊，因为确实一到夏天，喝酒的这个朋友们是吧？然后咱吹点小空调，然后喝点小啤酒是吧？再来点小烧烤哈，小龙虾什么的，哎呀，挺惬意。但是呢，在饮酒酒精性肝病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知道这句话，叫量变到质变。就是您喝进去的每一滴酒呢，其实都算数。然后喝的量攒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质变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哎，叫酒精性肝病。然后可能很多人平常也喝点酒哈、同学同事聚会啊或者什么的喝点酒，其实呢一验肝功能还都是正常的这个阶段，说你看这喝酒压根儿也没事儿哈，其实呢还没到量啊，别着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啊。其实呢跟我们很多人他的一些解酒的能力也有关系。我们人和人就是喝进去酒精以后，他这个肝脏处理酒精的这个能力不一样，取决于我们的这种遗传的一些问题啊。就说确实有，他说我爸就能喝，你看我也能喝。什么叫能喝啊？喝进去酒以后，我这个肝脏处理这个酒精，因为我们喝进去的这些酒，吃进去的这些药，其实呢都要经过肝脏来代谢啊。肝脏里面呢其实有我们所说的，大家可能也听过这个词儿，叫解酒酶啊。喝进去的这个酒精呢，它最后那么伤肝的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乙醛啊。它分解一步一步就出现了这种乙醛。如果长期大量的喝酒，这个乙醛蓄积超过了我们肝脏能处理能够解毒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您的肝脏就会开始出现问题了。所以说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那么在它最初的时候就要适量。大家注意这个词儿啊，我并没有说完全所有的人都不许，一滴都不许沾啊，其实没有那么这个刻板啊。我们医生呢也不是这样刻板的人，有的时候咱也来点小啤酒是不是？所以说这是在正常的健康人群的前提下。那如果您有慢性的这种肝病啊，比如说我现在就是肝硬化，那我还再来点酒可以吗？不可以啊，
1: 一点都不能沾。
2: 对，一滴都不能沾。对于有慢性肝病的病人啊，就说您已经进展到肝硬化的这个程度啊，甚至肝功能又不好啊，出现这种慢性肝衰竭的这个倾向，那这个时候通过喝酒喝了十几年酒、二十几年酒的人挺多的。

0: 现在喝到什么呢？喝到在医院里躺着啊，大肚子腹水不好消。我们还开玩笑呢，我说您这腹水啊，一抽出来都是酒味儿的啊。
1: 嗯。
0: 然后呢，眼珠子黄黄的，身上黄黄的啊，出现了这种慢性肝衰竭的这个倾向的时候，那后悔是来不及的啊，没有后悔药，我真的不能够再回到从前了。所以说，在我们最初期的时候啊，那些没有肝病基础的朋友们，喝酒适量，不要这种暴饮暴食，一喝喝个宿醉，今天醉明天醉，时间久了以后，您的肝脏处理这种酒的这个能力哈，它一定是有限的，超过了它的能力，您的肝脏就会上升到我们肝病进展的这个快速车道了、
1: 哦、
0: 啊，甚至有的时候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可逆是不可能的了，
1: 嗯、
0: 真的不没有办法再回头啊。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您有慢性肝病的基础，在这里呢，医生不建议您沾这个酒精，
1: 好，
0: 不管是什么浓度的，
1: 嗯，
0: 有的说，哎，你看这我不喝高度的不完了吗？我喝点低度的，其实还是那句话啊，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1: 没错啊，好，我们划重点啊，好，说完了我们喝过的那些酒，刚才叶主任也提到了啊，我们吃过的那些药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些药，不少这个觉得自己肝不好的听众朋友。这些网友可能会自行购买各类的这个保肝护肝的保健品，包括我可不可以用一些中药来调理一下呢？哎，像这些，它这个用这些药，它会不会伤肝啊？哪些养生产品我们一定要谨慎服用呢？
0: 嗯，好，那关于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药物性的肝损伤现在在我们国家越来越多。其实我们在门诊呢，你看几乎就是这三大块，那一块可能是病毒性肝炎，一块是脂肪肝，再有很大的一块就是吃药药物性的这种肝损伤。那各种各样的药啊，您能想到的想不到的这些药，我们朋友们都开始吃啊。那这些药呢，其实药物您看啊，任何一个药物啊，市面上所有的药物，您打开说明书看，那么这些药物它都是有正作用和副作用的，对吧啊。那么对于一些伤肝，这个我们也是有这个风险分级的啊。其实很多药我们吃上也没有，不会引起来这么肝功能的一些异常，大概率都没有问题。但是有部分药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哎，大家要知道的啊，要预警的一些药物。如果您需要长期的吃呢，一定想着监测您的肝功能。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引起来肝功能异常的这个药物，他汀。降脂药，
1: 嗯，
0: 啊，这个他汀类，那现在脑梗的也很多，心梗的也很多，像这样的患者，您去问去吧，他一定大概率都合并有脂肪肝，他是全身代谢、高血脂、高血糖。大家想啊，血脂和血糖特别高，这都是在您血液里面测出来的指标，证明您的血呀特别降，啊，特别稠，容易堵吧？那么我们到脑子里面的这些小血管，它流速不够的时候，哎。咔嚓，这就堵住了，这叫脑梗。
1: 嗯，
0: 那对于脑梗和心梗的患者，我们服用他汀呢，是我们指南一线的一个推荐用药，不是所有的人他汀都不能用啊。那么大部分人可能用都没有问题，但是确实呢，有部分人用完他汀以后会出现这种伤肝的一些情况。那么对于那有的家属就说了，说你看我这心梗，大夫心脏科的大夫让吃，然后肝病大夫不让吃，你看这怎么办哈、啊？然后这个呢，我们要来评估您的肝功能出现这些问题，那是否完全就是因为他汀造成的？
1: 嗯，
0: 那如果我确定就是他汀造成的，我是否可以选择一个对肝脏损伤小的他汀类的药物啊？可以两全其美，我又可以实现心脏科的医生嘱咐我的啊，我就为了稳定我心脏的动脉粥样硬化，为了稳定斑块，对吧？他汀它的作用其实是非常好的，那么我又能符合哎肝病科大夫交代我的哎别回来又肝功能直线上升。啊，所以说目前所有的他汀里面啊，瑞舒伐他汀对肝脏损伤相对来说是最小的啊。其实有的时候我的一些门诊的一些患者有脂肪肝，血脂也很高，胆固醇很高，我说怎么办呢？我说你肝功能也不正常，血脂也高，这个时候能用他汀吗？其实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啊，不是说我肝功能不正常就一定不能用他汀，一定要让您的医生啊帮您评判一下啊，用他汀的风险。只要您呢把这个肝功能监测好了，比如说我，过一个月我再测一下啊，不是那种没心没肺的，我就常年吃下去了，我吃了三五年啊，像那个 我们肝功能啊能够持续达到监测的这些依从性非常好的这些患者，其实呢还是可以放心的应用的，选择一个对肝脏损伤最小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他汀。那当然要细数起来，这样的药太多了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保健品。保健品有各式各样的保健，你说保健什么呢？各种。他说：“哎呀，大夫说我的这个虚啊，脾虚，气虚，双虚啊，就是哈、啊。然后他觉得我这都虚，我怎么得补一补啊？哈、啊，完了这个，小诊所，然后就开了一些什么保健品。有的人去小诊所开还不简单呢啊，有的人在刷我们手机上，哎，弹出来一个广告啊，这。”
1: 直播
0: 保健品，对，这保健品呢，这各种各样的功效啊，总而言之呢，就是可以长生不老啊。所以说我们上年纪的叔叔阿姨比较，哎，一听这个就比较容易上当啊，然后呢就开始吃这些保健品。然后呢我们也遇过这样的例子，本来呀我需要保养，我是想要保养一下自己身体的，哎，我吃成肝衰竭了，
1: 有
0: 啊，住院。所以说可吃可不吃的药让医生帮助您评判，不要自己瞎吃。保健品啊，它吃进去一样伤肝，不是说保健品吃完了以后就好上加好啊，我就皱纹也没了，我这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是吧？然后呢我这个疲劳感也没有了，我这个就更有劲儿了，或者怎么样的啊。确实保健品伤肝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大众群体来讲里面的比例挺多，尤其是上年纪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注意。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嘱咐您的父母啊，嘱咐您的这个家里面的亲属啊，一定要警惕这方面的问题。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1: 保健
0: 品啊。然后再有像长期吃这些一些药物，比如说抗生素，那比如说抗肿瘤相关的一些药物啊，现在肿瘤药物其实也挺多的啊，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然后长期吃一些药物，现在肿瘤科的医生也都非常有经验，告诉病人，哎，你吃这个药完了定期去验验肝功能啊，然后对，那么这些药物对肝脏的损伤，然后抗结核药，肺结核啊，结核性腹膜炎，像这些患者结核的药物对于肝脏的损伤挺重的啊，所以说等等吧，这些数都数不过来，有很多很多的药物。那么您在吃药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不在乎，拿起来就吃啊，一定要仔细看看说明书，它是否有肝损伤的风险啊？如果有风险呢，一定要监测肝功能。那么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些药是否需要吃啊？可吃可不吃的药。不吃，这个是对我们肝脏最大的保护。
1: 哦，是的啊，核心原则，如果一定要吃的话，遵医嘱啊，不能自己这个乱服药。好，我们已经有热线打进来了啊，我们请叶主任戴上耳机，我们接听一下听友的热线，听听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具体问题啊。稍后呢，我们来回复一下我们视频号以及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当中大家的一些留言啊。好，我们来接听三号线，喂，三线这位朋友您好，喂。
2: 叶主任好，
1: 哎，您电话接
2: 通，好，
1: 您好，
0: 哎，这位大姐好，
2: 叶主任，我想问您啊，我们是酒精肝不熟了，现在不熟了，我想问您啊，我们现在每天吃的就是一个利齿药吧，还有一个复赛宁，一个罗内酯，每天吃这个，但是我们还有那个肾病，还有肾病，我想问你，我这个排水，这个喝水量和排尿量可以吗？假如我这一天啊喝了是一千七，它排出来1200，我都记得啊，反正喝多少水，那个吃饭是有多少稀的，我也记得，喝1700排到1200，这样可以吗？
0: 这位大姐是这样啊，因为您刚才所说的有酒精肝，然后出现了腹水，这个呢基本上它就是一个酒精肝硬化失代偿的一个诊断啊。什么叫失代偿？一旦出现了肝硬化的并发症，就叫失代偿。比如说出现了腹水，出现了静脉曲张的破裂出血啊，所以说 这位患者呢，他有酒精性的肝硬化，诊断明确，那么有腹水，是在医院里面诊断的，对吧？那么有
2: 在医院诊断
0: 啊，对，有腹水，他处于酒精性肝硬化，时代长的一个阶段，再加上肾病，那肾病呢，是原发性的肾病呢，还是因为肝功能不？

0: 好出现那种肝肾综合症呢？因为我们，因为我们有很多啊，那我就这样泛泛的说一下啊，没结合您这个病例，因为有的人呢，他以前比如说有糖尿病，出现了糖尿病肾病，啊，他是一个原发的这样的一个肾病，那么也有很多人呢是因为肝功能不好啊，出现这种肝肾综合症，是因为肝功能不好引起来的这个肾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对于您这种情况，那利尿的药是干嘛的呢？是帮助您消肚子里面的腹水的，因为腹水多了以后腹胀，然后影响您的正常生活，影响您的进食，对不对？有的人特别胀，胀得跟大肚蝈蝈一样，然后根本一口饭都咽不下去啊，这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所以说利尿的药是我们对于这个肝硬化腹水的患者一个必须的一个用药。但是呢，如果肝功能那个肾功能不好，那么这个利尿药不能自己随意的长量，因为有的人说，哎，你看我吃两片这个利尿药，那不好使呢，不行，翻倍，然后还不行，然后呢，有的患者一天吃了十几片利尿药，您知道利尿药吃的大量或者长期吃了以后，为什么您的大夫给您验肝功能的时候一定嘱咐您要还要验一个肾功能啊，甚至再加上一些电解质。什么叫电解质呢？钾呀钠呀，是吧？我们吃了一些利尿药，有的人就会出现这些电解质的一些紊乱啊。所以说这个有合并腹水，那么还合并肾功能不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他的这个利尿药第一不能自己随便长量，那第二根据您现在这种排尿的一些情况，其实它的这个剂量是可以调整的，那么第三我现在不能够完全靠这个利尿药来进行一个排水，那对于一个综合症的来讲呢，您也看看您的化验单，如果白蛋白很低的状态下，您吃多少利尿药它的利尿效果都不会好的，那么一定要把白蛋白啊补上去，那这个时候你再吃利尿药呢，它可能利尿的效果会好，同时呢我们的胶体渗透压上去了以后是对肾脏的啊一个保护。那么您所说了，您是一定是一个精细的人啊，我们知道拿笔拿纸记一下我今天的引入量是多少，我的排出量是多少啊，这个呢在医院里面其实呢我们需要给点赞的这样的病号和家属啊，因为比较细致，因为有的人他也粗了，你问他一问三不知啊，这样不利于医生给您调药，所以说您喝进去1700，对吧？排出来1200，那么时间久了以后呢，您的这个复合呢，它就会越来越多，对吧？因为我们存下来的可能就会越来越多。正常来讲呢，我们是想啊，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是最好。所以说您的这种情况呢，因为里面也涉及到很多细节的问题啊，比如说蛋白的情况，比如说您的肾功能的情况等等，这个利尿药如何这个再提？我觉得您还应该定期的吧，然后到医院让医生帮助您根据肝肾功能啊来进行调整。哎，这位大姐，
1: 我是那主任，我说一下，我们那白蛋白啊是三维四，那个肾功能肌酐是152，就您还是小的，我就想问您，我这样吃一夜没？这人在你医院看每次吃一样一片，就我好像就拍出来，眼睛一显起拍上1000，这样可以知道肚里还有水呢。
0: 您自己，
1: 但是我一个多月上你医院去一次看一次，就在这一个多月没去几天，我想问问这样行吗？
0: 这样行与不行看您的具体的情况，你比如说我自己也没有感觉出来，您家里啊，我教您啊有一个小的这个妙招啊，有个小的妙招，然后您家里一定要备一个皮尺，备一个皮尺，然后围着您肚脐的那个高度啊转一圈，测啊，如果我近期每天都在长2厘米3厘米这样长，那证明您肚子里长水了，这是我们居家怎么来判断啊。再有一个，您家里一定要准备体重秤，准备体重秤，然后我每天要过秤，如果我的体重今天长1斤明天长2斤，那大概率您可能这个水呀可能在长啊，因为短期之内不会出现哟我长肉了吧，长这么多持续长，一般不会。那再有一个，那我出现到底有没有腹水呢？您看看您的腿啊，也就是说您每天早晨醒来还没下床的时候，然后在腿摁一摁，我有没有坑啊，就在腿的这个小腿前头你摁一摁，如果有坑了大概率可能您也会长腹水了啊。这是这三个小妙招，我觉得可以帮助您来评估一下，说我这里头还有没有哈，然后有没有从我们医生来讲。

0: 阳，您一到医院，我拿 B 超，把探头往肚子上一放，立竿见影，我就能看，哎，你这里面有3厘米、5厘米，是吧？少量、中量还是大量？那那个时候我们居家没有办法啊，不现实。所以说您居家如何来判断呢？就按我说的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1: 啊，我还想问一问，他不有肝病吗？但有肾病，人就是那个降脂药吃的是这个，反正我觉得也不服，那个对肝也不好啊。吃的是阿托伐他定，但我每天吃这药啊，是20毫克吃半拿，但我们验的血脂都在那个正常值里头。这个药咱所伤肝，可是没有这药继续吃行吗？
0: 您的肝功能没有问题就可以。
1: 肝功能现在目前没有问题
0: 啊，那就可以。
1: 那还有一个，就利尿药，我有一个普发普塔片，这个是进口的吧，好一点。是这药行吗？
0: 托法普坦哈，它是一个进口的利尿药，然后呢，长期吃，其实不是不行啊，但是它经过压力会有点大，您不觉得吗，大姐？这个托法普坦比我们所说的罗内酯和复赛米它贵很多倍啊，所以说一般我们用于什么时候呢？比如说这患者呢，他的一些肾功能不太好，托法普坦适合吗？适合，因为它对于肾功能影响不大。然后呢，他的这个钠特别低，那我吃托法普坦，哎，可以把这个电解质的平衡给我们调一调啊。但是呢，家里经济条件得有多么好才能长期的吃这个托法普坦哈？其实我觉得平常我们肝病的朋友呢，没有必要长期吃，就是说我长期吃的这个平常的这些罗内酯和复赛米效果不是特别好，然后出现了我说的那种情况，我们可以，哎，我这一个阶段我可以吃这个托法普坦，是这样的，大姨。
1: 可是托法普坦不能吃，可我上医院看的，因为给我吃的托法普坦是不对症，所以我现在开始是复赛米和罗内酯。
0: 所以看看您有没有必要。您现在吃我们在指南的这些药都在指南，您刚才说的罗内酯、复赛米、托法普坦都在指南。平常呢，我一般控制来讲呢，用罗内酯和复赛米，用这两个其实就够。如果出现了效果不好啊，顽固性的腹水，我这个再长量效果也不好了，甚至伤肾了，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吃托法普坦，没有问题。
1: 这托法，我想问您，托法普坦跟那个喝水是一样，喝复赛米一样，
0: 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我想问你，他们说那个就是每天人出现隐形血，隐形的水也是400，绝对必要。
0: 什么药？
1: 我有时我怕是，比方我身喝了1700，我怕了1000。跟你说，你还有隐形血那个血，
0: 因为我们每天呼吸。啊，通过口鼻，对吧？现在夏天热了，还出点汗，这些都是对，这些都是隐形的。所以说，还是看您自己的这个症状。我不要就这么教条哈，我喝进去1700，我必须要排出来1700。看看您的这个，如果我的体重也挺很好，腹围也没有增加啊，我的这个腿也不肿啊，没有问题。好，
1: 行，
0: 咱们每天喘气儿就会往外。30%一部分水。对。
1: 行，谢谢您。
2: 好，祝您健康啊，按主任要求的去做啊，好吗？好，再见。时间关系，我们抓紧时间再接听最后一步啊。四号线这位朋友抓紧时间来提问。
3: 您好。
2: 您好。
3: 主持人好，那个主任好。我电子问了，我们孩子等于38岁女孩，等于7年就是在单位体检呢，查出来他说肝上有个小结节。后来我又在咱市里的大医三甲医院查了，最后说是那个，肝多发性囊肿，较大的一个是1.6×1.1，这个您说还这还用治，还就是现在观察。
0: 好，这位大姐啊，我们发现了肝囊肿啊，肝囊肿、肝血管瘤这两个，像一般的不用管它。不用管它。什么叫不用管它呢？我在这里再详细的再说一下啊。因为肝囊肿呢，我有的时候就会跟一些患者，因为他们很焦虑，他说：“哎呦，你看我这里长囊肿，这回来以后会不会变癌呀？”不会的， 对于肝囊肿和肝血管瘤，如果我的诊断明确的话啊，它大概率都不会癌变，但是这个东西呢，它可能就在您的肝脏上啊一辈子啊。那么有的人，因为我们医生会嘱咐您每年体检的时候

0: 看一看它的大小有没有变化啊，大概率不会变，那么我就这一辈子可能就这一点多两点多厘米的这个肝囊肿它可能会伴随我终生。那么但是呢，会有一部分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这个肝囊肿也在长。一般来说五厘米以下的肝囊肿您都不用干预也不用焦虑，正常生活就可以了。那如果我们每年体检，哎，今年两厘米，明年变成五厘米了，它长了，长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监测，然后让您的医生帮您评估一下。其实肝囊肿现在做一些微创的治疗也很简单啊，很简单。让您放心的是，首先肝囊肿它不会恶变，那其次提醒您要监测它的大小，您那个不是一个多厘米吗？是吧？什么叫多发？有人一看多发，哎呦，这个汗毛孔都竖起来了啊！一个多发，哎呦，会不会不好？其实我们医学术语上超过两个，都叫多发啊。我就有的时候跟我这个病人说，我说你看我这脸上，比如长了三个小雀斑，我说这个是叫多发。然后，但是你说它对我身体有什么损害吗？啊，没有，好吧，就可以正常生活了。唯一需要您做的就是每年要进行体检，看它长与不长，好吗？这位大姐，
1: 要您说这要超过五厘米左右。再找大夫评估，要几乎不怎么动就想加那个嘛。
0: 对对，
1: 那现在饮食方面各方面要给注意嘛。
0: 饮食方面那需要注意什么跟这个肝囊肿就没有
2: 关
0: 系了。哎，对，不是说我吃这个东西又长囊肿啊，吃那个东西哎这囊肿可能能消下去。没有没有，确实没有啊，就像我们脸上长了一个痦子一样，你说我吃什么东西我这痦子能消掉呢？对对对，其实这也没有关系。所以说从饮食来讲，您只要做到我们科学健康的一个饮食就行了，对吧？我们多吃一些优质蛋白，那么少油腻，哎，这个都是我们常规的这种常识，大家都应该注意的。啊，
2: 好。
1: 行，谢谢您。
0: 哎，好，这位大姐，
2: 好，时间关系呢，我们的热线先接听到这儿啊。我们来看一下，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啊。很多朋友留言啊，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我们请叶主任快速的快问快答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啊。有位朋友问，想问一下叶主任，网上现在针对肝癌有一个新治疗方法190，效果不错，这个到底怎么样？
0: 190，实话说效果不错，但是它有适应症啊，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啊。它的适应症呢是结肠癌肝转移，那么现在包括这种肝癌啊，几乎呢我们用在这两个这个适应症上面会比较多。它适合于一个什么呢？适合于比较大、比较集中、单发。啊，所以说至于您是否适合这个190，当然我们现在治疗肝癌它的治疗手段有很多啊，有很多，190呢是其中的一个。那么190很贵的啊，相对来说它的价位目前是最贵的啊，190。但是是否适合您那不一定啊。那不管这个治疗手段它的贵和贱，只要适合您啊，就是最好的治疗方案。
2: 好，
0: 所以说对于您的这个方案，让您的这个医生帮助您评判一下。
2: 好，明天会更好。说，请问叶主任，总胆35，脂胆11，健胆正常，其他生化指标均正常。这个是脂肪肝造成的吗？本人轻度脂肪肝。
0: 好，胆红素轻度升高，一般我就会跟患者说，分为两种，一种叫病理性的胆红素高。这种需要治，一种叫生理性的，跟我们的代谢有关，这种情况不用管它，监测就好了。那您到底是病理性的还是生理性的，需要进行我们所说的，就我们节目刚开始所说的那些检查。比如说您光知道有脂肪肝不行，比如说我还要排肝炎呐、免疫啊，这些都排除。如果都没有问题啊，您的脂肪肝自己通过这个改善生活方式，如果您能缓解下来的呢，您目前这个水平的胆红素呢其实也不是特别严重啊，也不用太焦虑。
2: 好， Mrs. 王说有轻度脂肪肝啊，确实像叶主任说的，也是要这个改善生活方式啊，把它这个可以是扭转的啊。叶主任，主持人好，请问谷氨酰转肽酶56啊，正常值是7到45，乳酸脱氢酶257.6啊，应该吃什么药？用吃药吗？
0: 好，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用不用吃药，然后先明确病因，先明确病因啊。我们来看一看，像您说的这两项呢，因为有的时候这些酶不正常，不一定就一定是肝脏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有的人他有心脏病，这两个指标他也会高啊。所以说您呢需要也是需要查一下，那到底是因为哪里的一些指标出了问题，然后才会引起来这两个高。

0: 这两个高的原因其实挺多的，喝酒可以，我有心功能衰竭、心衰的一些患者，在心脏科他也可以啊，或者说我有小的胆结石也可以，其实原因有很多。
1: 嗯，
0: 您这两项高呢，也需要到医院里面进一步来明确病因。
1: 好，天道酬勤说，叶主任好，我问一下，丙酚替诺
0: 福维
1: 和替诺福维这两种药，哪种对身体的副作用会少一些？
0: 这两种药都是我们乙肝抗病毒治疗的在指南的一线用药，这两个药都好。但是有不同的适应人群啊，价位可能也差不多，但是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比如说丙酚替诺福维适合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啊，它适合于我们有比如说肾功能有不好，那么在以后比如说我现在有糖尿病啊，以后可能搞不好有糖尿病肾病的一些风险，或者说我有骨质疏松，对于骨肾有相关风险的一些患者优选。丙酚替诺福维
1: 好。
0: 那么替诺福维啊，如果我现在比如说我的一些血脂特别高啊，血脂特别高，这个时候呢我们选丙酚替诺福维要注意，因为有的人用完丙酚替诺福维对血脂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影响。那所以我就选替诺福维。它的适应人群不一样，都是好药。
1: 好，好，也谢谢彭妈啊！看到您在这个听友群也留言了啊，包括发来了一些这个检查报告啊，包括很多听友群留言的朋友，我都看到您的信息了。直播时段大家的留言，我们都会尽快给大家回复啊！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谢谢进到我们直播间给我们点赞的这个朋友们啊！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是直播啊，也有视频直播的回放。大家如果想更多的了解信息的话，可以收看我们的回放，大家继续来学习起来。当然，如果线下有问题想找到叶青主任的话，也欢迎您到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使第三中心医院消化肝病科叶青主任的门诊时间。最后给大家说一下啊，周一周四上午肝内门诊，周二上午的消化门诊。好，最后感谢叶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的精彩讲解，谢谢叶主任。
0: 好，我们下期见。
1: 好，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叶丹，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

0: 冰清早晨。
1: 哎呦，可赶上这步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2: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1: 2026种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2: 哎呦，快说都有嘛。
1: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2: 嗯。
1: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2: 哇。
1: 第三重，在种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2: 哎呀，真不少啊。
1: 还有呢，种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克1580，
2: 嗯，
1: 德国种植体每克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2: 难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推进协商民主。做好桥梁纽带，反映社情民意，搭建沟通平台。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推出政协民心桥专题节目。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天津早晨节目，为您带来政协民心桥专栏。本专栏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我是晋新。我们今天要来说说跟毒品有关的事儿哈，要来说说禁毒戒毒哈，要关心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毒品不仅严重损害身心健康，还破坏

0: 家庭幸福，更是诱发各类违法犯罪、危害社会治安稳定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对于正处在花季的青少年群体来说，树立起坚固的识毒、防毒、拒毒防线，远离毒品侵蚀，关乎人生走向和民族的未来。当前新型毒品伪装是花样百出，极具欺骗性，如何有效的识别防范，筑牢无毒青春的防火墙？公安机关又采取了哪些有力措施守护我们的平安生活？626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本期节目呢，我们要来重点关注这方面的内容。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各位嘉宾，我们邀请到民盟河北区联合六支部主委、河北区人大代表、天津军矿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淑霞，欢迎刘主委。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还邀请到天津市禁毒总队副总队长赵同光，欢迎赵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天津市禁毒总队合成警务五支队支队长张凯，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天津市禁毒总队业务指导协调支队民警季文静，欢迎。
4: 哎，您好，主持人。
0: 天津市禁毒总队合成警务一支队教导员沈文涛。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待会儿会跟几位来详细的分享和交流哈。昨天是6月26号，国际禁毒日。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请各位介绍一下啊，咱们天津的禁毒工作整体的最新情况是怎样的，有哪些特点？这个问题我们要提给禁毒总队的副总队长赵同光，赵总。
2: 好的，下面我向大家呢介绍一下天津市当前的毒品形势。2025年以来啊，在国家禁毒委、公安部和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天津禁毒部门打防管控宣鉴，协同发力，有力遏制了毒品犯罪反弹，防控了涉毒风险。但受国际和国内毒情形势的影响，毒品滥用问题仍然复杂，出现一些新特点、新变化。目前我市毒情形势总体可控，但受境内外毒品渗透影响，以及吸食毒品替代物质增多，滥用种类多样，化学品流失风险加大，麻醉药品等成瘾性物质和笑气等毒品替代滥用叠加，毒品问题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增多。此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交通物流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开展的贩毒活动呈上升趋势。当前毒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禁毒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0: 嗯，好，感谢赵总哈。针对当前的禁毒工作的新形势、新特点，我们公安机关开展了哪些具体的工作？也请赵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近年来啊，我市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禁毒相关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推进禁毒重点整治、禁毒示范城市创建和农村毒品治理，全力打响禁毒人民战争。全市各级党委、政府组织领导更加有力，成员单位履职尽责更加到位，人民群众参与禁毒更加主动，禁毒基础保障更加扎实，禁毒社会氛围更加浓厚，禁毒斗争形势稳中有进，整体向好，已连续多年保持涉毒违法犯罪下降、现有吸毒人数下降、新发现吸毒人数下降的良好态势。我市的公安禁毒部门持续重拳出击，强化部门协作和跨区域联合打击模式，依托公安机关的优化精准打击机制，全力打击毒品贩运、新型毒品交叉滥用等突出违法犯罪，努力破大案、打团伙、抓毒枭。我们相继破获了一系列的大要案件，有力震慑了毒品违法犯罪的嚣张气焰。今年的6月3号，也就是林则徐虎门销烟的纪念日当天，我们对近年来缴获后已完成各项侦查和诉讼程序的毒品和毒品原制物进行了集中销毁。此次销毁的毒品包括海洛因、冰毒、新精神活性物质等毒品和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共计90余公斤，以及呢罂粟、大麻等毒品原制物20000余株，向涉毒犯罪分子展示出国家零容忍的态度和打击决心。
0: 嗯，
2: 同时呢，我们不断开展吸毒人员排查见面和平安关爱行动，推行网格化的服务管理，集中开展病残吸毒人员收戒收治攻坚，扎实推进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程，最大限度减少毒品需求， 此外，积极组织对困难吸毒人员及其家庭开展关爱帮扶，全市毒品滥用危害明显减轻。我们始终坚持呢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积极深化我市禁毒宣传教育，通过线上线下举行宣传活动数千场次，利用我市电视台、电台、影剧院、城市户外显示屏、地铁显示屏等循环播放禁毒公益宣传广告和口号，利用禁毒双微持续更新禁毒知识，大力营造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的理念。2025年以来，组织开展各类禁毒宣传活动2600余场，运用各类媒体发布禁毒消息2000余篇次，宣传受众超过2000万人次。今年以来，成功组织我市毒品销毁禁毒宣传形象大使聘任，全市禁毒宣传短视频和公益海报征集等系列活动，针对笑气、替来他明等非劣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设计专题海报扩大宣传影响。我们还积极会同市教委、团市委、少年警校等组织开展禁毒第一课、禁毒宣传进校园等活动，推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融入学校的德育、法治和安全教育课程。全市的1400余所学校、70余万中小学生接受到了毒品的预防宣传教育。
0: 好，非常感谢赵总队长啊，给我们详细的做了介绍。我们现在天津整体的一个禁毒的形势情况是怎么样？有哪些新特点？以及公安机关采取了哪些针对性的工作？特别是对于一些相对隐蔽的哈、针对青少年的这样一些这个成瘾性的一些物质哈、我们怎么样去做好宣传以及去打击的一些工作？好，接下来的问题呢，我们要提给民盟河北区联合六支部的主委，也就是我们的刘淑霞律师哈、刘主委也是本身做这个跟法律有关的工作哈、也做了这个跟禁毒有关的一些相应的调研。我想了解一下，结合您的调研，包括日常代理的案件来说，对于我们天津的这个禁毒工作，特别是刚才其实提到了一些遏制新型毒品犯罪啊、这方面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去关注、需要去提升的方面？
1: 实际从我的调研和这个职业吧来讲，我觉得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就是，未列管的成瘾性物质。这个是什么？它有毒品的功能，
0: 是，
1: 但是不在这个目录里边。
0: 提到笑气啊等等这些啊，
1: 对，比如说什么上头电子烟啊、网红药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物质，它会让青少年上瘾，而且往往受伤害的也都是青少年。你看我们刚才这个赵总在介绍和咱们天津市的一些情况，实际我本身也会做一些普法的宣传。在这个过程中，我是能感受到我们对于毒品宣传的力度。再加之我们平时也会在深入基层，也能看到最基层的戒毒的一些的措施和方法。
0: 是。
1: 所以我能切身感受到各个方面的这个取得的进展。但是对于一个毒品的防范，我认为首先是一个认知，就是我们需要知道它什么是毒品。比如现在大家知道的就是啊，那个冰毒、白粉，这都知道。再加新型的一些毒品呢，我觉得在这个公安的推介下也都知道。但是还有一些就是未列管控的、具有毒品性质的，这个怎么能让我们的青少年小朋友们，对吧，他们知道这是毒品，我不能碰。所以我觉得
0: 不能当成零食，不能当成玩具。
1: 所以我觉得亟待解决的还是对这类的未列管的成瘾性物质的一个大力的推广和宣传，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发现它有了这种危害，那我们怎么把这种未列管的把它及时列到目录里边？这个时间的周期能不能短一些？因为在我们以往带的案件里边，也就天津市的案件里边，它不属于毒品，但是它确实有一些危害后果，后果严重的这种走的刑事案件呢，就可能会考虑非法经营等这类的罪名来处理。那么我觉得，那我们要是及时把它列在了这个目录里边，可能我们处理起来会更加的这个恰当和顺畅。所以目前我觉得主持人说的这个我的代理案件和调研，我觉得亟待解决的还是说未列管成瘾性物质的一个认知、一个管控、一个列到目录中的这些内容。
0: 好，非常感谢刘主委啊。几位是不是可以简单给我们刘主委再做一下回应啊？比如说我们的现在的未列管的或者叫非列管的成瘾性物质，我们如何去进一步的规范性的去管理发现，包括接下来有没有列入目录的这样一个周期的这样一个安排。 好，我们请这个纪文静纪警官啊，给我们来说说。
4: 刚才刘主委也说了，现在呢，就是非列管的成瘾性物质，这也是需要亟待解决的那么一个问题。应该说，在今年的7月1号，成瘾性的非列管物质替莱他明就已经被列管了。这样的话，对我们
0: 有了这样一个变化。
4: 对，有一个变化。它像这次列管公告里头一共有12种物质都列进来了这也是国家呢，也是考虑到了整个成瘾性这个非列管物质的这种发展趋势，也在积极的在做这项工作。它这有多部门联合，比如卫生啊、药监啊，还有公安呢 它的多部门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咱们适时的去列管，在不影响咱们正常的生活工作生产的这种秩序的情况下，咱们去把它怎么管理起来。
0: 这是一个相当于全国统一进行的，
4: 对，
0: 不是说一个地方我去把它列入目录
4: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需要更多的协同。
4: 好，
0: 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留言来提出您的问题，您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提问的情况哈，有网友留言说想问问现在比较常见的毒品有哪些，对身体有哪些危害，怎么去鉴别？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禁毒总队合成警务五支队的支队长张凯啊，张支队长啊，张队长跟我们来回应一下。
3: 好的，根据毒品的来源和药理的作用，以及自然属性，还有流行的时间，目前呢比较常见的毒品可以分为3大类，首先呢就是传统毒品。然后是合成毒品，以及呢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呢，主要有包括罂粟、海洛因、大麻，还有杜冷丁等。那么合成毒品呢，主要有冰毒、摇头丸、K 粉等等。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新精神活性物质呢，它主要有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还有卡西酮类。应该说呢，所有的毒品对中枢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都有严重的影响和危害。一定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这些呢都有一定的成瘾性，所以大家注意的呢，就是一定不要沾染第一次第一口。
0: 我刚才在想，您这个合成警务支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架构？看来是主要会针对合成类的这个毒品吗？是这样理解吗？
3: 不是，我们主要针对的是禁毒的这种技术比如是毛发验毒啊，或者是污水验毒啊，主要是
0: 源头
3: 这两个，
0: 对
3: 它
0: 这个源头，
3: 对，是，
0: 明白了，怎么去鉴别？是不是能给大家再提一点这个更多的一些建议？
3: 鉴别呢，首先呢，刚才大家也关心的，包括奶茶呀，或者跳跳糖啊，卡通贴纸啊，这些呢，往往都是加上双引号的，往往呢添加了刚才纪警官向大家介绍的这个替莱他明的物质，对人体呢都有成瘾性，都有危害性，所以大家呢要注意的就是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所有的食品和商品，
0: 就是去超市、去商店买东西，您不要说随便去哪儿就买。
3: 对。同时建议大家呢，在治安环境比较复杂的娱乐场所，一定不要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饮料和食品。如果自己带的饮料和食品，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不给不法分子有可疑可乘。
0: 好，非常感谢张队。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姓李，他留言问，看到关于笑气滥用的报道，说很多孩子呢觉得它不是毒品，吸一口没事儿啊，是不是这样？那么吸食笑气到底会给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些伤害？这个问题我们提给禁毒总队合成警务一支队的教导员沈文涛，沈教导。
5: 咱们这个首先说说这个笑气滥用会对人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危害。第一个呢，这个笑气啊，它进入人体之后会和这个体内的一种物质叫维生素 B12 产生氧化作用，导致这个维生素 B12 永久性的失活，造成这个神经细胞脊髓的髓鞘坏死，无法再生。第二呢，它会造成这个四肢神经末梢麻木，手脚刺痛无力，肌肉的萎缩。第三啊，它会损伤人的大脑神经，导致这个人体记忆力的暴跌，反应迟钝，情绪失控。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点，就是这个大量的吸食笑气会排挤这个氧气的正常吸入，造成人的大脑缺氧，伴随这个窒息的风险，引起这心跳的异常，特别是对这个有心脑血管的病人，这个杀伤力是更大的。
0: 很危险啊。
5: 对。
0: 好，感谢您。所以一定要提醒孩子这些东西啊要远离啊。 新型毒品我们都说是花样百出，比如说刚才提到了奶茶、跳跳糖、卡通贴纸，还有

0: 这种上头电子烟呢，现在在这个咱国内是快速的一种蔓延。
1: 嗯，
0: 快速蔓延呢，它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第一个，咱们这个青少年还有这个吸食的人群，他认知上有种缺失。
1: 嗯，
0: 普遍认为这个上头电子烟它不属于毒品，而且它这个获取的门槛比较低。
1: 嗯，
0: 对其危害没有足够性的认识，也在不知不觉中的它就吸食上了。
1: 门槛低是指在什么样的渠道就能获取得到呢？
0: 嗯，因为这个东西就像刚才刘主委说的，暂时还没列管，
1: 嗯，
0: 所以市面上有很多这种东西，
1: 嗯，他卖电子烟的可能就能买得到，
0: 对对对，轻易他就能获取到，所以它门槛比较低。
1: 明白。
0: 其次呢，就是这个上头电子烟中这个非法添加物的快速迭代，
1: 嗯，
0: 刚才还是接刚才刘主委说的那个，
1: 嗯，
0: 如何是让这个东西在这个法律和这个迭代之间对称，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 对，
0: 这个不法分子他为了逃避打击，始终在这往这个电子烟里添加一种物质，从最早的这个合成大麻素，到后来的伊托米酯、美托米酯，再到现在市面上比较多的这个替莱他明，他们就是始终在高速的迭代。
1: 嗯，
0: 利用这个法律和这个换代之间这个时间差，给公安机关的打击造成一些困难。
1: 那你禁用的那些我先不用了，我
0: 换
1: 新的一些物质。
0: 对对对对。第三就是这个，这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上头电子烟这个外观上有很有迷惑性。
1: 嗯，
0: 它本身这个上头电子烟和普通电子烟在外观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通常呢，它通过添加一些果味儿啊、甜味儿啊，来掩盖它这些个麻精元素这个刺激的性的气味。
1: 是。
0: 现在咱们日常侦办中发现大量的什么水蜜桃味儿的，
1: 嗯，
0: 草莓味儿的、芒果味儿的这种上头电子烟，
1: 嗯，
0: 它本身吸起来就是那种甜腻腻的感觉，
1: 嗯，
0: 就是让人降低了对这种东西的危害性的一种认识，
1: 嗯，
0: 最后也是挺重要的一条，咱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防止青少年的一些个药品滥用啊，什么这个成瘾性物质的滥用，
1: 嗯，
0: 这个青少年他喜欢社交，
1: 对，
0: 青少年普遍有一种从众的心理，
1: 嗯，
0: 特别是通过这个同伴的诱导啊什么的来接触这些东西，就是感觉吧，别人都吸我不吸，我会不会融入不了朋友的圈子，或者说是我会不会被孤立啊，
1: 是
0: 会不会是我失去了一些朋友等等等等，
1: 嗯。
0: 其实刚才张志瑞也说了，每到这个时候，又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毕业季，
1: 嗯，
0: 同学们要告别呀，要聚会呀，特别是在一些娱乐场所里呀，
1: 嗯，
0: 什么的，尽量不要接触这个陌生人递给的一些东西，自己作为自己这个身心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吧，对自己负起责任来。
1: 嗯，所以一定要提高警惕啊！那刚才几次都提到刘主委了哈、
2: 啊，
1: 我们把问题还要抛回给刘主委。
2: 是，
1: 那结合公安部门的介绍与您的调研情况哈、
2: 嗯，
1: 我们想了解您对于今后我们开展禁毒工作，包括尤其是这个遏制新型毒品犯罪啊，还有这些这个非列管的成瘾性的物质等等啊、
2: 嗯，
1: 防止青少年受到毒品的侵害，还有哪些思考和建议？
2: 确实有一些建议吧。刚才呢也听这个各位嘉宾介绍了一下这个情况，从这个列到目录呢，应该是全国层面的一个是吧工作，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呢，那我们也应该推行，为列控成瘾性物质是现在呢青少年危害最大的一个范围。刚才这个嘉宾也介绍了这个情况，
1: 是
2: 就像青少年说毕业季，哎，人家都是在用这个上头电子烟，是不是我不用、我就不合群了？
1: 别人递根烟，或者说你抽一口，我不抽，好像有点
2: 是
1: 吧？好像不给面子，不是那事儿、啊！不要这个囿于这样的一个。
2: 但是我们前提就是要求他要知道，
1: 没错，
2: 对，当时他在拿到这个上头电子烟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它是一个成瘾性的物质，这个是我觉得是致命的。那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所以我觉得还是得考虑就是怎么能把它尽快的列到目录里边。那我从实践调研中发现啊，就是从滥用到危害到目录里边，它是有一个时间周期的。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能不能有一个临时的列管的一个措施制度，就是我们把它列出来一个临时列管，就是我们正式的出来可以需要一个周期，因为有各部门的协调共同的工作，有一定的这个时间的成本。那我们能不能给它做一个临时的列管，就是把它建立一个临时列管的机制和这个措施，把它已经造成已有危害的这些物质把它放在这个目录里边，就是在准目录和正式目录之间再有一个目录，把它列进来。我觉得然后呢，在平时我们的宣传呀、比如进校园呀、进社区宣传当中，把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作为一个着重的宣传点去宣传它，让人们认知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双管的齐下，能让青少年认知到这个危害，进而能避免这个危害的发生。
1: 可能这也是一个在立法层面

0: 执法层面，我们在执行层面怎么样更好的去在法律的这个角度上去创新的一些方式了啊。
1: 嗯，
0: 好，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些办法能解决这样一个现实的情况啊，现实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媒体也在做大量的宣传啊，跟禁毒部门一起，包括跟我们法律的工作人员一起，在宣传这个毒品的危害，宣传禁毒。我们也都知道吸食毒品成瘾性很强，也是严重影响人体健康。那大家都在这个想方设法的把这样一些形式啊，这样一些行为给它禁绝掉啊。
1: 嗯，
0: 那么当前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本市采取了哪些措施在帮助和救治沾染毒品的人员。现在一方面是宣传尽量不要沾染，尤其是青少年，一方面如果沾染了，我们是不是能帮他来解决这样一些现实的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提给禁毒总队业务指导协调支队的民警纪文静。
2: 咱们国家的这个戒毒条例，还有咱们天津市的禁毒条例，都明确规定了这个戒毒工作。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科学戒毒，综合矫治，关怀救助的这个原则。我们采取的更多的就是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还有社区康复这种措施。啊，通过这个戒毒治疗、康复指导还有救助服务呢，帮助吸毒人员把这个毒瘾戒掉。这个里面呢，我们主要就是根据吸毒人员成瘾的程度，在禁毒法当中就规定了，对吸毒成瘾的人员，那公安机关可以责令他接受社区戒毒。这个社区戒毒呢，由咱们城市街道办事处还有乡镇人民政府来负责，他们会成立社区戒毒工作的领导小组，配备专兼职的社区戒毒的工作人员，落实这个社区戒毒的措施。在就业、就学、就医当中，他生活当中有困难，我们给予一些个援助。再有一个就是平时监督他们，教育劝诫他们别要复吸毒品。社区戒毒的期限呢，一般为3年。对这个吸毒成瘾人员，我们采取社区戒毒呢，也主要就是鼓励他们既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又能在适度的帮助和监督下戒除毒瘾。那这是对稍微吸毒成瘾不是特别严重的人员，我们采取这个措施。同时禁毒法呢也规定了，对吸毒成瘾特别严重的，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我们应当做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那强制隔离戒毒呢，就是针对对毒品依赖性特别高的，需要在那个封闭的无毒环境当中戒毒康复的吸毒人员，采取了一种强制性的治疗措施。强制隔离戒毒是期限是2年。在这个强制隔离戒毒的基础上，我们吸毒成瘾人员还可以自愿接受强制隔离戒毒。这个是经过我们公安机关同意的，就是可以自己申请到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去戒毒。这个主要是针对的那些主观上有强烈要求戒毒，但又很难以抵制毒品的诱惑，客观上需要封闭那个无毒的环境和强有力的这种监督。这种情况下的人的需要，就是可以到我们强制隔离戒毒所接受自愿戒毒的啊。还同时呢，我们对强制隔离戒毒出所的人员，我们要责令他接受不超过3年的社区康复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集生理脱毒、身心康复、融入社会功能于一体的三位一体的那么一个戒毒康复模式。
0: 好，感谢我们季警官啊，很详细的介绍啊。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哈，我们的626国际禁毒日又到来，在这个禁毒日到来的之际呢，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也想问问几位，我们对于大家远离毒品、健康的生活还有哪些提示和建议？我们简要的总结一下。先请我们的赵总队。
3: 禁毒工作啊，利国利民，需要呢常抓不歇。面对毒品这一社会毒瘤呢，我们将时刻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也希望广大市民朋友能够主动参与进来，提升自身和家人的识毒拒毒防毒意识，与我们共同携手打赢这场禁毒人民战争。
0: 好，张队。
4: 好的，借此机会呢，让我们携手同行，让每个人都远离毒品，崇尚健康绿色的生活，拥抱美好的明天。
0: 好，深交的。
5: 这个禁绝毒品不是一人的事，不是一人之事，也不是一时之事。咱们对毒品说不，其实就是选择了健康， 作为一名缉毒警察，我唯愿就是天下无毒，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0: 嗯，我们都希望天下无毒啊。好，季警官。
2: 嗯，我说吸毒和贩毒都是违法行为，千万不要以身试毒，以身试法。同时呢，自觉远离毒品，积极的也举报毒品的违法犯罪活动。
0: 嗯，好，最后我们来听听刘主委啊，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愿景啊？
1: 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特别有意义，就像主持人讲的，防范胜于挽救，预防先于治疗。
0: 嗯，
1: 禁毒它是一场持久战。就着今天这个特别的节目，我想跟这个青少年和家长们说三句话。
0: 嗯，
1: 第一句话呢，就是毒品没有试一次的机会，我们不要去尝试它。第二个呢，是保护孩子，家庭是第一道防线。
0: 嗯，
1: 我们家长一定要关注孩子，你要知道孩子的朋友圈接触的人群，你要做到第一位的责任人。第三句话就是，禁毒需要全社会的合力，它是各个部门的一个合力，家庭、学校、社区、企业、媒体，我们要共同的去禁毒。
0: 嗯
1: 嗯，希望通过今天这个节目，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毒品的相关的知识和问题，共同为我们的青少年撑起一片无毒的晴空。
0: 嗯，好，非常感谢几位，说的都非常好啊，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交流能给大家带来更多丰富的知识，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特别是在626禁毒日啊刚刚过去的这样一个日子里，我们希望大家都远离毒品的危害，拥抱健康的生活。今天的正心民心桥专栏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几位，我是静心，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节目编辑孙颖，感谢各位听众的关注和收听，咱们下周再会。
6: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7: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6: 2026中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7: 哎呦，快说都有嘛。
6: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7: 嗯。
6: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7: 哇。
6: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7: 哎呀，真不少啊。
6: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7: 嗯，
6: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7: 能报名啊？
6: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8: 把钱花在阳光下，装点您的幸福家。装点好时光，装点每一刻温馨好时光。
9: 天津首档融媒体公益类家装知识分享节目《装点好时光》，由天津市家居装饰材料协会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主办，天津鸿雁电器赞助播出。
1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正在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的装点好时光节目。节目开始的时候还是来做个自我介绍哈。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的节目主持人王志，我是一个装过几次房啊，这里边有一点小经验，但是也吃过不少亏的一个可以算是装修小白哈。当然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仍然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会儿咱们请他们啊给我们来好好介绍介绍。首先要介绍的第一位就是两头都门清但是只帮老百姓的天津市家居装饰材料协会的会长吴阳，欢迎吴会长，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1: 大家好。
10: 嗯，好。另外我们也请到了就是帮您啊该花的钱不能省，该省的钱不多花，来自知秋设计的创始人设计总监婷婷，欢迎婷婷。
12: 嗨，大家好，我是婷婷。
10: 嗯，欢迎二位哈。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啊，仍然和大家在不停的互动，也就是说您啊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问题想交流，随时可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353-0909，2353-0909。也就是说 关于装修啊、设计啊、材料啊、合同啊等等啊，方方面面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因为我们这是这个天津第一档融媒体的公益类的家装节目，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和大家分享的是家装方面的知识，但是都是纯公益的，目的就是能够希望能够帮到您啊。当然在节目以外呢，您有关于装修的任何的需求啊、任何的咨询啊等等啊，都可以打电话139-0216-1908。再重复一下我们的这个场外的热线啊，139-0216-1908。大家呢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品牌天津这个微信视频号来看我们的直播啊。这个视频号呢是我们天津新闻广播旗下的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视频不断的转发啊，让更多人能够看到我们，让更多人能够了解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也请大家持续为我们来点赞啊。当然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的节目呢会在定期不定期的我们会推出一些奖品啊，和大家来进行互动，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前几期我们的节目大家还记得我们的主题吗？我们都说过哪些啊？比如说我们说过这个合同啊，说过这个合同到底应该怎么去签啊。今天呢我们说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也是大家绕不开的，在装修过程当中躲不掉绕不开，而且有可能会在这吃过亏的一个话题啊，也就是水电交底别扯那没用的。我们都说水电其实是装修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可以被誉为家里的这个叫心脏和骨架了，非常的重要。但是一旦它要是出现了问题，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就能够解决的，那可能又得砸墙，又得拆顶子，又得挪柜子，是吧？哎，相当于把这家里呢这重新又装了一遍。所以说要说这个装修过程当中的重要性，水电应该是稳坐头一把交椅。所以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和大家来聊聊水电。我想请会长和婷婷先分别用一两句话简单介绍一下水电的重要性，我们先给今天的节目咱们算开个头，好吧？吴会长，婷婷您先来。
12: 好来哈。
10: 好，
12: 水电是咱们施工过程当中的最最重要的一步。因为什么？因为它是隐蔽工程啊，它都是埋在墙里的。像你刚才说，如果我们以后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只是表面工程，我们要拆要砸啊，要刨墙要砸地啊，所以呢它是非常重要的。
10: 好，那么既然它这么重要，所以我们就不能简简单单的啊就这么过去了。吴会长您觉得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这水电是不是可得盯住了呀？
13: 这个用通俗点话说，这个隐蔽工程啊，刚才婷婷也说了，隐蔽工程就是你把钱花在那儿
10: 啊，
13: 花在看不见的地方，
10: 但
13: 是这个水电我们是拆砸，是吧？如果是旧改的话还有一个拆砸，拆砸和这个水电同步进行，也就是水和电嵌在你的墙体里，嵌在你装修的隐蔽部位，这个规划要做好
10: 啊，这是很重要一点哈。
13: 对，
10: 但是很多人如果是真是装修小白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个没啥，对吧？不就是这个跑几根管吗？不就是扯几根线吗？是吧？但是在专业设计师的眼中，其实普通的这个甭管说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改造哈，水电都是这里边叫施工量也算是比较大的，而且施工的难度也比较大的。那么我想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介绍新房和老房在跑水电的时候这二者有什么区别？
12: 我来讲讲啊，这个新房和老房是我们现在就是经常会遇到的啊，就是新房在水电上其实它预留的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合理了，所有的这个开关啊照明基本上都是2.5平啊，然后呢厨卫呢基本上是4平方的这个线，所以呢相对来说我们在做新房的时候，那么水电呢就是断点去改造啊，我的位置不合理，或者是我发生一些布局上墙体上的一些变化，整个空间如果我的格局有变化的话，那我哪儿需要我们就在哪儿加，它是一个增量，是往上加的啊，在原有的基础上。那相对于老房来说呢就不一样了，老房就像刚才会长我们说过了，它需要有一个拆改的部分，
10: 是
12: 啊，这个是我要从头到尾全部去修改，因为刚才说了水电的重要性，它是隐蔽工程，我们必须要从头把它换到彻底，避免以后会留一些隐患。
10: 是的
12: 啊，
10: 说到隐患啊，那么老房装修当中有哪些在水电上的隐患，可能我们普通人不了解的话 看不出来，但是后期有可能会带来麻烦的。
12: 嗯，像刚才我说的这个，为什么要彻底的改？要改到多么彻底呢？
10: 嗯、
12: 比如说从电路来讲、
10: 嗯，
12: 我们从入户的这个电箱开始、
10: 嗯，
12: 那我们所有的电路都要重新去换新。
10: 嗯
12: 啊，包括我们所有的回路、
10: 嗯、
12: 要把它留充足、留好。你像老房以前经常会有一些跳闸。
10: 嗯。嗯
12: 哎，断电、短路的情况、
10: 嗯，
12: 那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的开关照明啊，包括所有大功率的电器，可能都是一个回路、
10: 嗯、
12: 啊。有那种很老的房子是这样的，那我们新把它重新装修以后呢，就要把这个回路啊、电闸箱要留好、
10: 嗯，
12: 所有的线要换新。那在于水上来说呢，那我们刚刚完工的这个水电工程啊，就是从入户的时候，所有的水路我们给它掐断，从头换新的。如果有条件的话，像我们楼道如果离管道井比较近的话，那我们会从管道井就去换新。这样的话呢，避免它水管一些老化。
10: 哦，
12: 嗯，
10: 如果是真是具备这个条件的话，其实还是很好，因为从管道井开始换，甚至于我们有一些像中央净水等等，就可以在前置了，
12: 没错，
10: 可以在管道井当中就安装完成了。
12: 是的，
10: 所以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小家当中以后，所有的水路全都是全新的，而且是经过这个过滤的哈。
12: 没错、嗯。
10: 但是刚才说了一个，就是水和电，老房要换，但是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标准？就是比如说老，大概老到什么程度我们要换？也许我们买的是一个老房，但是人家前面一家可能刚刚装修过，哎，我们是不是要进行一个判断，然后再来决定换不换？
12: 嗯、是这样的。那首先呢，就是我们到现场呢会测一下它的厨卫，
10: 嗯、
12: 因为厨卫呢都是大功率的电器。
10: 嗯。
12: 那我们厨卫如果是4平方的线，啊，
10: 嗯、
12: 如果它近几年刚刚装修完，
10: 嗯、
12: 时间不长，在5年以内、
10: 嗯，
12: 那我们可以，因为我们装一套房子的话，那咱们不可能说我3-2年还要再装。
10: 是。
12: 我们装修一次至少要住上10年，所以我们要考虑我们所有的这个电路，包括它的水路，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未来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使用标准和我们的需求。
10: 嗯
12: 嗯。
10: 好，说到这个水电，不知道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都了解这里边的一些学问啊？随时可以打电话来进行交流，来咨询23530909。或者呢，在我们的节目之外啊，你可以以继续拨打场外热线1390216190813902161908。接下来再问一个，还是跟这个装修有关的哈，会长您看哈，现在啊有很多的装修公司都推出来了一种就类似于整装的大包的这种模式，这个一包呢，其实它就把这个整个水电改造这部分全都包进去了，这么一包呢，就觉得说，哎呀，省事儿啊，我们不用再操心了。而且很多这个因为全包了嘛，所以就帮我们就去设计好了，哎，该在哪儿施工啊，怎么样做。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采用的是一种都是自己来设计啊，比如说水电我们要自己精细化的来打造，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料是吧，我们到底要用哪些管儿，我们要在哪一个点位上设计。也就是说一个呢可能自己操点心，一个呢可能自己看似是省点心，这二者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另外在这种套餐所包进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去了解它里边会不会有一些隐蔽的增项。嗯，
13: 我先接着听听刚才的话题说。
10: 嗯，
13: 这个水电改造啊，我们现在新房还好是吧，就是旧改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是断电改造
10: 啊，
13: 哎，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根线要跑到头，
10: 嗯，
13: 我们不能勾点，
10: 嗯，
13: 就是我在墙里边墙体里边
10: 没有接，
13: 我接的点
10: 不应该，
13: 然后我用胶带缠上，那些不安全，
10: 这
13: 就不一样、
10: 嗯、
13: 对吧。这是我刚才接着你那个话说就引起的这个问题了。
10: 嗯， 嗯，
13: 就是在我们的装修过程中啊，整装呢，整装公司啊，啊，它是那种，哎，我全材料覆盖，
10: 嗯，
13: 然后我用这个帮老百姓省钱，
10: 嗯，
13: 做一个整装，
10: 嗯，
13: 啊，可能我水电，我上期节目讲了，才布到30个点等等，
10: 嗯、
13: 就有这个那个，它是一个版本，
12: 嗯，
13: 啊，它实际上在我看来。卖材料的成分多，就没有设计含量。要真正要有装修啊，说到装修是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事儿，就是它是个性化需求。
10: 嗯，
13: 我们所讲的这个装修是定制，为我所用、
10: 嗯、
13: 啊。第一期节目我们在讲有用，有用，什么叫有用？嗯、你比方说，我身高是1.8米。那我这个厨房我还喜欢炒菜，
10: 嗯，
13: 那可能台面就在800-900，
10: 嗯，
13: 这是个性化的设计。如果我身高1.65米，我炒菜，那它可能灶台的尺度就在780到800之间，最多不超过800，很小的一个数据就能体现这个差异。这是我举的一个例子啊。第二个例子呢，就是说我炒菜用左手用右手，是吧？假如我在阳台的话，我来个集成灶，来个灶台，左边是爆炒的，但是你用左手就不方便了，是不是？所以这个装修，我们讲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工作室，我们的个性化服务，就是要服务这些的啊。再讲一个水电的一个很大的隐患问题，就是我们在水电施工的时候，假如说我有些消费者朋友我遇到过哈，咨询这个问题，那个厨电不安全，我洗碗柜用6平方的线，其实它是不合理的，你用不着6平米，
12: 没错，
13: 你4平方就够了，如果你6平方的话，安全吗？是安全，一个加大电阻了，是吧？它这个过往电阻的话，这样会费电耗电，也是不合理的一个设计方案，
10: 不必要的，
13: 所以这个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我们讲就是整装公司呢，有整装公司它有一个套餐的标准，有几个版本，这样是帮消费者能省钱，我说是好的整装公司啊，
10: 是的，
13: 那个我们个性化服务的整装设计，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我们形容这个设计是什么？是衣服领子，你要是一件上衣，我提了裙摆也提了不起来，我提了这个袖子也提了不起来，我只有把领子提了起来了，全顺了，所以装饰设计就是灵魂，也就是它的衣服领子，所以包括水电的设计一定要按照它的这个客观规律来进行。
10: 我觉得吴市长刚才这个比喻特别的恰当哈。
12: 是。
10: 就一说我们就明白，就是提了，你到底应该提了哪儿？提了这领子。一提了领子，整个这个衣服到底是什么样啊？多长啊？什么型的呀？咱都能看得清楚了。也是最亮眼的一点哈，但是对于我们装修小白来讲，或者说我们不是从业者，咱能装几次房啊，可能未必都了解，我们可能很难找到这个领子，或者说我们不知道这领子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咱们就还聚焦到今天的这个水电来讲哈，这个想问问婷婷，就是很多普通的装修队，比如说我们找了一些工长来装修啊，他们可能也能做水电，但是如果我们找到了像婷婷这样的这个优质的设计师会帮我们来设计水电，所以这个设计过的水电和我们在现场咱就干活吧这样来施工的话，这二者当然我觉得从颜值上肯定会有差别，是吧？那个可能是比较随心随意的，这个咱们是经过设计的，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是不是还在比如说在这个具体的规划上，在以后的使用上，在安全上，在方方面面，这二者还都存在着一些差距呢。
12: 是的，没错。接着会长刚才的话来讲啊，就是设计为什么要先行，为什么要在前面，是我们要充分的与客户去沟通。那我们设计的不只是这一套房子，是他未来10年甚至更久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要充足的了解他，了解他的生活方式，了解他的生活习惯，我们才能去把这个设计做好，当然也是才能把这个最基础的这个水电部分去能给他做好，那像您刚才说到的工长的施工他们能做吗？当然能做啊，因为在市场上现在依然还是有很多这样的，但是他们做的时候是依附于什么？依附于他们的施工经验，就是我可能装过差不多这样户型的房子，这个平米数的房子，那我这儿留什么，这儿留什么，大概留什么样的位置， 根据他们的经验去做判断，它适合的可能就是我对这个整个设计啊，包括我未来就没有特别高要求，没有特别高需求的一些客户，就是我共用就行了。
10: 嗯，
12: 啊，它是这种。
10: 大不了以后我们拉一接线板，弄个长点的线，
12: 是的，
10: 对吧？咱从这儿不就是难看吧？反正我也够用，就家里还留了插座了，有地儿能接上就得了，也就是这，也就是这样而已。
12: 哎，是的。然后像您说的，对于我们设计师而言的话，就是我们第一步呢要先与客户去充分的沟通啊，了解他的生活方式。像馆长刚才说了，我是左手还是右手啊，那我的身高，我家里边是几口人居住，我是谁做饭啊，等等等等，这些我们都要去充分的了解到，才能去给他设计好这个水电。在设计水电的时候呢，我们不只要定点定位，那我们考虑到的更多是它后期的实用与落地。那从实用上来讲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哎，符合人体的工程学，哎，符合他们的生活习惯与他们的日常。那从这个落地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去交接的和工长是完全不一样的。工长就是我干完我施工的活就完事儿了，那你后边的定制也好啊，你的家具也好，软装也好，那可能跟我没有关系，客户自己去采购就可以了。那这方面就是客户要更多的去费心，我可能有点需求，就是我要上网去查查查，搜搜搜，那我自己啊再去告诉工长我想要什么，你给我去怎么样的做。但是对于我们而言呢，就是我们会比客户去更费心啊，希望让他能更省心，
10: 是，
12: 所以相当于一个大管家。为什么要谈到落地呢？就是在水电它是前期，但是它与后边的每一个工种都是有交接的。
10: 是的，
12: 比如瓦工，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啊，在厨房我们贴砖的时候，那我们如果线和这个位置留得不恰当的话，它非常有可能就会留在这个贴砖的接缝处，就会很难看。您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10: 是的，
12: 接缝处有一个小盒就很丑。
10: 是的，是的，
12: 是。然后呢，在这个定制方面，就是我们无论是定制的柜子也好，还是我们的橱柜也好，啊，我们有一些隐藏的是在柜子里边的这些线盒。那如果我们前期没有考虑到位的话，那它有可能这个插座就留在了它的侧板上，在柜子之间的这个侧板上，或者是它的横着的层板上，那我们可能又要开动，
10: 对
12: 啊，然后我们的插座这个线啊也很难去插上，等等等等，包括我们一些内嵌的电器，我们内嵌电器后边有的是要留预留的这个通风，那我们有的呢，它后边可能没有这么大的空间，比如说冰箱现在有超薄，也有一些正常尺寸的，
10: 是
12: 啊，那我们这个线呢，可能就要留得高一点，如果我们留到它的正后方的话，那我们冰箱更推不进去了，
10: 是的，
12: 哎，无法实现这种内嵌，就是很多很多这样的细节，
10: 所以说这个设计师其实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今天突然间觉得刚才在讲的过程当中，哎，我觉得吴会长跟我们又有一个亮点啊，就是包括这个婷婷老师，哎，我想这个女设计师其实有她的优势在，是吧，她非常的细致，而且审美还在线，
13: 这个夸你了，
10: 听出来了，
13: 这个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水电的问题，要不可忽视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随着光纤入户，就是我们生活的智能化和适老化，这个施工是按照你的水电图纸来进行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比重问题，我们看到国外的一个设计师在做适老化改造的时候，他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生活了，就是他把他的那个花盆架子，就是老人爱运动，如果要是走到庭院里，花盆架在多少，在1.3米的地方到1.4米，就是老人不用去弯腰了，那我水怎么办，他的水管通过美学的方式引到1.6米高，就是浇水也不用弯腰了，所以这个水电我们现在材料都没有问题了，就关键就在我们施工当中，能不能不出问题，能不能少给客户留点遗憾，这是我们应该探讨的。
10: 哎，会长说得好，人家都说装修是遗憾的艺术哈，总觉得装完以后会留点遗憾，但刚才会长提了一个叫我们尽量给客户少留遗憾，都知道有遗憾，但可能就因为我装完以后说，哎呀，当时应该那样好，我说颜色，哎呀，我想换个颜色好了，哎，咱少留遗憾啊，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而且呢，咱该省省，该花花，是吧？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啊，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 这个直播间的热线2353090923530909正在开通当中。这里是天津首档融媒体公益家装知识分享类的节目装点好时光，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节目以外大家如果想联系的话，比如说有问题要咨询啊，有装修等等这方面的需求啊，可以打电话13902161908，您记好电话13902161908，方便我们在节目之外来随时进行沟通啊。好，刚才咱们讲到了这个装修啊，其实我还想能不能咱从这个一些啊，我们说设计的角度，结合我们的以往的案例，给大家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和客户在接触过程当中，根据每家每户的生活习惯不同，会不会比如说有人我就特别爱做饭，所以我家里的厨房电器可能就会很多，常规流的这些插座可能不够用。还有人呢说我在家里其实还会有办公的需求，或者我在一个像电竞房等等，我们会有娱乐的需求，是吧？我们能不能会根据他们的需求来出一整套的水电改造的方案，来满足我们，特别是有一些特殊需求的业主？
12: 嗯，你问的特别好啊，特别好，因为我们确实在日常的设计当中啊，就是每一家每户，你看，如果是同样的十套的户型，那我们这十套房子设计都是不一样的，尤其在水电路上，因为每一家人他的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
10: 是的，
12: 哎，像你刚才说，如果特别爱做饭，像我们现在，也是结合会长刚才说的适老化，也是我们现在就是去做客户这个需求，包括让大家去更好的去使用，我们会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在橱柜在预留的时候，那我们电器会有它固定的位置，尽量就是我们不要去挪动它，然后也能节省出更多的台面，会把这个电器呢按层板去分到它的高柜里，那我可能这层是烤箱，那我的下一层可能是电饭煲，下一层可能是蒸烤一体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空气炸锅，是这样的。这样的话我们是可以抽拉的，后边的电源呢就是固定的，那我这个电器放在哪儿，那我们的电源就要留在哪儿，然后也要根据我们使用人的身高去控制这个层板的这个高度，和它使用的方便性，能少弯腰尽量就不弯腰，我们能少走一步呢尽量就少走一步，是这样的。然后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特殊的情况，我们之前做过一个游戏代练像您说的这个电竞房，可能男士会更加的对有兴趣啊，因为它是电竞的话，它相当于是属于一个长期这种它需要满载，然后瞬时的风流呢会特别的大啊，然后我可能24小时的轮流转，
10: 对
12: 啊，所以这间屋子它对用电的需求，包括它的网络的需求都是非常大的。包括我们从入户它的回路的预留我们都要从头到尾的去给它控制好。
10: 所以说，设计师就体现在这个方面了，把我们的需求和设计师进行沟通，然后呢，按着您的需求来进行改造，来进行加装啊。所以说，我们就不留任何的遗憾了。在水电改造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些业主啊，其实在装过一次就知道这里边可能踩过坑。我们特别想听听大家，如果您要是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打电话来说说啊，23530909，23530909。比如说整装的这个水电当中，它都是固定点位、固定的路线，后期呢，如果你想加一个插座的话，可能不太好加，那不太好弄。改水口可以改，那你按当时合同合着那样签的，你看改水口咱们得额外加点钱。那为什么整装的水电很难做到个性化的调整？是不是整装的这种模式本身它就不适合有特殊需求的人呢？
12: 是的，您说的也很好，就是总结的很到位，就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去买一些批量化的服装，那它的价格肯定是相对来说价位会低一些。那我们去量身定制，比如说女士一件旗袍，或者男士的一件西服，那它的价格肯定是要高的，因为它是为咱们量身定制的。所以它这里边呢差距还是很大的。像您说的这个整装，为什么它很难做到去个性化的适配于我们呢？第一是因为整装的话，它整体的这个价格上，它为了更具诱惑力，所以它会在满足正常日常需求的情况下，去尽量的省，去尽量的省。那对于我们个性化的这种需求呢，是不计成本第一步首先一定是满足我们的需求，它要实用，要够用， 所以他会把这个成本和这个价位会放后面
10: 啊
12: 啊，我们一定是先适用于我们，
10: 嗯
12: 啊，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在这儿。
10: 明白，
12: 嗯，
10: 我想请会长给大家再简单总结一下，就是这个整装，您觉得更适合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如果我们找这个设计师来进行前期的设计，之后我们再找这个设计师的这个团队，我们来进行精装哈，这又适合什么样的人？
13: 用一句话来形容，
10: 嗯，
13: 就是整装是我用我现有的模式，
10: 嗯，
13: 现有的一个方式帮业主省钱，这是初衷，
10: 嗯，
13: 第二种是我找个设计师，
10: 嗯，
13: 为我的生活方式来省钱，
10: 嗯嗯，
13: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10: 嗯嗯，
13: 一句话解释，就是我们从我们长期工作角度考虑啊，
10: 嗯，
13: 假如这个楼一到六层设计原理都是一样的，
10: 嗯，
13: 会发生什么？这是我留给听众朋友想。
10: 嗯嗯，
13: 我们的原理是一楼要把绿地带入到我的生活，
10: 嗯，
13: 那我在六楼的楼顶是要把阳光带入到我的生活，
10: 嗯，
13: 这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设计理念，
10: 嗯，
13: 不同的装修风格，
10: 嗯，
13: 是个性化的差异的，
10: 嗯，
13: 所以这个叫装修，啊，不是简单的我把钱贴在墙上埋在地上哈，
10: 嗯嗯嗯，
13: 我觉得这是误区啊，
10: 嗯，
13: 这个装修就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生活方式，
10: 嗯，好，哎，我觉得说的非常的清楚，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以后的装修过程当中啊，咱们少走一些弯路，能够知道更多的啊一些值得我们去分享的内容。到这儿呢，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应该说接近尾声了。嗯，我想呢，大家可能还会有很多的问题想问。节目以外呢，您关注一个我们的联系方式啊，13902161908，13902161908。现在呢，您就可以来拨打这部电话，或者在以后的装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打这部电话来进行沟通、咨询和交流。您现在关注的呢，是我们天津新闻广播打造的天津首档融媒体叫公益类家装知识分享节目《装点好时光》。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上午的9:30直播，当然通过。

0: 源远流长的印尼文化长河中，独有一组数字点破天地大道，生命玄机，那便是618。
1: 六，上下六合，坎卦之源，六六大顺，人体先天之本，暗合通力固元的宇宙规律。
0: 一，太极之起，生命根基，因缘复始，主宰脏腑新生，蕴藏源头根基的大道法则。
1: 八，八卦推演，未雨绸缪，八方报喜，洞悉世间万象，彰显预知先防的运一智慧。
0: 六一八，既是千年一一的智慧凝练，更是阖家安康、岁岁无忧的美好祈愿。
1: 丙午马年，中华六月，师承有道第七届印尼文化健康节华彩启幕，空前豪礼震撼齐发，固本延龄丸，补髓填精，固本培元，可寡糖茉莉果酵素，修复激活再生人体细胞，一因修心秘籍，养性改命独门秘术，生物电平衡仪，打通经络为人体赋能，护心宝防养调三位一体，全面守护心脏健康，乾坤银葫芦补天神石加持，祥瑞凝聚福禄双全。
0: 六月22日至6月30日，结缘固本延龄丸五葫芦，赠四盒可寡糖茉莉果，再送一本印尼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结缘固本延龄丸九葫芦，赠11盒可寡糖茉莉果，再送一本印尼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结缘固本延龄丸13葫芦，赠16盒可寡糖茉莉果，再送一本印尼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额外惊喜赠送一尊乾坤银葫芦。第七届印尼文化健康节，空前盛会，不容错过。
1: 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2: 弘扬中华印尼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印尼文化智慧传承人月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我们掌声有请月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6月27日国学印尼文化健康月的第27天。近段时间呢，老师一直在反复的强调，那从今年开始以后，每年到印尼文化健康月到来之时，我都会掰开了揉碎了跟学员们啊，还有想成为老师学员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国学印尼文化 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生命智慧。同时呢，老师也会掰开了揉碎了跟每一位学员还有想成为老师学员的听众朋友们传授修心修身的术法。在此基础上，老师同时还会给学员们有缘的听众朋友们推出学习国学意义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生命智慧修心修身的有奖问答活动。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学员们还有想成为老师学员的听众朋友们把国学意义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生命智慧理解领悟的更透，哎，把身心双修的方法哎修得更好。那今天老师给大家出的有奖问答题是什么呢？哪笔来记？这个题很简单，但肯定也有答不上来的。第七届618意义文化健康节的福利活动中的一个银葫芦，它是多少克纯银打造的，暗合着什么样的一个生命智慧？这道题你说难，难不难？难呐，对很多人来讲是难的，但是对很多很多学员来讲，那再简单

尤其是这次福利活动当中，你抢定第三个福利活动政策的学员，那这道题你们肯定能答得上。啊，我相信你们跟这个银葫芦啊有着非常非常深的缘分。老师说了，这个银葫芦，我们每天拿在手里，睡觉的时候放在枕下，或者出门的时候给它放到贴身的包里，最好跟身份证放在一起。那对我们的好处，对我们的好处，什么好处？那这个好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呢。把哲学一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生命智慧理解领悟透的学员，那这个葫芦给你们带来的好处，你们肯定是知晓的。哎，要不然你怎么能跟他结上缘呢？老师，银葫芦有能量吗？这是银葫芦有能量吗？我们吃的修身的方药延龄丹，为啥用这个葫芦作为包装啊？它带着能量的，里边有五行能量的。那葫芦把它做成得需要木、火、土、金、水的五种能量。没有这五种能量，怎么能做成葫芦？对不对？有人说这五种能量在哪儿呢？那葫芦你是不是得用火？啊，用火来干嘛呀？来炼，也叫烧。用火来烧，烧窑烧窑的，对吧？有火了吧？那土呢？那肯定有这个特殊的白土，特殊的白土，还有黄土，也叫粘土。那水呢？那这个土变成泥，不得需要水吗？对不对呀？对吧？哎，那木、火、土、水，那缺个金。那金在哪儿呢？哎，炼制成瓷就成金了，就成金了。所以一个瓷葫芦，它带着五行能量，同时呢，还暗合着葫芦的能量。所以千万不要小瞧修身方药、延龄丹的这个葫芦的包装。老师对这个丹药是特别尊崇的，那为了让这个丹方吃了之后，对我们人体培元固本的能量更强，哎，补髓填精的能量更强。我去年用这个紫微斗数来推出。七，生炼的方位，最佳方位在哪？地点在哪？为啥生产厂家变了？按现代医学来讲，叫生产厂家。哎，我们意义行内叫什么呢？叫生炼地点。生炼的地点变了。方没变，方是永远不能变的，这是先圣传承下来的方，对吧？而药，天然的、道地的，这是不能变，这是不能变，宁可贵点，也不能用人工种植的药，这是我的底线。然后，炮制这一块，这个是变不了的。

炉鼎生炼，啊，这个呢，一个大运年，调整一个方位，啊，现在是九子离火运，啊，九子离火运，选哪个方位炉鼎生炼，修身的方叫炎灵丹丸，能增强气的能量呢？最终推出这么一个方位，哎，在这个方位还真的就有这样的药厂，这是偶遇吗？绝对不是，那绝对不是，这是什么呀？冥冥当中，天地就定好了的9265。哎，学过紫微斗数的学员们，这个智慧我想不用我说，你们应该就能理解。啊，过去啊，我的老同学们呢，啊，家家装修房子，问我，啊，这个，啊，炉灶放在哪个方位，做出的饭菜，啊，比较香。啊，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吗？科学不讲这个，哎，但是国学对这个是很在意的，很在意的。我就跟我的老同学们说，我说对吧，这个炉灶的方位，那，啊，每个家庭都应该不一样的。还有往大的说，就一个大运，哎，它的方位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没有固定的，没有固定的啊。哎，但是有一点，学员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啊，你看用柴火做的饭菜，你看那味儿，它特别好，啊，吃食物吃的就是它的气，啊，我们一定记住，虽然你吃的是形。但这个行呢，是解决了你的什么呀？口欲、眼欲，但是真正给你带来能量的是食物当中的气，记住没有？你用电火做的饭菜，啊，用天然气火做的饭菜，跟柴火火比不了那味儿，比不了。啊，我善于用柴火火做饭。啊，尤其用柴火火烙饼，柴火火烙出那个饼啊，那个饼香味特别浓。那用那个电锅烙出那个饼没饼香味，一点饼香味都没有。哎，所以我家的小院里啊，哎，永远都有个小土灶子。那这个土灶的方位呢，我经常进行调整，因为它是移动的一个小土灶子。啊，移动的，我自己做的，老师有才吧？哎，老师啊，哎，可以这么说，所有的饭菜都会做，所有的，哈哈。那老师，你跟谁学过吗？跟我的恩师道一南阳子学的呀。作为一个医者，尤其是意义。要是不会吃，说明什么？哎，说明啊，你连修的边都没搭上。这些智慧我跟大家呢就不多讲了。看看今天是不是已经来到第七届618意义文化健康节福利活动的第六天了吧？大家看看还有几天结束。28、29、30，还有三天就结束了。还没有抢到福利活动的学员们抓紧抢吧。啊，有学员说，老师，我在等您信儿呢。我等您信儿呢，我不知道参加哪一个福利活动政策。哎，你看看你有什么样的需求。你对可寡糖诺丽果酵素需求的多，那你就选择第三个。

你看你对啊，这个科瓦糖茉莉果酵素细胞因子需求量不大啊，但是你还想要这个护心宝，来给儿子来护心，那你就选第二个吧，因为第一个福利政策里没有护心宝，只有降压仪、修心秘籍啊，还有四大盒嗑瓜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对吧？啊，那老师，我对嗑瓜糖需求量不大，我既想要降压仪，又想要护心宝，然后我还想要意义修心秘籍，那你就选第二个。想要葫芦的，老师，我想跟葫芦结缘，多少钱都行。那你只能选第三个，天一树这个十三葫芦，十三葫芦，然后免费得到16大盒嗑瓜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一提到嗑瓜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啊，哎，我想到了一个学员，那前天。啊，他跟我分享的，他在这次福利活动中订了5个十三盒。他为什么订这么多呢？因为他想要更多的嗑瓜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他的女儿26岁，诊断为肾萎缩，肾萎缩。西医呢说不出原因，西医说萎缩到一定程度就得换肾，那左侧的肾萎缩的特别严重，比右侧的肾缩小了60-70%。哎呦，这位学员呢，当时知道女儿得这个病之后啊，失眠了，天天哭啊。这突然间想到我了，吃老师的哪个修身的宝贝，能让女儿这个肾萎缩能得到控制呢？他都没有想好，他真不贪，他说能控制住就行。跟我通了电话，我一看孩子的出生那年的五运六气。那孩出生那年的五运六气呀，他这个水能量啊太弱了。那出生那年是水运不济的年份，然后呢又出生在什么月呢？出生在夏天，又出生在夏天。然后我看他的四柱里呀，一个水都没有。咱土还挺厚的，反向还磕着水。我说这孩子先天的这个肾的能量不济，所以孩子打小就胆小啊，易受到惊吓，对不对？他说可不是，老师，打小这孩胆就小，不敢走黑道啊，不敢走黑道，腰经常酸痛，下肢经常无力。我说这就对了。我说孩子这个病啊，跟先天得气的偏颇有关呢。后天呢也没有进行正确的干预调理。我说像这种情况，孩子练六字诀他也坚持不住。那第一呢，饮食上就反忌的一口别碰。因为反忌东西进入人体，消耗人体的元气呀，消耗元气。我说他肾里的元气都没了，快没了，不能再造他元气了。我说二呢，吃个3-5分饱，饿了就吃点，饿了就吃点，然后一定要吃好，多吃几样，顿顿少吃，吃那个营忌的，反忌的一点别碰。还有一点，我说孩子呀，不要给他任何压力。我说这孩子经不起任何

再给他压力，这孩子就容易废掉。那学员非常理解，老师啊，只要他没啥事儿，哎呀，那一辈子不嫁人呐，我都养着他呀。那说的呀，哎，这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对孩子的爱。孩子对父母的爱要能有这样的话，那可以说这对父母是积了什么呀？积了祖德呀，啊，积了祖德。然后这孩子，我给他出一组相数，第一组相数呢出的是六六，啊，六六六，五零，三个六，一个五，一个零，啊，然后呢，我又给他出了一个是三八二零，三八二零，养心健脾宣肺，啊，六六五零的啊是，既滋肾阴。又补肾阳，啊，给肾增加极强的能量，让这个能量得往上走，往上走，啊，因为肾是五，五是主风的，六是主水的，调水风，啊，我反着说的，不能正着说，大家呢能听明白，啊，是最好的，听明白你就问问我的学生，然后我让他每天晚上吃一碗把修身的丹药延龄丹丸一丸揉成六丸，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吃。可寡糖诺丽果酵素呢，我让他一天吃六支，每天中午啊两支，保护心脏，因为孩子心脏功能弱啊，非常弱，因为水少不可火，火已经散出去了啊，心脏的细胞每天死得多，啊，心气儿已经不足了，所以中午呢，我让他再念四三零，啊，来养心气。临睡觉前喝两支，晚上五点到七点前喝两支，一天六支，啊，就这样。这个孩子呀，命大，命大。那个第二年的时候，到医院去做复诊。啊，因为浑身有劲儿了，面色红润了，啊，晚上睡觉香了，胆儿不那么小了，啊，人跟变了个人一样，眼睛也有神了，啊，跟变了人一样。说看看吧，到医院，这一做肾脏彩超，哎呦，说这个肾呢，没有继续萎缩，比原来还大了点儿。哎呦，这个学员听了之后。啊，哭得不行了，但这个哭是幸福的眼泪。哎，所以跟我分享，我说这个跟你念相术调动了肾的气机，调动了心脾肺的气机啊有关，气机起来了啊。二年我说再加上补髓天经啊，延龄丹丸的补髓天经添进来了。我说第三呢，就是别看科瓦腾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它是食品，但是它是细胞的食品。我说它是最大的功臣，必需品。因为在以往的肾萎缩的啊学员当中，没有吃科瓦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的啊，单纯的靠念相术练六字诀吃修身的丹药啊带来的康复效果都没有它好。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科瓦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对细胞的营养作用、激活作用、修复作用、延长细胞的这个作用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啊！所以这次福利活动，哎呀，没少买啊！他要把多余的修身的方药、延龄丹丸给自己的父母，再给自己的公公婆婆。他因为知道啊健康的重要性了，那知道了面对重大疾病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很无助的，那所以他想让自己的双方父母都能多陪孩子几年，多陪他和他爱人几年。这个学员修得特别好，那这个学员的爱人也在跟老师身心双修，
啊，这一家人非常的幸福和谐现在。所以那个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我建议啊，就是男同志，男同志过了哪个年龄呢，一定要吃。男同志啊，男同志4832，女同志4728，哎，就过了这个年龄你就开吃吧，因为这个年龄心脏细胞和脑细胞每天只有死亡啊，只有死亡。只要你劳累了，七情布局太过了，细胞死的都会很多的啊，包括你得了一次病，心脑细胞死的会很多。心脑细胞有个最大的特点是只死不生，所以我们只有去通过提前干预心脑细胞，延长他们的生命，有效的来干预他们死亡的这个速度，让这个速度延缓，那这样心脑的机能不就用的时间就很长，大家明白了吧？不会在40-50岁的时候稀里糊涂扔东拉西的啊，不会在40-50岁的时候就跟老年痴呆了似的。你的现在40-50岁扔东拉西的人大有人在啊，大有人在。那养生保健老师一天喝几支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一天2支就够。但一点，不管你吃啥喝啥，哎，你一定记住，不能逆道生活。逆道生活吃啥喝啥有没有作用？有，但这个作用都被你逆道生活带来的这种伤害给互冲了，啊，给互冲了，明白啥意思了吧？哎，互冲了。哎，什么叫互冲呢？打个简单的比方啊，就是说，那你七情不稳，喜怒忧思悲恐惊，要就不急，要就太过，七情不稳，你五脏六腑的气机，那这时候肯定是什么状态？一个不畅的状态，就不完全的畅通。那这时候没完全的堵死，只是不畅通了，哎，升降没有那么畅通了，啊，那这时候，啊，你吃了延龄丹丸，啊，你吃了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那针对于这个养生保健的效果有没有呢？有，但是你看不到了，为啥？哎，因为你七情不及和太过导致脏腑气机的这种不畅通啊，不畅通被修身的丹药延龄丹丸加上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的作用给对冲了，所以你吃了它没有感觉到有效，是因为你七情啊不调和带来的。你要七情调和，你的各个脏腑气机它是畅通的，所以你吃了修身的丹药延龄丹丸可寡糖诺丽果酵素之后，你看给你带来的这种效果就立竿见影了，明白了吧？那就像再举个例子啊，再举个例子，就说这个四逆汤，四逆汤是纯阳的啊，这么一个方子，纯阳的，补心阳，补肾阳，补脾阳，纯阳的，而且呢温通血管，纯阳的方子啊。那我们有很多人手脚凉，四肢厥冷，喝上3支瞬间就有效了，但有的人为啥没有效呢？一是心性当中的恶没去，恶没去它在消耗着阳。二，你饮食这块你也没忌口，水果你可能吃了啊，或者反季的东西你吃了，那这样的话呢，那四逆汤给你带来的这种补心阳、补脾阳、补肾阳啊，温通血脉的这个阳能量的这种提升作用就体现不出来，被啥样给对冲了，明白了吧？哎，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吃修身的丹药延龄丹丸瞬间就有效了，有很多人吃半个月都没有效果。所以大家记住，跟老师身心双修，哎，必须以顺应天地大道的法则生活为基础，然后呢再把心性修好，
那这样我们身心双修。

0: 修一个成一个，修一个成一个啊！修不是修别人，是修自己。哎，修自己身上的这这脉脉，哎，收修自己的这种不足。查看时间，今天老师传道授业的课时内容就分享这么多吧。成功抢订到福利活动的学员们，大家别急，陆陆续续的，你抢订到的这些宝贝，一个不少的都会送到你手里的。啊，老师到什么时候说话都算数的。还没有抢订到的，抓紧时间抢。那、抓紧时间抢，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了啊。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特别感谢老师，您辛苦了。那听众朋友，接下来我再把618一一文化健康节的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说一下。今天已经是618一一文化健康节活动的第六天了，还没有抢订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6月22号一直到6月30号，大家记住时间，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政策一共有三项，在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延龄丸五葫芦，就特别送给大家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四大盒，再加上修心秘籍一本，再加上平衡仪一台。第二个政策是，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延龄丸九葫芦，特别送给大家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11大盒，再加上修心秘籍一本，还有护心宝一个，再加上平衡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是，在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延龄丸13葫芦，特别免费送给大家的是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16大盒，再加上平衡仪一台，还有护心宝一个，还有修心秘籍一本，再加上一个纯银的银葫芦一个。活动给大家提供的福利宝贝还是相当丰厚的啊，也是非常稀缺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同时再把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和大家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是，本次618一一文化健康节福利活动中给大家提供的宝贝银葫芦是用多少克纯银打造的？银葫芦是用多少克纯银打造的？暗合着什么样的生命智慧呢？又暗合着什么样的生命智慧？好，知道答案的朋友也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参与，只要答对也有健康礼品相送。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听大家的电话。
2: 煌煌天道，融会一仪，传承万古，金木八极，在源远流长的一仪文化长河中，独有一组数字点破天地大道，生命玄机，那便是618。
3: 六，上下六合，坎卦之源，六六大顺，人体先天之本，暗合通力固元的宇宙规律。
2: 一，太极之起，生命根基，因缘复始，主宰脏腑心生，蕴藏源头根基的大道法则。
3: 八，八卦推演，未雨绸缪，八方报喜，洞悉世间万象，彰显预知先防的一一智慧。
2: 618既是千年一一的智慧凝练，更是阖家安康、岁岁无忧的美好祈愿。
3: 兵无马年，中华六月，师承有道，第七届一一文化健康节华彩启幕，空前好礼震撼齐发，固本延龄丸 补髓填精，固

0: 五本培元，可寡糖茉莉果酵素修复激活再生人体细胞，一因修心秘籍，养性改命独门秘术，生物电平衡仪打通经络，为人体赋能，护心宝防养调三位一体，全面守护心脏健康，乾坤银葫芦补天神石加持，祥瑞凝聚福禄双全。
1: 6月22日至6月30日，结缘固本延龄丸五葫芦分四盒，可寡糖茉莉果再送一本秘仪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结缘固本延龄丸九葫芦赠11盒可寡糖茉莉果，再送一本秘仪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结缘固本延龄丸13葫芦赠16盒可寡糖茉莉果，再送一本秘仪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额外惊喜赠送一尊乾坤银葫芦。第7届秘仪文化健康节空前盛会，不容错过。
0: 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2: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云南楚雄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叶老师你好。
4: 你好。
3: 叶老师，能够跟你通上话呀，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是偶然的机会跟我妹妹听到说是有你这个养生节目，还知道你天天为我们解惑，解答疑问。你辛苦了，叶老师。
4: 不客气。
3: 我是来自云南的王女士，我出生在1972年。5月28日晚上9点40分左右，
4: 72年吗？
3: 哎，属的。
4: 72年几月份？
3: 5月份，5月28日晚上。
4: 你肝脏有长东西啊？
3: 是在肝脏有个血管瘤。
4: 乳房上这都没长东西。
3: 哎，对，你说的太对了，叶老师哟。
4: 你出生那个年和那个月。都是木，那一年整个五运当中的木是过的。
3: 哦，木运太过，
4: 我出生在这个木运太过的这么一个月令上。
3: 哎，
4: 所以你的性子是很急的。
3: 嗯，是的。
4: 性子急。
3: 哎，
4: 你这个病呢，就来自于性子急。
3: 哦。
4: 嗯。
3: 那我以后给他放慢一点吧，有没有好处？
4: 慢，未来你得修心。
3: 哎。
4: 要不修心的话，未来怕你得啥病呢？怕得脑中风。
3: 哦，好。
4: 怕得脑中风，尤其今年的春三月对你来讲就很不利，过去了。
3: 哎。
4: 今年是丙午马，明年丁未羊，丁未羊对你就更不利了。所以真得保护好自己。
3: 哦、
4: 今年无论跟谁都不发脾气，跟谁都不急。
3: 好的。嗯。
4: 多学这个国学之后是。多看一些跟国学观方面的书，
3: 哎，
4: 然后让自己的智慧呢扎根往下扎，浅下来，就跟竹子是先扎根后生长，
3: 哎，
4: 那这样的话你木运过呢，反而对你又有利了，有帮助了，嗯，
3: 哎，好的。还有呢，叶老师，我想跟你说一下，我是在2023年2月份做了这个肺结节手术，最大的呢是到1.3厘米。已经切除掉了，但是呢还其他地方呢还有一部分，但是医生说不要紧、
4: 哦、
3: 让我定期复查就好了。我现在呢是半年复查一次，现在我最主要的症状呢就是晚上凌晨3点到5点，特别是5点左右呢后背容易出汗，几乎每天都要把这个床单拿了晒，睡衣拿了晒才能过完一个晚上，这是我的第一大症状。第二大症状呢，就是容易疲劳，随便动一下呢就累得不得了。还有呢是不能碰凉水， 如果碰着凉水呢，那一晚上啊，我的汗就出的特别多。
4: 嗯，
3: 还有这个像桃子啊、苹果一类的水果呢，我也不敢再碰了，因为吃了以后感觉就像消化不良，会
4: 气化不掉。
3: 胃，哎，对对对，胃里
4: 不好。这未来就是所有的水果你都不能碰。
3: 哦，好好好。
4: 你主要以五谷为主，五谷。
3: 啊，
4: 就是五除你都得少用。
3: 好。
4: 为啥呢？就是五谷在吃了之后呢，它消耗我们的元气消耗的是最少的。
3: 嗯。
4: 你要想让五谷变成气血，
3: 哎，
4: 它得需要元气。
3: 哎。
4: 你的元气已经大亏了，做这一个手术之后呢，就把元气给卸了。
3: 嗯。
4: 卸了之后呢，尤其说，做了手术之后，你没发现你自己胆小了吗？害怕了。
3: 是的，
4: 哎，所以经常的担心害怕，又伤了哪儿，又伤了肾气，惊恐伤肾气，
3: 哎，
4: 所以现在这个元气呢，能量不足的形成自保了，有一点凉东西你都碰不了。
3: 嗯，
4: 像你这情况得常年喝四逆汤啊。
3: 啊，好好好。
4: 常年喝四逆汤，这是一。第二点呢，你吃这个延灵丹丸呢，你一个月得两葫芦，一葫芦不行。
3: 啊，一个月。
4: 你每天上午9点吃一碗，揉成8碗去吃。
3: 好。
4: 晚上是5点到7点，一碗揉成6碗去吃。
3: 好，一碗揉8碗。
4: 你吃用什么吃呢？你用小米，用小米汤。
3: 好，用小米汤。
4: 哎，用
3: 小米。小米，哦，小米熬成粥不是？
4: 叫小米汤，还不能小米粥。这小米汤，你哥你打个比方，用一勺小米，我加上大约是4到5碗水，然后呢给它煮开一会儿之后，然后呢给它晾温了，从上层那头，然后给它那个盛出一碗，然后来吃这个药。
3: 好，
4: 因为你是元气大亏呀，你这样亏下去的情况下，就你切肿瘤的那个脏器。它这个时间长了，它还会再长这些东西。
3: 好的。
4: 科瓦糖诺丽果酵素，你要拿到的话，你刚开始一天喝4支。
3: 好。
4: 充量给细胞给氧。
3: 好，一天喝4支。
4: 哎，对，给细胞给氧，冲击性给。每天中午呢，然后你喝上2支，临睡觉前喝上2支。
3: 好。
4: 然后喝水呢，都要喝阴阳水。什么叫阴阳水呢？就是水在6阴的时候烧开了，搁那置放，然后呢早上起来，然后再烧一壶开水，然后呢把开水倒到凉水里，
3: 哦，
4: 那凉水就叫凉开水，放到那儿，
3: 哦，
4: 必须经过6阴之时，
3: 哦，
4: 哎，6阴之时就晚上，你吃完晚饭就烧水，你放吧，
3: 哎，
4: 放到11点之前都叫6阴，
3: 哦，
4: 得6阴之气就可以了。
3: 哎，
4: 完第二天早上拿出来倒上半碗，给烧好的开水，
3: 哎，
4: 向这里再倒半碗，各等份儿，
3: 哎，
4: 这就叫阴阳水。阴阳水走两个方向，阳水走上，阴水走下。
3: 哦，好。
4: 啊，调和人体的升降机能，有利于就是我们吃的延灵丸呢，调人体的升降。
3: 好的，好的，好的。
4: 嗯，
3: 谢谢叶老师啊。然后像素这一块呢，我念什么呢，叶老师？
4: 像素我得给你个综合性的调理你的像素啊，念这个啊，拿笔记，
3: 记着吧，
4: 6650，
3: 6650，
4: 4330，
3: 好，
4: 6650，4330，
3: 啊，记好了，叶老师，
4: 8720，
3: 8720。6650-4330-8720的是？
4: 对，6650呢是暖肾的。
3: 哦。
4: 补阳气的。
3: 好。
4: 然后呢，4330呢是通过增强心脏的机能，来把肝内的血瘀给它化掉。
3: 嗯。
4: 然后呢，8720呢，它既能增强脾胃气化气血的机能，又能帮助我们运化出肝内的垃圾， 同时呢还对肺内的结节有作用。
3: 哎，
4: 嗯，
3: 好好好。然后
4: 你拿到这个方药之后，在应用上遇到不解，随时跟我联系。
3: 哦，好的。
4: 未来我还要给你出一些药膳，也叫食疗。
3: 哦，好好好。
4: 说你的生活当中呢，每天都是离不开药膳的。
3: 哦，好好好。
4: 嗯，太年轻了。
3: 请你帮我报上名，把这个人名单的。
4: 你报哪个政策？
3: 好好，
4: 你报13的，还9的，还5的？
3: 报9的吧。
4: 9的啊。
3: 哎。
4: 那就第二个政策。嗯，
3: 哎。
4: 第二个政策是没有银葫芦的啊。
3: 哦。
4: 第三个有银葫芦，但是这银葫芦对你还真很有用。
3: 哦。
4: 我说你报第三个吧，因为银葫芦量很少。
3: 哦。
4: 因为你需要的茉莉果酵素也多。我给你报。
3: 哦，
4: 第三个是三葫芦这个啊，因为你一个月就得两葫芦。
3: 哎，好好好
4: 啊。
3: 嗯，
4: 我给你推上去啊。
3: 叶老师还想问一个，我平常穿衣服要穿点什么颜色呢？
4: 穿衣服现在穿的颜色呢，你以墨绿色、紫色。
3: 好。
4: 而且九紫离火运的那种紫色。
3: 好。
4: 黄色。
3: 我挺喜欢的。好
4: 啊，但是千万千万不要穿黑色，黑白色都是寒色。
3: 哎，好，哎，
4: 嗯，记住没有？
3: 记住了。叶老师还想麻烦你一个事情，女儿呢，她是94年出生的，今年32岁，我想跟你咨询一下，她
4: 九几年？
3: 94年。94年的腊
4: 年几月份？
3: 12月26日。凌晨5:05，
4: 这还容易，这还容易憋屈啊。
3: 哦，
4: 容易憋屈，肝胆容易憋住，心肠容易得胆结石之类的。
3: 哎，他就得了胆结石了。
4: 而且他月经期间会有痛经。
3: 哦，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想咨询一下了，叶老师。
4: 因为他生的那个年吧，是土运太过。
3: 哦哦，
4: 然后他生的那个月呢，又是土月，
3: 哎，
4: 土以后呢，把这个木就给憋住了，这牙让它生发，就没生发出来。
3: 哎，
4: 哎，这个木呢，不就吃肝胆吗？肝胆就容易得憋住。说孩子呢，这孩子犟，将来这个得病啊，也容易得的就是瘀病。
3: 哦，
4: 所以像这样的孩子，像痛经啊，来月经有血块啊，这都会有，而且呢。因为木里边的灵魂未魂，这还会经常做梦。
3: 是的，对对对，他其实是每天晚上的做梦，而且呢，还这个有的时候多数时候都记得，有的时候是噩梦。再加上呢，他胆结石、胆囊切除以后啊，他比较消瘦，因为他吃的这些饭量有点少。
4: 你
3: 看他
4: 听我广播吧。
3: 哦，好好好。
4: 听了广播之后吧，先把这个生命智慧自己认清楚。
3: 嗯。
4: 完，知道生活当中哪些是误区，误区咱就不能做。
3: 哎。
4: 第二呢，然后不断的纠正自己，忏悔自己，让自己变得智慧起来。然后这时候呢，就跟我修一修。修就是修显自身的这种不足吧，也叫刺儿。
3: 哎。
4: 那这样慢慢时间一长的时候，体内的气机平和了，气血平和了。然后生病的环境没有了，然后这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
3: 哦，那不他需不需要吃一点什么你们的产品呢？
4: 得用，未来他得用啥呢？我看他元气亏得不重，就不用葫芦丹药，这延龄丹丸就不用，但四逆汤他肯定得用。
3: 哦，
4: 像四逆汤啊、绞股蓝呐、还有青木方，这个得必须用。
3: 好。
4: 啊，像那个延龄丹丸，他用不用都行。他假如说没有大的元气亏虚啊，没有这个先天的这种肾精极度的不足，就不需要用延龄丹。然后但他可以用啥青木方，他用是非常正确的。
3: 哎，
4: 然后呢还有就是绞果蓝和四逆汤，因为它能去寒湿，他身体的脾胃里的寒湿特别重。
3: 哦，那这个四逆汤是我们自己煮还是给你们买产品？
4: 都行，我今天四逆汤冬令夏至的时候会提供一些。
3: 哦，
4: 嗯，要不然就得等到明年春天了。明年春天呢，养阳气的时候给大家提供，就年年有倒春寒的时候我都提供。
3: 哦，
4: 要你自己煮，我就给你放，我告诉你咋煮。
3: 好吧。
4: 他得吃，你先让孩子先听我几天广播，你先别着急，
3: 哎，
4: 就是让他吃产品，
3: 啊，
4: 听一听，
3: 好好好，
4: 让他自己明白，自己不明白谁也救不了他，
3: 哎，
4: 啊。
3: 是的，是的。
4: 嗯，好嘞，你就这样。
3: 哎，他抢定了。
4: 嗯，成功抢定上了，你太有福报了。嗯
2: 嗯，好，特别恭喜您抢定成功。好，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再次带来好消息。嗯，我们再见。好，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感谢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份惊喜，老师您辛苦了。还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送给大家的这些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接下来我再把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再说一下，请您听好。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6月22号一直到6月30号，大家记住时间，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政策一共有三项，在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定到固本延龄丸五葫芦，就特别送给大家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四大盒，再加上修心秘籍一本，再加上平衡仪一台。第二个政策是，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定到固本延龄丸九葫芦，特别送给大家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11大盒，再加上修心秘籍一本，还有护心宝一个，再加上平衡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是，在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定到固本延龄丸13葫芦，特别免费送给大家的是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16大盒，再加上平衡仪一台，还有护心宝一个，还有修心秘籍一本，再加上一个纯银的银葫芦一个。活动给大家提供的福利宝贝还是相当丰厚的，也是非常稀缺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健康的路上，希望和大家一路健康携手同行，大家都不要掉队。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煌煌天道，融会一仪，传承万古，金木八极，在源远流长的一仪文化长河中，独有一组数字点破天地大道，生命玄机，那便是618。
5: 六，上下六合，坎卦之源，六六大顺，人体先天之本，暗合通力固元的宇宙规律。
1: 一，太极之起，生命根基，因缘复始，主宰脏腑心生，蕴藏源头根基的大道法则。
5: 八，八卦推演，未雨绸缪，八方报喜，洞悉世间万象，彰显预知先防的一一智慧。
1: 618既是千年一一的智慧凝练，更是阖家安康、岁岁无忧的美好祈愿。
5: 丙午马年，中华六月，师承有道第七届一一文化健康节华彩启幕，空前好礼震撼齐发，固本延龄丸，补髓填精，固本培元，可寡糖诺丽果酵素，修复激活再生人体细胞，一因修心秘籍，养性改命独门秘术，生物电平衡仪，打通经络为人体赋能，护心宝防养调三位一体，全面守护心脏健康，乾坤银葫芦补天神石加持，祥瑞凝聚福禄双全。
1: 6月22日至6月30日，吉源固本延龄丸五葫芦赠四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一仪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 结缘固本延龄丸九葫芦，赠十一盒可寡糖茉莉果，再送一本秘仪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点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结缘固本延龄丸十三葫芦，赠十六盒可寡糖茉莉果，再送一本秘仪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点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额外惊喜赠送一尊乾坤银葫芦。第七届秘仪文化健康节，空前盛会，不容错过。
0: 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0: 美丽乡村说，
1: 说美丽乡村。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美丽乡村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志。
1: 大家好，我是赵明，又到周末和大家见面了。
0: 是的，
1: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哈。周末的这个美好时光，尤其是现在哈，在假期的当中哈，就是在有学生刚刚考完试啊，暑假的期间，同时也是在周末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想找一处近郊田园去摘鲜果、赏风光，去感受接地气的乡村慢生活，是不是？
0: 没错，所以说我们也给大家做了这方面的推荐哈。当然，从天气情况来看呢，今天天儿也非常不错，现在的最高气温呢31.9摄氏度，当然今天到了午后的时分哈，可能最高气温有点高，35摄氏度，明天还好，明天凉快不少，最高气温只有31摄氏度，但是呢，空气湿度不高啊，只有32，所以外面的天呢，虽然有一点晒哈，但是，感觉到还是挺舒服的一种状态。
1: 是的，空气质量也不错，47是优的水平，空气很好，大家可以外出活动，多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
0: 是的，是的。好，刚才也说到了啊，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寻找一个在假日当中，在休闲时光当中啊，有一个好的去处。咱们今天带着大家要走进的是哪儿呢？
1: 是北辰区的西堤头镇哈。它依托优质农业资源，打造了很多的特色园区，也成为大家周末出游的首选之地哈。
0: 没错，
1: 那今天就会带大家走进两家农业休闲观光的好去处，去感受一下田园之美，还有采摘的乐趣。
0: 是的，我们来介绍一下来到节目当中的二位嘉宾，也请他们和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哈。首先要请到的是西堤头镇刘快庄村的芦花山采摘园的负责人刘子怡，欢迎刘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刘总。还有一位是西堤头镇东堤头村春田花花柚子园的负责人张德海，欢迎张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主持人好，欢迎
0: 听众朋友。
3: 忘了
1: 对对对，
3: 现在开始。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
1: 欢迎欢迎欢迎刘总和张总哈。
0: 是
1: 来说一说哈，这两天应该是在园子里面正是忙碌的时候啊，因为在盛夏期间哈，就是瓜果梨桃上市的时候，很多市民就愿意走进乡村去体验一下采摘的乐趣，同时呢亲近自然去放松身心哈。
0: 是。
1: 刘总先来说一说吧，在咱们的休闲园区当中最近这段时间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整体的情况。
2: 整体的情况，咱们现在芦花山桃树种植农场啊，现在是属于一个丰收的一个出售这个桃子的一个阶段，咱们现在呢，主要这个就是毛桃的春雪儿，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油桃，咱进行一个销售，包括也欢迎这个听众朋友来咱这儿采摘，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春雪儿油桃，这个春雪跟油桃呢，口感要相对于外边的这些桃，更有这个桃的味道，包括就是我感觉就是过去老爷说这小时候的味道吧。
0: 太好了。其实我们也知道哈，如果想种出这个小时候的味道，这里边要付出的有很多，一会儿请刘总好好的给我们来讲讲哈。张总这边呢也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的园区最近也是一直在忙碌着进行这个采摘啊、游玩。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是这个瓜果梨桃蔬菜的采收期间，现在我们柚子园家庭农场呢，各种的应季蔬菜正是丰收的季节，今年的收成也特别好，我们家的蔬菜呢，就是一年四季都有那种应季的。什么叫应季呢？就是到什么季节吃什么蔬菜，比如说现在西红柿还可以吃那么将近半个月吧，就要过季了。后边什么黄瓜嘞、长豆角嘞，就是到什么季节我们有什么蔬菜。我们家的蔬菜呢特色就是品相不好啊，没有卖相，
0: 特色是品相不好，那
3: 口感
0: 优点
3: 是追求口感，就是过去那种老的小时候那种味道 就是地下水井水灌溉，就是传统种植。
0: 嗯，
1: 哎呀，张总很实在哈。一般来说都要说，哎呀，自己的这个
0: 特色是品
1: 对特色应该是就是特别，就是比如说外观很美啊等等啊，就是成色不好。当然了，怎么样去保证好我们的这瓜果梨桃应季蔬菜水果的味道啊？真的，就像刚才志哥说到的，肯定要付出很多很多的辛劳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跟两位老总好好的来聊一聊哈。刘总先来说说我们芦花山采摘园哈，刚才说到了是以桃子为主导的产品，那我们这个采摘园是什么时候创立出来的？一开始就决定我们要种桃吗？
2: 咱们这个芦花山采摘园啊，是从2002年咱们承包这个地进行的种植，然后呢在这个品种上不断的改良，包括嫁接啊，包括这个引进新品种啊，包括跟那个就是这个他们那个大学里的那个就是这个合作呀，就是他们有实验的那个合作，就是咱们现在一共有8个品种。这8个品种呢，相对于来说这个市面上都是比较火热的这些这个品种。刚才啊，这个也就是这个张总刚才说这个品相不好，我再给大伙说一下咱们这个油桃吧。油桃你想吃到甜的油桃，怎么选呢？就是找那个油桃上品相不好、麻点特别多的那种油桃。你越挑这种油桃它越甜，你要是挑那种光滑的漂亮的油桃它反倒不甜。
0: 这是什么原因啊？
2: 这个原因啊，这个就是自然成长
0: 啊。
1: 自然成长，
2: 而且它那个光照之后它会有一个光合作用。
0: 对，所以说我们其实在买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都喜欢挑那个特别光滑看着好看的，
1: 看着顺溜的哈。
0: 对，但有时这个看着顺溜和口感到极致这俩还不能兼顾。
2: 对，没错，
1: 可能还得早点去菜市场，要不然都被挑没了。
0: 那得是会挑，就听了我们的节目以后大家就会挑了。如果不会挑的话，挑没你放心，一定是那长得好看的、又大又圆的那种
1: 啊。您说我们现在一共有8个品种是吧？
2: 对。
1: 刚才主要说到的像毛桃啊，毛桃是春雪。
2: 对，毛桃是春雪，还有朵子桃，还有九宝，包括油桃，咱还有那个油蟠桃，还有白油桃、黄油桃，包括咱还有那个一个新引进的一个那个水蜜桃，大的水蜜桃，这个是咱新引进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要是就是说放在我那天看了一下，在四川那边

0: 这个品种特别好。
1: 哦，
0: 然后这个也是咱们新引进过来的，
2: 嗯，
0: 到时候这个听众朋友们可以来尝一尝。
1: 嗯，
2: 基本上覆盖了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各种桃子，是不是？嗯，那这些品种的话，包括它的口感呀、特色呀，肯定也有各自的不同，是不是？各自的特点，您来挑主要的来说一说。
0: 拿这个春雪举例吧，
2: 是那个大白桃，
0: 不是，是那个。那个红色的那个，
2: 嗯，
0: 咱们现在在那个三家购物上有卖的那个桃，
1: 哦，
0: 然后那个咱们那个桃呢，就是它，有一股说白了，有一股玫带着一股淡淡的这个玫瑰香味儿，
1: 哦，
0: 然后呢，它这个桃，它吃起来的口感，然后也特别好，
1: 嗯，
0: 就是这个桃那天他们去了之后切开了之后，
1: 嗯，
0: 它那个红色会渗入到这个桃里边，
1: 嗯。
0: 然后它渗入进去之后呢，它这个桃的口感吃到最好的时候，
1: 嘿，
0: 嗯，
1: 这是就是这个品种决定的，
0: 对对对对对，
2: 嗯，
1: 它上市的时候呢，大概就是现在这个时间，
0: 对，现在这个时间是六月的，咱们是六月的17号开的园，
1: 嗯，
0: 然后大概在一个月的时间吧左右，
2: 嗯，
1: 到7月17号，
2: 正是采摘的好时候，是吧？
1: 对，
2: 嗯，
1: 所以说大家如果想现在去摘这个桃的话，想品尝这个桃的话，这会儿正好是时机啊，是时节，
0: 是时节。
1: 一个是这个桃，还有哪个桃现在正在成熟？
0: 现在正在成熟的还有一个油桃，黄油桃，
2: 嗯，
1: 黄肉油桃。
0: 对，
1: 啊，
0: 这个咱们这个黄油桃呢，刚才也提到了，麻点越多的
1: 越
0: 甜，
2: 嗯，
0: 越甜。
2: 嗯，
1: 好，所以在摘的过程当中，大家其实心里就有数了，
2: 嗯，
1: 是吧？
2: 对对对，
1: 我们如果去采摘的话，就可以到那儿去挑，在树上，
2: 嗯，
1: 哎，咱们找这甜的往下摘啊。嗯，这两款，然后刚才说的那些桃，大概成熟的时间是什么样的？
0: 因为什么说这个咱们现在品种比较多呢？
1: 嗯，
0: 因为咱们之前吧，就是这个时间比较单一，因为这个成熟了，大概期这个果物的成熟期在一个月左右，
1: 嗯，
0: 然后咱们现在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品种呢？咱们就是把这个时间给它错开了，
2: 嗯，
0: 咱们会有早油桃，会有晚油桃，
2: 嗯，
0: 会有这个8月份成熟的桃，所以说咱们这个品种就是不一样，是这个样。
1: 嗯
0: 嗯，
1: 刚才说的那个大水蜜桃，它会是什么时间成熟？
0: 那个应该是在8月初。
2: 8月初，
0: 对。
1: 哦，那也很快了。
0: 对，
1: 今年第一次种，
0: 哎，对，
1: 种的效果怎么样？
0: 去年是实验，
1: 哦，
0: 然后已经成功了。
1: 哦，
0: 然后今年咱们期待就是一个大丰收，然后给观众，哦，那个听众朋友们带来一点福利吧。
1: 好，
2: 好，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口感？我听到水蜜桃三个字，我就觉得它第一是大，第二是肉厚。然后第二是多汁，
2: 水多，嗯，
1: 咬爆汁的那种感觉。
0: 那个
1: 是这样，
0: 我给你讲个这个小故事吧。去年我这个，这个我媳妇儿的这个同学，他们去采摘了这个桃，
1: 嗯，
0: 当时这个咱们也没这么种那么多，就种了一点儿，
1: 嗯，
0: 然后他们到那个那咱们果园之后呢，摘了两个就回家了，
1: 嗯，
0: 到家之后就说，哇，这个桃太好吃了，说还有没有啊？
1: 嗯。嗯，
0: 然后就是说我们就是种了一点儿，然后就是那啥，然后今年咱们引进的是那个，
2: 嗯，也很多的朋友可能会选择买什么无锡阳山水蜜桃啊等等哈，
1: 嗯嗯，
2: 就是它也是那种大个的等等哈。那我们跟它就是是不是还会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特点？这个品种，
0: 这个咱们自己的特点呢，就是说白了，咱们，
2: 嗯，
0: 我感觉啊，咱们这个芦花山这个桃树种植农场出来的东西，
2: 嗯，
0: 都自带一些这个花香的味道，
2: 嗯，
0: 这个是跟他们不同的，
2: 嗯
0: 嗯，
2: 那是我们在种植的过程当中，还是说土壤当中有这样的特点？
0: 跟土壤有关系，
2: 嗯，
0: 因为那个咱们那个土啊，就是土地是什么呢？就是它底下是那种浆泥猴，我不知道您懂不懂这个浆泥猴，它不是那种，
2: 嗯，
0: 或者是那个沙土啊，或者是那种泥土，
2: 嗯，
0: 它是那种小泥球。然后它渗水的速度要比那个沙土或者那个就是石土它不一样的，
2: 嗯，
0: 这个所以说它种出来的东西口感也不一样。
2: 所以说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刘快庄村种水果还是有先天的优势和基础的，
0: 啊，对，
2: 哦，
1: 所以这个为什么桃好吃呢？哎，
2: 跟这个当地的水土环境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不
1: 是？
2: 是
1: 的，
2: 嗯，
1: 是的。我们说介绍一个地方，要介绍它的明星产品啊。刚才咱这个 从明星产品这儿，刘总这儿就介绍了咱们春田花花柚子园。其实刚才说了我们的应季的蔬菜，这也算是我们的一个叫明星产品了。大家去到那儿以后主要也是去采摘蔬菜哈，这里边这个季节都有什么可摘的呢？
3: 嗯，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柚子园的这个种植特色。
2: 嗯，
3: 我们这个春田花花柚子园呢，成立在2010年。
1: 嗯，
3: 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种植经验呢，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就是以应季的果树为主打。
1: 嗯，
3: 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就是老百姓说的黄瓜、西红柿、辣椒、豆角、茄子系列，对吧？现在就是咱天津的地产应季蔬菜。像比如说新添这种咱们糖尿病吃不了的水果，小菜瓜了，绿条菜瓜，对吧？有什么甜瓜了，到了冬天呢有草莓，对吧？冬天有水果萝卜，就是我们到什么季节种什么菜。像我给大家头讲了一下，就是咱这个传统种植的这个蔬菜，有什么特色，就是咱那过去那种传统种植呢，就是不使什么任何科技狠活的话，那个品相，肯定不于市场的那个卖的好，因为咱那没有品相，没有卖相，我们主要注重口感，比如说黄瓜，黄瓜都是弯的，没有不顶着花，对吧？也有直的，只不过少一点，不像人家市场卖那颗颗直，比如说咱市场卖那顶大鲜花，是吧？这个黄瓜自然成熟，嘛叫自然成熟呢？所有的果实，它熟了，那花呢必然得谢，比如说咱头那个在那个桃园采摘的这个桃子，对吧？它熟了，花必然得谢，您想那果实，这黄瓜上顶着大鲜花。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吧？那么桃子来苹果各种的这个瓜果梨桃必须先开花，花谢之后果实才能成熟，对吧？还有呢，咱那西红柿为嘛说应季的呢？您在8月份以后，市民咱那个听众们再吃那个西红柿，它就没有口感了，吃了里边硬杏了，蒜特别酸，还特别有点那种，那种烫嘴的感觉，都是不是那么
2: 过了它最好的
3: 这
2: 个期间，
3: 过了季了，
2: 过季了。
3: 西红柿最好的季节就是在每年的3月份到7月份期间，最好是4、5月份，那时候的口感是特别好的，因为什么呢？它的生长期特别长。你比如说4月份下来的西红柿，你最起码得在头年的11月份，定植，育苗期间在9月份育苗，它得用种子育出来的，对吧？用种子育出小苗，它是有一段时间，最少1个月到1个半月。你栽到地里定植完之后，咱们也得3个月，才能慢慢见红，还得说自然成熟的情况下，你像，现在的西红柿呢？就是应该也是自然成熟的了，还不用打催红剂。到冬天的呢，一般情况下都有催红剂的，人为了赶那个市场啊。你像我们家的西红柿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催红，因为我们家不走市场啊，在秧上必须长红了，咱的市民呢到那儿谁在秧上摘西红柿都必须得摘熟的。
1: 对，
3: 对吧？你再会累的回家慢着去，它不过口感不一样了，
1: 对
3: 吧？
1: 对。
3: 咱还一个头说西红柿，这个西红柿为什么他们冬天吃那西红柿切开里边是硬的，里边是白的，对吧？因为嘛，这个我说的4、5月份时候那西红柿切开里边里外都是红的呢，那果肉特别特别傻，入口即化那种的，这就属于自然成熟的了，啊，你那个用催红剂催红的那个，只有外皮红，里边不红。那个人家好运输，像我们那些玩家西红柿什么的， 不能往外走，运输不了，因为它是自然成熟的。再来之后，只要你那后皮或后尾巴那小尾巴不开下来，那后尾巴碰上西红柿，那西红柿自然就啪就炸开了，就裂了。
1: 嗯，
3: 所以说大家。

0: 梅是吧？
1: 哎，
0: 前两天还去了，
1: 采摘的是蔬菜西红柿、黄瓜、豆角、
0: 圆
1: 白
0: 菜。
1: 对，就是像张总说到的，现在都是应季的一些蔬菜哈。
0: 对，
1: 那其实您也说到了，其实还挺不容易的，从2010年开始，然后所有的蔬菜其实都是应季的，然后肯定我觉得就是每。就是这么多的品种，它不像刘总的这个只有桃子这个品种啊，您的在您的这个采摘园里面有这么多的一个品种，那每个整个的规模大概有多大呢？
2: 我们家那个家庭场呢，幼稚园家庭场占地100亩，大棚呢有56个。
1: 56个、
2: 就是、对，
1: 就是分着
2: 二代的
1: 温室啊。
2: 我们一年四季呢，有棚里的，有棚外的。
1: 棚外的，
2: 比如说现在在种呢，就得要种到这个棚外了，
0: 嗯、
2: 不要种到棚里。棚里它有那个，它不通风啊，不通风，病虫害的特别厉害了。
1: 好，
0: 所以说就是
2: 到露天了。
0: 哎，所以说就是到不同的季节，到那都能摘到。
2: 季节种不同的蔬菜，还有主持人头儿您提到这个圆白菜，是吧？我们家的圆白菜呢，就是，大家咱听众朋友去上那采的，反映的都是甜口的。我们家现在没有圆白菜了。不光我那没有了，咱天津市周围这个圆白菜很少很少了。因为这个季节，圆白菜的季节已经过了。
0: 好。
1: 那我们再来问问我们的刘总吧，我们的这个芦花山采摘园大概的规模有多大？
3: 咱们大概规模在。200多亩，不到300亩，
1: 不到300亩。哦，那每年的这个产量呢？
3: 每年的咱们这个产量在30万斤到40万斤左右。
0: 其实我们这个做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是吧？刚才说了是多少年的？
3: 从2002年，
1: 2002年也挺也不短了
0: 呀，哦、那也不少了。
1: 对呀、啊，
0: 对
1: 对，也20来年了。
0: 20来年，但是一直好像没有在大面积的去扩张啊。
3: 对，因为那个这个东西咱们在那个2002年就是初步的种了一些，没有去怎么去细管理它。咱们从应该说是从
0: 近几年
3: 一零年才开始去系统的管理它，然后把那些因为果树它也是有寿命的，也需要说替换，包括那个。它那个什么，它也需要替换，包括那个，咱们有一些更新换代的品种，比如说咱们发现这个，最早咱们不是光种桃，因为咱们还有那个枣，然后那个枣的话，咱们就是后来就把这些枣都刨了，新改成的桃，而且咱们地里不光有桃，还有杏，还有李子，咱们也是有多品种的
0: 也是
3: 包括那个李子也得在8月份左右
0: 成熟
3: 对，咱们杏已经过了，杏在6月初6月初
0: 过季了，
3: 对，
0: 好，想吃桃，想吃李子是吧？这还都现在正在
1: 桃李杏儿，
0: 对对对，正在酝酿当中。大家不妨去采摘一下哈。我觉得采摘乐趣和在市场当中买的那个乐趣是不一样的，一定要感受一下。看魏有源头回来，魏大哥还在发啊，这个我们当时采摘的那些照片，在春田花花柚子园，这大西红柿是吧？冬天时摘的草莓，而且我看到这个照片当中还在讲说，当时还在那儿吃过这个农家饭，这个照片发来了，这是一个大锅炖，哎，旁边就是现摘的黄瓜、西红柿，
1: 铁锅炖，
0: 拌几个小凉菜，那是一个炒鸡蛋，是吧？这个大锅炖其实也是咱当中的一个特色，是吧，张总？
2: 对对对，我们在2010年建完园，建完园，在2011年正式吧，把这个餐饮，我们都给配套，给你们用上了，就是采摘，采摘吃饭，一体的，就是。最早那是在2010年时候，我们刚建园时呢，头儿没给大家介绍，刚刚建园那年2010年呢，我们以这种就是网上偷菜，那时候最火就是在网上
0: 开心农场，
2: 开心农
1: 场
2: 嘛，为嘛我们起个幼稚园开心农场呢？就是以这个名义起的。那时候呢，我们是提供咱市民在我那儿每家每户，就是包一分地，包完地之后呢，由我们给种植，我们给管理。到时菜熟了呢，他们大家反正自发组织到那每家每户摘自个儿菜，就是他偷他的，他偷他的，互相偷。

0: 的那种。
1: 嗯嗯
0: 嗯，后来呢，这有点乱，我们在2年以后就改成了，就是每家每户包一分地，由我们给管理，种植，到时候我们给维护着，就是谁家必须在谁家里了。那时候呢，我们家最多的时候呢，有200多户，
1: 嗯，
0: 在我们那包地，
1: 嗯，
0: 就是一个棚呢可以提供10户，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也挺费心的，
1: 嗯，
0: 是不是啊？那一棚里10户了，一户有时去两三口，
1: 对，
0: 有时去个5、6口人，
1: 是，
0: 嗯，有时看不好，把别人菜都给宰了，
1: 对，
0: 别人来就有点发政治，
1: 是，
0: 所以说我们那时管理特别严格，所以每家每户去了呢，我们有看管，
1: 嗯，
0: 就嘱咐大家呢，别把菜宰错了，
1: 嗯嗯
0: 嗯，经过这么多年。嗯，咱是听众朋友们，咱天津市的听众朋友们呢，市民们呢，对我们那块儿呢，还挺认可的，
2: 嗯，
0: 啊，知道我们幼稚园的还挺多的，因为他们都在那包过地呀，
1: 嗯，
0: 吃过我们家的蔬菜多少年，
1: 嗯
0: 嗯，现在我们家还保留了有50多户吧，
1: 嗯，
0: 从2010年、2011年、2012年开始包，一直没退，
1: 哦，
0: 一直还在那儿。
1: 嗯，
0: 后边又每年在进，有退的有进的，就是有退有现报的，
1: 嗯，
0: 就是随时在替换吧。
1: 嗯嗯嗯，
0: 人有玩腻了，
1: 嗯，
0: 没有时间了，
1: 嗯，
0: 就不租了。我们那什么自愿
1: 啊，是，
0: 就是一年对头一年。
2: 嗯，
0: 您想多少来，我们签一年合同。
1: 嗯
0: 嗯，随时都可以进，随时可以退。
1: 嗯，
0: 就是，
1: 嗯，
0: 经过这么多年，反正现在将近20来年了吧。
1: 嗯。运行的还都比较好，
0: 大家对我们那还挺认可的，
1: 嗯，
0: 所以说欢迎那个咱听众朋友们，还有想去幼稚园玩，
1: 嗯，
0: 自种自售的这种感觉的，
1: 嗯，
0: 还可以加油，
1: 对，可以到那儿去感受感受这种模式哈，嗯，咱这个幼稚园现在就是说以认领是吧？
0: 认领
1: 一分地，还有就是我们普通游客的采摘，
0: 想吃什么
1: 在
0: 什么，到应季，想应季，好比如说应季现在长豆角了，茄子、辣椒了、黄瓜了，
1: 嗯，
0: 西红柿了，各种什么小绿叶菜了，都可以去摘，
1: 都可以去摘，
0: 随时去，随时有的
1: 啊。然后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的餐饮服务
0: 啊，
1: 是吧？当时反正就以这几项为主，
0: 对，
1: 哎，吸引着我们游客的到来，而且我看这个经常也有一些采摘团。大巴车直接开进您的院里啊？
0: 对，现在我们那，咱们那个嘛，最近这几年呢，可以接待这种咱们这个单位活动，
1: 嗯嗯，
0: 什么各户外活动、
1: 团建拓展、
0: 团建扩展了，
1: 嗯，
0: 什么4S店搞这么回归客户了，
1: 嗯，
0: 都可以去咱那儿，吃着咱农家菜，
1: 嗯，
0: 大锅炖。摘着咱这应季蔬菜，
1: 嗯，这是一种很惬意的感觉。
0: 还有呢，可以带着自己想吃的，
2: 嗯，
0: 羊肉串什么的，到我们那可以自助烧烤，
1: 哦，
0: 有烧烤区、餐饮区、种植区、采摘区，
1: 嗯，
2: 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哈。还有养殖区，
0: 养各种家禽。
1: 哦，这是以观赏为主吗？
0: 嗯，就是以卖蛋。
1: 哦。
2: 禽蛋类，
0: 禽蛋类，
2: 嗯
1: 啊，魏大哥，
2: 真的是春田花花幼稚园啊，真的是一个这个开心的一个好去处，是不是？在周末的时候，在这儿一天的时间，我觉得可能都玩不完啊。
1: 嗯，正好中午吃一顿大锅炖，
2: 对，
0: 上午采摘完了，
2: 上午采摘
0: 吃饭，
2: 嗯，
0: 下午乐意玩会儿呢，再还可以喂喂什么小家禽什么的。
2: 嗯，
1: 咱这个名字当时怎么想了这么一个具有网感又很时尚的，那又好听又可爱的名字？谁起的这名字？
0: 这个咱之前我头跟大家讲，就是这种晚上
1: 偷
0: 菜
1: 的模式，
0: 就是偷菜那个开心农场嘛。这个呢，玩呢比以孩子为主，
1: 嗯，
0: 就是哎，春田花园不有一个春田花花幼儿园吗？
1: 幼稚园，对，
2: 嗯，
0: 啊，对吧？我们以这个给起了个谐音，就是春田花花幼稚园。
1: 嗯，
2: 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您种这么多的菜。这么多的品类，
1: 嗯，
2: 您得需要知道它的就是种植的特点，包括怎么去 照顾他，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可能是不是也摸索了一段时间，不见得每一种您都能种的那么拿手，到现在可能是这些年一步一步摸索来的，
0: 是
2: 吧？
0: 因地制宜，
2: 因地制宜哈、
0: 哎
2: 嗯、
0: 你得是它这个季节适合它生长的，
2: 嗯，
0: 比如说现在我头讲那个这圆白菜、
2: 嗯、
0: 这个圆白菜现在不适合在咱天津地区，它不长了，
1: 嗯，
0: 是吧？就不可以种的。
1: 嗯，
0: 现在什么，那么黄瓜嘞、长豆角嘞、茄子、辣椒嘞、各种绿叶菜嘞，这些都可以种的。
2: 嗯，
0: 你像西红柿，咱就是种不了了。
2: 嗯，
0: 我七月一到七月中旬，15号到20号季节，那时候咱天津当地的西红柿就没有了
2: 啊。就是这
0: 黄瓜是随时可以种的，
2: 随时可以种。嗯，
0: 黄瓜冬天咱就种不了的。
2: 嗯。对，就是在这个土地之上轮坐，
0: 对，
2: 是不是轮坐？刚才我们的刘总说到了硫块庄村，我们种桃的时候，那个土地是底下有小泥球，是不是？
0: 对，
2: 小土球的。
1: 嗯、
2: 那我们的东低头村呢？土地是那个这个环境是什么样？土壤环境？
0: 嗯，我们西头镇东低头、西头
2: 都差不多，
0: 三个村的土质，
2: 嗯，
0: 相似，都差不多少。
2: 嗯，
0: 啊。我们园区呢，特色就是嘛，咱用地下水灌溉，
2: 哦、
0: 没有污染水，
2: 嗯，地下水灌溉，嗯，
0: 出来的所有的蔬菜口感呢，都是微甜，
2: 嗯，哎，就是
0: 水好，都带着微甜的感觉，
2: 是不是？
0: 哎，对，
2: 嗯、
0: 井水黄瓜嘛，过去咱老百姓说井水黄瓜，对吧？顶花带刺儿、
2: 嗯，是，现在刚才你也说的，这个季节我们还有西瓜，是不是？还有吗？
0: 现在就是吃西瓜的季节，
2: 吃西瓜的季节。嗯
0: 嗯，再过咱我们那还有什么毛豆、花生啦，什么山芋啦，这样就得到那季节，像山芋在10月份，
1: 嗯，
0: 红薯才能刨了，像南瓜啦、冬瓜啦，这都有的。
2: 这
1: 品种这么多啊！
2: 紧忙活，我觉得。
0: 咱家不掉20个品种
1: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特色哈。春天花花柚子园，除了没有柚子，其他都有。
0: 对对对。
2: 紧忙活，真的是。
0: 好多咱那听中文上我那去采摘，采柚子，知道吧？好多的。
1: 那你叫
0: 柚
1: 子园吗？
0: 啊，柚子园，你为什么没有柚子呢？那我们只有给解释，咱北方是。种不了柚子的
2: 啊，
0: 对吧？那是在热带地区，
2: 是那得到刘总那儿去。我要芦花，
1: 芦花大公鸡可以，
0: 那个可以有，
1: 这个是真能有、
2: 啊。您这名怎么来的？
3: 嗯，这个名儿，这个怎么说呢？
1: 芦花山，
3: 这个、
2: 芦花山、嗯、
3: 是。之前比较久的一个就是老人们他们就说那块地就叫芦花山、
1: 哦、
3: 所以说咱们就管它叫芦花 山,
2: 芦花山，
3: 这个我也解释不了，
1: 挺好听的这个名字。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1: 对，所以这个名字啊或者叫农产品的品牌啊、
2: 嗯、
1: 其实特别的重要啊，
2: 重要、嗯、
1: 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销售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在宣传过程当中也是一样，大家很容易通过这样的一个品牌了解到我们的产品，然后在一吃之后一感受之后觉得哎呀还确实这么好，所以以后呢就逐渐的形成了，甭管您说刚才说的这种包地的模式，还是说我们到年到节到这个时节就去采摘，哎，都是一种我们叫老百姓对于我们的农产品的认可。
2: 没错啊、嗯，当然了，我们现在正是成熟的季节哈，果实成熟的季节，收获的季节，怎么样去更好的给它销售出去哈？刘总，您这边呢，销售的一些模式是什么？
3: 咱们现在啊，刚才也提到了，
2: 嗯、
3: 咱们从线上，咱们有那个三家购物，
2: 嗯、
3: 对吧？啊、
1: 嗯
3: 还有那个线上有这个，他们有从那个。抖音上售卖的，
2: 嗯，
3: 还有这个咱们从那个自己从那个朋友圈里售卖的，
1: 嗯，
3: 包括这个也可以支持线下采摘，包括这个有这个一些咱们天津市各个区的这些水果商贩，
1: 嗯，
3: 来咱们这儿批发、
2: 嗯，
3: 然后再卖给这个咱们的广大这个市民，
2: 消费者，
3: 对，
2: 嗯，
3: 嗯，现在就是这么个消费
2: 多种方式哈。你刚才也说到，我们除了桃，然后还有杏儿已经过季了，是不是？那就是接下来还有李子，
3: 对，
2: 李子是个什么品种？
3: 李子的话，李子咱们有3个品种，
2: 嗯，
3: 李子的话，咱们有那个，我感觉我比较爱吃的那个就是，类似于跟那个西梅的那个。
2: 嗯，
3: 那个状态比较像，但是其实我知道，因为我种这个，我就是说咱们种的就是李子，但是他们有时上那个来上货就说， 大哥，你这就是西梅啊，是吧？
1: 啊啊、
3: 因为咱那个李子太甜了、
2: 嗯，
3: 就是能达到跟那个西梅的那个就是那个甜度。
2: 那个外皮儿也是那种褐色的，
3: 对对对对，
2: 就是、那种褐红色的，是不是？
3: 嗯
1: 嗯，
2: 对。
1: 所以说这个，好多也都是相通的，其实哈，种桃啊，种李子，
3: 对，
1: 模式差不太多是吧？
3: 对，
1: 嗯。
2: 好，那我们现在这种管理方式啊，包括我们的这些种植经验啊，因为也是这么多年了，二十多年的这个经验，是不是我们也自己摸索出来一套？
3: 对，也、
2: 嗯、
3: 那个咱们从这个种植上来说吧，就是说从每年的这个剪枝，包括施肥，包括、上次因为毕竟咱们要这个上咱们那三家购物，咱们都是那个严选的，
1: 嗯，
3: 包括必须得看咱们这个桃子这个质量检测呀也好，包括咱们那个施肥也好，因为咱们这个肥本身咱们就没有什么像别的桃子像施什么化肥，咱们就是纯天然的鸡粪、牛粪，
1: 嗯，
3: 咱们都是用这些纯天然的这个肥料，
1: 嗯
3: 啊，包括咱们这个对这个这个果树这个剪枝的时候，咱们都是那个请的那个专业的那个剪枝的这个师傅，
1: 嗯
3: 啊，包括这个好多后续的蔬果，包括这个。你看这个桃子它种出来的大小就跟你的蔬果有关系，
1: 嗯，
3: 你蔬果如果说你蔬的这个果蔬的这个力度不够的话，
2: 嗯，
3: 它也许它这个每年这个果会它会影响它这个大小，
1: 嗯，
3: 然后你这个得勤疏，因为你可能今天刚掰完它明天它又长出来了，
1: 嗯，
3: 所以就是一直它得持续盯着它这个、
1: 嗯、
3: 这个怎么来说呢，嗯，种植这个还是说白了就是主持人您说的这长年累月的经验总结出来的一套东西、
2: 嗯、也适合我自己的农场，适合我自己的这些品种，是不是？因为您八种的话，这也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筛选，口感啊，包括适合这个土壤环境啊，包括适合我们天津人的口，是不是？
3: 没错，
2: 嗯，
3: 让咱们那个说白了，好多人一吃完都说，哎，这就是我小时候吃到那个桃的味道，
1: 嗯
3: 嗯。这个好多刚才也说到了，好多现在他们从超市买到那些大桃，又光滑又漂亮、
1: 嗯、
3: 咬上一口一点味道也没有，
1: 没有桃味儿，
2: 或者说只有那个桃尖儿上面那一口是有一点的味道的、
3: 嗯、
2: 但是通体来说的话没有桃味儿，
3: 连桃尖儿的
2: 都没有，
3: 没
1: 有
2: 对，所以说可能很多的朋友会比较关注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和食品健康哈、
1: 嗯、
2: 就是怎么样让它就是可能选到我们很好的那种自然成熟的就是吃起来口感会更好啊，尤其是对于我们天津的娃娃来说，这个老味儿其实挺不容易达到的，是不是？到底什么是老味儿？就是这个小时候的这个味道，因为这个记忆还是非常深刻的。
1: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也是一直在针对这个所谓的老味儿哈、啊，用我们的好的品种、好的种植方法，接近于原生态的这种模式啊，就让大家能够尝到这口老味儿啊。其实我觉得二位的这个园区啊，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张总这边呢，更多的是到这儿来采摘，所以就不太涉及到这个物流啊、发送啊等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随着刘总刚才说了，我们的桃儿进入到一些其他的销售平台，
2: 对，
1: 可能就面临着从网络当中去销售。但本来这个桃呢，它又挺金贵的一个东西啊，皮儿也很薄，肉厚多汁儿的，而且也说白了吧，这桃啊放不住，咱都知道桃放不住、
2: 嗯、
1: 啊，咱一般都得到家都得放冰箱里头。那这种咱们远距离的运输怎么能实现呢？
3: 目前咱们这个桃这个运输吧。咱们走的都是这个京东和顺丰这个
1: 次日达，
3: 对、
1: 嗯、
3: 然后而且咱们现在就是京津冀，
1: 嗯，
3: 还没发展到说全国那样
1: 啊、
3: 哦、因为有的时间它那个快递物流时间太长了，
1: 嗯，
3: 应该也说它保不住，而且咱就是每个箱子里都会放那些泡沫，包括桃，有的那个桃上咱也会给它套上一个那个塑料网兜，
1: 嗯，
3: 就是那种就是防止它那个桃子互相磕碰啊什么的这些东西、
1: 嗯
3: 嗯、后期呢咱们也会就是说适量的看看需不需要把它这个里边加这些冰袋、
1: 嗯、
3: 进行这个保鲜、
1: 嗯、
3: 这个问题，嗯，
1: 对，随着天儿越来越热
2: 就还好哈，
1: 对，现在咱们京津冀都能实现这个次日达，就转天就能收到货吗？
3: 可以
1: 啊、
2: 嗯
1: 哦、当天发货转天能收到，那就很方便了，其实一天还好，
2: 对 一天还好，一天还好，是的，因为现在的这个桃确实就是它是成熟期嘛，可能李子未来的时候也会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发货？
3: 对，
2: 好，因为李子也比较金贵啊，我觉得，
1: 对对对，
2: 是。那我们现在到我们的园子里面去采摘，是需要提前预约吗？还是说直接导航去就可以？
3: 直接导航去就行。然后这个导航呢，从那个咱们那个高德地图上直接搜这个天津市芦花山桃树种植农场，就可以了，
2: 就可以找到您了。
3: 对，
1: 是。啊，张总这边呢也是一样，是吧？
0: 对，直接在高德，搜一下春田花花柚子园，导航直接到我们的农场了。
2: 好，那您这个农场还有什么新项目吗？除了我们采摘呀，然后中午能吃顿农家饭啊，有什么游玩的项目吗？
1: 对，因为我们也知道咱们也被评为市级示范家庭农场，
2: 对对对，
1: 啊，乡村旅游特色点，是吧？再有就是结合现在这个暑期，因为马上应该说有部分小朋友已经开始放假了，可能哈，咱们是不是也都迎来了这个暑期游客的高峰？所以张总先介绍，就是二位针对这个暑期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怎么接待游客。
0: 我们那儿呢，现在，在这个假期期间呢，现在玉米正是成熟期间。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们可以到那去掰掰玉米。我的门口有一条河叫华北河。我们那儿有一个那个皮划艇项目。在我这个河面上，
1: 张总属于是一点点介绍，宝藏里面去，一项一项告诉你，
2: 还有皮划艇，
0: 皮划艇可以滑滑皮划，带着孩子们滑滑皮划艇，喂喂什么各种家禽小动物，那个树林里可以搭着帐篷，
2: 还有树林，
0: 我们有一片那个烧烤区，那树林空地，那个。必须那个小孩游玩的地方呢，必须是在土地上，什么硬化地，硬化了摔着磕着碰着了怎么办？还有什么吊床？
1: 所以说可玩的项目其实很多，
2: 还挺多的，真的是还是挺多的哈。
1: 对，
2: 那我们这个开闭园的时间呢？早上几点钟到下午几点钟？
0: 我们是全天的，早晨8点到晚上5点，
2: 到晚上5点
0: 随时都可以去。
2: 好，哎呦，有的吃，有的玩。
0: 一般团队呢，团建啊，团队去采摘都是提前预约。
2: 要提前跟您联系。好，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因为肯定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质量，农产品的品质还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包括我们在种植管理上面，我们像刚才刘总摸索了他自己的这个经验，您呢，这么多的品类。怎么在管理上面，除了是靠天养，地种，
0: 就是像咱头这个咱这个桃园经理说那，就是传统模式种植吧，就是这个有机种植，不用什么这么膨大素来催肥呀、
2: 不用这些哈，
0: 自然生长嘛，对吧？就一次性把咱那农家肥使足了，叫它自然生长，到时候怎么该浇水了，对吧？是该劈叉了，像尤其这个西红柿跟黄瓜是最费工的了。那个西红柿打定植种上栽上苗之后，它长出来大概有那么30公分左右。你每天都在这拾了它，什么别说叉弯，你必须把叉弯劈下去，你不劈它那个西红柿坐不住啊。一直长到这么将近1米多高的时候，那得出了很多很多叉弯，不停地在劈，隔个2-3天，你的棚里都得溜一遍，
1: 全都是靠人工来做，
0: 靠人工。什么往上过去是插那个，插棍往上绑，现在是吊线你得到时候一圈圈往上给它缠，要不它趴到地下了，对吧？你得往那秧上吊啊。所以农业的工时，工时特别特别大，
1: 而且在大棚当中，你说这温度本来就高，是吧？湿度又大，
0: 现在外边30多度，大棚里呢
1: 40多
0: 啊。这个咱的工人们也得顶着这么烈日，也得再干。
1: 是，
0: 他那蔬菜你一天不管理，他就不行啊。
2: 是。没错，
1: 有难度。
2: 对，
1: 再问问刘总这头，我们的这个采摘，让吸引小朋友来或者家庭团队来，咱们暑期当中有哪些活动吗？
3: 暑期这个活动啊，
1: 嗯，
3: 这个咱们这儿不像这个张总他们那边，
1: 嗯，
3: 就是那个活动比较多，
1: 嗯，
3: 咱们这个就是果园嘛，
1: 嗯，
3: 然后也有他们带孩子过来的，
1: 嗯，
3: 然后其实就是体验一下原生态的这些农村生活吧，
1: 嗯，
3: 然后就是说白了，天天在家学习也好啊，
1: 嗯，
3: 在家这个说白了，这个现在都是楼房，
1: 嗯，
3: 也出不去，
1: 嗯，
3: 也看不见这个地，
1: 嗯，
3: 到咱们那呢，
1: 接地气，
3: 就是接地气，
2: 嗯，
3: 然后采摘一下，带孩子放松放松心情，
1: 嗯，
3: 包括咱们那也有那个养殖的鸡呀，啊，鹅呀，啊，啥的。
1: 哦。

0: 带他们小孩们看看这个鸡鹅的，是吧？包括有的时候咱们那个地里真的是非常原生态，什么野鸡、兔子，都遍地能看见的。这也这变相说明咱们没有用什么化肥，
1: 生态好哈。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其实孩子到那儿摘摘果、逮逮虫，我觉得
0: 对
1: 都是一个乐趣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2: 是接接地气哈。
1: 对，没错。
2: 整个村子里呢，村子里面我们还有一些联动的一些游玩的项目。
0: 嗯，村子里边吧，咱们现在刘焕庄村呢，咱们有一个那个文体公园，
1: 嗯，
0: 然后啊来了之后可以去那看看，就是它就是也是恢复了一些刘焕庄村最早的那些这个原生态的面貌，但是不恢复了一部分，不多，咱们也可以看看，
2: 感受一下。
0: 对，最早的刘焕庄是什么样的，包括看一下咱们那个刘焕庄现在的发展是什么样的，也是说白了，在咱们那个这么好的环境下，咱们现在包括我们农业也好，什么也好，都是这个非常非常棒的。
1: 是刘焕庄村呢，现在有很多这个标准的这个足球场，是吧？还有一些篮球场，各种的场地，大家想运动的话，可以到那儿去感受感受。所以，而且二者两个园区我们离得也很近，对吧？车程大概十分钟。
0: 车程大概开车的话，从咱们园区到刘焕庄村5分钟吧。
1: 从咱们到张总那儿春田花花幼稚园
3: 10分钟吧，
1: 10分钟，
2: 嗯，
1: 对，所以就可以把这都串联在一起
3: 了，
1: 对吧？我觉得上午
3: 摘完桃去采菜，
2: 对呀、
1: 啊，中午吃个饭，上午可以趁着凉快在足球场可以踢会儿球，
3: 对，
1: 是吧？活动活动，然后再去摘啊，把连在一起。哎，刚才我特别有感触的一点就是，二位呢，其实这个刘总这头呢相对比较年轻，是吧？然后张总呢更是我现在在农业当中深耕多年的我们的老把式啊。二位呢还都把我们的精力投入到了新农村建设当中来。我想请二位分别讲讲怎么开始接触到农业的。先从张总开始讲，因为我觉得您讲了好多，我们就是遵循原来那个种地的模式啊，
2: 嗯，
1: 我们就是遵循。那您是不是
2: 能坚持太不容易了？
1: 对，
2: 嗯，
1: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农业？还是一直在做这个幼稚园之前，我们就是在种地吗？
3: 不，我在这个成立的幼稚园之前呢，我一直不在我们村里待着
1: 啊。
3: 我从将近20来岁时候，我就是做生意的，就是倒腾菜的，倒菜卖菜，就跑批发市场。
2: 批发市场，
3: 对，
2: 哦。
3: 后来呢，我们经过有一个跟我一个挺不错一个朋友，
2: 嗯，
3: 他呢在咱天津干的那个家乐福超市，最早家乐福超市，
2: 嗯，
3: 然后供应商就是供应蔬菜，
2: 嗯，
3: 我们俩挺配合挺好。后来呢，我们俩共同呢都开发展一个这个。这个开心农场，一开始呢，说实在的，那时候不懂啊，对农业这块一点都不懂。怎么办呢？请了咱当地的技术员，请点工人，就忙干吧，就慢慢就干，越干越有经验，点点自己，反正也带折过，也挨打过，对吧？那，这东西种完了不收，是吧？那前没少扔钱也是。后来摸索，经验一来，现经过这么多年了，我们经验已经充足了，
2: 嗯，
3: 种什么都有把握了，
2: 都有把握了。原来是卖菜，就是
3: 后来改种地，
2: 改种自己种菜了。
3: 对，
2: 这个其实还是变化还是挺大的，因为卖菜相对来说是，可能就是不是那么靠天吃饭了。是不是？但是你要自己种的话，您就真的是
3: 靠天吃饭，
2: 就真的是靠天吃饭，要老天爷去跟老天爷去沟通好才行，是不是？
3: 每年的灾难也挺多的，
2: 啊，
3: 雨季啊，
2: 对，
3: 水泡了。
2: 你看今年的这个雨就比较大，
3: 对，
2: 今年的雨就比较大，可能包括我们可能但在大棚里面可能是不是还相对好一点，但是可能在湿度啊、温度上啊，可能你也得需要不断的去进行调控，是吧？嗯。找经验控制，你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其实还有我们的就是市民可以在您这里租一块地。那他们，我比如说我租这块地儿，我想种啥，就是我来说了算，是吗？
3: 也
2: 是不可
3: 以的，
2: 也
3: 不
2: 可以，
3: 也得种咱那种传统种植，到什么季节种什么菜，
2: 就是您给种上，
3: 对，适合它生长的。
2: 嗯，
3: 您要求种这个，它这个季节不适合它生长，我们是肯定。

0: 定是不给种的，因为种完它不瘦啊。
1: 哦、
0: 我们费着工费着力，你还得不着丰收。
1: 所以说就是我去，但是我这在这块地儿当中的话，我可以享受到我这块地儿的一个采摘的乐趣。
0: 对，
1: 是不是？
0: 对，这是承包个每家每户承包地的、
1: 啊，这也挺有意思的哈。好，哎呦，这个张总也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有没有感觉到想放弃，或者说是什么时候觉得这个阶段是比较困难的时候？
0: 这个想法倒是没有，因为咱那个投入我那投入特别大呀、啊，
1: 投入特别大，
0: 你放弃了这笔投入不就没了吗？
1: 啊，所以说必须要坚持着往下干、
0: 嗯，必须要坚持。
1: 啊，但是您一开始没有想到说我只种一个品类，或者是少几个品类吗？您这一年到头几乎是闲不下来的。
0: 那个是淳朴是种菜买菜了
1: 啊，
0: 让你就是说白了种完了不够这个雇的人工费了，
1: 明白了、哦、
0: 这样的话呢，为了大伙儿开心嘛、
1: 嗯、
0: 上我们那上咱园区内咱市民到咱园区体验一下这种农村的这个
1: 乐趣
0: 对吧、
1: 嗯、
0: 你自种自售那自己栽对吧，采摘的乐趣嘛
1: 啊。好，那您
0: 所以说品种必须得齐全，
1: 必须齐全，
0: 因为他喜欢咱们菜的，有喜欢茄子，有喜欢辣子的，对吧？
1: 是是是，嗯，您再说说还有什么游玩的吗？应该说有皮划艇，还有什么？
0: 啊、我附近我的那个园区门口都有个华北河上有个皮划艇，什么垂钓，这都可以，
1: 嗯。好，那就是家长带着孩子，其实一整天还是挺充实的，
0: 对，
1: 是不是？嗯，好，我们再问问刘总，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种树、种桃树啊？桃树其实不好活的，
2: 这个
1: 很难。
2: 这个应该是怎么说呢？
1: 嗯，
2: 是我爷爷、我父亲他们那辈开始去种植这些东西，
1: 嗯，
2: 然后从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从2010年那阵儿开始就改种桃树，
1: 嗯，
2: 然后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去参军入伍了，
1: 嗯，
2: 然后回来之后也是参与到了这个种植。我就其实我感觉就是啥呢，他们这都说啊、那个种地不好，种地又辛苦又累又啥，
1: 嗯，
2: 但是我毕竟我也是个农村娃，但是当完兵回来，其实我思想就是想的就是，这个地总得有人来种嘛。
1: 嗯，
2: 我父亲爷爷老了，那我就得把这事儿承担下来，我来去搞这个东西，种植这些树，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1: 那父辈的话种的是什么？不是种桃吧？
2: 最早的时候是
1: 种枣树。
2: 对，
1: 哦，种枣和种桃。能借鉴什么经验吗？
2: 其实种枣的时候吧，
1: 嗯，
2: 其实我感觉那个时候他们种的确实不怎么样，在哪呢？就是选品当时就选择错了。这个枣树它特别爱长这个酸枣汁儿、嗯，就是尤其那个它会从那个底下那个根，
1: 嗯，
2: 长出来那些那个小小的那个硬刺，然后就是那些小酸枣，然后你一走过的时候就扎。然后包括那个枣树上面它也有刺，你有不小心就会被扎、
1: 哦、
2: 我记得我那时候去摘枣
1: 老被扎，
2: 对对对对对后来但是就是种桃树，然后也挺爱吃桃的，
1: 也挺爱吃桃，选了一个自己爱吃的品种来种哈。未来呢还有什么计划再引进什么新的品种吗？
2: 嗯，暂时下吧，咱们这个桃子这个品种基本上已经是够全了，
1: 确实挺全的，基本上不同的时间段，因为桃的它的这个成熟期可能就是这几个月，是不是、嗯、
2: 后期可能就是可能会走高标准这个农业、
1: 哦嗯、
2: 就这个往这个方向上慢慢靠
1: 发展，
2: 对、
1: 嗯、
2: 靠拢吧。然后而且咱们那个其实想法也是挺多的、
1: 嗯、
2: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这个桃花盛开的时候是特别美的。其实我的想法就是希望就是整出来一块地儿，就是在桃花都盛开的时候就是搞一个桃花节啊或者啥的、
1: 哦、
2: 就是能方便大家来。
1: 您那是不是200-300亩吗？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那确实是他家、嗯、就是大家就是这些桃树品种是不是差不多都是同时期开花？
2: 对，而且那个、哦、其实所有的果树都是在那个时候开花，
1: 嗯，
2: 包括那个李子是白色的小花也特别漂亮。
1: 嗯， 确实，哎，期待着啊，明年你就能搞成这个桃花季，是不是？啊、有想法，有想法。那张总呢？您未来还有什么计划吗？
0: 嗯，我们以后吧，
1: 再种啥品种？
0: 什么？现在大伙儿喜欢的什么蓝莓呀、
1: 啊？啊、
0: 什么李那个那个。这个樱桃来、
1: 嗯、
0: 慢慢演进嘛，咱现在不已经有草莓了，草莓我们种了将近有十年了吧。
1: 哦，草莓是什么品种？现在
0: 草莓现在就是红颜，
1: 就是红颜。嗯，
0: 咱天津地区这个适合它成熟生长的就是红颜、
1: 嗯、
0: 特别好，口感特别好。
1: 您怎么判断这个品种，也就有很多可能是外来的品种适合在我们天津生长，这个土地生长、
0: 嗯、经过试验了已经。
1: 哦，就是头期您都得
0: 好多品种
1: 都得提前试验，是不是？
0: 最后选就是选这个品种了。
1: 嗯，未来还会增加一些水果类
0: 啊，就是大家喜欢采摘的吧，
1: 都是喜欢采摘
0: 的樱桃来。
1: 那还真是，但是种不了柚子。
0: 对对对。
1: 嗯，那到不了，比如说可能是这个月份的话，比如说在七月份八月份的话，大家去采摘啊、能主要摘什么？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品种出来？
0: 嗯，就是咱这个可以它适合它生长的什么茄子、辣椒啊、
1: 嗯、
0: 黄瓜、
1: 哦、还是
0: 这
1: 些
0: 东西、哦、别的咱种不出来的。菜花圆白菜咱也种不出来了。
1: 哦，都已经过季了是吧？
0: 对对，
1: 菜花圆白菜
0: 它不适合它生长了、
1: 嗯、也就是说那您的这个采摘园的话，其实一年四季其实都是可以。
0: 对，每一天都有菜，
1: 每天都有菜，
0: 就是不同的蔬菜。
1: 嗯，
0: 到嘛季节有嘛蔬菜成熟。
1: 嗯，
0: 到了冬天那水果萝卜，
1: 嗯，
0: 对吧，冬天吃萝卜，你现在种出萝卜来肯定没人吃。
1: 对，确实是这样的。嗯，那刘总这边呢，您刚才说六月十七号刚开园、
2: 嗯、
1: 一直持续到啥时候？
2: 嗯，咱们要是说这个到这个李子也结束，咱们也得在八月二十几号吧。
1: 啊、哦、李子现在就是甜。
2: 李子现在还没成熟呢。
1: 我就说嘛、
2: 嗯、
1: 就是未来就是李子这个口感主要就是甜。
2: 就是对，因为其实我感觉咱们在那个印象中李子应该是酸的，
1: 酸的啊，对，有很多是那种青色的，就是吧，就是青绿色和红色相间的那种。
2: 对，然后咱们这个李子呢，就是为什么说跟西梅似的呢，就是他们、
1: 嗯、
2: 西梅那个它熟了之后就是特别甜，特别甜的、
1: 嗯、
2: 就是这个李子它能跟那个一样，
0: 对，李子在树上自然成熟了，
1: 自然成熟
0: 西梅还要甜、
1: 哦、
2: 对，
1: 那就是靠、
0: 就是、
1: 也是靠光照吗？
2: 靠光照
1: 嗯，
0: 得自然成熟，
1: 自然成熟。咱的杏儿呢，杏儿是什么品种？
2: 杏是那个黄杏，
1: 小黄杏，
2: 大黄杏，
1: 大黄杏。
2: 嗯，
1: 嗯，一般来说的话是五六月份，
2: 六月初吧，
1: 六月初的时候、
2: 嗯、
1: 对，杏好像这个季节也挺短的，也不是特别长，
2: 一周，
1: 就一周的时间。
0: 对对，采摘时间很短，
1: 很短，是不是？
2: 嗯，
1: 好，那其实也是可能在刘总这边的话，桃子还好，因为它这个就是品类就这一个，
2: 嗯，
1: 对吧，就是一个大品类嘛。到您那儿的话就得提前跟您预定一下，是不是？我这儿今天有什么菜适合摘的，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还是说我们就直接去您那儿就可以了？
0: 不是，团队的话，个人去的话，你随时都可以去的，
1: 随时可以去，
0: 随时都有菜的。
1: 嗯、好，就是想只要什么成熟了，你就可以摘什么走，
0: 哎、对对，
1: 是不是？
0: 你想摘什么有嘛成熟菜，你都可以摘。
1: 好，那咱们农场其实实现了这个现代农业和旅游服务业的一个融合创新哈，还有哪些可以挖掘的潜力吗？包括可能除了在种上面之外，您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想法？
0: 想法就是发展旅游业呗。
1: 发展旅游业啊，怎么个发展法呢？
0: 那得是咱符合咱那个国家标准的，
1: 嗯，
0: 对吧？什么可以建设啊？你发展必须得有建设，
1: 嗯，
0: 啊，以后慢慢的，咱把这个土地性质，整理好之后，
1: 嗯，可以再往外拓展，
0: 发展农业，这个旅游业发展起来，就可以吃，可以住啊，可以玩
1: 哦，还能住， 那你就更忙活了，是不是？好了好了，
0: 想法是这样想的。
1: 对对对，期待啊各位的想法能够早日实现啊！也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美丽乡村说当中哈、啊，带大家领略了西堤头镇这两处特色采摘园独有的一个田园风光哈、啊。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美丽乡村说，我是赵敏，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了。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沿河阀门，技改赋能根基，创新突围拓市场。郑校企共建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实践基地。新闻快讯，年龄行动近万家，周到班车暖民心。津南区首场活动在易华里社区举办。芝香园社区举办创意编程嘉年华。新港园社区开展寻遗古法造纸传承千年技艺主题活动。新华社专稿，一朵牡丹的云端叙事。新风尚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带防晒喷雾上高铁需注意什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市委常委会会议以及相关文件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会议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津南实践提供坚实。

0: 二期工厂铸造车间，平面改立体的空间布局让人耳目一新。车间改为多层立体作业模式，纱金成品通过垂直通道直达各条产线，省去跨车间运转环节，空间优化推动产能大幅提升，原有四条铸造产线扩容至六条，年产能从 1.2 万吨增至 2.4 万吨。5月18号，二期铸造产线正式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预计9月实现满产。产线智能化、自动化同步升级，企业新增大规格生产线、全自动浇筑设备与高精度数控机床，提升产品规格、生产安全与加工精度。配套搭建生产大数据追溯系统，实现生产全流程数据可查、源头可溯。严苛的品控体系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底气。公司检测中心配备100余台专业仪器、12套主力检测系统，拥有国内独有的双循环阀门流量流阻测试台，可模拟各类工况开展性能检测，同时配备高温寿命、弹簧耐久、橡胶材料等专项试验设备，全方位把控产品质量。今年中心新增延误试验项目，补齐耐腐蚀、抗老化检测短板，完善全工况检测体系。依托 CMA、CNAS 双重资质，检测中心对外开放第三方检测服务，填补区域高端检测资源空白，助力整个阀门行业提质升级。人才是创新的第一动力，银河阀门坚持自主培养与外部引才并举，按产品细分方向组建超200人的专业技术团队，涵盖研发、流体力学、材料科学等多个领域。企业还与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深化校企合作，持续补充人才力量。目前公司累计拥有110项专利，技术创新实力持续夯实，过硬的技术与品质为企业开拓全球市场保驾护航。如今银河阀门在俄罗斯迪拜设立分公司，于泰国建成生产基地，产品远销东南亚、欧美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业务营收占比达 70% 至 80%。 随着二期产能全面释放和海外订单增加，今年营收预计同比增长 10% 至 20%。 从立体制造升级到共享检测赋能行业，再到深耕海外市场，天津银河阀门以创新实干主动破局，为区域传统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树立了优秀样板。记者张行丹、秦景玉报道。日前，郑校企共建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实践基地暨2026年世界认可日主题活动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举办。活动现场，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内审员、培训学生代表、技术机构代表依次发言，分别分享学习收获与行业发展感悟。现场与会领导还为内审员培训顺利结业的同学颁发证书，激励大家勤学笃行、学以致用。在随后的合作签约与授牌环节，天津市市场监管委、津南区市场监管局、南开大学环境学院共同签署三方合作协议。南开大学环境学院与多家检测认证机构逐一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并为5家机构颁发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名牌。郑校企将协同合力，常态化开展内审员、检验检测技能培训，共建实习实训、科研攻关、人才输送平台，依托认证和检验检测力量，赋能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创新。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通讯员张成正、赵子强报道。
2: 日前，天津市银铃行动近万家，周到班车暖民心，津南区首场活动在咸水沽镇一华里小区开展，活动在文艺表演中启幕，周到班车同步揭牌，这一惠民服务载体正式落地。现场设置多项便民服务，医疗机构开展公益义诊，急救人员手把手教学急救技能，服务集市内内容丰富，工作人员普及反诈、禁毒、金融防骗等知识，法院工作人员讲解诉讼流程，多家单位现场答疑。此外，公益理发、磨刀等服务深受欢迎。天津农商银行还免费提供冰镇酸梅汤，在夏日送上清凉。多样贴心的服务切实提升了辖区居民的幸福感。
0: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2: 日前，海棠街芝香园社区木林学院举办创意

0: 城嘉年华，带领辖区幼儿体验 AI 趣味探索。活动打造沉浸式科技课堂，设置编程知识挑战、思维闯关、创意搭建、团队竞赛四大板块，摒弃枯燥理论，借助积木编程、智能教具等具象化形式，将抽象逻辑转化为趣味互动游戏。孩子们分组依次闯关，动手完成编程任务，搭建创意作品，充分激发探索热情与创新思维。大家在实践中收获成就感，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感受科技魅力。
1: 通讯员张楠报道。
0: 日前，双岗镇新岗园社区开展寻遗古法造纸传承千年技艺主题活动，带领孩子们沉浸式体验千年古法造纸技艺。志愿者科普了造纸术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开启古法造纸手工创作。大家依次完成纸浆搅拌、抄纸滤水、铺艾草、点缀干花、压实脱水等工序，搭配花叶自由创作，做出各具特色的花草纸。通过亲手实践，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匠心，体会古法手工制作的独特乐趣。
1: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一朵牡丹的云端故事》。本期节目聚焦雄安新区中国中化总部大厦项目，以双线叙事记录钢铁牡丹塔冠从蓝图到落成的毫米级攻坚历程，借建设者的隔空亲情对话，让宏大的国家工程尽显人文温度，诠释了工匠精神与家国情怀的深刻共鸣。

0: 这次我要一个多月才能回来啊，我要把我们那个项目的牡丹花拼出来以后我再回来。我走了啊。
1: 嗯，爸爸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好，不知道了啊。
2: 我叫韩杰，是主管中国动画大厦项目建设的部门经理。这个项目的施工难度，它真的不是一栋简单的150米的超高层，很难。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难点和重点。
0: 峰哥，塔冠的方案确定了吗？
3: 最终的优化方案
4: 正看着呢，只要有阴角缝的地方，我们把交接的部位全部做成了单元体。
0: 包的底板在这个部位也是一个整体。
4: 对，你后期只需要在工厂加工好，现场吊装上去，然后去做拼缝处理就行。
0: 好，这个优化非常好。来，大家开会了啊。塔冠的方案已经确定了，我给大家先发一下塔冠的效果图和施工图。它施工的时候是先施工这个大花。
2: 这朵云端牡丹，它不仅是高度的突破，更是技术的革新。我们中国中化大厦总建筑面积有114,900多平方米，结构高度有150米。塔楼外框的灵感来源于雄安特色的金鹿尾造型，它的寓意就是生生不息和拔节生长。双曲塔冠的牡丹花造型灵感来源于我们的国画，它是由64个精密构件组成，最重的构件有11.5吨，这也是雄安首个全域数字孪生城市的缩影，现实和云端同步在生长。
0: 雄安地区的第五立面有没有信心？
5: 有。
2: 设计图这刚在云端存档，现实中的攻坚战就已经打响了，我得立即赶往100多公里外的工厂，因为那的每一个构件，每一道焊缝，都将决定着这朵钢铁牡丹能不能在云端顺利绽放。
6: 我们大厦的钢构件在哪？这个位置就是，咱这换一下这个半成品，一个箱型，咱这板是40的，40.37，合格。
2: 我之所以这么较真，是因为在钢梁的上面，这几千个结构件就像精密机器中的齿轮，彼此咬合，相互牵制，任何一个细微的偏差都可能引发其他位置受力不均的连锁反应。

这花冠施工的时候，这一定要注意，这非常控制我们安装的精度，放置全站仪过来测量，保证误差控制在2个毫中间。

0: 安装塔关的过程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鏖战，整整半年的时间，经历了无数个昼夜拼搏，如今他终于傲然稳立在这座大厦的巅峰之上。
1: 从一片玉米地到一张张图纸，拔节生长成为一个城市的标杆建筑，每一个细节，每一处工艺都是精雕细琢。
2: 这么大厦起点高，定位高，系统非常的复杂，各方面的技术不仅是机电，包括幕墙，包括结构建筑，都是不同于一般的项目的要求。
3: 建设雄安响应国家号召，第一批我们称它为雄大，我是第二批次过来的，相当于雄二，雄二代。
0: 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这里凝聚着我们共同的心血。雄安新区的天际线之上，这座大厦早已超越了物理意义上的高度，它就像一座熠熠生辉的丰碑，镌刻着我们共同胜利的印记。这朵牡丹花所构建的第五立面，是雄安蓬勃绽放的顶部风景之一。中国中化大厦从图纸开始，一点点变成雄安的标志性建筑，陪伴着雄安新区早日显雏形、出形象。我想，这正是我们参与千年大计建设的见证，也是十四五里我们实实在在的贡献。
3: 寒山，
4: 啊，
3: 这是爸爸建的雄安第一高楼，今天第一天亮灯了，好看吗？
4: 好看。
3: 有没有想爸爸？
4: 想。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带防晒喷雾上高铁需注意什么。
2: 当夏日的热浪席卷而来，我们在精心准备行囊时，一瓶能抵御烈日的防晒喷雾早已成为大家对抗紫外线的秘密武器。不过当年满怀期待踏上高铁准备开启海滨之旅时，可要注意了，防晒喷雾的携带规则暗藏玄机，稍不留意可能会耽误您的行程哦。大部分防晒喷雾属于自喷压力容器，根据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这类自喷压力容器的单体容积不得超过

如一瓶标注容量为300毫升的防晒喷雾，即便里面只剩一点点，也不符合携带标准，因为安检是以瓶身标注容量为准，千万要注意哦。除了防晒喷雾，还有这些常用物品也要记牢。美工刀、水果刀等日用刀具，刀刃长度超过6厘米，禁止随身携带，但可托运。像香水、花露水这类含有易燃成分的，单品超过100毫升就得留下。指甲油、去光剂等不能超过50毫升，酒精、八四消毒液、双氧水等易燃易爆物品更是想都别想带。带有包装、有密封的消毒湿巾和棉片就可以随身携带。记住啦，出发前赶紧把您的化妆包、行李箱检查一遍，别让小物件耽误了您看海的好心情。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海滨之旅，海边见。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音乐随

0: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
1: 并且他有扛上皮化生，这个要再发生，他就是胃癌啊，就是皮革胃。啥叫肠上皮化生啊？那胃上边的黏膜长得像肠黏膜啊，并且它会出现皮革样硬了，所以人呢总胃疼，总胃疼，扎巴约的烧心难受，赶紧治啊。他开始呢就是长个什么呢，哎，有个糜烂，糜烂呢就是胃溃疡，这坏了，像我们手拉个口感染了，流脓了，淌水了，溃疡面了，这个溃疡面长在

胃上了，所以吃完饭就胃疼，还萎缩，一萎缩那个胃黏膜抽巴了，所以呢它影响吸收。老姐姐瘦啊，1.65米的个儿啊，才82斤呐、啊，瘦得像一把骨头了，一点劲儿没有。她是怎么看的病呢？心慌，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老姐姐找我是看心脏病，她说李主任呐、啊，我心脏难受啊，一点劲儿都没有。我一看舌头，舌苔发白。舌体瘦小，为什么缺血呀？他那舌头都短了，严重的心肌缺血，而且呢，心脏心慌。我一摸手啊，冰凉冰凉的，脑供血不足，头皮都麻了。我问他大便咋样？大便干燥，4-5天拉一回，那都像羊粪蛋儿一样，拉到坐便上当当直响啊。为什么？心脏严重缺血，肠子严重缺血，胃里肠子里缺血都干了，缺血了都干了，那肠子一干没水分，大便能不干燥吗？啊，他还有胆囊炎，口苦啊，对肠子疼，在前年一检查说胆结石长满了，长满了没办法做手术把胆切除了。你以为胆结石胆切除了就没事了呢？那你那苦胆往哪儿装啊？这苦胆水是肝生成的，它装不了，随着你消化吃东西到胃到12指肠直接就到小肠了。所以胆切除之后人会得个病叫脂肪泻，就吃完就拉，吃完就拉，人消瘦，多吃一点就胀肚，他成宿睡不着觉。老姐姐说我活不了了，睡不着觉人能活吗？心脏难受啊，一点劲儿没有。我给他怎么治的呢？首先清淤堵，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吃的寿星不治。堵不除百药不灵，吃的寿星不治。石头当归呀、啊，石头当归清胃里的淤堵，肠子里的淤堵，它有多发性肝囊肿，肠子里长息肉了，胃上也长息肉了，大姐害怕呀，就怕得癌症啊。但是我这人说话实，我说大姐呀，治病治不了命，你别胡思乱想。咱们呢，命里80，难凑100，你也不要想我这些东西能不能癌变。我不会像有些人骗人说，我这癌症都能治，你们少上当了吗？啊？那不净上当了吗？所以慧心要告诉你，长你身上的东西跟他和平相处，他不难受，就你死那天他跟着你就行了，你还何必3月查一回2月查一回呢？一查完说还在这儿呢，哎呀又长了一点儿，你又难受，你不要查，1年2年的查一回就行，他不难受就行。那这个时候给他用寿星补汁呢，清淤堵，他吃完之后啊，哎，肚子里通畅了，大便拉了那么多呀，臭啊，哎，小便也通了，但是心脏还差点。这个时候我就给他用上了辅酶 Q 十，因为你看他是有胃病，有结肠炎，有胆囊炎，而且还睡不着觉，说这给他吃辅酶 Q 十有啥用呢？辅酶 Q 十能安心神呢，给心脏补能量。谁都知道，就傻子都知道，老百姓大字儿不识都知道，辅酶 Q 十是给心脏补能量的，心脏不好就吃点辅酶 Q 十。哎，我刚开始我给这老大姐吃辅酶 Q 十的时候啊，老大姐不理解，因为在我们医院开是318一盒，老姐姐说这300多一盒吃着能有效吗？我说你呀，正常吃早一粒晚一粒，这一瓶呢也是一盒，一盒里装一瓶啊，这一盒一盒里装一瓶30粒，正常早一粒晚一粒能吃半个月呢。我说老姐姐咱们加加量啊，早2粒晚2粒，嗯、啊，因为它补的是你心脏的能量，让你心脏跳得有劲儿，首先让你心脏不突突不慌，你能睡好觉。哎，老姐。

姐姐吃了，吃完这一瓶，她来找我来了。哎呀，我这几天呐，睡觉能睡两个点儿了，睡觉能睡三个点儿了。她原来可是一个点儿都睡不了，最多眯半个小时，哎，睡着了，心脏稳当了，哎，看一个地方啊，手脚不麻了，尤其那手指盖红了。原来那手指盖都是瘪的，都有竖纹呐。那手指盖不用剪，搁手一掰，那手指盖长了自己就断了。为什么？没有血养着呀。哎，我说好事儿，心脏补了辅酶 Q 十之后啊，心脏跳得有劲儿，打血多了。他往浑身打血，上到脑瓜皮儿，下到脚后跟，中间呢到肝心脾肺肾。胆胃大小肠，你想那血到胃里有心血了，长心肉了，哎，把这胃溃疡就养好了。到胆呢，他胆摘除了，胆摘除他到肝啊，肝藏血了就不闹心了，吃东西就不胀肚了。到肠子了，他有结肠炎，肠子不缺血了，蠕动有劲儿，吃饭就消化，大便就不拉稀了。哎，这是吃辅酶 Q 十三个月以后，这当中呢给他配的有素性补汁儿啊，首先让他睡好觉了，吃饭好了，心脏有劲儿了，大便呢不淌稀了。后来呀，发现他有个病，就是多年的胃病造成心肌缺血，还有脑白质病变，就是脑萎缩，大脑萎缩，小脑萎缩。老姐姐呀，来那一阵儿走路呢不走直线，而且呢丢三落四的，记性不好，眼前的事儿说完就忘，这就是脑细胞长期的缺血。那脑细胞那小天线呢耷拉了，脑细胞瘪了，怎么办呢？我给他从我们院里给他调了吃三个月的葛芥保肾丸，生干细胞的。因为干细胞一多，刺激骨髓，生成全身的细胞，生成脑细胞治脑萎缩呀，生成心肌细胞治心梗心衰呀，生成胃黏膜细胞把胃黏膜修好不得胃癌呀，生成肠黏膜细胞肠子修好不得肠癌呀。同时让他做好跪走法，跪走法是外刺激骨髓生干细胞。你看你像小孩一样在床上在地上，你就撒欢的爬，这一爬呢，我们俩胳膊俩腿着地，后背的脊柱它，你看你一爬一动，它刺激骨髓生干细胞，干细胞一多了，生成全身的各种的细胞，因为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我们身体啥细胞都是干细胞生成的。哎，这个时候老姐姐看哪儿呢？看手指盖，这月牙都有了，看手指甲呢，红红的，哎，也硬了，长长了，用指甲刀一剪是挺硬的。哎，脚趾盖呢，竖纹也都没有了，并且呢，她头发原来呀血虚睡不着觉，你说他头发怎么掉？一块一块的掉，睡一宿觉，哎，发现头上有一元钱硬币这么大，或者像我们大拇手指盖这么大一块，摸着没头发，你摸溜光溜光的光滑滑的脑瓜皮儿，没头发，睡这一宿觉头发没了。老百姓说，哎呀妈呀，鬼剃头了，叫鬼剃头，因为头发没了，其实就是血虚生风，血太虚了，不养头发了，乏味血之余呀，头发是血生成的，所以一大块一大块掉头发，还不知道这头发哪去了，你必有心脏病，睡不好觉。所以这样的人给他补上辅酶 Q 十，哎，你看他睡好觉了，给他吃上寿星补汁清淤堵生心血，做上跪走法生干细胞，哎，你看他长出来新头发了，长出小黑茬了，就原来
一块一块掉头发的地方，在。

0: 一摸，哎，长出小黑头发了，这就说明什么？干细胞的生成能治好好多老慢病。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这次慧心给大家争取的深海沙丁鱼辅酶 Q10 啊，咱们活动呢还有最后3天，今天、明天、后天，大家呢抓紧报名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呢，根据自己家里情况，咱们量体裁衣，条件还行就买20正8的，条件不好呢你就买10正3的。为啥争取2个档次？就是为了让穷人没钱的也能吃得起辅酶 Q10。这次呢，给大家争取的是88一盒。等活动结束就恢复318一盒，那你就买不起了。咱们要趁着活动，今天、明天、后天抓紧参加活动啊！同时做好疗法，因为它不花钱，你做了就有效果。五法百脉疏通法：梳头、拉筋、跺脚、拍打、再梳头。跪走法就像小孩一样爬行啊，爬行疗法也叫跪走疗法。我们呢是刺激骨髓、生干细胞的啊，一定要多做啊！哎呀，老哥哥、老姐姐们电话都打进来了，现在慧心呢开始接听，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讲解。在这儿再次把好消息分享给大家，由慧心老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第四代辅酶 Q10 大型推广活动正在进行中。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10，原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还有额外的赠送，买10盒赠送3盒，买20盒赠送8盒。活动仅限6月25号到6月29号5天时间，数量有限，一共有5700盒赠完即止。目前活动已经过半，还有最后2天时间就要结束了，数量也非常紧缺了。有心慌、胸闷、心绞痛、心梗、心衰以及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抢购热线是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是来自芬兰的玛格丽特奶奶，以82岁高龄横渡大西洋，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她是来自中国的蔡金凤阿姨，严重房颤、心绞痛，被判死期，却短时间奇迹般康复。这背后到底什么挽救了他们？
3: 李慧心老师盛夏养心，亲情巨献心脏救星、心脏健康秘药，第四代辅酶 Q10。 第四代辅酶 Q10 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含量是普通沙丁鱼的6倍，吸收率更是比前代产品高出30%。第四代辅酶 Q10 重燃心脏细胞能量火花塞，补充澎湃动力，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跳得更有力、更规律，一次性解决中老年人缺少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而导致的心脏功能下降、乏力、心慌、心绞痛、冠心病，大幅降低心衰、心梗、猝死发生。李慧心老师深知大家难处，排除万难，让第四代辅酶 Q10 以更亲民的价格走进千家万户。6月25日至6月29日，仅仅5天时间，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必备之品第四代辅酶 Q10，原价每盒318元，现在仅需88元。再次优惠基础，买10盒赠3盒，买20盒赠8盒。活动仅限6月25日至6月29日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抢购热线400-653-019，400-653-019。 400-663

0: 019。
1: 在这个夏季养心的黄金时期，让我们一起跟随李慧欣老师的步伐，用第四代辅酶扣十为心脏加油，为健康护航，万家灯火与您一同守护每一颗跳动的心脏，见证每一场奇迹的诞生。奇迹的诞生。
2: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在这儿再次把好消息分享给大家。由慧欣老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第四代辅酶扣十大型推广活动正在进行中。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扣十，原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还有额外的赠送，买10盒赠送3盒，买20盒赠送8盒。活动仅限6月25号到6月29号5天时间，数量有限，一共有5700盒，赠满即止。目前活动已经过半，还有最后2天时间就要结束了，数量也非常紧缺了。有心慌、胸闷、心绞痛、心梗、心衰以及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抢购热线是400-656-3019，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南开区的徐红起，徐女士，你好，欢迎您。
3: 哦，
4: 电话接通了。
3: 哦，你那发给我的那些东西我都有，豆腥土豆，还有那个是做法怎么做，
4: 我的那些宝贝您都有啊？
3: 都有啊。
4: 哎呦，宝儿姐姐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徐红旗。
4: 今年多大了？
3: 今年78岁了。
4: 那家在哪儿住啊？
3: 家在南开区。
4: 哇，那今天来电话有啥事儿啊？
3: 我想问问您呢，我这个病啊，真应该怎么个治法？就是我这得的这个病啊，特毒，就是一氧化碳中毒。
4: 这个事儿几年了？一氧化碳中毒几年了，老姐姐？
3: 2002年的8月份是月份了，就是中毒了。
4: 02年呢？
3: 啊，
4: 20多年了。
3: 啊，20多年了。
4: 那你现在落的后遗症哪儿不舒服？脑袋不难受吧？
3: 啊，难受着的，我脑袋难受。你到医院了，都给你整个事嘛呢？啊，看完看吧，再看一下吧，再看一下吧，看来看去我就得了这些病。
4: 那一样样说，从头往下说，现在肯定是有脑袋记性不好。
3: 对，脑子绝对是跟人家比不了。
4: 脑袋疼不疼？
3: 疼，脑袋疼。
4: 是哪儿疼还是哪儿疼？
3: 就整个脑袋，
4: 整个脑袋都疼，记性不好是不是啊？
3: 没有，没有什么记性了，就没有了。
4: 胡三落四的发傻了一阵儿阵儿的啊。
3: 嗯，
4: 这是一氧化碳中毒，脑细胞受损。咱们的脑细胞长啥样呢？脑细胞上边带小天线的，就像我们过去看那大屁股电视机，那上边搁一个天线，带两根棍儿的。我们脑细胞那小天线呢，年龄大了，得过脑梗啊，得过脑血栓呐、脑出血后遗症啊，或者像您这种一氧化碳中毒啊，脑细胞那小天线耷拉了，它接收不着信号。所以吧，大姐，您就一阵一阵的，就像发傻似的。
3: 我就是傻，傻极了。我一点那个不会说话，就是人家让我上西我就上西，上东我就上东。哎呀，
4: 那么一旦脑细胞受损，脑和心脏不分家呀，那么你睡眠是不是不好，大姐？
3: 相当不好，就是有时三点醒。有时腿抽筋儿，你弄不好就抽筋儿，脚又不着劲儿。
4: 啊，这个就是脑萎缩。
3: 哪个
4: 就是西医呢叫脑白质病变，也叫脑萎缩。我给你解释大白话呢，就是脑细胞那小天线都耷拉下来了。就像咱们过去看那大屁股电视机，上边不有两根线

0: 吗？接收信号的、那个天线折了。所以你的
1: 不行了。
0: 你的症状是什么呢，大姐？一脑袋不好使，丢三落四。二呢，掌握不住平衡，走走道容易卡跟头。
1: 我走不了道，还让我爱人跟着我。
0: 哎，就是走走道不走直线，东一下西一下的哦。这是二。再有一个，大姐，你心脏不舒服，是不是心脏心慌气短呢？
1: 是啊，我得咯噔咯噔的嘛，我听着咯噔咯噔的跳，我这不是咯噔咯噔跳，它是缓慢的跳。
0: 再一个呢，心脑供血不足，你老啊有动脉硬化啊、动脉硬化的症状呢，就是有时候手脚麻木，
1: 对，
0: 胳膊腿没劲，
1: 麻木了。手脚要是不麻木的话，早就能会跳了。
0: 哎，再一个呢，这个心脏吧缺血，它跳的呢就是忽悠忽悠的。
1: 哦，
0: 来那一阵跳跳吧，老百姓说这心脏啊就像蹦不动了，它直翻个，自己直难受啊。
1: 嗯，
0: 哎，所以你睡觉不好，大姐，你睡觉相当不好，稀里糊涂的这一宿啊。
1: 我不是相当不好，是很不好。
0: 好，用你这个词儿吧，很不好啊，反正就是睡得不好，脑袋瓜不好使了。再一个，老姐姐，你会伤及肾脏，是不是憋不住尿啊？
1: 是啊，
0: 打个喷嚏呀、一咳嗽呀，有时候就憋
1: 就漏尿呗，
0: 就尿裤子啊。
1: 对，
0: 哎，所以这个病呢，我们要从长计议。一，现在趁着这个机会，给心脏补上辅酶 Q 十。
1: 哦，是的，要是不像您说的不给辅酶 Q 十，我就完了。
0: 哎，你辅酶 Q 十要报多少的？
1: 我想报20盒，还赠8盒的那个。
0: 嗯，好，20赠8的。您这个情况啊，心脑细胞损伤的严重，应该多吃点儿。一天3次，一次吃2粒啊。
1: 我吃2粒了。哦。
0: 哎，一天3次，吃完饭咱就吃3顿饭，咱就吃3次啊。
1: 哦，
0: 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做没做疗法啊？
1: 我也做了，我做的不那么好，因为我
0: 做完身都做啥疗法了？
1: 你做那个那个爬，像我因为我这个地也挺不干净的，我自己就没事把所有东西都拿走，然后再炕上爬，就像您说的，要是那个脚呢，还得掂量一个。还得做那个是多少下我记不住啊。
0: 啊，那是跺脚法，那是百脉疏通法。
1: 对啊，
0: 拉筋、跺脚、拍打。
1: 对，
0: 记不住啊也不用数多少次了，就没事就做。
1: 哎，
0: 包括梳头。
1: 好。
0: 哎，那特别是对你来说呢，就是跪走法要多做。
1: 嗯。
0: 你做完跪走法在炕上爬完有啥感觉呀？
1: 就觉得轻松了，你就觉得走路也有劲儿了。
0: 哎
1: 啊，还不知道怎么走，也怎么爬。后来我一想就明白了，就慢慢爬呗，
0: 对
1: 吧？
0: 就像小孩一样，在炕上、床上、在地上就爬。
1: 那东西我就整个，因为我穿的裤子比较厚。我一想就再上爬就得了。
0: 对了，哎，撒着欢儿的爬，就像小孩一样，啪啪啪啪就爬啊。
1: 对了，
0: 哎，小孩你看到8个月啊，3翻6坐7爬叉，8个月7个月会爬了。那一刚一爬呀，有点笨，爬着爬着，你看他直撒欢儿。
1: 对了。
0: 哎，咱们也撒欢儿爬，刚一爬呢，说膝盖疼啊，你把膝盖包上点儿。
1: 嗯，
0: 腰腿疼的时候不敢爬，你爬着爬着，骨头底活动开了，干细胞多了，那骨头缝啊都打开了，就不疼了。
1: 嗯，
0: 哎，要爬，然后呢，我们趁着这个机会给心脏补上第4代深海沙丁鱼的辅酶 Q 十，让心肌细胞吃饱饭，你就会有劲儿啊。
1: 哎，好的，
0: 哎，然后疗法接着做啊。
1: 哎，
0: 好了，姐姐，放心吧。那辅酶 Q 十接到之后，咱们就一天三次，一次两粒的服用啊。
1: 哦，
0: 哎，好。
1: 一次两粒。
0: 对了，好了，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啊，再见。
1: 谢谢您，
0: 不客气，再见。哎，再见。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讲解，在这儿再次把好消息分享给大家。由慧馨老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第四代辅酶 Q 十大型推广活动正在进行中。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原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还有额外的赠送，买10盒赠送3盒，买20盒赠送8盒。活动仅限6月25号到6月29号，5天时间，数量有限，一共有5700盒，赠完即止。目前活动已经过半，还有最后2天时间就要结束了，数量也非常紧缺了。有心慌、胸闷、心绞痛、心梗、心衰以及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抢购热线是400-656-3019 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他是来自芬兰的玛格丽特奶奶，以82岁高龄横渡大西洋，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他是来自中国的蔡金凤阿姨，严重房颤，心绞痛，被判死期，却短时间奇迹般康复。这背后到底什么挽救了他们？
4: 李慧馨老师盛夏养心，亲情巨献心脏救星，心脏健康秘药，第四代辅酶 Q 十。第四代辅酶 Q 十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含量是普通沙丁鱼的6倍，吸收率更是比前代产品高出30%。第四代辅酶 Q 十重燃心脏细胞能量火花塞，补充澎湃动力，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跳得更有力更规律，一次性解决中老年人缺少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而导致的心脏功能下降、乏力、心慌、心绞痛、冠心病，大幅降低心衰、心梗、猝死发生。李慧馨老师深知大家难处，排除万难，让第四代辅酶 Q 十以更亲民的价格走进千家万户。6月25日至6月29日，仅仅5天时间，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必备之品第四代辅酶 Q 十，原价每盒318元，现在仅需88元。再次优惠基础，买10盒赺3盒，买20盒赠8盒。活动仅限6月25日至6月29日，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抢购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
3: 在这个夏季养心的黄金时期，让我们一起跟随李慧馨老师的步伐，用第四代辅酶 Q 十为心脏加油，为健康护航。万家灯火与您一同守护每一颗跳动的心脏，见证每一场奇迹的诞生。

0: 现在有了答案。
1: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0: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1: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0: 健康早知道，
2: 健康早知道。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市眼科医院眼表角膜专业的陈露霞医生。2026年6月6日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如何让我们远离干眼，更加舒适的工作和学习。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少刷手机，多运动，每天爱眼3分钟。但是对于角膜疾病，包括感染和非感染性的角膜炎，因为角膜病往往对视力有损害，而且呢可导致视力不可逆的下降，建议及时到正规专科医院就诊，这样才能保持我们的角膜明亮，生活健康。
4: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5: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4: 2026肿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5: 哎呦，快说都有吗？
4: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5: 嗯。
4: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5: 哇。
4: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5: 哎呀，这么不少啊。
4: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克1580，
5: 嗯，
4: 德国种植体每克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5: 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 一案一乾坤，一法一世界。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推出特别专栏惊涛拍案。天津金秀律师事务所王惊涛主任律师携手法律界学术界权威专家做客直播间，以专业视角解读热点，以真诚态度解答疑惑，以责任担当传递法治力量。每月第四个周六下午13点到14点，锁定天津新闻广播，音视频同步直播。一案一乾坤，一法一世界，尽在惊涛拍案。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惊涛拍案。天津金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惊涛律师携手法律界学术界的权威专家，以专业视角解读热点，以真诚态度答疑解惑，以责任担当传递法治力量。好，下面我们请进天津金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惊涛律师。王律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王惊涛律师。
6: 好，今天我们的学术界嘉宾是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教授、天津市政府法治智库专家陈丹教授，欢迎陈教授。
8: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丹。
6: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来关注的话题是遗产管理人。在去年12月份，上海蒋女士独身离世之后呢，引发了热议。她的父母早已经去世了。他也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而且呢没有继承人，那么遗产由谁来管理呢？这是一个话题。就在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发布了遗产管理人制度5大典型案例，针对遗产处置、债权清偿、继承纠纷等民生热点话题给出了清晰的司法指引。今天呢，我们就结合相关的案例，围绕大众关心的一些热点话题，我们一起分析和了解。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 来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天津新闻广播，您可以留言留下您的问题，我在节目当中会公布大家的留言和节目进行互动。另外场外热线是136-1205-6686 136-1205-6686。好，听众朋友，首先呢，我们就从大家关心的一个内容说起，就是没有继承人，那么遗产如何处置这个问题。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蒋女士啊，离世了，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些问题，就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面临的一系列现实又尖锐的法律问题，比如说没有法定继承人，也没有留下遗嘱，房产存款到底由谁来管，他的身后事由谁来打理呢？这个遗产又该如何处置呢？王律师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7: 好的。像蒋女士这种情况吧，实际上在我们现实当中呢，这种情况特别多啊。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如果没有法定继承人，也没有人来接受遗赠的情况，它有一个兜底的这么一个制度，叫民政兜底。也就是说呢，城镇居民由他生前所在的这个民政部门来进行一个遗产管理人这么一个管理。农村集体组织呢的成员是由所在的村委会担任这个遗产管理人。遗产管理人呢，实际上是我们的民法典的创新制举。它独立于继承人，主要是负责这个清点啊、遗产呐、打理事务啊、结清债权债务、杜绝相应的财产流失、这个私人侵占以及这个债务悬空。实际上，它是一个独立于继承人，相当于中间的一个第三方，比较独立的第三方，也是逝者身后财产相应的管理事务的一个法定的大管家。遗产管理人呢，他到底做些什么事儿啊？也就是他的职能在哪儿？归纳起来呢，主要有三步。第一步吧，就是这个梳理遗产，同时呢要登记逝者生前的相应的债务。在这个本案当中呢，蒋女士呢，其实是她有个表哥啊，在她生前呢，给她这个医院，去医院治疗啊，都是她表哥来垫付的。像这种情况下呢，这种医药费，也就是属于逝者的她生前的债务。债权人呢可以向遗产管理人主张从遗产中当中这个优先偿还。第二个呢，就是处理遗产管理产生的所有的开支，逝者生前的税款啊、债务，刚才已经说过了啊，就是他表哥有一个债务的问题。第三就是全部的债务费用结清之后，如果还有剩余，则由遗产管理人向法院提起无主财产的一个确认之诉。最终的这个无主财产确认之诉呢，它有相应的法定的归属。你比如说，这个无人继承、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实际上最终要归国家所有啊，用于公益的事业。在村民这个生前这个集体所有制的组织呢，会归这个村集体，也叫村委会。
6: 刚才王律师提到了说，我们遗产管理人制度是民法典的一个创新。那么，陈教授，到底这个创新有什么意义呢？
8: 好，主持人，遗产管理人制度呢是这个民法典继承编的一个制度创新。那么它弥补了这个旧继承法数十年的一个规则空白。过去呢没有这项制度，一旦继承人缺位，无人接管遗产呢，就很容易出现，比方说遗产被隐匿、被毁损、被私自处分，然后债务无人清偿，亲属之间的这种扯皮推诿的一些现象。而遗产管理人制度的它的价值核心呢，就是定分、指征、兜底保障，用法定主体和法定的程序呢来管理遗产，既保障了这个逝者的财产安全、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维护了继承人的正当权利，减少家庭继承的矛盾，防范这个财产流失，也是更好的维护了社会财产秩序与稳定。
6: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结合最高法的一些典型案例，我们来说说一些相关的大家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如果说唯一的继承人常年失联、下落不明，那么找不到人怎么办？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是被继承人徐某芳，他是唯一的法定继承人，是亲弟弟徐某森，但是弟弟呢长期下落不明，多年失联，老人晚年之后全部都由侄子徐某华来照料养老。之前呢，法院已经指定了民政局作为遗产管理人。这个案件分割遗产的时候呢，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失联的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弟弟徐某森，是这个份额问题无法处置，所以这个案件就陷入僵局。那么王律师，法院如何破解这个难题的呢？
7: 好的。我呢也注意了这份判决呢，法院的是非常巧妙的。它呢一分为二，没有简单机械 的这一锅烩吧，在充分考虑了法律、人情以及公序良俗等，弘扬这个倡导正向的一种司法理念。
6: 嗯，
7: 他是肯定了长期尽孝、照料老人晚年的这个侄子啊，徐先生啊，徐先生的他的这个权益啊，依法啊，让他继承了房屋。对于他这个失联的弟弟呢，有一些专属的遗产份额吧，采取了一个三不原则，也就是，没有分割啊，不分割，不没收，也不侵占，是三不原则，由民政部门作为遗产管理人持续代管。
6: 嗯，
7: 同时呢，在公证处提存，就是留存，等这个继承人真正的出现之后，再返还其合法的份额。应该说吧，这个民政部门作为遗产管理人，他那个非常有效的啊，增强了遗产处理的一个质效和公信力。在充分发挥遗产效应的同时呢，为当事人提供了很好的这么一个便利条件。公证处呢，作为这个一案一户的专户的提存，是独立于利害关系人啊，它能防止遗产被挪用相应的风险。民政部门和公证处，它这种依法履职，搭建了合法、稳定、公开的这么一个透明的遗产管理的框架，这个非常好啊，非常有力保障财产的安全，维护社会秩序。所以说呢，对这个判决和他的处理方式是值得点赞的。
6: 嗯，我们请陈教授点评一下。
8: 嗯，好的。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它充分体现了民法典的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理念，不遗漏权利，不剥夺份额，不强制分割，不搁置财产，用这个制度创新呢来破解继承人下落不明的这样一个继承的僵局，实质化解了继承纠纷。
6: 嗯，但是大家有个问题，就是谁能够来担任这个遗产管理人，是吧？有没有顺序的问题？您给解释一下，王律师吧。
7: 啊，好吧，嗯，这个民法典呢，对于一个遗产管理人，它有一个五种产生的方式，一共是五种。至于这个顺序有没有呢？这个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一个严格的顺序，需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这个实务的履行当中，而且它也是灵活多变的。首先呢，说是遗嘱执行人，遗嘱的执行人优先任职。在继承开始后呢，逝者生前他会指定个遗嘱的执行人，遗嘱执行人往往会自动成为这个遗产的管理人，这是最大程度保护这个逝者生前的个人意愿。也是一个最高的一个相应内部的一个宪法的这么一个精神的这么一个体现。
6: 嗯，
7: 一般普通人呢自主规划也往往是会采取这种方式，在遗嘱当中设定个执行人。第二呢，在继承人可以推选产生，如果没有遗嘱执行人可以推选。在所有的继承人当中啊，没有遗嘱执行人，全体继承人推选多少呢？一人或数人担任管理人。统筹这种丧葬、遗产分割、债务处理，实际上理论设计的特别丰满啊，但是现实很骨感，也容易被打脸。以推选方式面临的这种大概率都是失败。一般的就是说，这种继承人之间呢，往往会有很多的争议。推选由他们来内部推选很难啊。第三个呢，就是既然这种推选无法达成的话，往往会呢，就说这个法律上有一种制度叫共同担任。继承人推选不出来，无法达成一致，就做共同人，所有人都要履职，都要这个权利义务对等。因为什么呢？你不能只继承财产，对吧？而且呢，要对相应的债务呢，也要有一定的管理的一种义务，而不能去逃避债务。其实呢，这种设计共同担任和没有管理遗产管理人差不多啊，往往会说陷入彼此争议的一个死循环中。这个制度呢，其实非常好，也是非常好。第四个就是这个民政部门和村委会，就是说村集体的村委会兜底，没有继承人或全体继承人均放弃继承，这个时候啊，会有生前这个被继承人生前的这种民政部门、村委会兜底。
6: 嗯，
7: 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是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因为什么呢？对遗产管理人。确有很大的争议，然后利害关系人这个时候是可以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对，
6: 前面您也说到了，遗产管理人可以说是逝者身后财产和事务的一个大管家。
7: 对
6: 啊，那么他除了进行财产梳理， 还要对一些所有的开支啊，或者是税务啊、债务啊进行这样一个管理和处置。那么到底遗产管理人他管什么，有哪些法定的职责，如果履职不当的话要有什么样的责任，我们让陈亮教授给解释一下。
8: 这个遗嘱执行人、继承人、民政部门或村委会在这个确定成为遗产管理人后，就要依法承担起管理遗产的职责。那么根据这个民法典第1147条的规定呢，这个遗产管理人应当履行的职责呢，包括一个呢，就是要这个清理遗产并制作清单。那么清点这个遗产时呢，要向继承人、利害关系人、银行、不动产登记机构等查询相关的这个财产的一个情况。清理遗产后呢，应当制作书面的遗产清单，列明被继承人的遗产、债权、债务等情况，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向这个继承人报告有关这个遗产的情况。第三个呢，是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的这个毁损、灭失。那么这块啊，说明这个咱们的遗产管理人他负有一个保全遗产的这么一个职责。第四个呢，是处理这个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第五个呢，是这个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来分割遗产。第六项呢，是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的一些必要行为。那么遗产管理人因这个故意或重大过失呢，如损害了继承人、受遗赠人以及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呢，必须要承担相应的一个民事责任。那么严重失职的呢，这个利害关系人呢，可向法院申请撤销管理人资格，并且呢，这个重新来指定管理人。
6: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法治周末类节目《法治问到底》惊涛拍案。今天在直播间的嘉宾是天津金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惊涛律师，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教授，天津市政府法治智库专家陈丹教授。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遗产管理人制度。刚刚我们说了其中的第一个案例，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这个案例呢，说的是管理遗产产生的费用到底是由谁来承担的问题。我们先把这个案情和大家来说一下。被继承人生前呢是欠银行的贷款，继承人全部放弃继承，银行就申请法院指定民政局作为遗产管理人来处置遗产、清偿债务。在履职过程当中产生了像清理、评估、处置、诉讼一系列的管理费用。那么这笔费用到底由谁来承担呢？王律师给解释一下。
7: 好的，这个呢涉及到一个管理费用。其实呢现在谈钱呢往往呢很多人他会忌讳这个话题的，对吧？尤其是惹的这个钱财呀、这个本身他会有一笔被继承的相应的财产，然后再额外产生一些费用，很可能很多人会会不好意思来谈。其实在面临法律问题，不涉及到好不好意思的问题，而是咱们去更好的妥善啊，定分指争。这个案件呢，保障遗产管理人制度落地运转，它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判例，核心的一个判决。法院是非常明确的啊，确认了遗产管理人产生的合理、必要、真实履职发生的费用，是属于全体利害关系人服务这个的一个共同利益的这么一个债务，优先要从遗产价款中列支，把它支付出去。这条规则呢，实际上也是遗产管理人制度今后啊能不能长久良性运转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个确定下来了啊，先把相应的这个费用，就说给予法律制度的明确化啊，形成很好的指引。以前呢，实际上来说，这个有很多的问题啊。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人他愿意去当这个管理人，为什么呢？不但费时费力，往往呢会遭受到一些指点吧，非议、指指点点啊，弄得里外不是人。在没当管理人之前呢，可能吧会和这个继承人关系非常融洽啊，也这个和和美美。一旦这个当上管理人，事儿干了啊，这个反而会受累不讨好。有可能呢会这个得罪这个相应的这个继承人吧，会有亲戚或朋友，这个可能会成为一个仇人啊。这个更有甚者，这个管理人他可能呢这个出于好心的善意啊，他进行垫付一些费用，甚至啊除了垫付，他如果能拿回来，这就不叫垫付了，甚至他垫付之后他拿不回来，这个情况就生形成什么局面啊？他倒贴了啊，贴钱了啊，所以说导致这个长久以来这个很多人 面对这个遗产的一些继承啊，不愿当管理人啊。
6: 嗯。
7: 而现在这条这个判例这个。

0: 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遗产管理人制度。大家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也可以和我们互动，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留言提出您的问题，今天直播间的嘉宾也会来对您的问题进行解答。另外场外热线是136-1205-6686，您有问题也可以同样来咨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相关的案例。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看到很多暖心的场景，比如说没有法定赡养义务的亲戚呢，也会常年照料像孤寡老人啊，或者是料理一些身后的事宜。那么能不能够分割到遗产呢？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判例。葛甲成，李某，他是被继承人的堂弟和弟媳，不是属于我们说的法定继承人，没有任何的法定赡养义务。因为这个老人的妻子早逝，他也是孤身独居，这姐弟二人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被继承人的堂弟和弟媳，他们两个人的常年探望照顾老人。老人癫痫发病之后呢，也是这两个人堂弟和堂媳送医救治。老人离世之后呢，也是这两个人操办了丧事，常年扫墓祭奠。于是呢，这堂弟媳这两个人就起诉了，想分得适当的遗产。那么这个案件法院怎么判呢，王律师？
1: 这个案件中呢，这个堂弟和弟媳吧，这个两人呢，就说这种善举吧，善举啊，刚才也说了，非常暖心啊。一般情况下呢，就说这个一个老人吧，他的法定的就说这种赡养人是一定是他的这种亲属，他的子女呀，他的直系亲属。堂弟呢，实际上来说相当属于旁系，比较远了这种关系啊，他没有法定上的义务。但是这个二人呢，在没有法定抚养义务的前提下，基于亲情啊，堂姐嘛，一种道义，长期帮扶照料而且善后。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法院呢，他支持了原告的诉请，分得了啊适当的遗产。正如吧，我们现在就说司法追求的一个共同目标一样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要感受到司法的公平和正义。很可惜啊，这个判例就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了啊，也确实看到了啊。其实现实中呢有很多相反的情况，你比如说常年照顾孤寡的亲戚，最后呢却一分钱得不到啊，而那些子女呢从来没有尽孝，到最后呢却反而啊得到了全额的继承。如果他得不到呢，他甚至可能他去通过诉讼，他说他是他的法定继承人。其实这就是简单的这个单纯的一刀切。如果就是说这个单纯的简单的啊，这个按照血缘分配遗产，往往会造成叫尽孝吃亏，不孝反而得利，这么一个非常不公的这么一结果啊，对这个社会的正能量的弘扬啊，一些公序良俗啊，是非常不利的啊，反而会得到一些这种一种叫极其不好的这么一种局面啊，就说这把人心打散了，是。所以说呢，在这个案当中，必须要有积极的司法价值指引，我们看到了啊，而且他也兼顾了情理跟法理。通过本案判决，他是肯定无偿照料的这种善行，敬老互助传统这种美德得到了一种弘扬，以法律守住善良人的这种的公平。最终呢，发自本心的一种善良吧，与长久的付出，法律看得到，有回馈，而且呢受到保护，没有让就是说相应的这些好人吧啊流血流汗流泪。
0: 确实让我们看到一个互助啊，邻里啊亲戚之间的一个互助。
1: 是，
0: 我们也请陈教授给点评一下。
2: 好的，这个案件，我想那个刚才王律说的非常好，就是他很好的就是契合了这个权利义务相一致，有得者有所得的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共识和逻辑。那么也是这个案件也是积极的运用了这个司法裁判来鼓励邻里的一个互助、亲情的帮扶，以及弘扬这个敬老爱老，让善良呢得到回应，让善意的行为啊受到法律保护。
0: 好，听众朋友，我们直播间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随时为您开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互动，提出您的相关问题。
3: 一案一乾坤，一法一世界。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推出特别专栏惊涛拍案。天津金秀律师事务所王惊涛主任律师携手法律界学术界权威专家做客直播间，以专业视角解读热点。

0: 真诚态度解答疑惑，以责任担当传递法治力量。每月第四个周六下午13点到14点，锁定天津新闻广播，音视频同步直播。一案一乾坤，一法一世界，尽在惊涛拍案。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直播中的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惊涛拍案。天津京秀律师事务所主任帮惊涛律师携手法律界、学术界的权威专家，以专业视角解读热点，以真诚态度答疑解惑，以责任担当传递法治力量。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遗产管理人制度。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天津京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惊涛律师，还有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教授陈丹，他也是天津市政府法治智库专家。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四个案例。在看第四个案例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个听众的问题，就是听众朋友希望我们的两位嘉宾给把遗产管理人和遗产继承人的这个区别给分析一下啊，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是个遗产管理人，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新的词语，是吧？到底和我们之前提到的遗产继承人有什么区别呢？王律师，
2: 我来回答吧。这个呢，它确实是两个这个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啊，遗产管理人、遗产继承人。有时呢还说的还比较绕嘴，
1: 是
2: 啊。咱先说这个遗产管理人啊，从身份上跟核心权利来说，遗产管理人呢，他主要是依法享有分割、占有遗产的这么一个实体财产权利的这么一个人。遗产管理人呢，他主要是承担看管、清算、分配遗产的事务性的管理职责。这个遗产管理人不一定能分到遗产，但是有时呢，这个叫遗产的这个继承人嘛，他往往也会因为特殊的原因，就说承担这种遗产管理人的职责。对，
1: 是
2: 这么一个。
1: 遗产继承人有可能是遗产管理人。
2: 是遗产管理人，对，但遗产管理人
1: 不一定是
2: 继承人，对，遗产管理人不一定能得到这个被继承的财产。
1: 从名字当中就可以看到，他
2: 是
1: 叫管理，
2: 管理
1: 管理可能就有支配遗产怎么去分配呀，包括还清债务啊，这里可能会产生一些
2: 从主体
1: 管理的费用，
2: 是吧？还有一个从义务的范围上啊，也能做一个区分。这个继承人呢，一般只需要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相的这种叫做偿债的义务。如果呢这个遗产这个继承人他放弃的话，那么往往呢就说这个他就会在他这个遗产的继承范围内，他会就说这个叫不承担任何的债务
1: 啊，放弃了继承的也就放弃了债务。
2: 对
1: 啊，是这个意思。
2: 对、而这个遗产管理人呢，除了处理债务啊，他还要承担清点财产、制作相应的清单、这个保全这个遗产公示情况一系列工作。这里面就说有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遗产管理人他看似是一种职责，对吧？但是呢就说这个如果他这个职责妥善的没有就说进行不当的话，那么可能还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你这个本来你是一种履职一种责任，对吧？但是呢可能会要涉及到赔偿，你不但得不到啊，你还可能要赔偿。是，所以说呢这个遗产管理人呢，这个所以说要呼吁叫有担当，要有担当，同时要诚实守信。而且是叫什么呢，叫说这个品性要良好。有些在个别的案当中会出现遗产管理人他会去争遗产管理人，为什么呢？这里面可能会寻租一些利益啊。这就涉及到如果遗产管理人履职不当的话，那么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责任，你除了赔偿，甚至如果就是侵害这个利益比较大的话，那么可能会转化到了刑事啊。遗产管理人他不只是个身份，而且还是更重要是个责任
1: 啊。所以这遗产管理人不是这么好当的。
2: 对
1: 是吧？他有责任，
2: 有责任，
1: 有义务，同时还要履职不当的时候还要承担一些赔偿。
2: 刚才咱不也说了吗？这几个遗产管理人他的产生方式，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四个案例，这个是关于受遗赠人非继承人是可以合法担任遗产管理人，就是哪些人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就是被继承人黄某松这个老人呢，生前订立了遗赠抚养协议，订完这个遗赠抚养协议之后呢，他又订立一个正式的遗嘱，明确自己全部的遗产由他的侄女黄某娟来继承，他身后的一切事务全都交给侄女黄某娟来处理。黄某娟呢不是一个法定继承人，她是个侄女嘛，是吧？不是我们所说的子女啊、父母啊、配偶啊，不是这样一个法定继承人。但是呢这个黄某娟多年来一直照料着

0: 人的生活起居，陪护养老，而且全程办理了老人的丧葬事宜。在老人去世之后呢，这个老人的亲属就对这个管理人的身份产生了质疑，所以呢，这个认为这个侄女啊不是子女，那凭什么进行遗产的管理呢？于是事后就向法院申请来确认管理人的资格。那么法律会不会支持逝者的自主选择呢？这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两个区别好像也有点联系。我们让王律师来看一看法院的判决吧。
1: 好的，这个自主选择呢，是对于一个个人来说，它是他的最高的一个权利啊。这个法院呢，在这个判决当中呢，明确了啊，非常明确，这个黄某娟啊，既是遗嘱的执行人，又是合法的受遗赠人，因为呢，他有一个长期实际履行抚养的义务，实际履行抚养，有中国有句老话嘛，叫德行天下，厚德载物，他在履行啊，他虽然是侄女，而且呢，他就完全符合担任遗产管理人的这种法定条件，所以说法院在依法直接指定黄某娟担任遗产管理人，这就是在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真实意愿的基础上。这个实现了案件办理的一个三个效果的有机同意，哪三个效呢？也就是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我们一再强调的司法的一个大的一个原则问题是。
0: 但是咱们老百姓一般认为，只有子女才能管理这些遗产，是吧？
1: 对。
0: 但是这个案件我们看到，其实这个认知我们打破了。
1: 打破了啊！
0: 这
1: 个长久呢，可能这个父母都有一个错一个认知。只有子女才能当这个父母的管理父母的遗产，其实不是这样。这个错误呢的认知呢更新啊，有至少我觉得有三个小方面的更新吧。一个是那个遗产管理人不要求必须是法定的继承人，也可以由其他人啊，像我们本案当中这个黄某娟，她虽然是侄女，但是呢就说符合法定的这种遗产继承人的这种条件，完全可以打破突破相应的这种所谓的相对性啊。第二呢，遗嘱指定它是一个最高的这么一个优先级。我们常说这个尊重逝者意愿是第一原则嘛，
0: 对，
1: 这个也是就是这么一个共识吧啊。第三就是实际尽到赡养帮扶丧葬义务的亲友完全具备履职的资格和能力。问题就是选不选，用不用，敢不敢的问题。对此呢，这个被继承人我们建议吧，生前是可以自主指定信任的这种信任的人吧，亲友啊朋友啊担任遗产管理人，提前规划子女的争产，这种遗产的一种乱象。在此吧，我觉得，有一个问题，非常关键啊，我想把它引申一下。
0: 好，
1: 这个在我们现实当中，有很多老人，他会说，我就一个孩子，对吧？我就一个孩子，不管写不写遗嘱，其实反正最后这个财产都会归我的子女，何必多此一举？我就不写遗嘱。
0: 是是，
1: 对，
0: 确实有
1: 这个问题特别多，但是呢。这个往往事情的发展的走向，最终的结果以及今后发生一些问题，会让父母非常震惊，非常诧异，甚至不可思议。这个有一个内生逻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定的继承啊，它有一个顺序，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不仅包括自己的子女，还包括配偶以及自己的父母。遗产向下传递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传统。如果有遗嘱，就是一定按遗嘱来履行；没有遗嘱，则进入法定继承。法定继承呢，是在所有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的基础上，然后共同来这个继承。在没有特别情况下，其实这个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他的这个份额都是一致的。
0: 都是第一顺序继承人。
1: 对，您看啊，就说这个父母，他如果他没有写任何遗嘱的情况下，那么他理论上是给他的子女，但是。独生子女是吧？但是如果这人他有他的父母还健在的话，那么他的父母也会，就是父母的父母，就是可能爷爷奶奶啊，通俗来说就是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就是过世之后呢，不可能只是给自己的子女，因为如果爷爷奶奶健在的话，要爷爷奶奶要分得，或者说其中的一个啊，这个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走了。那么还有一个配偶的问题，
0: 对，
1: 这样一来呢，就说法定继承往往不会达到，就说这个父母他只想给自己的独生子女继承的这么一个愿望，往往会落空了。
0: 对，就像刚才说到的，
1: 对，
0: 我们认为啊，只有配偶、父母、子女，但是实际上来讲呢，就现在寿命也长，
1: 对，长寿老人很多，
0: 对，所以其实上面还有父母，旁边还有。

0: 配偶啊，
1: 对，
0: 向下是子女，
1: 对，我们中国梦的前提的嘛，对吧？
0: 对对
1: 对，其实这只是一方面，我只说了一个问题，第一个小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是最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如果就说子女法定继承得到的财产，还是就是拿这个问题来说，父母过世之后，是他即使只有一个子女，那么由子女确实继承了，这个时候呢，属于子女与子女配偶的夫妻共同共有财产。这个对，
0: 共有财产，
1: 共有财产。即使是他子女，他的独生子女得到了财产，但是如果他是有婚姻状况的话，那么是属于夫妻共有。
0: 也就是独生子女如果结婚了的话，
1: 对
0: 独生子女的。
1: 你比如说一个女儿，这个父母过世之后，这个父母追一个女儿，女儿呢继承了父母的财产，但是呢，女儿因为她是属于婚姻期间，那么她的女婿就是父母这个过世的父母，她的女婿共同享有这份啊这个遗产。如果这个她的子女婚姻发生了变故，这些继承的财产就会通过离婚财产分割，签一个细产，她的女婿可能就分走了一半，就是不考虑这个被这个女婿啊配偶分走一半。没有这种豁然事件发生，没有婚姻变故，两人过得非常好，但是生老病死总归是个现实。这个如果这个你比如说女儿她的独生子女早过世了，那么子女配偶的那一半财产也会随着配偶的遗产分割分流到配偶她的父母，又回来了，
0: 又出现了
1: 她的父母，然后她的下面的这个子女，然后兄弟姐妹。
0: 对，
1: 如果就说第一顺位没有，再有第二兄弟姐妹，那么这个就是原本这个父母他只想给自己独生子女的这个财产，那么会随着时间的这种推移被分流的，被他女婿或被他这个儿媳啊分流了。这个也我想也不是就是说这个天下父母可怜父母心嘛，对吧？
0: 对，
1: 他的这个本愿可能就是真的被打碎了啊。
0: 嗯，
1: 所以说呢，独生子女的父母不要抱着一种就是说这种侥幸的心理，我只有一个孩子啊，我不需要写任何遗产，反正都是自己的子女，不是，这个现实会打破。对，
0: 它会涉及到了，其实是很多人潜在的很多人，
1: 对，
0: 嗯，
1: 很多风险，
0: 对，
1: 对
0: 对对。好，回到刚才这个案例，我们看到王律师给我们解读的就是可以指定非子女以外的我们信任的其他人来成为我们的管理遗产的这个人，是吧？我们陈教授也给点评一下这个案例。
2: 好的。那么我主要从这个可能从民法的原则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案件呢它集中体现了咱们民法典的这个意思自治的这样一个精神内核。也就是说个人的这个合法财产，它的归属权、处置权还有这个托付权完全是属于个人的啊，其他人是无权干涉的。那么法律呢优先尊重这个逝者生前的一个真实意愿，但这里我们强调就是这一定是一个真实的意思表示啊，而不是在比方说被胁迫或者其他一种一种非正常的
0: 这个意思自治，其实一定要是自治，真的是意思自治，
2: 对，
0: 是吧？
2: 是一种真实的
0: 意
2: 思表示，对。所以说呢，这个最终呢，它是还是要实现咱们刚才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法理、道义以及这个公序良俗的它的一个相统一。
0: 刚好结合着我们这个案例，有听众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父母定了一个遗嘱，指定了外人来管理遗产的情况下，我们作为子女的有没有权利来推翻？陈教授就行。
2: 他是无权推翻的，因为我们这个遗嘱指定管理人他的优先级是最高的，只要这个遗嘱合法有效，那么子女他是无权干涉的，无权来否定管理人的资格。刚才我们也已经一直在强调，就是必须要尊重逝者的一个自主意愿以及他的一个真实的这个意思表示。
0: 好的。
3: 一案一乾坤，一法一世界。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推出特别专栏《惊涛拍案》。天津金秀律师事务所王惊涛主任律师携手法律界、学术界权威专家做客直播间，以专业视角解读热点，以真诚态度解答疑惑，以责任担当传递法治力量。 每月第四

0: 个周六下午13点到14点，锁定天津新闻广播，音视频同步直播。一案一乾坤，一法一世界，尽在惊涛拍案。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惊涛拍案节目。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天津京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惊涛律师，还有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教授、天津市政府法治智库专家陈丹教授。我们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遗产管理人。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不久前发布的遗产管理人制度的五大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针对遗产处置、债务清偿、继承纠纷等等这些民生热点问题到底给出了怎样的司法指引。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个案例。这个案例呢说的就是关于假放弃继承真占有遗产恶意逃债的这样一个案例。我们来具体看一下。长辈欠债离世了，子女书面声明说我要放弃继承，而且呢不还债了，但是私下里呢持续的占有像房产啊，还有收租的这个租金呢、包括遗产的处置啊，而且还部分还款，所以债权人呢没有办法，维权没有结果，就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来接管遗产。那么至于提到这个案件怎么样进行裁定的，王律师给解读一下。
2: 好的，这个案件中呢实际上涉到一个非常这个核心的一个词语啊，也是一个民法中的一个原则问题，叫诚信啊。诚信原则是民法典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做人嘛就得诚信啊。本案对于继承人，他采取个什么手段呢？叫假放弃真逃债。他是严重违反诚信啊。
1: 所以不是说放弃继承，是为了逃债。
2: 对、判决呢是予否定性的一个评价。
1: 嗯，
2: 这个否定性呢为社会那个公众提供了清晰的一个行为的指引，为预防类似的失信行为，这种保障交易安全，促进社会的这种信用体系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一个引导啊。法院的审理我注意到了是一个裁定驳回了啊，驳回了就是说这个债权人因为维权无果，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接管这个遗产啊，驳回了，民政部门不应该啊，这个当这个遗产管理人
1: 啊，也就是说不属于全体放弃继承的这样
2: 的对
1: 情况
2: 是。然后他确定这个继承人虽然书面放弃声明，但实际行为呢是一个什么行为呢？他控制、占有、这个收益、处分了遗产，是否定了、彻底否定放弃遗产的一个效力，不属于这种放弃的情形，因此呢不符合这个民政兜底管理的条件。其实的
1: 民政部门兜底的这个条件一般
2: 条件那么最终他怎么去救济呢？驳回你应该有个救济的一个途径。实际上就是要求你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及时兑现项的权利。驳回了这个由这个民政部门接管遗产，民政部门他现在不负于这个责任啊。
1: 实际上他已经用行动来继承了遗产，
2: 对
1: 处置了，占有。
2: 对，那么他就是当然的一个被告诉讼主体。这个法律上实际上禁止两头占便宜，你一边享受遗产的利益，一边呢借放弃这个继承来逃避债务，所以说这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的如意算盘必定会落空。
1: 所以这就是看到是恶意逃债。
2: 对，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觉得还就像我们刚才那一样，它有一个隐身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公序良俗要隐身一下啊。有一个问我在去年吧接手一个案件，这个案件呢其实也很有意思，其实这种案件也特别多。现在在我记得在我还没有执业之前，做记者之前吧，就当年四川泸州有一个叫二奶赠与案，对，这个应该是当年很轰动的。我说我去年接手一个案件，是一个妻子吧，在她丈夫去世之后，在遗产的处理当中，发现了相应的手机银行转款给一个案外第三人，第三人一个女士，转了70多万元的这么一个信息啊，记录交易相应的流水能举证出来，包括一些合同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凭证，然后呢，

0: 就以这个第三人啊提起了一个对第三人的一个赠与无效的这么一个案例。
1: 嗯，
0: 实际上来这也涉及到一个因为遗产啊后续的产生的这么一个案件。反正最终的核心观点，通过相应的事实查证、举证、质证，然后系列的开庭啊，通过一审、二审，时间挺长，最终是以一个这个第三人，案外第三人，也就是说她的丈夫生前赠与的这些款项违反公序良俗，侵害了这个妻子的权益，然后呢给予了支持，虽然不是全部，因为她毕竟考虑一个。她丈夫生前和这个第三人的一个相应的一个关系问题的是，也与一个相应的利害关系一个平衡吧，
1: 嗯，
0: 是部分啊，这个呢就是实际上说明公序良俗在，其实在这个本案当中也涉及到了一个，叫公序良俗的问题，他逃债，想以这种方式来逃债，也实际上也叫违背公序良俗，诚实信用、公序良俗，这种民法典的这种黄金的原则。
1: 嗯，所以说这个嘴上说放弃继承，实际上呢是为了逃债，私下里还把这个财产进行分配啊、收益啊，这种情况下法律其实是看到了，
0: 对对
1: 啊，不能够允许它发生。
0: 是
1: 我们请陈丹教授给解读一下。
2: 好的，主持人，这个案件呢，我想就是就像刚才王律所提到的，就是它充分体现了咱们这个民法的它的这个诚实信用的这样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应该说是我们民法的这个叫帝王条款了。那么它，同时呢，其实也表达了我们民法典或者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司法机关在遏制虚假放弃遗产、恶意逃债的这个社会乱象上的这样一个打击的一个决心，也是守住了我们这个财产继承以及债务清偿的一个司法公正的这么一个底线。
1: 嗯，刚好有一位听众也提了一个问题，也是结合我们刚才说这个放弃继承，他这个放弃继承，他说他是个真想放弃继承，因为子女也比较多，他在国外，他也就干脆就放弃继承了。那么放弃继承之后，还要不要承担父母生前的债务？王律师给解读一下吧。
0: 这个简单来说呢是不需要的，因为合法彻底放弃继承呢，前面有占有，而且呢也不控制遗产，无需承担逝者的债务。除非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虚假放弃、实际占有，就是刚才我们一再强调这个问题啊，虚假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必须要承担债务的责任啊，清偿。
1: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不放弃继承的这其他的子女，他们这个偿还的债务是要在什么样的这个类似于界限当中来承担？
0: 是以继承的这种遗产的这种范围啊，
1: 也就是说
0: 来承担债务。
1: 就是你继承了多少，在这个范围内来，
0: 你继承了100万，那么你对外就有负责这个100万债务的这么一个清偿的一个责任，
1: 而不是说我有了继承这个事实以后，
0: 不是
1: 连债务同样，
0: 对对，因为我只继承10万，但是外面这个有
1: 100万
0: 的债务，那这个显然这个显示公平嘛，是。
1: 好，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呢是遗产管理人制度。应该说这个制度呢相比于旧的继承法来讲，它是一个创新，是个突破啊。刚才王律师前面也提到了，那么它这个制度的这个升级或者是它这个意义在哪里，我们请陈教授给总结一下。
2: 好的，主持人，这个民法典继承编啊，在这个旧法的基础上呢，应该说是完成了三项这个核心的制度创新。那么这三项这个制度创新革新呢，我们可以在民法典的这个就是1145条以及1158条和1160条，三个这个条款呢，我们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的一个表达。就是一个呢，就是新增了遗产管理人制度，那么也是首次第一次系统规定了这个管理人他的一个产生的方式法定的一个职责权责义务以及这个过错追责，填补了应该说多年的一个法律空白，也是实现了我们遗产处理全过程的一个规范化，这是第一个革新的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它完善了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制度，进一步扩大了这个抚养人的范围，它不再局限于这个近亲属。也是对于我们当前的一个这个互助养老啊、居家养老的这么一个现实的一个多元化需求的一个满足，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细化了无人继承遗产的这个归属制度，明确非常明确的这个这个。

0: 表达了这个无主遗产它是归国家和集体所有的，专项呢用于这个公益事业，也是防止这个财产的一个流失或者是被这个私人侵占。那么我想呢，这三大制度革新呀，是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现代家庭这个一个是财富传承养老继承以及这个债务清偿的这个相关问题以及相关争议。
1: 今天我们只讲了其中的一个遗产管理人制度，是吧？刚才您提到了三大革新，包括增设遗产管理人，完善了遗赠抚养协议制度，还有一个细化了无人继承遗产的归属制度。应该说这都是民法典做出了一个制度性的升级，
0: 对
1: 很有一些变革，很有创新。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听众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关于遗产管理人可不可以私自变卖处置遗产？王律师给回答一下吧。
2: 这个是不允许，对。
1: 好，这里还有一个听众提出的问题，说，请问律师，遗产在人还在的时候赠与子女，费用与去世后子女继承费用，哪一种更少些？在的时候赠与子女，还有去世之后子女继承费用，哪一种更少些？
2: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听众呢，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聪明而且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很多情况下呢，就是所谓的趋利避害吧，是。我觉得这个无论是哪一种方式，更重要它是能够达到一种法定化不减少今后的一些争执。一些争议会更有效益而且有时候这个权利不应该以金钱来简单的来看待，是。
1: 但是这位听众就比较未雨绸缪也想到了这个遗产到底是现在我们生前把这个分配好呢，还是说等着去世之后直接来继承呢？这是确实是一个问题
2: 是。
1: 陈教授有没有一个好的思考？因为刚才这位听众其实提到了我们很多很现实的问题。
2: 对，
1: 因为老人有时候在清醒的时候，比如说有时候有个房子，我就意识到有些时候呢，如果在清醒的时候能够很好的跟子女进行过户因为有的时候是下面比如说有几个子女，它会产生一个后期的一些分配继承的问题。
2: 对，你比如说房产对吧？是，他这个在生前呢是走一个买卖好，还是赠与好，还是就是说过世之后然后走继承好？其实这个相应的它的税点是不一样的。对，对，
1: 这个可以，
2: 我觉得具体应该去房管部门。对，因为可能各区县它也是不是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税点。
1: 但是总而言之吧，生前我们能够把这遗产说清
2: 固定下来，固定下来。
1: 你看我们之前说到一个案例，就是因为他有几个子女，有的可能在国外了，有的可能在国内，那么这个房子当继承的时候呢，就是后期哪怕是继承也得需要国外的子女可能写一个字是吧，来放弃继承等等，这就很麻烦。
2: 国外的放弃继承呢，其实可能还有一个小问题，他需要在国外这个使领馆呢得公证，还得做一个公证，相比于国内来说要复杂一些。
1: 所以像这种情况可能生前提前写好了遗嘱
2: 更好，
1: 可能会更好一些。是吧？
2: 对。
1: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想也给咱们这些独居单身没有子女的人群，确实这不是个例，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的蒋女士不是个个例。我们也分享几个可以落地的保障自身权益的一些法律方法吧。我们让王律师给分享一下。
2: 这个呢我确实有一点点的想法吧，是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一般情况下呢，我觉得有三种方式是能更好的有效来保障一种权益吧。第一是设立一种叫议定监护。议定监护呢，在这之前大家可能接受更多叫法定监护。法定监护大家都知道，就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一种法定的一种监护。什么叫议定监护呢？
1: 这个词儿还比较新鲜。
2: 对，
1: 很少听到。
2: 对，根据民法典的一些引申嘛，就是说这个叫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同这个信任的亲友机构签订书面议定监护协议。
1: 也就自己可以选人，
2: 得是成年人，对，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提前确定自己在失能后的监护人。
1: 那么这种情况下是有子女，他也可以选另外的其他人，
2: 可以，完全可以然后负责自己的，你比如医疗决策、财产管理、身后事的一个处置，这个主要的目的，能达到一个避免财产在处分它有一个空档期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效果。
1: 像蒋女士就是因为没有说，
2: 对，
1: 其实最后就出现了一个空档，这个遗产不能知道，不能知那个谁来管，不知道。
2: 对对对，

0: 而且在这种议定监护呢，我建议吧，还是走一个公证啊，办理公证的一个。
1: 嗯，
0: 虽然是欠属，但是需要由公证处来介入，可能会更好一些。
1: 这个议定，议是意思的议，
0: 对对，
1: 啊、
0: 意思的
1: 议是确定的
0: 定，确
1: 定
0: 的
1: 定，
0: 哎，
1: 是这样
0: 议定监护，
1: 这是很新的一个
0: 是
1: 一种制度。
0: 嗯，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说，我觉得应该要依法订立遗嘱，订立遗嘱，通过遗嘱来明确这个财产的受益人，
1: 嗯，
0: 提前指定遗产的执行人，
1: 嗯、
0: 也就是遗产管理人，自主安排财产的分配，
1: 嗯、
0: 丧葬事宜追思安排。在这里吧，我觉得还是要有必要跟大家，就是这个提个醒啊，遗嘱的所有的遗嘱要有一个法定的一个形式啊，要符合法定形式。自书遗嘱，自书遗嘱呢必须是立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要写明日期。为了避免这个遗嘱就自书遗嘱的效力得到挑战，因为你当一个一份遗嘱拿出来之后，可能不同的继承人他有不同的想法啊。可能会把亲情就撕裂了，不承认不认可，挑战这份自书遗嘱的效力。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可以做一个对他这个书写这个过程进行一个录像啊，然后呢在一个比较客观的中立的第三方啊，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律师事务所他做一些律师见证，然后这个什么遗嘱库啊，都有类似的一些这么一些机构。
1: 嗯，
0: 对，
1: 您说到这个自书遗嘱的时候、
0: 嗯、
1: 我记得之前遇到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他这个也想让人见证、
0: 嗯、
1: 但是选的这个人呢不是第三方、
0: 嗯、
1: 就是咱们律师事务所律师或者是
0: 那存在利害关系第三人、
1: 啊、
0: 也同样是继承人就不可以了，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可能
0: 存在利害关系，从这个效力上法律效力上就给他打破了
1: 啊。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自书遗嘱的话，这个形式上一定要合规，
0: 对，
1: 刚才您说的手写啊，
0: 对，
1: 要签名啊，
0: 对，
1: 而且这个见证的这个人不能是有利害关系的，
0: 对对对，是。第二就是代书遗嘱，代书遗嘱就是顾名思义，由这个其他的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嘛，对对对对，给予一个见证啊、书写，然后再找两个见证人，不得有利害关系。
1: 嗯，
0: 还有一个叫打印遗嘱，打印遗嘱相当于自书遗嘱，就是通过电脑啊打印出来啊，编辑文件啊，需要两个见证人在场，这个遗嘱人、见证人，这需要注意，遗嘱人、见证人必须在每一页这个遗嘱上。如果是两页三页，在每一页都得是要签名注明年月日。
1: 好，
0: 还有一个就是录音录像遗嘱，这个必须是三人行，录音录像啊必须是三人行。为什么叫三人行呢？因为立遗嘱人他同样也得找两名见证人，叫三人行。这个是必须要立遗嘱的他这个录音录像当中呢要准确说出自己的名字、性别、年龄，包括他的职业、身份证号这些详细的信息。
1: 嗯，
0: 而且必须要在镜头上得清晰见到他的肖像，立遗嘱人、见证人两个见证人，不能戴墨镜、戴口罩、戴这个帽子。对，
1: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
0: 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法治问到底惊涛拍案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天津京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惊涛律师、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教授陈丹教授。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2: 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3: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2: 周末阅读会。

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品质的提高，而幸福和向往的生活不仅是物质上的满足，更是精神上的充实和满足。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忆起旧时的卖书情景，不仅让人感到幸福和向往，更让人感到生活的乐趣和意义。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卖书记忆》，作者孟连忠。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和妻子喜结连理，迈入幸福的港湾。结婚没多久，承包田里的小麦便以金灿灿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预示着一年一度的麦收时节已经到来。那一年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个麦收。在第一年收麦子时，由于母亲年纪大了不能劳动，我又没干过体力活，因此所有重担都落在姐姐和姐夫们身上。在麦收到来之时，当母亲和我谈到要找姐姐和姐夫帮忙割麦子时，妻子却提出了不同意见。她说，姐姐和姐夫们的年龄都不小了，并且他们的体质都不好，干割麦子这种体力活一定很吃力。我提议今年就不再去找他们，而是靠自己的力量渡过难关。听完妻子的话，我瞬间懵了，心中暗想，你这瘦弱的小身板能有多大力气？不累趴下才怪呢，割麦子的活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心里这么想，却没有反驳，便笑着答应了他。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妻子便起床了。他用铁木锨将大门外的一片空场地铲平，又用楼耙将这块地楼了一遍。当我睡醒后走到门外时，他已将地上铺满了水，撒上了麦芽儿。此时他满脸汗水，衬衣都湿透了，头发像刚洗过一样。看到眼前的情景，我鼻子一酸，泪水溢出了眼眶。接下来我们二人又用石滚子将这块地压出了光面，于是一块打麦场便大功告成。再看妻子已经精疲力尽，但脸上却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两天后，小麦开镰收割。这一天天上晴空万里，早晨起来就特别热，可再热的天气也没有削减妻子割麦子的热情。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力气，割一包麦子好似拔一颗小葱一样。我跟在他身后，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和他并肩同行，一会儿功夫就落下了很远。看我如此笨拙，他便加把劲儿把我接上来，并向我讲解割麦子的技巧。接下来的活他哪样也不逊色，小麦脱粒时他一人干两人的活，扬场的姿势相当规范，麦粒和麦鱼子分得一清二楚，麦秸朵朵的简直神了，好似平地里长出个大蘑菇。一个麦季下来，我对妻子刮目相看，佩服得五体投地，为能娶到如此能干的妻子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五点半，周日早八点，中午十二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2: 对于孩子们来讲，愉快的寒暑假就像一条流淌不息的小溪，这条小溪时时刻刻都在唱着欢欣愉悦的歌儿。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快乐的寒暑假》，作者郭娟。每个学生寒暑假里都有自己的乐趣，对他们来说，那是最快乐的时光，可以尽情肆意地玩耍。夏天的乡村是那么美好，在孩子们眼中，有那么多好玩的地方，有那么多等待寻找的宝藏。我的小伙伴中，二狗子是我们这些孩子里最调皮捣蛋，也是见识最多的，号称渭南挖一带十里八乡的小活地图。毕竟他从小就跟爷爷满世界里跑。夏天

摸鱼捉虾捡鸭蛋，冬天打獾猎捕套兔子，哪行都特别熟。放了假，我们几个就在村头的大槐树下集合，合计暑假里四处疯玩的计划。夏日的田野到处碧绿一片，生机盎然。蓊郁的小树林里鸟雀啾啾，放眼一望，小桥流水人家，田畴阡陌间，蝶飞鸟语花香，对我们太有诱惑力了。这美丽自由的广阔天地，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世外桃源。村南稻田连绵，沟渠纵横，碧树合围，流水潺潺的小河里长着许多水竹菖蒲、荆条蛇蔓。稻田是蜻蜓的家园，蜻蜓的幼虫喜欢在夜深人静时爬上稻叶，等待黎明的曙光照亮，便可以晒干翅膀，自由自在地在蓝天白云下飞行。村北有一条宽阔的大河，夹岸古柳成行，遮天蔽日。这里是蝉的游乐场，它们肆意地在这里高声欢唱，不像那些落在院子的知了让人反感。村东蔬菜地是蝴蝶的乐园，黄色的菜蝶，白色的树蝶，彩色的花蝶，每日里最喜欢翩跹飞舞在瓜棚下。夏天是蔬菜成熟的季节，远远望去就知道是西红柿熟了还是黄瓜绿了。别看菜地里有人看管，老虎总会有打盹的时候，我们口渴的时候顺几条鲜香的黄瓜，摘几个大西红柿是常干的事儿。村西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槐树蓊郁，被两条小河傍着。小河是孩子们的游泳场，每天都会有孩子们像泥鳅一样在河里钻来钻去，小伙伴们的狗刨便是在这里练会的。这条风景优美的乡村小路，也是我们去看外面世界的必经之路。暑日的稻田正是稻花飘香的时候，香气弥漫，让人心旷神怡。这里有白鹭翩飞的身影，漫天飞舞的蜻蜓，还有我们许多快乐时光。那时候的青蛙很容易捕捉，我们去稻田里照青蛙，大多不是为了吃，只是因为好玩。我跟着二狗子只照过一次青蛙，不小心还掉到水里，弄了个透心凉。扑蜻蜓是我们最喜欢做的事儿了。蜻蜓中最常见的是黄蜻蜓，成群结队随风而来，又随风飞去。绿蜻蜓和蓝蜻蜓没有黄蜻蜓多，它们个头比黄蜻蜓大，姿态也格外优雅，绿的晶莹，蓝的惊艳，尤其是落在粉色的荷包上，好一幅色彩绚丽的图画。小时候天天扑蜻蜓，扑来蜻蜓干嘛呢？放到家里窗户上，让它去逮蚊子，因为蜻蜓是专门喜欢吃蚊子的益虫。但是放在家里的蜻蜓总是趴在纱窗上一动不动，夜晚的蚊子照样是嗡嗡飞的夜袭队，捉来的蜻蜓不但没有吃蚊子，反而一命呜呼了。看来蜻蜓也知道不自由无宁死。白衬衫、花裙子、红领巾，扎着蝴蝶结的羊角辫，你就是美丽的红蜻蜓。这是小时候我们唱的一首儿歌，悠扬的旋律仿佛红蜻蜓飘逸灵动的身影随风飞舞。红蜻蜓是我见过最美丽动人的蜻蜓，那么惊艳，扇动着天空一样清澈的翅膀，闪动着璀璨宝石一样的大眼睛，轻盈地穿梭在姹紫嫣红中。每当寻觅到红蜻蜓的身影，我便会痴迷地追逐，梦想着和它一样自由自在地飞舞。于是我总想用水彩画一幅晚霞中红蜻蜓的画，贴在床头看着它入眠，希望每一个夜晚的梦里都会有它俏丽多姿的身影。寒假虽然天气冷，但是好玩的一点不比暑假少，而且刺激的项目更多。
让我们最期待的就是下雪和冻冰。入冬以后，我们天天竖着耳朵听大喇叭广播，要是哪一天听到了今天夜里大幅降温，或是有小到中雪，便跃跃欲试，连睡觉都憧憬着我们小分队在冰天雪地里的快乐活动。小河里刚刚冻冰，这时候不能急着上冰，要等到冰里冻出冰花，只有这样的冰，我们才可以尽情地去上面撒野。滑冰称零牌子，滑坡玩溜冰，那是冬日里最过瘾的游戏。零牌子制作很简单，可以是小板凳，也可以是小托盘，只要下面绑上两根粗铁丝，就算大功告成。撑零牌子在冰河里耍，我们可以不吃不喝的玩一天。我们盼着下雪，雪下得越大越高兴，堆雪人、打雪仗，像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一样穿林海跨雪原。可是想要学习杨子荣，就要做好滑雪板和手杖，这项工作其实早在暑假的时候就完成了。做滑雪板最好的是毛竹，我们小时候毛竹真是个万能的东西，许多好玩的都离不开它。看过大孩子们制作滑雪板，我们就照猫画虎的把毛竹前段用火烤了，完成一定的上翘弧度，然后用砂纸把毛竹的竹节磨平，固定好鞋的盼带。手杖可不是随便一根木头就可以，一定要结实。我喜欢用哥哥的粗金条当雪杖，因为金条不仅结实，而且有韧性。滑雪板造好了，每隔一段时间还要记得抹油，反复涂抹，只为了使毛竹不容易开裂。下了大雪就开始出发去滑雪了。去哪儿滑雪最好？当然还是大河的冰面上，又快又省力，一会儿的功夫就可以顺着赤龙河滑到大寺。滑雪时摔跟头是常有的事儿，就算摔了跟头，满脖子凉凉的雪也感觉特别舒服。躺在雪地里，仰望瓦蓝瓦蓝的天空，聆听着自己的心跳，恍惚感觉到威虎山就在眼前。我们滑雪滑冰野呼啦的玩，家长们都很支持，他们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家长知道，这样长大的孩子不仅身体结实，还能磨练坚强的毅力、刚强的性格、顽强的精神。寒假生活到了腊月二十三小年的时候，便会更加丰富和精彩了。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氛围，使得我们的每一天都过得更充实和满足。快到正月十五了，预示着寒假生活即将结束，下一个期待便是快乐的暑假。在忙碌的学习和多彩的玩耍中，我们慢慢长大，开始了青春飞扬的岁月。

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布，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怜的咱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沽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沽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沽娘娘庙中八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沽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沽保碾会发展到了八年二停，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八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沽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沽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八年两停，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保碾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沽保碾会是葛沽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

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传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盛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传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传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传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金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扶被四人捉，四肢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略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铜扇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

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呀，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皮
情画面，开唱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了，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儿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花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鬃、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六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1米2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呈现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呐，那是讲究一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仰似电。
此拳运

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精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冶泉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一代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呐，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呐，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5代。第4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厝

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云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片马、卧云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呢，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分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业权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旗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呀、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

0: 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年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
1: 2018年，李淑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淑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淑文所传。说起李淑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淑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淑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淑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淑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淑文系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 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了，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以场景。配以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每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大。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二八八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烂，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 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

0: 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啊，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
1: 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龙、北龙、川龙、广龙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先属孤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洪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 越来越好。

0: 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老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

0: 历史经典多厚重，
1: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2: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3: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0: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3: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4: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2: 小站稻米。
3: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2: 您听着吧，
0: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点和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4: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道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道踏上时代新征程，
1: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4: 小站道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道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0: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4: 吃小站稻，品稻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1: 修水利，助围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周盛传小站来屯垦，顾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0: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5: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沿河阀门，技改赋能根基，创新突围拓市场。郑孝起共建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实践基地。新闻快讯，年龄行动近万家，周到班车暖民心。津南区首场活动在易华里社区举办。浙江源社区举办创意编程嘉年华。新港源社区开展寻遗古法造纸传承千年技艺主题活动。新华社专稿，一朵牡丹的云端叙事。新风尚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带防晒喷雾上高铁需注意什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市委常委会会议以及相关文件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会议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津南实践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要坚持深学细悟，分层分类开展学习培训，多措并举抓好宣传阐释，重点理解和把握好十四个坚持，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笃信笃行。要坚持学用结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与抓好中央和市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相结合，与打好用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三个融合、统筹做好三新三量等重点工作相结合，切实把科学理论转化为干事创业、管党治党的务实举措。要坚持固本强基，健全明责、履责、督责、问责全链条机制，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赋能，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书记陈敏尔在调研生物医药产业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全市产业发展大局，推动更多生物医药领域科技成果在津南孵化转化产业化。会议传达了全市警示教育大会精神，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政绩坐标，增强纪法意识，端正干事导向，不断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4: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于素义报道。传统制造企业如何转型升级？津南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天津沿河阀门有限公司以技术改造、品质升级、人才引育、对外开放为抓手，走出一条特色发展之路。走进企业二期工厂铸造车间，平面改立体的空间布局让人耳目一新。车间改为多层立体作业模式，纱巾成品通过垂直通道直达各条产线，省去跨车间运转环节， 空间优化推动产能大幅提升，原有四条铸造产线扩容至六条，年产能从1.2万吨增至2.4万吨。5月18号，二期铸造产线正式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预计9月实现满产。产线智能化、自动化同步升级，企业新增大规格生产线、全自动浇筑设备与高精度数控机床，提升产品规格、生产安全与加工精度。配套搭建生产大数据追溯系统，实现生产全流程数据可查、源头可溯。严苛的品控体系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底气。公司检测中心配备100余台专业仪器、12套主力检测系统，拥有国内独有的双循环阀门流量流阻测试台，可模拟各类工况开展性能检测，同时配备高温寿命、弹簧耐久、橡胶材料等专项试验设备，全方位把控产品质量。今年中心新增盐务试验项目，补齐耐腐蚀、抗老化检测短板，完善全工况检测体系。依托 CMA、CNAS 双重资质，检测中心对外开放第三方检测服务，填补区域高端检测资源空白，助力整个阀门行业提质升级。人才是创新的第一动力，银河阀门坚持自主培养与外部引才并举，按产品细分方向组建超200人的专业技术团队，涵盖研发、流体力学、材料科学等多个领域。企业还与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深化校企合作，持续补充人才力量。目前公司累计拥有110项专利，技术创新实力持续夯实，过硬的技术与品质为企业开拓全球市场保驾护航。如今银河阀门在俄罗斯迪拜设立分公司，与泰国建成生产基地，产品远销东南亚、欧美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业务营收占比达70%至80%。随着二期产能全面释放和海外订单增加，今年营收预计同比增长10%至20%。从立体制造升级到共享检测赋能行业，再到深耕海外市场，天津银河阀门以创新实干主动破局，为区域传统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树立了优秀样板。记者张行丹、秦景玉报道。日前，郑校企共建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实践基地暨2026年世界认可日主题活动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举办。活动现场，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内审员、培训学生代表、技术机构代表依次发言，分别分享学习收获与行业发展感悟。现场与会领导还为内审员培训顺利结业的同学颁发证书，激励大家勤学笃行，学以致用。在随后的合作签约与授牌环节，天津市市场监管委、津南区市场监管局、南开大学环境学院共同签署三方合作协议。南开大学环境学院与多家检测认证机构逐一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并为5家机构颁发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名牌。郑校企将协同合力，常态化开展内审员、检验检测技能培训，共建实习实训、科研攻关、人才输送平台，依托认证和检验检测力量，赋能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创新。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通讯员张成正、赵子强报道。
3: 日前，天津市银铃行动近万家、周到班车暖民心津南区首场活动在咸水沽镇一华里小区开展，活动在文艺表演中启幕，周到班车同步揭牌，这一惠民服务载体正式落地。现场设置多项便民服务，医疗机构开展公益义诊，急救人员手把手教学急救技能，服务集市内内容丰富，工作人员普及反诈、禁毒、金融防骗等知识，法院工作人员讲解诉讼流程，多家单位现场答疑。

0: 宜。此外，工艺理发、磨刀等服务深受欢迎。天津农商银行还免费提供冰镇酸梅汤，在夏日送上清凉。多样贴心的服务切实提升了辖区居民的幸福感。
1: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2: 日前海棠街知香园社区木林学院举办创意编程嘉年华，带领辖区幼儿体验 AI 趣味探索活动，打造沉浸式科技课堂，设置编程知识挑战、思维闯关、创意搭建、团队竞赛四大板块，摒弃枯燥理论，借助积木编程、智能教具等具象化形式，将抽象逻辑转化为趣味互动游戏。孩子们分组依次闯关，动手完成编程任务，搭建创意作品，充分激发探索热情与创新思维。大家在实践中收获成就感，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感受科技魅力。
1: 通讯员张楠报道，
2: 日前双岗镇新岗园社区开展寻遗古法造纸传承千年技艺主题活动，带领孩子们沉浸式体验千年古法造纸技艺。志愿者科普了造纸术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开启古法造纸手工创作。大家依次完成纸浆搅拌、抄纸滤水、铺艾草、点缀干花、压实脱水等工序，搭配花叶自由创作，做出各具特色的花草纸。通过亲手实践，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匠心，体会古法手工制作的独特乐趣。
1: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一朵牡丹的云端故事》。本期节目聚焦雄安新区中国中化总部大厦项目，以双线叙事记录钢铁牡丹塔冠从蓝图到落成的毫米级攻坚历程，借建设者的隔空亲情对话，让宏大的国家工程尽显人文温度，诠释了工匠精神与家国情怀的深刻共鸣。

0: 这是我要一个多月才能回来啊，我要把我们那个项目的牡丹花拼出来以后我再回来。我走了啊。
1: 嗯，爸爸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好，我知道了啊。
2: 我叫韩杰，是主管中国东方大厦项目建设的部门经理。这个项目的施工难度，它真的不是一栋简单的150米的超高层，很难。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难点和重点。
0: 峰哥，塔冠的方案确定了吗？最终的优化方案
3: 正看着呢，只要有阴角缝的地方，我们把交接的部位全部做成了单元体。
0: 包的底板在这个部位也是一个整体。
3: 对，你后期只需要在工厂加工好，现场吊装上去，然后去做拼缝处理就行。
0: 好，这个优化非常好。来，大家开会了啊。塔冠的方案已经确定了，我给大家先发一下塔冠的效果图和施工图。它施工的时候是先施工这个大花。
4: 这朵云端牡丹，它不仅是高度的突破，更是技术的革新。我们中国中化大厦总建筑面积有114,900多平方米，结构高度有150米。塔楼外框的灵感来源于雄安特色的金鹿尾造型，它的寓意就是生生不息和拔节生长。双曲塔冠的牡丹花造型灵感来源于我们的国画，它是由64个精密构件组成，最重的构件有11.5吨，这也是雄安首个全域数字孪生城市的缩影，现实和云端同步在生长。
0: 雄安地区的第五立面有没有信息？
5: 有。
4: 设计图这刚在云端存档，现实中的攻坚战就已经打响了，我得立即赶往100多公里外的工厂，因为那的每一个构件，每一道焊缝，都将决定着这朵钢铁牡丹能不能在云端顺利绽放。
6: 我们大厦的钢构件在哪？
7: 这个位置就是，刚才发现的这个半成品，一个箱型。

0: 板是四十的，
1: 四十点三七，说你说。
2: 我之所以这么较真，是因为在钢梁的上面这几千个结构件就像精密机器中的齿轮，彼此咬合，相互牵制，任何一个细微的偏差都可能引发其他位置受力不均的连锁反应。

这花冠施工的时候，这一定要注意，这非常控制我们安装的精度，放置全站仪过来测量，保证误差控制在2个毫中间。

0: 安装塔冠的过程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鏖战，整整半年的时间，经历了无数个昼夜拼搏，如今他终于傲然稳立在这座大厦的巅峰之上。
1: 从一片玉米地到一张张图纸，拔节生长成为一个城市的标杆建筑，每一个细节，每一处工艺都是精雕细琢。
2: 松花大厦起点高，定位高，系统非常的复杂，各方面的技术不仅是基地，包括幕墙，包括结构建筑，都是不同于一般的项目的要求。
3: 建设雄安响应国家号召，第一批我们称它为雄大，我是第二批次过来的，相当于雄二，雄二代。
0: 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这里凝聚着我们共同的心血。雄安新区的天际线之上，这座大厦早已超越了物理意义上的高度，它就像一座熠熠生辉的丰碑，镌刻着我们共同胜利的印记。这朵牡丹花所构建的第五立面，是雄安蓬勃绽放的顶部风景之一。中国中化大厦从图纸开始，一点点变成雄安的标志性建筑，陪伴着雄安新区早日显雏形、出形象。我想，这正是我们参与千年大计建设的见证，也是十四五里我们实实在在的贡献。
3: 二山，这是爸爸建的雄安第一高楼，今天第一天亮灯了，好看吗？
4: 好看。
3: 有没有想爸爸？
4: 想。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带防晒喷雾上高铁需注意什么。
2: 当夏日的热浪席卷而来，我们在精心准备行囊时，一瓶能抵御烈日的防晒喷雾早已成为大家对抗紫外线的秘密武器。不过当您满怀期待踏上高铁准备开启海滨之旅时，可要注意了，防晒喷雾的携带规则暗藏玄机，稍不留意可能会耽误您的行程哦。大部分防晒喷雾属于自喷压力容器，根据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这类自喷压力容器的单体容积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如果您还携带了发胶、空气清新剂等其他自喷压力容器，所有这类物品的累计携带总量不得超过600毫升。比如一瓶标注容量为300毫升的防晒喷雾，即便里面只剩一点点，也不符合携带标准，因为安检是以瓶身标注容量为准，千万要注意哦。除了防晒喷雾，还有这些常用物品也要记牢：美工刀、水果刀等日用刀具，刀刃长度超过6厘米，禁止随身携带，但可托运。像香水、花露水这类含有易燃成分的，单品超过100毫升就得留下。指甲油、去光剂等不能超过50毫升，酒精、八四消毒液、双氧水等易燃易爆物品更是想都别想带，带有包装、有密封的消毒湿巾和棉片就可以随身

0: 海边见。
1: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音乐随我动。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1: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8%。
0: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0: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4: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3: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5: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3: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6: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3: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7: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3: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8: 这孩子的话，
5: 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3: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8: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3: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9: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7.5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 0.6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10: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4.1%。
11: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 103.9%， 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43.1%。
10: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83.1%， 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7%， 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1: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665.4% 和 19.7%。 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26.4% 和 23.2%。
10: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1: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

0: 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1: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3: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2: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4: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2: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 93%， 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表示，
5: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2: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6: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8: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7: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9: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过一些增量。
7: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0: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1: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11: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

0: 上海市民张峰。
1: 这是国产的一个畸形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0: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2: 那通过手店、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0: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店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3: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0: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 4.0 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4: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5: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7: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哈，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6: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8: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6: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9: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6: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10: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6: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11: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12: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 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3: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12: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11: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WFP says it
16: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15: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5: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26号23点30分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

0: 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3: At the moment, Andy Burnham is being almost hailed and held up.
4: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1: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5: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1: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七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 97.2 AM 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1: 下面为您重播的是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传播健康理念，专家在线咨询，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周六播出的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的节目。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纷飞。我们今天的节目正在通过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和天津新闻广播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每年体检，很多朋友拿到这个肝功能报告单都会犯愁啊，比如说这个转氨酶、胆红素一堆向上的箭头，反反复复查指标依旧是不正常。不少朋友只知道这个转氨酶高代表肝不好，却分不清到底是熬夜、运动这类临时波动呢，还是脂肪肝、喝酒、病毒、药物带来的持续性的肝损伤。有人盲目反复抽血复查，有人乱吃保肝的保健品，反而加重了肝脏的负担。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普通人怎么看懂肝功能化验单，帮大家建立一套完整规范的护肝思路。好，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消化肝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硕士研究生导师叶青。欢迎叶青主任。
2: 芬飞老师好。
1: 好，欢迎叶主任再次来到了节目当中啊。节目直播当中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来直接和我们的专家来交流啊。另外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加入听友群的朋友，现在可以在听友群当中留下您的想咨询的问题啊。当然，我们还有视频直播，观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大家可以在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公屏上给我们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都是可以的。好，我们和叶主任来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话题真的是，哎呀，大家应该说很实用啊。说说这个转氨酶，很多朋友说呢，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这个转氨的酶。这个转氨酶到底是干啥的啊？我听说呢，有人把它比作是肝细胞里的小工人啊。平时呢，在细胞里干活，一旦这个肝细胞破了，它就跑到血液当中了，所以这指标就高了。那么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那轻度升高，比如说40-50。和一下子飙到300-400，那分别代表什么意义呢？分别相当于肝细胞伤了多少个工人吗？那接下来您给我们来详细说一说好不好？
2: 嗯，好，芬飞老师哈，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在门诊啊，很多病人拿着这个报告单来咨询啊，就说也有很多，我们其实我们也讲过很多期这样的节目关于转氨酶啊，但是这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啊，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那转氨酶是什么呢？在这里呢，我再跟大家再简单明了的说一遍啊。转氨酶呀，它其实存在于哪里呢？它存在肝细胞里面啊，它是我们正常的这个肝细胞存在肝细胞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物质啊，也是我们肝功能到底好还是坏的一个报警器。
1: 嗯，
2: 如果我们的啊这个肝脏受到了一些损伤啊，比如这肝细胞出现了一些炎症破损，诶，这个肝细胞里面的这些酶呢，它就会释放到血液当中啊，就会漏到血液里面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抽血，大家就会出现箭头了。哦，转氨酶升高有箭头。当然它高的程度来讲呢，可以代表我们这个肝脏损伤的严重程度啊。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自己手里啊，平常体检的这些报告单。转氨酶呢，我们通常意义上指的是 ALT 啊，叫谷丙转氨酶。AST 啊，叫谷草转氨酶啊，这个是我们最经典的两个说法。这转氨酶，其实我们的肝功能里面还有一系列的指标啊。您看拿到肝功能的报告，你会发现，咦，怎么这么多指标哈？一大堆。
1: 看不懂。
2: 对，这里面就包括这个转氨酶。当然，这个转氨酶是我们评估您肝脏，受损程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这是转氨酶。然后呢？它的轻度升高确实有很多情况下它可以有这种轻度升高的情况，比如说我最近

0: 有点小感冒啊啊这种呼吸道病毒的一些感染，某些人呢他这个转氨酶也会升高。或者呢我最近你比如说我熬夜了，或者我喝了一顿酒啊，然后呢也会出现这种轻度的转氨酶升高。一般我们来讲呢，两倍以下的这个转氨酶的正常值啊，通常来讲在40啊，两倍以下基本上我们就觉得啊就叫轻度升高。这些轻度升高的朋友们大概率啊他不会有任何症状，不是因为哎呦我不好受了我到医院里面去检查发现了这个问题，大概率都是体检。我在体检的这个周期哎出现了这样问题，我一体检哎偶然发现的这样的问题啊。那我们说他要是重度升高啊，至少要超过5倍以上甚至10倍20倍的时候，这样我们也见过，那可能就证明您的肝细胞损伤呢的这个严重程度会有点重。常见的其实也有很多原因，比如说我长期酗酒的同志们，我长期吃了一些什么保健品偏方，啊，或者是我有乙肝病毒，然后这个病毒现在开始疯狂的复制，然后再破坏我的肝细胞啊等等。当然原因有很多，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您的转氨酶重度的这样的一个升高啊，一定要引起重视啊，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转氨酶的问题。
1: 好。好，听完了叶主任讲解这个转氨酶啊，我们总算搞懂了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指标。当然说到体检啊，刚刚您说到这个肝功能的化验单，其实上面不只是转氨酶，有一大堆的指标啊，包括胆红素啊，包括白蛋白，碱性磷酸酶啊，这一串非常专业的名词啊，我觉得普通人真的是完全看不明白啊。那接下来想问问主任，普通人拿到我们的这个肝功能报告啊，满眼的专业名词除了转氨酶之外，像刚刚说到这个胆红素、白蛋白，包括碱性磷酸酶这些指标高低，分别说明什么问题呢？
0: 好，那也在这里详细解读一下啊。您也是手里面拿着您的肝功能的报告，咱们一起来
1: 对号入座，看一看。
0: 对对对对，咱一起来看看啊。大概率呢，不管是哪家医疗中心、哪个医院，它出的这个报告单，它的顺序一般是这样的：最上面啊是蛋白。啊，就有总蛋白，有白蛋白，有球蛋白。但是我们肝病的医生呢，比较关注白蛋白这个指标啊。白蛋白如果低的话，可能大多数这个情况呢，是出现在我们肝硬化的病人来讲啊。这个出现了肝硬化、低蛋白血症，我们经常所说的，然后呢，他的肝脏合成能力受到了损害。白蛋白是哪里合成的？就在肝脏里面合成。那所以说我的肝功能如果不好，我合成蛋白的能力不够啊，产量不够，所以说呢就出现了这种低蛋白血症。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大小伙子来了说，哎，大夫你看我这白蛋白有个向上的箭头，我还高，它为什么高呢？那只能说明营养状态好，对不对？营养状态好啊。然后再有呢一个就是我们再往下看，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转氨酶，刚才我们说过了啊。转氨酶再往下看，其实呢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酶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ALP、和 GGT、和伽马 GT、像转肽酶和碱磷酶这两个指标。那这两个指标呢哈，提示我们大概率呢出现在小胆管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有的人有胆囊结石、胆管结石啊，或者是有的人呢他有这种自身免疫性的这些问题，有点胆汁淤积等等啊，那这些酶呢它提示是这方面的一个问题。那再往下看，几乎在您的肝功能的化验单的最下面就到了胆红素了。那么胆红素呢其实有三个，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当然直接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它的和就等于总胆红素啊。咱们就简短的说吧，因为时间的问题。那胆红素升高证明什么呢？胆红素大家就可以理解为它是我们的肝脏排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一个重要的指标。如果我们肝脏排毒的这个管道不畅啊，出现这种淤堵，不管是肝内胆汁淤积还是肝外胆汁淤积啊，它的胆红素就会升高。胆红素升高呢，其实大家如果细心的人呢是可以发现的啊，不像转氨酶，转氨酶升高你在自己身上体现不出来啊，但是胆红素升高啊，大家会发现，哎，我的白眼球发黄，那脸色发黄是吧？我看他说我朋友一看说，哎，你这怎么最近这么黄呢哈？所以说这个胆红素升高，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啊这种黄疸，它一定是我们胆汁排泄啊排毒的这个通道出现了问题。那这个时候呢，也需要来进一步明确到底是因为，比如说我有胆管结石堵住了， 出不去了。那还是因为我们比如说药物性的这种肝损伤出现了这种短肢淤积啊，其实它原因也挺多的，但总而言之它就是我们肝脏排毒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
1: 哦，好，白蛋白、胆红素，这个碱性磷酸酶呢？
0: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碱性磷酸酶和那个转肽酶。
1: 嗯
0: 啊，
1: 好，这个各类基础指标我们都分清了啊。不少听众朋友可能查出这个异常之后，还会感觉到特别的焦虑啊，隔三差五呢，可能就会去这个抽血复查一下，总担心病情是不是会加重啊，会恶化呀、啊、等等。那频繁抽血这种做法可取吗？另外，如果我们有朋友查出这个肝功能异常了，好，那我们下一步，第一步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0: 对，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哈、
1: 嗯、
0: 就上周我出门诊的时候，然后呢也是有一个大姨来了，拿了厚厚一沓，说大夫你看我肝功能不正常啊，这体检，社区体检啊，现在社区福利其实都挺好的、
1: 嗯嗯、
0: 社区体检，哎，发现我肝功能不正常，我也没觉得什么呀，我也没有什么以前，对，我没有肝病的基础啊，我这个也确实没感觉，我觉得是不是验错了，我说你看我验了，这一个月我验了八回肝功能啊，确实都有箭头，对啊，我说这位大姐啊、
1: 嗯、
0: 我说这个肝功能，发现肝功能异常呢，其实目前我们的这个验肝功能其实就非常简单的，即便是不管是我在三甲医院还是在下面的社区医院啊，不至于验的不准啊，你是要一遍一遍的来验证这个肝功能验的不准这件事儿吗？其实大概率一般不会出现的啊，所以说发现肝功能您就验八次，验八十次，那您的肝功能它还是依然是这样的啊，我没有必要反反复复的重复的啊再验这个肝功能，白挨扎还受罪哈。
1: 嗯
0: 啊，我们发现了肝功能，首先来讲呢，先不要慌啊，发现肝功能异常，我们先第一步是干嘛，不是要反反复复的进行检测，也不是赶紧买点保健品保保肝啊，这个压压惊哈、啊、我们发现肝功能不正常，第一步要干什么，就是要明确病因。
1: 哦，
0: 我得琢磨琢磨，哎，我肝功能为什么不正常呢？我近期喝酒了没有？
1: 嗯，
0: 这叫酒精性肝病啊，也就是说我针对肝功能不正常的这些原因，我得逐一排查。那我们好，肝功能不正常的原因其实常见的就这么几个原因，是不是喝酒了？
1: 嗯，
0: 自己啊想一想，最近是不是喝酒了？然后我最近是不是吃了一些什么药啊，伤肝的药，比如说消炎药啊，我们所说的抗菌素，或者是吃没吃什么一些汤药啊、保健品啊、偏方啊、
1: 嗯、
0: 啊等等啊，这些挺多的。然后呢再有啊，我到底有没有脂肪肝，那么我们有没有病毒性肝炎，我有，像女同志比较多的话，可能我要问一下我自己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免疫性的肝病啊。其实最常见的几个原因就在这里了，那建议大家尽量到正规的医院来进行一个检测啊，那医生呢会根据这些病因来问您这相关的一些问题，那起码要给您做一个肝脏的超声。这大姐做了八次肝功能，没有做过一次
1: 超声，
0: 肝脏的超声、
1: 哦、
0: 没有、
1: 嗯、
0: 那肝炎一定要排除。我说您有肝炎吗？没有没有。我说您是验过指标阴性？我说这个叫没有。您要说没验过，这叫不知道，不叫没有啊。所以说肝炎医生要给你验，然后再有女同志的一些免疫的问题啊，然后呢再有比如说我要看看您的，同时要看看您的血脂啊、血糖的问题哈、啊，因为这种脂肪肝它就是一种全身代谢的一些紊乱啊，它有的时候也会合并有这些问题。所以说呢，如果医生把您的化验单都拿过来一看，哦，肝炎是阴性啊，这叫没事儿啊。然后呢，这些免疫啊各项指标也没有问题，哎，超声回来了，报重度脂肪肝。
1: 嗯
0: 啊，那脂肪肝呢它也是一个排他性的诊断哈，这些情况其他的情况都没有，诶，我觉得这个您的肝功能异常的一些病因就是脂肪肝。
1: 哦，
0: 那如果医生拿到您的报告啊，一看，诶，乙肝小三阳，
1: 嗯，
0: 那可能您的这个病因是因为乙肝病毒引起来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它的原因有很多，发现肝功能异常第一时间要做的明确病因，
1: 找原因，
0: 对、
1: 嗯、
0: 找原因，原因找到了以后我们才能对症，对吧，而不是需要一次一次一次、
1: 嗯、
0: 总重复的验肝功能，没有太大意义。
1: 是，这是一个就医思路的问题哈、嗯、一般这个肝功能异常指标下来之后，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我怎么把这指标恢复到正常、
0: 嗯、
1: 我怎么能把这指标降下来、
0: 嗯、
1: 甚至有的时候还怀疑我这是不是验的不准呢、
0: 嗯、对，
1: 所以

0: 就会反复的去验证它。其实就像您说的，我们第一步的思路，解决它的这个问题的思路，应该是我们先去查查，找找原因为什么异常啊。这样的话能进一步的明确您下一步的这个解决方案。
1: 对，可能有的人都比较懵，有的人是在什么时候查出来的呢？因为没有感觉嘛，哈，没有任何症状，单位入职。单位入职一查，查出来，哎呦，坏了，不行，我这入职影响我入职啊，我赶紧，不行，我再吃点药，得把它
0: 降
1: 下去，对，得降下去，降下去，不然下月单位说要给我复查一次，我要还不正常，可能，哎，对，
0: 影响工作，
1: 然后呢，就死乞白赖又吃了一些保健品，下个月验更高了，这样的。
0: 反面典型啊，
1: 挺多的。
0: 是，好，很多人复查之后呢，发现指标时高时低啊，自己有的时候也分不清，哎，到底我这是一过性的，还是说有某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刚刚其实叶主任也给大家简单分析了一下，这个比如说熬夜呀、剧烈运动之后啊，指标都会出现一过性的升高。那么这个一过性的升高和我们常说的这个脂肪肝也好啊，肝炎造成的这种持续性的异常，它有什么区别吗？另外，如果这个自己是一过性的升高，这个用干预吗？
1: 一过性的升高哈，一般都是这样的。比如说，这患者拿着我体检的报告单，说：“你看，哎，我这转氨酶啊，我这转氨酶85啊，超过正常上限了，那么有个箭头。然后我也不放心，来了以后我要给这个病人来验刚才我所说的那些，对吧？包括肝炎呀什么这些。然后呢，就。”顺带脚复测了一个肝功能，一复测的时候，哎，肝功能正常了。像这些人呢，他大概率他都是一过性的啊。然后你就问他，哎，你之前是不是有过其他的一些问题？他说啊，对，我做体检之前我吃了两片消炎药啊。这个可能他都是一过性的，一过性的也不用那么焦虑。那么复查完了以后，这些检查完了以后啊，所有的指标都没有问题啊。那么大概率不用焦虑啊。然后呢，这些。长期的这种肝功能异常，比如说也有患者过来，患者说，哎，大夫你看我这肝功能不正常，我前年体检就不正常，去年也不正常，今年更高了啊，三年不正常啊，这个叫，我说您前年发现不正常的时候怎么没有及时查呢？病人说，嗨，我又没有什么太大感觉，就这样吧，说我那同事隔壁那工位的他也不正常，我们俩觉得你没大事儿，但是好几年了，你看不正常，我寻思要不还是问问吧哈。然后呢就要来了以后呢，需要给这个患者进行一个就我刚才所说的那些排查病因的一个检查啊。发现了病因，我说您这个时间久了以后，如果您的肝功能还不正常，转氨酶还高，这个相当于说您的肝脏细胞反复的持续的有炎症存在刚才我们所说了嘛，转氨酶为什么升高，就肝脏细胞出现了炎症，肝脏细胞受损破裂以后，这些酶才能到血液里面啊，才会测出来它高，反反复复的出现肝脏的炎症，时间久了以后，您会有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疾病进展的风险所以说我们长期的这种肝功能不正常啊，一定要引起重视，把原因查出来，然后对症进行治疗，让您的肝脏啊保持一个长期健康的状态，它就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往肝纤维化和肝硬化上发展。
0: 好，谢谢叶主任。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当中的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的节目，我是纷飞。我们收看直播的方式很简单啊，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可以直接这个实时的互动啊，还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我们还有个视频号，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视频号，也是在同步的视频直播当中。那今天咱们聊一个大家都特别关心和感兴趣的话题啊，就是体检单上最让人心慌的话题，就是肝功能啊。很多朋友拿到这个报告呢，看着转氨酶、胆红素这些词儿，就像是看天书一样。到底哪个箭头是最要命的？肝脏出了问题，身体会怎么报警？我们今天呢，请来了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消化肝病科主任叶青主任啊，帮咱们把肝功能报告翻译成大白话啊，逐一拆解我们的这个报告上的指标啊。那么大家呢，手里也 也可以拿着这个体检单，或者有什么困惑的话，随时在评论区敲出来啊。我们稍后呢，请叶主任翻牌解答啊。当然，我们还有直播热线23530909，大家一会儿呢也可以拨打这部热线啊，直接和专家来交流。我们也要欢迎为有源头活水来啊，向我们的嘉宾问好了，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好，说到这个长期持续的这个肝功能异常，现在

0: 在体检里，这个脂肪肝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想问问叶主任，目前啊，门诊这个肝功能异常人数最多的诱因是代谢相关性脂肪肝吗？就是我们常说的这脂肪肝吗？
1: 首先给芬飞老师点赞，这个专业术语说的特别正确，
0: 特别准确，
1: 对，代谢相关，对对对，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啊。目前在我们门诊呢，因为肝功能不正常前来就诊的，其实呢，在脂肪，咱们就简称脂肪肝啊，这个脂肪肝占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因为目前呢，我们生活条件都好了哈，大家我们以前也做过很多期脂肪肝的一些节目，大家大概都能知道，目前脂肪肝它的患病率啊，占我们全国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三人行就有一个脂肪肝啊，所以说它的患病率非常高。就是社区体检啊，社区体检我们一些第一大肝病就是脂肪肝，体检发现，哎，大夫就给报了脂肪肝，可能有的呢是轻度、中度、重度啊，那并不是轻度脂肪肝我就不用管啊，所以说这里面脂肪肝相关的这个领域它的一些误区还是挺多的啊。那脂肪肝患病率特别高，但是这个脂肪肝呢，它现在还有很多共病的人群，就这些患者吧，他又有乙肝，他又有脂肪肝，就乙肝的人群他也胖啊哈，然后呢，这患者呢，他又长期吃药，他还有脂肪肝啊，所以就说他的共病的一些问题现在也越来越多得到大家的一个关注。为什么呢？因为您的肝脏其实挺累的啊，因为这里面油又太多，完了还有病毒，我还时不常的老给他灌酒啊，所以说这个肝脏很累的啊，他累的话
0: 负担太重
1: 了，对，所以说时间久了以后这肝脏他就要报警了啊，所以说您的肝功能可能就会出现了问题。那么再有的人根本压根儿也没有任何的症状，一查B 超直接就显示肝硬化了，
0: 哎呦，
1: 这样的也挺多的啊，所以就说呢，也充分体现了我们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是一个哑巴器官，它可能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让你体会到，
0: 累了不会说，
1: 对对对对，所以说像这个脂肪肝呢，因为它占比实在太大了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而且它年轻化的趋势很高，像幼儿园、小学
0: 啊，
1: 那小胖墩儿有脂肪肝的啊，不占少数
0: 哦
1: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一看，拿着孩子的肝功能一看，10岁啊，是吧，转氨酶就高了，我说这小胖墩得这以后长大了以后对肝脏的负担一定很重，它会有疾病的一个进展，
0: 对，
1: 一般我们来讲呢，像脂肪肝反复的脂肪性肝炎转氨酶不正常，10年以后肝硬化，10年以后肝硬化啊，这样的患者其实挺多。所以说脂肪肝呢，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家里面或者您的亲戚朋友同学
0: 身边肯定会有
1: 不止一个，
0: 脂肪肝太普遍了，
1: 对，太普遍了，然后需要提醒啊，这些有脂肪肝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注意检测，一定要测您的肝功能现在是否正常，一定要通过很多很多的这个手段来控制我们的这个脂肪肝，不要让它往前发展。
0: 好，同样是脂肪肝，那什么时候只是单纯的脂肪堆积，什么时候会直接造成肝功能异常，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转氨酶升高。
1: 这就涉及到这个脂肪肝哈，它的一个疾病的一个谱。脂肪肝呢，其实它里面包括很多很多疾病，就是在疾病的不同阶段。那么最早的时候呢，我这肝脏开始里面有脂肪的沉积了，开始出现油腻腻的情况了，这个呢叫单纯脂肪肝。脂肪肝时间太久了以后啊，这个肝脏里面脂肪沉积的越来越多，这些脂肪是一个毒性啊，它对我们的肝细胞会造成了一种毒害，然后呢我们的肝细胞就会出现了一些炎症，然后我们所说的那个转氨酶就要升高了。如果出现了转氨酶的升高，那这患者呢，他就不叫单纯的脂肪肝了，就往前发展，发展到了脂肪性肝炎的这个阶段。如果脂肪性肝炎，刚才我所说了，很多年反反复复的这转氨酶总高，这个炎症刺激，时间久了以后，这个肝脏会出现纤维化，再往前发展就是肝硬化啊和肝癌。所以说脂肪肝呢，它也是一个一系列的一个疾病谱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警惕。从我单纯脂肪肝的时候，我就要 控制我自己的病情，不要让它再继续往前发展。
0: 刚刚您说到这个脂肪肝的患病人群啊，高危人群是这个肥胖人群，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觉得这脂肪肝损伤只是找上那

0: 但是呢，肚子大，我有时候总跟病人开玩笑，我说您那肚囊子太大了，那救生圈有啊，胳膊腿细、腹型肥胖的这种啊，他也会有这种脂肪肝，它属于内脏脂肪含量超标啊，所以说他这个大家一看吧，都是这种体型，胳膊腿没问题，但是这个腹型肥胖，这种这个。朋友，就是这种体型的这个朋友们，他一定是一个代谢综合症的一个高危人群，很可能就合并有血糖的问题，啊，血脂的问题，尿酸的问题，啊，所以说是我们所说的三高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现在叫四高，高尿酸，叫五高，高这个腰围，啊，所以说不管三高、四高、五高，像这种体型的，但是有的时候你确实他一上秤呢，没有达到我们所说的那种肥胖的这个指标啊，所以说在这里面也是有误区的。那么大家不要理想的认为，哎，我体重还行是吧？我这个女同志在110斤、120斤，其实我同事就是这样，她110斤，1米62的这个身高。其实大家一想，哎，这不胖啊哈，每次体检都有脂肪肝，每次体检都有脂肪肝。然后呢，我就跟她开玩笑，我说你看，你还不如我们这些。胳膊腿粗，胳膊腿上有肉的哈，这个油啊，它早晚有个地方去。你那胳膊腿太细，它就直接跑到
1: 肚子
0: 肝
1: 去
0: 脏
1: 了，
0: 里面，可
1: 肝
0: 能就
1: 脏
0: 会
1: 里。
0: 沉积。对，这种瘦性脂肪肝，其实呢，从学术的角度来讲，那些瘦性的脂肪肝，它的疾病进展可能更复杂，会比这种胖的这个脂肪肝呢还更严重，它的后果啊。所以说，那有些人呢，不管您的体型胖与瘦哈，我们一旦发现了这个。这个脂肪肝，然后呢，出现了这种肝功能的异常，那我们也不能理所应当的认为，哦，那你这就是脂肪肝的事儿，因为刚才我们也所说了啊，有很多很多原因，那些原因是不是有合并症？那一样要进行检测，我需要验乙肝，我需要验丙肝，那现在我脂肪肝合并丙肝的这个概率也挺高的啊，通过筛检我们也发现了很多丙型病毒性肝炎的朋友啊，所以说发现脂肪肝也要筛查一下有没有这些合并症的一些问题。
1: 不能放过它啊！这个发现异常之后呢，检查进一步的检查，明确原因是很重要的。那除了刚刚我们说的饮食肥胖之外，像夏天啊，很多朋友呢，少不了这个应酬小酌啊，包括现在世界杯期间啊，啤酒烤串儿啊，大家有安排上了是吧？有的朋友可能就爱喝点酒啊，总觉得喝一点没关系。那这个酒精是如何持续破坏我们的肝细胞，导致我们的肝功能异常的？只要如果我们的这个指标不正常的话，是不是我们必须就要戒酒，一点都不能沾？
0: 然后呢，咱们现在又提到了，又到了说酒精的这个阶段啊，因为确实一到夏天，喝酒的这个朋友们是吧？然后咱吹点小空调，然后喝点小啤酒是吧？再来点小烧烤哈，小龙虾什么的，哎呀，挺惬意。但是呢，在饮酒、酒精性肝病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知道。这句话叫量变到质变，就是您喝进去的每一滴酒呢，其实都算数，然后喝的量攒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质变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哎，叫酒精性肝病。然后可能很多人平常也喝点酒哈，同学、同事聚会啊或者什么的喝点酒，其实呢一验肝功能还都是正常的这个阶段，说你看这喝酒压根儿也没事儿哈，其实呢还没到量啊，别着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啊。其实呢，跟我们很多人他的一些解酒的能力也有关系啊。我们人和人处，就是喝进去酒精以后，他这个肝脏处理酒精的这个能力不一样，取决于我们的这种遗传的一些问题啊。就说，确实有，他说我爸就能喝，你看我也能喝。什么叫能喝啊？喝进去酒以后，我这个肝脏。处理这个酒精，因为我们喝进去的这些酒，吃进去的这些药，其实呢都要经过肝脏来代谢啊。肝脏里面呢，其实有我们所说的，大家可能也听过这个词儿，叫解酒酶啊。喝进去的这个酒精呢，它最后哎，那么伤肝的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乙醛啊。它分解，一步一步一步就出现了这种乙醛。如果长期大量的喝酒，这个乙醛蓄积超过了我们肝脏能处理、能够解毒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您的肝脏就会开始出现问题了，所以说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那么在它最初的时候就要适量，就要适量。大家注意这个词儿啊，我并没有说完全所有的人都不许，一滴都不许沾啊，其实没有那么这个。

0: 个刻板啊，我们医生呢也不是这样刻板的人，有的时候咱也来点小啤酒，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在正常的健康人群的前提下。
1: 嗯，
0: 那如果您有慢性的这种肝病啊，比如说我现在就是肝硬化，那我还再来点酒可以吗？
1: 嗯，
0: 不可以啊，
1: 一点都不能沾。
0: 对，一滴都不能沾。对于有慢性肝病的病人啊，就说您已经进展到肝硬化的这个程度啊，甚至肝功能又不好啊，出现这种慢性肝衰竭的这个倾向，那这个时候通过喝酒喝了十几年酒、二十几年酒的人挺多的。现在喝到什么呢？喝到在医院里躺着啊，大肚子腹水不好消。我们还开玩笑呢，我说您这腹水啊，一抽出来都是酒味的啊。
1: 嗯，
0: 然后呢，眼珠子黄黄的，身上黄黄的啊，出现了这种慢性肝衰竭的这个倾向的时候，那后悔是来不及的啊，没有后悔药，我真的不能够再回到从前了。所以说在我们最初期的时候啊，那些没有肝病基础的朋友们，喝酒适量，不要这种暴饮暴食，一喝喝个宿醉，今天醉明天醉，时间久了以后，您的肝脏处理这种酒的这个能力哈，它一定是有限的。
1: 嗯，
0: 超过了它的能力，您的肝脏就会上升到我们肝病进展的这个快速车道了。
1: 哦，
0: 啊，甚至有的时候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可逆是不可能的了。
1: 嗯，
0: 真的不没有办法再回头啊。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您有慢性肝病的基础，在这里呢，医生不建议您沾这个酒精。
1: 好，
0: 不管是什么浓度的。
1: 嗯，
0: 有的说，哎，你看这我不喝高度的不完了吗？啊，我喝点低度的。其实还是那句话啊，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1: 没错啊。好，我们划重点啊。好，说完了我们喝过的那些酒，刚才叶主任也提到了啊，我们吃过的那些药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些药。不少这个觉得自己肝不好的听众朋友，这些网友可能会自行购买各类的这个保肝护肝的保健品，包括我可不可以用一些中药来调理一下呢？哎，像这些它这个用这些药它会不会伤肝啊？哪些养生产品我们一定要谨慎服用呢？
0: 嗯，好，那关于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药物性的肝损伤现在在我们国家越来越多。其实我们在门诊呢，你看几乎就是这三大块，那一块可能是病毒性肝炎，一块是脂肪肝，再有很大的一块就是吃药药物性的这种肝损伤。那各种各样的药啊，您能想到的想不到的这些药我们朋友们都开始吃啊。但这些药呢，其实药物您看啊，任何一个药物啊，市面上所有的药物，您打开说明书看，那么这些药物它都是有正作用和副作用的，对吧？哈，那么对于一些伤肝这个我们也是有这个风险分级的啊。其实很多药我们吃上也没有不会引起来这么肝功能的一些异常，大概率都没有问题。但是有部分药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哎，大家要知道的啊，要预警的一些药物，如果您需要长期的吃呢，一定想着监测您的肝功能。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引起来肝功能异常的这个药物，他汀降脂药。
1: 嗯，
0: 啊，这个他汀类，那现在脑梗的也很多，心梗的也很多，像这样的患者您去问去吧，他一定大概率都合并有脂肪肝，他是全身代谢高血脂高血糖。大家想啊，血脂和血糖特别高，这都是在您血液里面测出来的指标，证明您的血呀特别降啊，特别稠，容易堵吧。那么我们到脑子里面这些小血管它流速不够的时候，哎，咔嚓，这就堵住了，这叫脑梗。
1: 嗯，
0: 那对于脑梗和心梗的患者，我们服用他汀呢，是我们指南一线的一个推荐用药，不是所有的人他汀都不能用啊。那么大部分人可能用都没有问题，但是确实呢，有部分人用完他汀以后会出现这种伤肝的一些情况。那么对于那有的家属就说了，说你看我这心梗，大夫心脏科的大夫让吃，然后肝病大夫不让吃，你看这怎么办哈？然后这个呢，我们要来评估您的肝功能出现这些问题，那是否完全就是因为他汀造成的。
1: 嗯，
0: 那如果我确定就是他汀造成的，我是否可以选择一个对肝脏损伤小的他汀类的药物啊，可以两全其美，我又可以实现心脏科的医生嘱咐我的啊，我就为了稳定我心脏的动脉粥样硬化，为了稳定斑块，对吧，他汀它的作用其实是非常好的，那么我又能符合哎肝病科大夫交代我的，哎，别回来又肝功能直线上升啊。所以说目前所有的他汀里面啊，瑞舒法他汀对肝脏损伤相对来说是最小的啊。其实有的时候我的一些门诊的一些患者有脂肪肝，血脂也很高，胆固醇很高， 我说怎么办呢？我说你肝功能也不正常，血脂也高，这个时候能用他汀吗？其实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啊，不是说我肝功能不正常就一定不能用他汀，一定要让您的医生啊帮您评判一下啊，用他汀的风险。只要您呢把这个肝功能监测好了，比如说我，过一个月我再测一下啊，不是那种没心没肺的，我就常年吃下去了，我吃了三五年啊，像那个。我们肝功能啊能够持续达到监测的这些依从性非常好的这些患者，其实呢还是可以放心的应用的，选择一个对肝脏损伤最小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他汀。那当然要细数起来，这样的药太多了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保健品，保健品有各式各样的保健。你说保健什么呢？各种。他说哎呀，大夫说我的这个虚啊，脾虚，气虚，双虚啊，就是哈、啊，他觉得我这都虚，我怎么得补一补啊哈、啊？完了这个，小诊所，然后就开了一些什么保健品。有的人去小诊所开还不简单呢啊，有的人在刷我们手机上，哎，弹出来一个广告啊，这
1: 直播
0: 保健品，对，这保健品呢，这各种各样的功效啊。总而言之呢，就是可以长生不老。啊，所以说我们上年纪的叔叔阿姨比较，哎，一听这个就比较容易上当啊。然后呢，就开始吃这些保健品。然后呢，我们也遇过这样的例子，本来呀，我需要保养，我是想要保养一下自己身体的，哎，我吃成肝衰竭了，
1: 有
0: 啊，住院。所以说，可吃可不吃的药，让医生帮助您评判，不要自己瞎吃保健品。啊，它吃进去一样伤肝，不是说保健品吃完了以后就好上加好啊，我就皱纹也没了，我这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是吧？然后呢，我这个疲劳感也没有了，我这个就更有劲儿了，或者怎么样的啊？确实，保健品伤肝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大众群体来讲，里面的比例挺多，尤其是上年纪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注意。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嘱咐您的父母啊，嘱咐您的这个家里面的亲属啊，一定要警惕这方面的问题。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保健品啊。然后再有像长期吃这些一些药物，比如说抗生素，那比如说抗肿瘤相关的一些药物啊，现在肿瘤药物其实也挺多的啊，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然后长期吃一些药物，现在肿瘤科的医生也都非常有经验，告诉病人，哎，你吃这个药完了，定期去验验肝功能啊，然后对，那么这些药物对肝脏的损伤，然后抗结核药，肺结核啊，结核性腹膜炎，像这些患者，结核的药物对于肝脏的损伤，挺重的啊，所以说。等等吧，这些数都数不过来，有很多很多的药物。那么您在吃药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不在乎，拿起来就吃啊，一定要仔细看看说明书，它是否有肝损伤的风险啊？如果有风险呢，一定要监测肝功能。那么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些药是否需要吃啊？可吃可不吃的药。不吃，这个是对我们肝脏最大的保护。
1: 哦，是的啊，核心原则，如果一定要吃的话，遵医嘱啊，不能自己这个乱服药。好，我们已经有热线打进来了啊，我们请叶主任戴上耳机，我们接听一下听友的热线，听听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具体问题啊。稍后呢，我们来回复一下我们视频号以及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当中大家一些留言啊。好，我们来接听三号线，喂，三线这位朋友您好，喂。
2: 叶主任好，
1: 哎，您电话接
2: 通，主持人好，
1: 您好，
0: 哎，这位大姐好，
2: 叶主任，我想问您啊，我们是绝经肝不遂了，现在不遂了，我想问您啊，我们现在每天吃的就是一个利齿药吧，还有一个复赛宁，一个罗内酯，每天吃这个，但是我们还有那个肾病，还有肾病，我想问你，我这个排水是这个喝水量和排尿量可以吗？假如我这一天啊喝了是一千七，它排出来1200，我都记着啊，反正喝多少水，那个吃饭是有多少稀的我也记着，喝1700排出来1200，这样可以吗？
0: 这位大姐是这样啊，因为您刚才所说的有酒精肝，然后出现了腹水，这个呢基本上它就是一个酒精肝硬化室代偿的一个诊断啊。什么叫室代偿？一旦出现了肝硬化的并发症，就叫室代偿。比如说出现了腹水，出现了静脉曲张的破裂出血啊，所以说这位患者呢，他有酒精性的肝硬化诊断明确，那么有腹水是在医院里面诊断的，对吧？那么有
2: 腹
0: 啊，对，有腹水，它处于酒精性肝硬化，室代偿的一个阶段，再加上肾病，那肾病呢是原发性的肾病呢，还是因为肝功能不好出现那种肝肾综合症呢？因为我们，因为我们有很多啊，那我就这样泛泛的说一下啊，没结合您这个病例，因为有的人呢，他以前比如说有糖尿病，出现了糖尿病肾病，啊，他是一个原发的这样的一个肾病，那么也有很多人呢，是因为肝功能不好啊，出现这种肝肾综合症，是因为肝功能不好引起来的这个肾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对于您这种情况，那利尿的药是干嘛的呢？是帮助您消肚子里面的腹水的，因为腹水多了以后腹胀，然后影响您的正常生活，影响您的进食，对不对？有的人特别胀，胀得跟大肚蝈蝈一样，然后根本一口饭都咽不下去啊，这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所以说利尿的药是我们对于这个肝硬化腹水的患者一个必须的一个用药。但是呢，如果肝功能那个肾功能不好，那么这个利尿药不能自己随意的少量，因为有的人说，哎，你看我吃两片这个利尿药，怎么不好使呢？不行，翻倍，然后还不行，然后呢，有的患者一天吃了十几片利尿药。您知道利尿药吃的大量或者长期吃了以后，为什么您的大夫给您验肝功能的时候，一定嘱咐您要还要验一个肾功能啊，甚至再加上一些电解质。什么叫电解质呢？钾呀、钠呀，是吧？我们吃了一些利尿药，有的人就会出现了一些电解质的一些紊乱啊。所以说，这个有合并腹水，那么还合并肾功能不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他的这个利尿药，第一不能自己随便涨量，那第二根据您现在这种排尿的一些情况，其实它的这个剂量是可以调整的，那么第三，我现在不能够完全靠这个利尿药来进行一个排水。那对于一个综合症的来讲呢，您也看看您的化验单，如果白蛋白很低的状态下，您吃多少利尿药它的利尿效果都不会好的，那么一定要把白蛋白啊补上去，那这个时候你再吃利尿药呢，它可能利尿的效果会好，同时呢我们的胶体渗透压上去了以后，是对肾脏的啊一个保护。那么您所说了，您是一定是一个精细的人啊，我们知道拿笔拿纸记一下我今天的引入量是多少，我的排出量是多少啊，这个呢在医院里面其实呢我们需要给点赞的这样的病号和家属啊，因为比较细致，因为有的人他也粗了，你问他一问三不知啊，这样不利于医生给您调药，所以说您喝进去1700，对吧？排出来1200，那么时间久了以后呢，您的这个复合呢，它就会越来越多，对吧？因为我们存下来的可能就会越来越多。正常来讲呢，我们是想啊，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是最好。所以说您的这种情况呢，因为里面也涉及到很多细节的问题啊，比如说蛋白的情况，比如说您的肾功能的情况，等等，这个利尿药如何这个再提？我觉得您还应该定期的吧，然后到医院让医生帮助您根据肝肾功能啊来进行调整。哎，这位大姐，
2: 我是不是业主？我说一下，人那白蛋白是三维四，那个肾功能肌酐是152，就您还是小的，我就想问您，我这样吃也没。这人单一医院看每次吃一样一片儿，就我好像就拍出来，眼睛一显起拍了一响，这样可以知道肚里还有水呢。
0: 您自己，
2: 但是我一个多月上医院去一次看一次，就在这一个多月没去之前，我想问问这样行吗？
0: 这样。行与不行，看您的具体的情况。你比如说，我自己也没有感觉出来。您家里啊，我教您啊，有一个小的这个妙招啊，有个小的妙招。然后您家里一定要备一个皮尺，备一个皮尺。然后围着您肚脐的那个高度啊，转一圈。测啊，如果我近期每天都在长2厘米、3厘米这样长。那证明您肚子里长水了，这是我们居家怎么来判断啊？再有一个，您家里一定要准备体重秤，准备体重秤。 然后我每天要过秤，如果我的体重哎今天长一斤，明天长两斤，那大概率您可能这个水呀、可能在涨啊，因为短期之内不会出现哟我长肉了吧，长这么多持续长，一般不会。那再有一个，那我出现到底有没有腹水呢？您看看您的腿啊，也就是说您每天早晨醒来还没下床的时候，然后在腿摁一摁，我有没有坑啊，就在腿的这个小腿前头你摁一摁，如果有坑了哎大概率可能您也会长腹水了啊。这是这三个小妙招，我觉得可以帮助您来评估一下，说哎我这里头还有没有哈。然后有没有，从我们医生来讲，您一到医院我拿 B 超把探头往肚子上一放，立竿见影，我就能看哎你这里面有3厘米5厘米是吧，少量中量还是大量。那那个时候我们居家没有办法啊，不现实，所以说您居家如何来判断呢，就按我说的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2: 啊，我还想问一问，他不有肝病吗？但有肾病，人就是那个降脂药吃的是这个，反正我觉得也不服，那个对肝也不好啊。吃的是阿普巴他丁，但我每天吃这药啊是20毫克吃半拉，但我们验的血脂都在那个正常值里头。这个药咱所伤肝，可是没有这药继续吃行吗？
0: 您的肝功能没有问题就可以。
2: 肝功能现在目前没有问题
0: 啊，那就可以。
2: 那还有一个，就利尿药，我有一个普发普塔片。这个是进口的吧，好一点。吃这药行吗？
0: 托法普塔哈，它是一个进口的利尿药，然后呢，长期吃。其实不是不行啊，但是它经济压力会有点大，您不觉得吗，大姐？这个托阿普坦比我们所说的罗内酯和福赛米它贵很多倍啊，所以说一般我们用于什么时候呢？比如说这患者呢，他的一些肾功能不太好，托阿普坦适合吗？适合，因为它对于肾功能影响不大。然后呢，他的这个钠特别低，那我吃托阿普坦，哎，可以把这个电解质的平衡给我们调一调啊。但是呢。家里经济条件得有多么好才能长期的吃这个托阿普坦哈？其实我觉得平常我们肝病的朋友呢，没有必要长期吃。就是说我长期吃的这个平常的这些罗内酯和福赛米效果不是特别好，然后出现了我说的那种情况，我们可以哎，我这一个阶段我可以吃这个托阿普坦，是这样的，大姨。
2: 这托阿普坦不能吃，可我上医院看见，人家说我吃这托阿普坦。是不对症，所以我现在开始是福赛米和罗内酯。
0: 所以看看您有没有必要，看看您有没有必要。您现在吃我们在指南的这些药都在指南，您刚才说的罗内酯、福赛米、托阿普坦都在指南。平常呢，我一般控制来讲呢，用罗内酯和福赛米，用这两个其实就够。如果出现了效果不好啊，顽固性的腹水，我这个再长量效果也不好了。甚至伤肾了，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吃托帕普坦，没有问题。
2: 这托帕，我想问您，托帕普坦跟那个喝水是一样，和福赛米一样，
0: 都不一样，都不一样，
2: 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2: 都不一样。我想问您，他们说那个就是每天人出现隐形血，隐形的水也是400，有这必要吗？
0: 什么意思？
2: 我有时候我怕是，比如我身喝了1000七，我怕了1000。跟你说，你还有隐形
0: 的，对，因为我们每天呼吸啊，通过口鼻，对吧？现在夏天热了，还出点汗，这些都是对，这些都是隐形的。所以说，还是看您自己的这个症状。我不要就这么教条哈，我喝进去1000七，我必须要排出来1000七。看看您的这个，如果我的体重也挺很好，腹围也没有增加啊，我的这个腿也不肿啊，没有问题。
2: 好，行，
0: 咱们每天喘气儿就会往外30一部分水。对。
2: 行，谢谢您。
1: 好，哎，祝您健康啊，按主任要求的去做啊，好吗？哎，好，再见。时间关系，我们抓紧时间再接听最后一步啊。4号线这位朋友抓紧时间来提问。
3: 您好。
1: 您好。
3: 主持人好，那个主任好，我惦着问问，我们孩子等于38岁女孩。等于去年就是在单位体检呢，查出来他说肝上有个小结节，后来我又在咱市里的大医三甲医院查了，最后说是那个肝多发性囊肿，较大的一个是1.6×1.1，这个 你说他这还用治，还有是现在观察。
0: 嗯，哎，好，这位大姐啊，我们发现了。

0: 囊肿啊，
1: 嗯，
0: 肝囊肿、肝血管瘤这两个，像一般的不用管它啊，不用管它。什么叫不用管它呢？我在这里再详细的再说一下啊，因为肝囊肿呢，我有的时候就会跟一些患者，因为他们很焦虑，他说：“哎呦，你看我这里长囊肿，这回来以后会不会变癌呀？”啊，不会的。对于肝囊肿和肝血管瘤，如果我的诊断明确的话啊，它，大概率都不会癌变。但是这个东西呢，它可能就在您的肝脏上啊一辈子啊。那么有的人，因为我们医生会嘱咐您每年体检的时候看一看它的大小有没有变化啊，大概率不会变。那么我就这一辈子可能就这一点多、两点多厘米的这个肝囊肿，它可能会伴随我终生。那么但是呢，会有一部分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这个肝囊肿也在长。一般来说，五厘米以下的肝囊肿您都不用干预，也不用焦虑，正常生活就可以了。那如果我们每年体检，哎，今年两厘米，明年变成五厘米了，它长了，长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监测，然后让您的医生帮您评估一下。其实肝囊肿现在做一些微创的治疗也很简单啊，很简单。让您放心的是，首先肝囊肿它不会恶变，那其次提醒您要监测它的大小，您那个不是一个多厘米吗？是吧？什么叫多发？有人一看多发，哎呦，这个汗毛孔都竖起来了哈，一个多发，哎呦，会不会不好？其实我们医学术语上超过两个，都叫多发啊。我就有的时候跟我这个病人说，我说你看我这脸上比如长了三个小雀斑，我说这是叫多发。然后但是你说它对我身体有什么损害吗？啊，没有，好吧，就可以正常生活了。唯一需要您做的就是每年要进行体检，看它长与不长，好吗？这位大姐，
1: 要您说这要超过五厘米左右，再找大夫评估。要几乎不怎么动，就想加那个嘛。
0: 对对。
1: 那现在饮食方面各方面要给注意嘛？
0: 饮食方面，那需要注意什么？跟这个肝囊肿就没
2: 有
0: 关
2: 系
0: 了。哎，对，不是说我吃这个东西，哎呦长囊肿啊，吃那个东西，哎，这个囊肿可能能消下去。没有没有，确实没有啊。就像我们脸上长了一个痦子一样，你说我吃什么东西，我这痦子能消掉呢？对对对，其实这没有关系。所以说从饮食来讲，您只要做到我们科学健康的一个饮食就行了，对吧？我们多吃一些优质蛋白，那么少油腻，哎，这个都是我们常规的这种常识，大家都应该注意的。啊，
2: 好。
1: 行，谢谢您。
2: 哎，好，
0: 这位大姐，
2: 好，时间关系呢，我们的热线先接听到这儿啊。我们来看一下，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啊。很多朋友留言啊，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我们请叶主任快速的快问快答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啊。有位朋友问，想问一下叶主任，网上现在针对肝癌有一个新治疗方法190，效果不错，这个到底怎么样？
0: 190，实话说效果不错，但是它有适应症啊，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啊。它的适应症呢是结肠癌肝转移，那么现在包括这种肝癌啊，几乎呢我们用在这两个这个适应症上面会比较多。它适合于一个什么呢？适合于比较大、比较集中、单发啊。所以说，至于您是否适合这个190，当然我们现在治疗肝癌它的治疗手段有很多啊，有很多，190呢是其中的一个。
2: 看看
0: 那么190很贵的啊，
2: 嗯，
0: 相对来说它的价位目前是最贵的啊，190。但是是否适合您那不一定啊。那不管这个治疗手段它的贵和贱，只要适合您啊，就是最好的治疗方案。
2: 好，
0: 所以说对于您的这个方案，让您的这个医生帮助您评判一下。
2: 好，明天会更好。说，请问叶主任，总胆35，脂胆11，健胆正常，其他生化指标均正常。这个是脂肪肝造成的吗？本人轻度脂肪肝。
0: 好，胆红素轻度升高，一般我就会跟患者说，分为两种，一种叫病理性的胆红素高。这种需要治，一种叫生理性的，跟我们的代谢有关，这种情况不用管它，监测就好了。那您到底是病理性的还是生理性的，需要进行我们所说的，就我们节目刚开始所说的那些检查。比如说您光知道有脂肪肝不行，比如说我还要排肝炎啊、免疫啊，这些都排除。如果都没有问题啊，您的脂肪肝自己通过这个改善生活方式，如果您能缓解下来的呢，您目前这个水平的胆红素呢，其实也不是特别严重啊，也不用太焦虑。
2: 好 ，Mrs. 王说，有轻度脂肪肝啊，确实像叶主任说的，也是要这个改善生活方式啊，把它这个可以是扭转的啊。叶主任，主持人。

0: 好，请问谷氨酰转肽酶56啊，正常值是7到45，乳酸脱氢酶257.6啊，应该吃什么药？用吃药吗？
1: 好，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用不用吃药？然后先明确病因，先明确病因啊。我们来看一看，像您说的这两项呢，因为有的时候这些酶不正常，不一定就一定是肝脏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有的人他有心脏病，这两个指标他也会高啊。所以说，您呢需要也是需要查一下，那到底是因为哪里的一些指标出了问题，然后才会引起来这两个高。这两个高的原因其实挺多的，喝酒可以。我有心功能衰竭、心衰的一些患者，在心脏科他也可以啊，或者说我有小的胆结石也可以。其实原因有很多，您这两项高呢，也需要到医院里面进一步来明确病因。
0: 好，天道酬勤说，叶主任好，我问一下，丙酚替诺
1: 福维
0: 和替诺福维这两种药，哪种对身体的副作用会少一些？
1: 这两种药都是我们乙肝抗病毒治疗的在指南的一线用药，这两个药都好。但是有不同的适应人群啊，价位可能也差不多，但是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比如说丙酚替诺福维适合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啊，它适合于我们有比如说肾功能有不好，那么在以后比如说我现在有糖尿病啊，以后可能搞不好有糖尿病肾病的一些风险，或者说我有骨质疏松，对于骨肾有相关风险的一些患者优选。丙酚替诺福维。
0: 好，
1: 那么替诺福维啊，如果我现在比如说我的一些血脂特别高啊，血脂特别高，这个时候呢，我们选丙酚替诺福维要注意，因为有的人用完丙酚替诺福维对血脂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影响。那所以我就选替诺福维。它的适应人群不一样，都是好药。
0: 好，也谢谢彭妈啊，我看到您在这个我们听友群也留言了啊，包括发来了一些这个检查报告啊，包括很多听友群留言的朋友，我都看到您的信息了。直播时段大家的留言我们都会尽快给大家回复啊，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谢谢进到我们直播间给我们点赞的这个朋友们啊，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是直播啊，也有视频直播的回放，大家如果想更多的了解信息的话，可以收看我们的回放，大家继续来学习起来。当然，如果线下有问题想找到叶青主任的话，也欢迎您到天津大学中心医院田氏第三中心医院消化肝病科叶青主任的门诊时间。最后给大家说一下啊，周一周四上午肝内门诊，周二上午的消化门诊。好，最后感谢叶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的精彩讲解，谢谢叶主任。
1: 好，我们下期见。
0: 好，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叶丹，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听见城市，
3: 看见天津，
2: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4: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3: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4: 天津广播子民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3: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2: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3: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0: 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

0: 空隧道，
1: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0: 话说天津卫，
2: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3: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2: 2026中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3: 哎呦，快说都有吗？
2: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3: 嗯。
2: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3: 哇。
2: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3: 哎呀，怎么不少啊。
2: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3: 嗯，
2: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3: 难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我想起来呀，顶波玉有卖糖汁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5: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6: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好风一刮，那门直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
5: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7: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隆隆，得够啊大种米那么。
8: 那个运河边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花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牵出的阿成拉，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5: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9: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卫，听一遍不行，8点完了11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5: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卫，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听不腻。
10: 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咱下面听王华清王先生跟大家呀咨询也好，或者寻求一个佐证也好，说说这个金刚桥在那儿跳水。
11: 我上次那个跟您那块去的新疆，完事以后呢，跟那个那陈梦阳啊，我们俩住一屋，他也挺能聊的啊，知识储备量挺全的。就提到那个海河那个上去趴那4个大柱子游泳那事儿，你知道吗？
12: 就是那个老金刚桥边上那个啊。
11: 对对对，提到那个事以后哈，他说不可能。其实呢，因为我啊，从小学就河北那个董瑶洼小学，我在那儿上学。小学毕业以后哈，就文化大革命嘛，66年直接就到33中。我们33中呢，出门一拐过去就海河边，再往头里一走就是三马路。就是金刚桥，因为我们那时候上学啊，你也知道那个年代哈，上学也不是那么紧张，一点东西也没学，拿本语录就上了3年，然后毕业分配工作了，所以那河边哈老是我们玩的一句。我小学3年级啊，我就那阵就能渡海河了，因为我跟我门口的2个大个在一块老往那游泳去，那个大柱子我们真是我还没爬上过去，我你俩比我岁数大点就算。门口的哥哥吧，他们都爬上以后就跳水，这另外那个陈梦阳啊，非说呀，他不可能爬不上去，
12: 他认为那个大柱子没有灯头哈，没有抓手，
11: 是、啊。其实呢，我以前也游到过跟前，我因为我那时候小一点哈，手头的劲儿没那么大，他那个柱子哈，不是跟现在咱的桥墩似的那么平整，他上面都是坑坑洼洼，也拿水泡的，年头一长以后啊。好多大裂缝，到跟前啊，那缝都能下去半拉脚，那有那个大裂缝，所以啊，坑坑洼很好爬。我想通过您的节目找那个知情的那个

0: 我岁数大一点的和我姐岁数边边大的人呢，我估计啊是那门口的75往上的吧，哎，这个边边大岁数人都知道，是要游过泳的，没有不知道这个情况的，多一话题嘛，是这意思。
1: 行，看看
0: 好，
1: 谁在那个大柱子上、那个大桥墩子上跳过水。
0: 是。
2: 王华清王先生，他问的是，海河上就是老金刚桥边儿，它不有四根大柱子吗？就是桥墩子，那个是拆了老金刚桥以后留下来的桥墩子。你看这个，咱们天津啊，河道里头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对吧？现在西站那儿啊，子牙河里头也有这么几个桥墩子，这个不一样啊。西站子牙河里那桥墩子是还没建成桥，也是日本人的留下来的遗痕呢啊。他没建成桥，光剩那桥墩子在那儿杵着，一直到现在还有，是吧？金刚桥边上海河里这个不是，这个是也是日本，他拆了那个老桥之后，那墩子就留那儿了。那么哪位在那块游过泳、洗过澡啊、上过这桥墩子，您给印证印证。前不久我和60多位听友不一块去新疆吗？王华清王先生跟陈梦阳陈先生这老哥俩住一屋，这也都是多少年的老听友了啊，但是一直都没参与过节目啊，但是旅游活动他们俩是趟趟不落。这老哥俩呢，在新疆某个旅店的房间里头吧，就抬上杠了啊。当然咱再强调一句，是很友好的那种抬杠啊，关系都好极了。昨天王华清先生不来电话了吗？说哎呀，我们俩抬杠没用啊，谁也说服不了谁，怎么办呢？拿到节目里头请大伙给做做证，就是那金刚桥旁边那几个遗留的老桥墩子，到底有没有人上去过玩跳水爬上去。今儿抬杠的另一方陈梦阳先生也来电话了，他这一聊啊，让我觉得这杠抬得好，抬得妙，抬得呱呱叫。怎么呢？因为勾出来他肚子里头好多的回忆和掌故啊。
3: 就是说那个金刚桥的事儿嘛，那个金刚桥啊没问题，对的，桥墩子也对，没有问题，那都对。就是人呢不对，人是后难上去的。
1: 就是您觉得那张那个照片那个人不对是吧？
3: 人不对，人不对，
1: 就是那个在桥墩子上那个跳水的人。
3: 从片上看啊，那后难，因为那个墩子哈质量很好，没有那么多的坑坑洼洼，人上不去。水面离着那个墩子的上面大概有2米半，我算是2米半。如果人在那儿待着的话，得够上3米，因为呢，它有一半在下边儿。所以说那个事儿呢，我认为不够准确。哎，我跟你讲，还有一个金刚桥呢，桥面修理的时候我看过，有一年他干嘛呢？他不原来有那个有轨电车吗？有轨电车呢都去了，不要了。电车不开了，轨在上边了，所以呢，人家就修理的时候把那轨呢弄下来了，不要了。铁轨子下面是木砖，是个木砖，木砖的下边哈是总绳，是大绳子。它大总绳，我现在回想起来哈，最少有2米半，整个那桥面上啊全是那个。那油浸完以后啊，拿沥青浇。再往下边大概可能就是钢板了，所以说呢，他这个当初他那个建桥的构造的时候，他用这个绳子呢做减震了，哎，做减震了。你看咱原来一般的想象不出来下边是大绳子的总绳啊，不是那种麻绳，是总绳，总绳硬嘛。另外呢还有一个小事儿，就是关于铁轨，有轨电车的轨，横向的呢有钢砖呢固定它，但是竖向着就是轨底下跟那个路面也好，主要是路面嘛，连接的时候怎么连接的？你要是那个火车轨， 木头的枕木，那四角锔钉子锔的，就爬头钉子钉上。现在呢，都是那种钢筋洋灰的，弹簧的螺丝拧紧了，给它固定了。固定了谁呢？固定了铁轨，它不晃的了。不知道的是，这个就是咱这个有轨电车的那个轨的跟下边这个固定怎么固定的？另外还有一个，这轨长有多长啊？当初没发现过有接轨吧？它那个轨和轨之间有接吗？电车那个轨，我回去没发现有缝隙，哎，不清楚，是不是老前辈老师傅们啊？人家明白怎么处理的。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油绒，现在油绒啊，到哪儿死人桥油绒？为嘛死人桥油绒呢？死人桥这个位置哈，原来是个码头，这边都是码头，就死人桥就梁天街这边啊，全是码头。它那个底下哈，是三合土底，是硬底儿，硬底，而且是弯道的外弯道，这点地址不存土。你看河流下来以后哈，在回流地址，那个淤泥多，它这边地址不淤泥，而且它只是修过。文革当中吧，这点地方油绒的人都在这儿了，都在这儿油绒了。为嘛都往这儿来？这儿有坡道。你脱个衣服都能搁那坡道上，你不能搁马路上去。那边坡道哈是立着的，是垂直的。那边坡道是垂直的，它不像这边，这边半河你一看都是那个油绒的。这头呢，它搁的是三合土的底呀、扎的河底。船靠着走的时候啊，它拿它那个大穿子搓地。一搓搓得住，你要是软底搓不住底呀，你船走不了。它那个底是硬底，三合土的，那是修的，那底是修底，哎，就是人工啊把底下做了一遍。它这边原来全是卸粮食嘛，这个梁天街，这个前街，后街，卸粮食都在这儿。它这个码头这一路全是码头。其实呢，我跟您说，我离河边很近，我们在石林桥这住，两三分钟就到河边。我呀，因为文革啊不上学了，干嘛呢？就在河里待着，天天在河里泡着玩。河里有些事儿呢，多说少少呢，也知道点儿。因为我们家那老大呀，大排行啊，他有个船，那阵儿没事了，就待在那船上玩了，逮鱼啊。还有那个油绒啊，就在那儿玩。这个船呢，从金刚桥到董福桥，这个之间，我知道的时候，这六几年以后啊，一直到二道砸死以后，那是彻底完了，彻底是没有，什么也没有了。这段时间呢，还多少有点鱼，哎。这个一到麦黄水下来，大概麦黄水是五月份，五月份一下来河水就浑了，这一浑鱼就上来了。这阵儿啊，再过我，到鱼上来了，海河啊，不过十来天的时间，就这阵，而且还在挡板间儿，你边上没有，它就在挡板间儿，河道鱼在挡板间儿，有你只有大撮子，他们在河中间能逮着，其他的你逮不着它。你边上边上不来，河道鱼，这个白鱼也是一样，小白鱼有时在边上，大的鱼它都在河两边，所以人家呢拿你大增啊都能逮着鱼。这个字的渔民呢，其实就仨串啊，这里边就仨串，我知道的就仨啊。第一个呢是人家姓王的，叫王三，我地面上都管他叫王三爷，哎，大高个，他那逮鱼呢是两种方式。一个是大增，一个是拉网，他没有小增，一天的这收入都在这儿了。晚上呢，顶到四五点钟，让菜刀卖去了，卖鱼，小盆一卖完了，剩下这俩船呢，还有俩，这边这俩船呢，一个在后街，两在后街住，他叫大运，也姓王，他们家呢，搬增、拉网、大网，就是那个搓网，这都有。他们家制鱼的那个网具比较多， 最后这位呢，

0: 就是我们家那老大了，是我们家大哥们儿啊，大排行的。老大是个小传奇人物，这个年轻的时候呢，外头玩儿，到老了，大概64年买一个船，他就一个人也不结婚，打鱼呢，一天填饱充饥就完了。我们那老大呀，最大的爱好是玩鲸，他那个鲸玩的好，他是1919年生人。玩鹰玩蛐蛐，他是逮蛐蛐的，也是有点名气的。一年四季啊，都是玩，没有别的事儿，是也没房子也没地，就这一个人。他那鹰搁哪儿呢？我院儿有2道院儿，他就那个鹰就可以搁这儿了。他那搁那个大竹竿子，沙缸啊，绑好了，一年在这儿，到时他喂去。他逮的是黄鹰，就秋天，去大连。从那个大连到这上船，到大连下来了，下来呢，再坐火车到老铁山。老铁山的有一个地界，就过黄鹰。这种鹰哈，中国就老铁山这一个地界过黄鹰，现在可能叫老铁山自然保护区了。那阵儿，基本上没人管。我说都是文革前的事儿啊。哎，他在那儿待，待完以后回来，他也卖。也留着，也卖，也放，也玩儿。他人多呀，他这个一玩鹰，一个俩人玩不了。哎，你要是玩那个带狗的，这10个8个了。带狗的哈，这俩鹰俩狗，那种逮兔子呢，人多，得喊，得站，人都得站齐了。哎，一块儿一玩儿，就是玩儿。你比如说这次你去了，逮的多吧，你拿走，他拿走，下次你就别拿了。那俩人，哎，拿一个，拿半个的，哎，就那么着。这个你一有点刺，谁不都愿意跟着一块儿连玩呢？这不都有了吗？大早晨走一天，我还去过一回了，跟他们放过一回鹰，带狗的。他们那狗在哪儿了呢？这东庄子、西庄子都在这儿了。我跟着来跑过一趟，逮兔子去了。黄鹰，我再说这黄鹰啊，黄鹰不用，黄鹰直接抓，哎，有俩人就行，两个人骑个自行车这就去了。那个黄鹰逮这兔子啊，皮不值钱，为嘛不值钱呢？它破了，它那鹰一抓兔子，那皮破了，哎，它那就不行了。狗逮的那个皮不破，它那皮能卖谁呢？卖那个畜产外贸，它收。那个整批的，从嘴剥皮下来以后整手，单手，哎，多钱一个手，但是不能破皮，千万不能破。那他那狗训练的啊，皮不咬破了，咬你，横着你呀，不破。
1: 你看，不抬杠能有那么些话吗？啊，聊多好，一直没太参与过节目，哦，合着就缺了这么一杠可抬呀、啊，陈先生，这一打开话匣子，话头太多了。本家大哥玩鹰趣闻，海河里夏天的捕鱼场景，老金刚桥路面这个铺就材料，你看看多少点滴呀！啊，就缺这杠可抬啊！啊，当然回到那条杠，就是金刚桥旁边遗留的老金刚桥的那4个大桥墩子，到底有没有人？哎，从河里头爬上去玩跳水，他认为啊，不可能的事儿。即便说有老照片存世，他也不认可，说那照片啊是经过后期人工 P 图，那人都给 P 上去的。好，你看这得亏还有照片了啊，要没照片更说不清了。哎，咱下面听啊，翟莹他怎么说？
2: 有位老先生讲到了这个老金刚桥啊，第一代金刚桥，原来4个桥墩，然后上面都是游泳的、跳水的，然后呢还说了这个桥墩怎么能爬上去？这个桥墩呢，我呢还是有印象的。当然了，我是80后，我见到这桥墩的时候，上面已经架的金刚桥变桥了，但是这个桥墩呢。你从这个海河两岸呢，还有这个老金刚桥上啊，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这个桥墩它等于说呢，这表面啊，就是水泥的，并不是说特别光滑啊，都有着很多的裂口，就一颗一颗的。你要说这人呢，要是赤着脚呢，爬。

上去，我感觉技术上也是可行的，而且呢，那个刘哲老师说那个照片儿，我也这个见过，这个在网上也很常见的，这个应该是就是从这个桥墩上面这些个坑啊什么的往上爬，应该也是没问题的啊。当然了，我记事儿的这个81年的时候啊，这个井冈桥就建这个便桥了。咱说这便桥跟我是同龄，然后呢，这个我就讲讲我记忆里啊，80年代到90年代初吧，啊，井冈桥这一块的夏天吧，一些个情景吧。首先呢，就是在井冈桥便桥上，也就是靠最上游。这个走行人的这个便桥，因为它不是一宽一窄两个便桥嘛，就是走行人的窄的便桥啊。那时候啊，就是，靠面冲这个三岔河口这哈，有很多这个撒网这个逮鱼的，弄一个大网子，然后往河里上一扣，回来再往上一捞，捞出来的鱼啊是有大有小，然后呢，捞完以后呢，就拿那个大脸盆，还有那个。就算是那个的那个小塑料盆吧，然后都盛好了，回来呢，在这个便桥上面卖，就等于是你行人，打这一过，还净是围观看那个，在捕鱼的，而且呢，这个还净是在那哈买鱼的，这鱼呢就不可能都一边大呀，对吧？有大有小，这也就算是卖着玩儿。然后呢，靠井冈桥这个下游，也就是正式这个第二代井冈桥，就是朝士林桥这个方向这一面儿，也有很多这个卖鱼卖虾的这个摊贩。所以说这个井冈桥啊，就是在我小时候记忆里，夏天，就可以讲就是个鱼市儿。就是那么一个感觉，然后呢，这个井冈桥这个河岸靠河北去这一溜吧，你比如说李公祠大街这一溜，李公祠大街这一溜可以讲啊，就没什么绿化，挺晒的，就是在90年以前，这个河岸呢还是比较清静的，到90年10月27号，这个河岸就热闹了，为嘛呢？原来这18路的终点站不是在这个天纬路这个美院门口吗？那时候这美院这个提意见了，嫌这个公交车呀，这个启动啊是什么的，这发动机它太闹腾，影响这个学美院的这个教学，还有这个生活，所以说呢，就把这18路这终点站挪到这李公祠这个大街，就靠300路口这河边了。所以说呢，打90年这个以后啊，这个河岸。从井冈桥一直到这个，三马路这一段儿，就是到主教场这儿，就都停满了那18路这个绿白道的大交界。再靠近医院路这一溜，因为医院路再往金钟路这儿走就是，金钟路菜道。那这个，所以说那时候这市场就有点外溢，然后呢，卖一些个卖菜的，那个卖水果的，就都是捋着这个蓬莱新里啊，然后望海北里啊，这一溜啊，都有很多摆摊的，这就相当于市场外溢。然后医院路这一溜靠海河的河岸，绿化比较好。哎，有很多这个高大的树木，这会儿呢，到了晚上，就都是打牌跟下棋的。另外呢，这个中山路啊，那时候夏天还有一景，那时候这天热呀，都不在家里睡觉啊，都在马路上睡觉，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空调，家里这个也就有个电扇吹，这屋子也挺闷的。尤其像这个节目播出这个时间段，从晚上7点到8点到9点10点这个时间段，中山路是非常热闹的啊，不是说这两边这个商店多热闹，因为那时候这商店也都下班了，就是。这沿线的这些个居民都从家里出来，搬着这个凉席子，搬着这个行军床，然后搬着躺椅，哎，就都出来了，都在中山路马路这个便道啊，然后就有的就是在那儿的躺着，有的是在那儿睡觉。你像我那时候小时候，就是有时候铺个凉席子在便道，回来呢就弄点玩具。前半夜可以说就是在马路上睡，然后到了后半夜呢，回来哎，再抱着被子、抱着毛巾被、抱着枕头，然后再上楼回家。这个可以讲是我小时候吧，可以讲就在中山路马路上睡大的。
还有一个

0: 又把咱从这海河当木件金刚桥底下拉到公交车站啊，拉到中山路上了。哎，这你聊嘛他都能给你蹬上来。回到这问题吧，金刚桥旁边老一代金刚桥的那四个桥墩子到底上没上去过人玩跳水？翟莹是没赶上，因为他记事的时候那桥墩上已然又架上了便桥了，但是他认为有人上去过，依据就是那张老照片。可人家刚陈梦阳先生连那照片都不认可，那人是后 P 上去的啊，怎么办呢？啊，咱再听听啊，83岁的冯玉珍冯阿姨，
1: 这个金刚桥那个河里那个大石墩子，那个人怎么样能上去？应该说我知道怎么上去的。64年吧，64年到65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在金家窑上班，每天过那个金刚桥。那年的是汛期，金刚桥那个水哈总是涨，涨涨涨，这水越涨越高。可是天气又热，有的人就下河游泳，那水涨到那个这个人，他能在那水上摸着那个石柱那个边儿，偷着那边儿，他就能上去。上去以后，从上面往水里跳。
2: 我明白，您说的是水位涨了。所以人就上去了，
1: 对。
2: 但是呢，就是现在啊，有一至少我看到了一张老照片，应该是彩色的照片。那也就是说明是在70、80年代、80年代左右吧。它那个柱子跟水面啊，还好高了，至少3米左右了。那人都在上头站着，
1: 那个咱就不知道了。
2: 那水位不涨的情况下呢，您没见到过有人在那
1: 儿？没有，没有。
0: 你看，方阿姨见是见着了，但是那是涨水期间，水位跟那桥墩都快一齐了。这跟那照片上所呈现的可不一样啊！照片上呢，看那水位跟桥墩那顶啊，这差3米来的了啊！那怎么回事呢？你别忙，再听屈文年先生提供点他的见闻，
3: 就是关于在那个金刚桥旁边那个四个大桥墩上跳水这个事儿，我亲眼见过。因为它那个四个桥墩子的表面不太光滑，有好些坑坑洼洼地形，有好些游泳的人呢就通过那种就像现在那个攀岩那个方式啊，攀到那个柱子上去，然后从上面往下跳下来跳水，这个是我亲眼看见过的事儿，这可不是瞎编的。这个那可能是70年的事儿吧，70、80年代的事儿，我就上小学时候的事儿。另外再一个事儿就是关于那个买那个气儿枪的事儿，这个我也看见过，在那个东马路有一个文具商店，旁边是个鞋店，名称我记不住了，但是我看见过那里有卖气儿枪的，还有那个气儿枪子弹的，都看见过。当时这都是不是违法的事儿，当时这个属于文艺活动吧，现在都那个嘛都没了都。
0: 哎，气儿枪，咱拿气儿枪瞄准儿，把那个桥墩上人都给打下来。气儿枪先不忙啊，先说桥墩的，屈先生见着过70、80年代，哎，有人爬上去了，啊，那么他说这个桥墩子坑坑洼洼那表皮啊，这不合常理，老桥墩子应该也是光滑的嘛。其实这里有个前提，您别忘了，第一代金刚桥那桥墩子啊，它外面最早是有铁皮包裹的，日伪时期日本兵把那外包的那个铁皮给拆走了，才露出来水泥墩子，所以它这个表面呢，可能就没那么光滑，它不是原貌。再听王长正老先生说，
4: 首先说呀，金刚桥啊，能不能跳水，是肯定说能跳水，而且不止一次的跳，也不只是一年的跳。这个跳水啊，上人最多的那个墩子，就是对着南运河的那个墩子。那个墩子啊，它为什么能上人呢？就是有一同事说有损伤，河流冲刷。我不光是河流冲刷的问题，在这个63年大水之前呢，我所亲自看到的。那个河呀，受上游洪水的冲刷的厉害，上游的暴雨、山洪的力涝啊，海河的水也特别猛，而且那个水呀，当时都是特别黄，泥汤子，河里头飘着什么呢？是树干呐、房梁啊、门窗啊，还有整个的大草垛子，就一个时候迅速的就冲过来，就穿过那桥底下，撞那个桥。

0: 敦等等的。这还不说呀，我还亲眼看这个一个大川呢，就是两个半条川对在一起的那川，拉着这一川的西瓜，这川有10几米啊，一川的西瓜走到那桥墩呢，他们几个人控制不了那个川，那川也没有动力，就指着人拿着大高杆子弄，控制不了，就照着桥墩直接就撞，撞完以后啊，那个川没有翻。但是啊，这个来回一逛荡，一直整个川上的西瓜呀，哎呀，有反正100、200个西瓜都扣在海河里了，顺着海河就急速往下流啊。那年我亲眼看见的，让把川撞得够呛，桥墩撞得够呛。岸上的人呢，过了金刚桥那边有人打鱼的，就拿那个抄网啊，逮着够近的就抄，有的人还拿竹竿子，那临时赶快绑个铁钩，就勾那西瓜，满海河全西瓜。就说呀，那个桥墩呢，损伤的厉害，能够上人啊，而且不光我看到，我们孩子，我今天我电话问他，我都看见过上人是吧？没问题，这个证实了啊。
1: 现在要我看啊，就差当年真爬上去过、亲自玩过跳水的听友来讲了，是吧？我的电话1660267-5331，参与节目，您白天办公时间联系我，1660267-5331。其实我觉得啊，这个问题本身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通过抬这条杠，这么个话茬，让更多听友参与其中，打开话匣子。就顺这事儿啊，他可能想很多事儿，啊，就海河上的夏日往事啊，都想起来了。哎，夏天到了嘛，聊点这个啊，凉快。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津卫》，一周精彩节目集萃。你看啊，中国画有文人画之称。啊，有文人画，对吧？通过笔墨抒发个人内心的情绪和思想境界，啊，说白了不是给你们看的。哎，中国这个传统书画艺术啊，有很多的讲究和门道，外人咱看不懂，是吧？都是书法家们写的字儿，我看都挺漂亮的，可是让内行看差别就大了。你比如说这书法，咱看都是毛笔字儿，对吧？写大字嘛，不然这里头它有派别之分，派别风格之分呢。啊，碑帖碑帖，闹半天呢，碑是碑，帖是帖。前者我们几位听友回忆了，也是怀念的那位大书法家、大书家，严格说是大学者吴玉如吴老啊。哎，这个是吴老，就是碑帖两者融合起来的大师级人物了。董鸿成董老先生和吴玉如吴老啊，有过比较亲密的一些接触，咱听听董先生回忆玉如老的点滴。
2: 前几天老话友们呢，关于书法家吴玉如先生的这个话题说了不少，说的都很好。我呢，今天再补充几句，我与吴玉老交往的一些往事。那书法领域始终存在着两大学派，那么一派呢是碑学。一派是帖学，这碑学呢，主要崇尚的是石刻文字，就是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当然了，这个是狭义的范围，那广义的呢，包括一些个青铜文字啊、石碣、石碑、摩崖、造像、墓志铭等等。它的风格呢，雄强开张。啊，苍劲古朴，这字里行间充满的是金石气。那么帖学呢，是崇尚前人的这个墨迹法帖，也就是说亲笔留下来的这些个重要的文献，墨迹文献。字里行间呢，充满的是书卷气。晋朝南迁以来，文化的重心呢，也随之南迁，并且呢，这些个文献资料随之呢，也都落户到南方去了。所以南方人呢，得天独厚，学帖的人比较多。 那北方呢则相反了，由于社会动荡，有些文献以及这些法书的资料都已经流失殆尽，留下来的所剩无几，只好呢从前人留下的这些个石碑石刻摩崖造像以至于墓志铭的这些个书法遗迹上的下一些功夫。但这些个文字终究是又经过了这些个石匠的再创作再加工，是吧？这个与书卷气的相差很远。咱们这个吴玉老呢则是书卷气和金石气二者兼备，因为他呢以二王起家，也就是王羲之王献之。吴玉老认为二王这是这个帖派的正统，他所崇尚的呢是唐代的李邕李北海，也就是在长沙岳麓山麓山寺写那个麓山寺碑的那位唐代的著名书法家李邕李北海。他把这个魏碑的原略墓志融入了这个二王的法书之中，所以呢他能做到二者兼容啊，天衣无缝，所以他的字自成一家，无论是楷书还是行书还是隶书还是篆书，都是各真其妙。所以在他的作品当中既有金石趣味又有这个书卷气，所以呢被这个启功教授也是著名的书法家尊为呢500年来无此大手笔，书法界呢尊他为南沈北吴这两大泰斗之一。南沈就是沈尹默先生，北吴指的就是吴玉老。吴玉老虽然是那么一位著名的学者，但是他非常喜欢呢接触和讲业青年一代，在他身边呢经常有一些个青年的学子前去求教，例如说陈香龙。这陈香龙呢长我4岁，1941年生人的，他呢这是吴玉老很得意的那么一位弟子，以写泥金小楷见长。他写的那个泥金小楷啊用的瓷青纸，用真金，就是真金的那个墨掺着胶去写那个泥金小楷，功力深厚。陈香龙他是我们这一代的老大哥，他的父亲是过去盐业银行的乡里陈义侯先生。这陈义侯先生老先生们有所介绍，他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冒着生命的危险藏起来咱们的国宝16座金编钟，在解放以后无偿地献给国家。这陈香龙呢是陈义侯先生的三公子。除了陈香龙之外呢还有很多，你比如像陈云君、尹连成、韩家祥、张宏谦，张宏谦是画画的，还有陈连熙、高兆业等等。那我呢也是其中的一份子。玉老呢见到我们之后看见的第一句话问的是什么呢？近期你们看了什么书了？在老先生看来啊，这个四书五经、资治通鉴，这是启蒙的时候必读之物。另外呢，就是关于金石学、文学、器物学、训诂学，也就是所谓的小学，这些个学问必须要随时的涉及。经常以这个苏东坡先生的诗句激励我们，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是你肚子里头有学问，你的气质才能够升华，你的作品才能够高人一筹。 我们串门。

0: 这么闲下来，他经常给我们讲一些个这个古文字的构成。你比如说像这个古诗字，这个诗字就是参加的参字那个头一勾一点儿，这个诗字问我们，这像什么？像不像一个人的心啊？心脏，把这个这个秤钩心，这像秤钩似的这个诗字，这个心，你把它放在中间，左边一撇，右边一捺，这个就是公。把心放在中间，就是公家的公。如果说把这禾苗的禾放在这个心的左边，也就是说啊，把这个收成的这些庄稼，你把它扛到你家里去了，那一个禾苗的禾加上右边这个秤钩心，这就是私人的私字。那经常讲这些，你像自己的字字本来是个象形字啊，是象形象人的一个鼻子，后来呢被甲借走了，被借走了，借走之后不还了，再用这个鼻子的鼻字儿，就必须加底下又加上一个卑鄙的那个卑字，形成一个形声字了。这就是古文字学当中的六书，六书造字法。经常说起这个，高兴就讲一些这个。我呢，当时是由民革的黄新山老前辈介绍给吴玉老的。吴玉老呢，认识我之后，曾经赏给我那么几幅墨宝，尤其是迷步有出，仙客有终，这件横幅。吴玉老呢，写的是颜体，因为在吴玉老的书法当中，几乎见不到他写的这个颜体字。这个迷步有出，仙客有终呢，这是绝无仅有的那么一幅。现在这幅字原件在我家里头，用大理石刻了那么一块同样大的那么一块石头，现在镶嵌在文联的那个大楼的北边，那吴玉老的那个碑林那个墙上。这迷步有出，仙客有终，这八个字是出自诗经，意思是什么呢？所有的事物都有一个美好的开头，然后开头的时候干的人很多，但是塌下心来走到最后的，把这件事顺利完成的人很少，也就是激励我们做事要有始有终，不能半途而废。吴玉老呢，我在开始接触的时候，主要是给吴玉老看看我所打下来的我刻的那些个篆刻作品，其中呢有那么一个祖印，因为我是刻的周总理的一首诗，那就是送彭先雄返礼的那么小诗。这首诗里头这个有那么一句叫心随东照一花年，这方印章呢我是按照晚派的那个风格刻的印章。吴玉老看完了之后挺高兴，说这方好啊，这方好，那你呢回头有机会给我刻一方这个路子。于是我就刻了那么一方迂叟，因为他的号晚年叫迂叟，迂叟秉承后书，那么一方印。刻完了之后，我在那个上款上提的是玉翁大书家教之，教导的教，玉翁大书家教之。吴玉老看了以后就说，呵呵，他说我呀不是书家，我是学者，这读书人呢把字写好了那是本分，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用不着炫阅。另外呢这个诗书画印，这都是农闲时节的边框之篓，主业呢还应当是种田，这个种田呢也就是说 是做学问。这件事情你可不能舍本求末，这本末倒置，这个你必须要记住，我这次强调了。
1: 好，最后的时间呢，咱继续来听董洪成老先生回忆吴玉如吴老前辈的点滴。
0: 玉老用的印章他从来不乱用，许多的篆刻家都给他刻过名印或者贤文印，玉老呢只是把它束之高阁，是吧，珍藏起来，平生呢只用常用的那么几方印章。文革前他用的是东北朱雪轩先生留下的印作，这个朱雪轩先生是东北的一个篆刻名家，比吴玉老呢长好像二三十岁，和吴玉老是忘年交。吴玉老用的印章在作品上盖的印章以前都是朱雪先生刻的。文革当中这些印章完全都遗失了，后来没有印章用怎么办呢？那学生尹连成也自告奋勇，他就仿了一方朱雪轩先生刻的这个朱门印，这方印章呢叫迂叟吴家禄字玉如印，九个字的带格的朱门印。这方印章用了那么很多次，但是吴玉老呢看起来是不那么理想。认识我之后，吴玉老用的印章大多都是我给刻的这几方印章，他是经常的去用。其中呢刻了一方吴家禄印，这是吴玉老的名印。玉老接到这方印章以后就说字儿错了。哎呦，我吓了一跳，我说您说哪个字错了？那玉老说这吴家禄那个禄字就是一个摘印一个录音那个禄字啊，这是过去的这个繁体字。说这个禄字右边本来应当是一个摘印旁，你呢给我刻成了一个王字了，这不对。因为古时候这个文字这个玉和王的区别都是三横一竖，玉字是分得相当均匀，这三横是等分的啊，上下距离都一样，中间空当都是一个尺寸。这王字头一画和第二画离得近，第二画和第三画这三横离得远，所以等分的那个是玉字，宽窄不等的这个是王字。说你把这个摘印给我刻成一王字，这字错。我这一看，哎呦，可不是吗？确实这没注意，马上要过来之后重新给刻过。可见呢这玉老啊把这个文字的这个写法对待这件事儿毫不含糊啊，毫不含糊。玉老临终前二年啊，前二年这几方印我给刻这几方印又都没了，没办法，我只能又补刻了两方印章，一方是庚申83，一方是朱文的迂叟，两方。这两方印刻完之后，我就亲自送到了北京右安门玉老寄居的那个寓所。玉老见到我之后非常高兴啊，又看到我给刻的这两方印，说好，这两方还不错。跟我聊了很长时间，然后我告辞要走，玉老说你先等会儿，你先给我搬桌子去。我那么一听，哦，这是想送我一幅字，因为玉老在那儿屋子也挺小， 这个桌子摆不开，所以我就赶紧把一个小的连二桌子，类似于这个小学生的那课堂的课桌似的，把那个连二给它摆在那厅里头，然后铺上毡子，然后我说：“你看。”他说：“你研磨吧。”我就拿过砚台来，弄上点水，就拿过墨锭就研磨。吴玉老在坐在旁边看着，他说：“你以前就这么研呢？”我说：“无言以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写弄些年字，大部分时间都是用的墨汁兑水，很少自己去研墨，没费过那功夫。吴玉老可不然，吴玉老每写字之前，这个墨他必须是自己亲自研墨，他用的那个墨是浅墨，单宣，这是吴玉老写字的特点。所以吴玉老一看我这研墨研得挺快的，再说墨拿的也不正，所以说这就赶紧又重新教给我怎么样研墨，怎么样研墨。另外就告诫我说：“这个你可别小看了这个写字前的研墨。首先来说，你得平心静气，啊，摒除杂念。”伸牙慢推，这样才能够松动筋骨，正心、正气、正头、正意，把这个心放平缓了，意念把它给掰正了，然后才能写你的作品。所以，在这个研墨这个问题上，我确实应当是补这一课。玉老晚年的时候，他独自呢住在这个马场道赵李的家中，来求字的人很多，鱼龙混杂啊，所以有时候这个书籍呀、毛笔呀、墨呀，就经常的丢失。二公子吴桐斌先生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不至于让吴玉老经常这个劳累，所以呢，就把书架给上了锁了，并且把纸墨笔砚一律都给收起来。这样一来的话，人们再求字去，什么都没有，光有一空桌子，跟几本吴玉老经常看的书，这个不好再丢了。所以人们求字怎么办呢？很多人都是自己带着这个纸墨笔砚，趁着吴桐斌不在家的时候，到吴玉老那儿去求字。可吴玉老呢，往往就是来者不拒，只要你提出来，我想求您给写幅字，玉老说那容易，这仨字儿，你铺开纸。研好了墨，吴玉老就提笔就写。往往呢，还有人就是，不愿意去费那个劲去研墨，拿着这个墨盒到了，拿着砚台到厨房，到那儿去，倒一点墨汁偷着，然后兑点水，拿那个墨锭子晃悠几下，给吴玉老拿过来，让吴老写字。所以这些个人呢，弄得吴玉老也是不胜其烦。最后，后来呢，被人给接到宾馆去住几天，每天除了让吴玉老这个吃饭睡觉以外，不停的在那点儿运笔写字。我最后给吴玉老磕的那几方印章，怕再丢了。所以呢，就暂存在尹连成家里头。吴玉老每写一幅字，得字的这个人，他必须到尹连成家中去盖章去。那这样一来，把很多这个惦着去求字的人这个念头给打消了。后来，吴玉老在宾馆里头写的很多的字， 都是不

0: 带印章的。最后发现有的人呢他自己刻了印章盖在吴玉老那个书法上，纯粹是狗尾续貂。1982年我呢去承德那国家文物局的读书班学习了好几个月，期满回到天津的时候忽然得知吴玉老已经作古了，一时我是泣不成声。天津呢从此失去了一位著名的学者，我们呢就失去了一位最谦和最可亲的老前辈。
1: 董先生回忆和吴玉老交往的点点滴滴是历历在目，让我们也对这位大学者啊有了多一层的了解。那么吴玉如先生两位公子其实也都是大学者哈，吴同斌、吴小璐这二位先生还是资深的戏迷呢，我想董先生可能还有故事能够回忆。好了，今天节目就听到这儿，也欢迎您参与我们，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1，咱们明天继续话说天津卫。
2: 我是周汝昌，
3: 梳理我们天津市底子好的坏的精华糟粕，心里有个数，要有自信心，不要生长自卑心。我们天津人的智慧成就不次于别的地区，发扬我们的那些出色的地方光彩。我们对这个呀做一点工作，个人力量有限没关系，你加上了一砖一瓦，我们谁也忘不了你。

7月27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欢乐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天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角逐城市欢乐女神和城市酒王桂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6月27日18点，梅江一。

0: 晚间的21:01，听众朋友，这里是体育大世界，我是郭月。今天我们节目首先就要进入精彩世界杯，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今天凌晨本届世界杯打响第三轮小组赛继续进行，期待中的姆巴佩对哈兰德没有上演，挪威雪藏了哈兰德，厄德高。那么法国队4-1大胜对手，葡萄牙0-0打平了沙特，三连平小组第二出线，淘汰赛呢他们就将迎战阿根廷。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电话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啊，一起来对世界杯焦点战进行解析。此外呢，今晚天津金门虎也迎来了中超第16轮的比赛，节目的最后我们将电话连线本台专项记者对比赛进行分析。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交流，随时来互动啊，世界杯看的是如火如荼啊，简直让我们困得不行。有多少朋友一直还在坚持每天看世界杯呢？对于比赛您有哪些要说的，欢迎您随时来留言。
1: 踢出重点，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2: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1: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2: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1: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2: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0: 欢迎走进精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到中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三轮小组赛继续进行。爱组的第三轮中呢，在美国波士顿吉列体育场，挪威对阵法国。上半场比赛中，登贝莱独进3球，上演了帽子戏法。姆巴佩送出了2次助攻，挪威奥斯高扳回1球。下半场，拉森丢点杜埃破门，哈兰德、厄德高因轮换，本场没有登场。最终，法国4-1战胜了挪威，小组三战全胜，同名晋级。挪威呢，2胜1负，获得了小组第二。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塞内加尔5-0横扫10人应战伊拉克，取得本届赛事的首胜，保留出线的可能性。伊拉克遭遇了小组赛的3连败，以小组垫底成绩出局。这场比赛当中呢，迪亚拉是先拔头筹，伊斯梅拉萨尔传射建功，替补出场的帕普打进了2球，助攻1次。那么恩迪亚耶锦上添花。此外呢，伊拉克的后卫苏拉卡被红牌罚下了。

H 组第三轮，墨西哥阿克伦体育场，乌拉圭对阵西班牙。上半场，本塔库尔远射造险，巴埃纳破门。这球呢是穆斯莱脱手了，那么乌加特伤退，乌拉圭暂时0-1落后西班牙。到了下半场呢，穆斯莱拉被换下了，费兰重横梁，卡诺比奥补时直红，两队呢都没有能够改写比分，最终西班牙7分小组第一晋级，乌拉圭2分小组第三出局了。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福德角对阵沙特，比赛在 NRG 体育场打响。上半场，坦巴克提啊，回追防守当中无对抗受伤，两队呢半场总计1次射正。下半场，福德角错失良机，拉罗斯多尔特单刀破奥维斯破出，那么最终福德角0-0战平了对手，3连平啊，小组第二出线。他们在16分之1的决赛当中呢，将会对阵阿根廷。沙特2平1负积2分，小组垫底出局了。这一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中，比利时队呢是5-1战胜了新西兰，另一边埃及与伊朗1-1握手言和。比利时和埃及同积5分，欧洲红魔凭借净胜球的优势拿下了小组头名，埃及呢是小组第二出现了。淘汰赛首个对手是澳大利亚队，伊朗队小组第三，新西兰队垫底出局。这个比赛日结束之后呢，小组第三当中已经有瑞典、厄瓜多尔、波黑、巴拉圭队安全上岸，韩国队则被挤到了出局的边缘。

0: 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1: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0: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1: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0: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1: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2: 好，生动世界杯之前呢，我们先来说说足彩。哎呀，有多少朋友这两天呢，哎，已经在足彩这方面有一些收获了呢？这六场比赛，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呢，都有相应的玩法。我们不知道您参加了没有啊？您的战绩怎么样？来，赶快拿出手机，关注天津新闻广播，跟我们来竞猜一下世界杯的乐趣吧。来分享一下，欢迎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那这个周末呢，天津体彩世界杯竞猜价值传递活动呢也在继续进行，现场的集章抽奖可以领取体彩定制周边礼品。那么就在今晚，天津世界冠军会成员魏秋月会亲临现场，与反诈民警一起来普及反诈防骗的知识。现场呢还会上演反诈小剧场和幽默脱口秀啊。本次活动将会持续到明天，活动精彩不断。听众朋友呢，哎，欢迎您前往体验。活动的地点就在天津市河西区文化中心万象城东门的前广场。

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到上午，本届世界杯将会展开最后三个小组的收官战，共进行六场比赛。凌晨的五点钟 ，L 组的两场比赛同时打响，克罗地亚对阵加纳，巴拿马对阵英格兰。那么到了早晨的七点半 ，K 组呢就是哥伦比亚要打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到了十点钟，这组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约旦对阵阿根廷。这六场比赛，传统足彩还有竞彩以及北京单场游戏都有相应的玩法。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您啊，一定要快乐购彩，理性投注。其中我们要特别提示，明天凌晨的五点钟，巴拿马对阵英格兰的这场比赛就是我们今天的竞彩场次了。您现在就赶快拿出手机，将您心中的本场比赛最佳人选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玩法呢很简单，就是这场比赛巴拿马对阵英格兰的比赛，你觉得谁会成为最佳本场的最佳球员？这样的话，您把他的名字写下来，后面呢再写上您的手机号参与竞猜就可以了。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啊。很快，你看我们的听友就已经开始来互动了啊。那么我们这次也有截止时间，就是今天节目，今天节目时间长，到十点钟啊。大家呢，现在就赶紧来互动，赶紧把您的答案、预测的答案发送过来。

正确答案和获奖听众，我们将在明天晚间节目当中去给大家揭晓一下。小组赛阶段呢，您将获得的是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背包加钥匙扣，每天一位幸运听众，我们将选择第一个发送正确答案的听众作为我们的获奖听众。哎，我们接下来就要揭晓一下昨天的竞猜答案。昨天呢，我们互动的竞猜场次呢是挪威对阵法国，所以呢，什么姆巴佩呀、哈兰德呀，大家呢就是哎发了不少，结果没想到哈兰德都没有登场。那么国际足联官方评选的这一场比赛的最佳球员，肯定是刚才上演帽子戏法的登贝莱了。有谁答对了吗？那么登贝莱在上半场32分钟之内上演帽子戏法，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单场第二块帽子戏法的记录。凭借这一决定性的表现，当选了全场最佳。姆巴佩贡献了2次助攻，哈兰德没有登场。预期的双骄对决没有

0: 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2: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1: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2: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1: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3: 好，我们也去和昨晚的大家发送过来的答案做了一次对标啊，我们好好的查了一下，很遗憾没有人猜对了昨天的最佳球员，所以这一次的获奖又是空缺了。很多朋友呢，其实在观看比赛的同时啊，也习惯选购一下足球彩票。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呢，都会作为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同时呢，还可以竞猜冠军和冠亚军。世界杯期间呢，竞彩足球游戏保持销售的时间不变，也就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晚上的22点。到了周六周日啊，就可以从上午11点到晚上11点了。除了竞彩游戏，传统足彩和北京单场游戏都有多种游戏供您选择，全方位满足广大球迷的参与需求。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观赛，理性购彩，拒绝非法彩票。为保护您的权益呢，不要通过任何手机的 APP 或网站来购买体育彩票，境外彩票、互联网彩票都属于非法彩票。购买竞猜型彩票，请选择正规的体彩实体店，理性投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天津世界冠军会成员、世界体操冠军董振。安心购彩，体彩守护，拒绝网络购彩，远离非法彩票。购彩请到正规的体育彩票实体店。

体育大世界节目的有奖竞猜呢，也欢迎您的积极参与啊！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注意，今晚呢我们竞猜的是巴拿马对英格兰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天津体彩为每天的获奖听众也准备了特别的纪念品，祝您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0: 好，欢迎大家呢，现在就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啊！已经有听众朋友来预测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了，把最佳球员您认为的最佳球员的名字写下，然后写下您的手机号，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在明天的比赛啊，对不起，明天的节目当中来公布正确答案以及获奖的听众。拿出手机啊，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
1: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3: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2: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3: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2: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4: 猜足球比赛全场九十分钟的实际比分，主队进球数在前，客队进球数在后。比分游戏共有31个投注选项，不同的比分对应不同的投注选项，包含13组主队胜的比分、13组主队负得比分，以及5组战平的比分。猜对比赛九十分钟含伤停补时结束时间的比分即为中奖。游戏每个选项分为两部分，分别是上半场45分钟的赛果，以及全场90分钟的赛果。游戏有9个选项，分别是半场胜平负和全场胜平负的排列组合。相当于猜胜平负游戏的赛果的同时，更进一步也要猜中上半场的胜平负赛果。体彩名字游戏主要包括冠军游戏和冠亚军游戏两种。冠军游戏是猜指定竞猜赛事结束后最终捧杯的队伍，如果决赛通过加时赛或点球大战决出胜负，仍以最终夺冠球队为准。每支具体队伍对应一个选项，若夺冠队伍未列在其中，则对应其他选项。冠亚军游戏是预测哪两支队伍进入决赛，不需要猜出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只要实际决赛的两支队伍与所选组合一致即为中奖。每个选项包含2支球队，两队可以任意顺序获得冠军和亚军。另一类为其他，即任意未包含在前一类范围内的队伍获得该项竞猜赛事的冠军和亚军。
3: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2: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3: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2: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3: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2: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0: 晚间的21: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大世界，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郭月。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即将进行最后三个小组的争夺，而今天凌晨进行的焦点战中啊，在这场比赛当中，法国是大胜挪威，球迷期待中的哈兰德与姆巴佩的直接碰撞并没有上演。此外，由于本届世界杯的扩军，让晋级淘汰赛的队伍相应变多，各组变数也随之增多啊。比如说今天凌晨取胜的塞内加尔在小组第三名，排行榜上就已经超过了韩国，升到了第五位，这样的话韩国晋级则仅剩理论希望。那么有关本届世界杯的更多话题呢，我们接下来要连线一位我们的评论员，本台特约评论员于悦啊，我们一起听一听，作为球迷啊，作为评论员，我们的于老师他是怎么来看这几天的比赛？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如果呢在这几天的看球之余啊，你说你每天都熬夜看球，你不唠两句吗？对吧？您说一说自己观球的感受，我们来唠10块钱的，我们来多聊一聊，大家呢抒发一下，也许呢，比自己闷头一个人看，是不是感觉会更好一些呢？您说是不是？于老师，你好。
1: 对，您好，主持人好，郭老师您好。
0: 您好，哎，咱们这样，咱们先说一说这个刚刚今天凌晨结束的这场焦点战啊，因为我们节目呢是每天都会给大家出一场竞猜，就是大家，我们会在第二天的这个多场比赛当中随便挑一场，让大家猜一下这个最佳球员是谁啊，大家可以把心目当中的喜欢的不喜欢的都可以说出来，然后呢哎留言。所有昨天发微信的大多数的朋友呢都选了这个哈兰德就是大家都喜欢他，可能也是虽然他长得有点丑丑的啊，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长得挺怪的啊，很可爱。然后哎，没想到呢他就根本就没露面啊，这样的话不仅没，我们期待的是这个哈兰德和姆巴佩的这样的一个啊火星撞地球的上演，结果呢哎人家躲了，也不叫躲了，人家这叫战术性雪藏嘛，所以呢这场比赛就没有达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期待。而很多朋友因此也就没法获奖了，因为都没有想到。哎，那么我们也想听听你怎么看挪威队放弃争夺小组第一来选择轮换阵容这个做法，你觉得这背后还有什么潜台词吗？
1: 其实我觉得挪威队啊，从之前在哈兰德采访的时候他表示说自己挪威队确实实力不如法国队，从这一点已经看出来了，就是在最后一轮挪威队肯定是要留力了，因为他的比赛是后一天踢，他们对手是前一天踢。那么这个小组的小组第一法国队的淘汰赛对手是瑞典，那挪威小组第二他的淘汰赛对手是科特迪瓦，那这个有挑的必要吗？没有挑的必要。但是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挪威的比赛要比科特迪瓦的比赛开球要晚一天的。那么你如果上全主力和法国拼到一个弹尽粮绝，那你们他7月1号凌晨就要打比赛，还有2天的时间，那么你的损失有多大？
0: 对，
1: 所以他从主教练，他当然主教练他考虑的是球队的长远的利益啊，他这在一个漫长的比赛过程中，他的体能分配啊，他的状态啊，他不会考虑球迷的感情的，对吧？所以就这场比赛，就在这种比赛，就是你即便上全主力也是大概率会输的情况下，他有必要和法国队去血拼吗？那大是肯定是没有必要的。我觉得任何一个主教练在这种情况下都不会让自己的核心队员去登场的啊，万一再受了伤，那简直损失太大了。
0: 这是很理智也是很正确或者说很科学的选择，对吧？我们
1: 这是对
0: 一定要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比较漫长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要有节奏的去分析和迎战不同的对手，以把最优的状态留在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这样的比赛。
1: 主教练他考虑的东西一定会多。如果就比如说瑞典那个小组，万一是荷兰拿了小组第三，那恐怕两个队还会比着谁输呢。
0: 可能是。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想和你聊聊啊，就这场比赛来看，缺少了哈兰德和厄德高的挪威与法国队的差距确实真的就有这个比分显示了，因为这那边有帽子戏法嘛，所以比分也很大，就是真的是有这么大的差距吗？在战术这个技战术这个角度来想，你怎么看这两支队伍他们的真正的实力的差距？
1: 挪威队啊，不仅是没上哈兰德和厄德高，他轮换的大部分的球员，
0: 嗯，
1: 所以这支挪威队昨天登场的这支挪威队几乎可以算是一支一对半吧，只能是哎，对，他还不是纯替补，他有那么几个主力，
0: 嗯，
1: 不是纯粹的轮换阵容，
0: 嗯，
1: 那么缺少核心球员的挪威队，他跟法国队的实力差距，他就是这么大，
0: 嗯，
1: 啊，这个东西就你不要去用说战术去分，而且昨天挪威队踢的战术也不是很保守，因为没有必要去保守。啊，挪威队他几乎也是在想更加流畅的、更加有观赏性的去

0: 的话呢，失利的德国队就成为了这个对韩国队的，这叫做间接复仇啊！很多的球迷都在分析啊，因为这后面有一个背景，可能你也是知道的。因为这个2018年呢，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同组的韩国队在已经提前被淘汰的情况下，在最后一轮呢，还竟然是2-0掀翻了德国。这样的话呢，所以呢，德国当时就出局了。那从德国队比赛的这个发挥来看，你觉得这之间这个阴谋论成立吗？
1: 这个阴谋论成立与否啊，只有当事人能知道。但是从比赛中表现看出来的情况，德国确实踢得有点漫不经心。其实，他的问题和挪威是一样的。厄瓜多尔是打平就被淘汰，厄瓜多尔是必须得赢。那他的战术可想而知，他会又加上南美球队，他这个球风啊，大家今天上午看这个今天早上看乌拉圭和西班牙的比赛，能感受到南美球队的拼起命来了的球风是什么样的啊？厄瓜多尔也是差不多这样啊，你就去想一个乌拉圭啊。那么在已经铁定获得小组第一的情况下，那么德国队干嘛要激起厄瓜多尔的这个，你说是斗志也好，说是什么也好啊，对吧？那你和跟挪威一样，何必去做这件事呢？对不对？所以说，他即便不是为了复仇，那这场比赛德国队也不会去拼尽全力去踢一个需要获胜才能出现的球队啊，那他的损失太大了。就像英超，咱们都说到英超保最后几轮的时候，保级队没有一个好踢的，为什么？因为他真拼命啊。
0: 对，咱别招他。
1: 德国队有没有必要去做这样一件事呢？没有必要，不论他是为了谁。当然可能后来自己心里会暗爽一下，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0: 对对对，那我们就说说吧。这个韩国现在的情况确实非常非常的不妙啊，可以说现在不是那句话叫做理论上还有出现的希望，那其实我觉得已经真的可能已经在悬崖边缘了。那韩国队小组赛高开低走，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韩国队其实他前两场比赛表现出来的这个技战术水平，基本上是他的一个正常的实力的发挥。他第一场2-1战胜了捷克，第二场0-1输给墨西哥，这两场比赛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小户东道主，再加上墨西哥本来实力就不弱啊。这个都是他正常实力的体现，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就是最后这场比赛，踢南非的这场比赛。因为之前在评论在连线的时候我已经说过，就是当一个球队没有退路的时候，那他在实际上在踢比赛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是要占优势的。那么韩国队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那我在打比赛的时候，我的战术选择是什么？那我是要守下来平局，我可以出线。那我还是要去进攻，把这个比赛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的手里。问题就在这儿，你说韩国队的实力真的会已经强大到对南非这么予求予取吗？我想守你就攻不进来，我想攻你就守不住。他有那么强大的实力碾压吗？他并没有。赛前大家说韩国队实力占优，那也就是略优一线而已。他并没有那么强大的实力去碾压南非队。他如果真的有那么强大的实力，他也不会有这个问题。那么在你进攻和防守，那在场上队员的思想并不统一，我们从比赛里也能看得出来，就是他在倒脚，有人在跑位，有人在倒脚，有人想守，有人想攻。那么我到底应该怎么踢？我都可以想象到，假设一下，那洪明甫教练在赛前做赛前动员的时候跟大家怎么说？那跟大家说，我们要尽可能的拿下这场比赛，但是大家也不要有心理包袱，平了啊，只要不输，我们也能晋级。那队员到底要怎么踢呢？你从他表现看，他就是陷入了这种矛盾中。相反，南非没有这种包袱，南非就赢，他没有第二个选项。那好办，进攻，是吧？大家思想高度统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实力差距就不大，那么在战术上，在场上球员的这个心理状态下，就都会对比赛产生一些微妙的影响。那么韩国就其实就输在了这个问题上。
0: 其实还是在自己乱了阵脚，或者说不太统一啊，不坚决啊，不坚决了。好，那么我们说过了之前的比赛，我们再看看明天凌晨开始的小组赛最后一个比赛日啊，葡萄牙要对阵哥伦比亚。上一场呢 ，C 罗虽然是进球了，但是呢，他和队友的这个关系啊，这个 赛后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报道啊，然后说这个持续的就是会引发大家的各种猜疑、猜想和争议。结合葡萄牙对上一轮的表现，我想听听你怎么看这个目前。

0: 前 C 罗的这个自己个人和球队的整体的这个关系，以及葡萄牙队的前景呢？
1: 如果要是关注 C 罗的球迷朋友，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看今天的这场比赛。
0: 嗯，
1: 他才是真正对葡萄牙锋线的一次考验，因为上一场比赛，虽然 C 罗取得了两粒进球，葡萄牙是大开杀戒5-0，但是那是乌兹别克斯坦自己本身战术运用的失误的问题，他不明所以的去跟葡萄牙对攻，然后身后留下了大量的空间去给葡萄牙的进攻球员去穿插、去跑位啊，去反击，竟然让葡萄牙打乌兹别克斯坦的反击，这个简直就是太神奇的一件事情。但是，对哥伦比亚，他就不会再有这种情况出现，因为即便是打对攻，哥伦比亚也是有这个实力和葡萄牙掰一掰手腕的，因为他的进攻火力并不弱啊，他的防守也相对来说要比乌兹别克斯坦要坚强的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你既然还是依靠 C 罗这员老将去打中锋，那么你的锋线还能不能在对一个二线强队的防线的情况下，你的锋线还能不能取得像对乌兹别克斯坦一样那种？那很难，那真的是很难的。那对队员的体力要求，他是对体力、身体对抗，尤其是对中锋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退一步讲，即便这场比赛拿下了，那么你在淘汰赛里，葡萄牙的对手对葡萄牙队的对手，他一定是密集防守的，因为你小组第一出现了嘛，你一定会面临一个密集防守的对手，那你就像民主刚果那种状态。那么你通过什么方式去破密集防守，这才是摆在葡萄牙进攻端的问题。那么能不能打破密集防守，我们看破密集防守需要球星，需要中锋啊，需要远射。那么从第一场比赛来看，这些葡萄牙完全都没有展示出来。那么第二场展示出来的是什么？展示出来的是在快速反击过程中的流畅配合，这个非常好，但是你可能用不上。那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哥伦比亚的这场比赛，包括他的攻守转换，他的速度一定会比乌兹别克斯坦要快的啊！哥伦比亚的防守强度也会上来。那么在这种，在这种比赛强度下，那你还能不能打出你进攻上的东西来？这个其实才是要看一看。因为那场比赛对乌兹别克斯坦那场比赛，其实看不出太多的东西来，因为对手不实力有限的同时，战术还有失误。不能以那场比赛去参考去看葡萄牙的锋线。
0: 那你怎么看？你觉得 C 罗现在和球队的这个关系很微妙吗
1: ？C 罗其实和球队的关系不是这届就微，这届开始微妙的，他上一届就已经很微妙了，
0: 一直没有点微妙。
1: 从那个托马森进球的那个事儿来看，就已经很微妙了。这个东西它就是当你球队有如此有影响力的一名球员的时候，而且这名球员的年纪现在又很大，他的竞技状态也早就不在巅峰了，那么你是不是还要围绕他去制定战术，是主教练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
0: 是的，
1: 所以才说一定要看对哥伦比亚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是一个真正的条件，那么一个真正的挑战。那么你如果继续围绕 C 罗，以 C 罗为进攻核心去取得你的去进攻的话，你能不能打穿这种相对强一点的防线？那么以现在 C 罗的身体状态，他能不能作为前场的一个有力的支撑点？当然他有机会做调整，因为这场比赛即便输了他也能出现，即便没拿下打平他也能出现，所以其实应该看一看这个关系到葡萄牙淘汰赛阶段的调整。
0: 好，其实明天凌晨呢还有一场，就是英格兰要对阵巴拿马的啊，这个两队的实力是有差距的，上一轮英格兰呢也是被加纳0-0逼平，所以呢据说凯恩还被下了咒啊。这个平局对于英格兰队会不会有些比较具体的影响？如何看待英格兰队他们这场比赛包括未来的前景呢？你
1: 这个英格兰队现在有的问题是什么？英格兰队的队员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他的队员人员结构非常合理，他有中锋，他有中场，他有优秀的后腰等等，这些都没有问题。我其实一直不是很看好英格兰队的教练，从南门开始到现在的图赫尔都不是很看好，因为当时在执教拜仁的时候，在那个赛季图赫尔带着拜仁俯冲德甲第三，当然可能不关注欧洲足球的人听起来德甲第三这成绩也不错，但那可是拜仁啊。所以我觉得 图赫尔这名教练在调整进攻端的时候，他其实手段没有那么的丰富。
0: 嗯，
1: 啊，就从上一场比赛对加纳的比赛也能可以看出来这点。当然，对巴拿马不会有什么问题啊。对巴拿马的英格兰队的实力呢，绝对是碾压。再加上那巫师不也说了吗？他减肉了啊。
0: 嗯。
1: 啊。
0: 嗯。
1: 这场比赛不会有什么问题。
0: 嗯。
1: 而且，但是，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这场比赛你也看不出英格兰的什么东西来。
0: 嗯。
1: 因为这场比赛巴拿马不会像前几场一样，其实巴拿马这支球队防守非常好，他两场比赛非常好的限制了他对手的射门。两场比赛我记得这个数据是对方的射正，两支球队跟他踢射正只有五次，但是很遗憾丢了两个球啊。另外他进攻的实力也不行。那这场比赛巴拿马他还会这么去防守吗？已经被人打按着打了两场了，这场比赛已经被淘汰了，那何不放手一攻吧。那在这种条件下，英格兰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就还是对，强队踢这种弱队，然后弱队要放手进攻，那你其实看不出英格兰队能打出什么东西来。这个对英格兰其实并不好，因为到淘汰赛的时候，你的对手不是这样的，而且你也没有调整的机会了。这个其实对英格兰的教练组来说是一个知己知彼嘛。这个在知彼上，在知己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我觉得。就英格兰的这种赛程，对他们的淘汰赛不是一个很好很有利的一个局面。
0: 好，那如果要是真的继续这样下去，这个下了咒的这个咒语，也许后续还会发挥作用了啊。当然，这可能只能是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些花絮和这个什么的场外了。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是想和于老师呢再聊一下的，就是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呢，也算是即将要收官了啊。在晋级的球队方面，你觉得梳理一下有没有冷门？
1: 晋级的冷门大家可能都知道，晋级的这个叫黑马吧，因为有被淘汰的是冷门，其实它是同一个组的嘛，就是晋级的黑马是佛得角嘛。
0: 佛得角
1: 赛前大家谁会想到这个球队能在以不败的成绩晋级啊？当然他也没有胜过啊。人家就是出现了，第一次参加小组赛以小组第二的成绩出现，还不是小组第三，那你说他不是黑马吗？已经做到这一步，不需要再往前走一步了，到这儿就已经算是黑马了。
0: 对对对，已经可以了。
1: 啊，
0: 但当然很多人也不希望他能够把阿根廷干掉，能够干阿根廷的球迷太多了。
1: 啊，对，我觉得也很难，
0: 也
1: 很
0: 难。
1: 但是对佛得角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0: 对，
1: 第一次参加世界杯，
0: 对
1: 啊，打进就小组出现了。那相当于冷门来说呢，就还是同一组的另一个队，北乌拉圭呗。
0: 对对，载入史册了，可以啊。
1: 对，
0: 那既然说到阿根廷呢，我们就想说上一届的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大家知道啊，阿根廷和法国在这个就是这两支球队的拥趸啊，放眼世界，那真的是非常可观的。所以呢，对于他们的这一次的表现，很多人会觉得会不会有点小组赛就状态这么出早了吧？会不会有点这个感觉？你觉得呢？
1: 其实法国队现在的状态非常好，阿根廷队虽然到目前为止进了五个球，一个球没丢，但是其实阿根廷队在进攻端的整合它是有问题的，因为你不能只靠着梅西一个人进球啊。那梅西年龄也不小了，他的状态也会有起伏。那当他哑火的时候，那阿根廷队靠的进攻是谁呢？上届是迪玛利亚，那这届是谁呢？无论是你前锋线上的另外两名队员，老塔罗也好啊，国家队的老塔罗那简直就是看过球的都知道啊，说是国米的是马丁内斯，国家队的是老塔罗，这是两个人啊。然后呢，另一个人呢，阿瓦雷斯在马竞的表现这一赛季下来也不是很好。那么如果当梅西他陷入进攻困境或者被对方限制死了的时候，那其他人谁能站出来呢？其实是阿根廷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包括他的中场，他的中场大部分也是在，你以德保罗为例，他就是为梅西在保驾护航的，对吧？大家都能看得出来。那当梅西状态不好，他被限制住了的时候，谁能站出来？不知道。这场比赛对约旦这场比赛，那梅西大概率是不上了啊。那在这种情况下，谁能站出来？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啊。阿根廷在有没有梅西不能发挥的情况下，他们有没有一个 B 计划？他如果没有的话，那阿根廷这次夺冠就很难。法国队现在表现出来的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他的进攻是多点开花的啊，他的防守也相对来说稳固。那么唯一的一个弱点就是两个边翼位，两个后卫的 突破能力、进攻能力相对来说弱一点啊，他不能给前锋线带来更多的帮助。这个你随着他打的，因为法国本身进攻火力足够强了，在小组赛里，他这个问题暂时是被掩盖住了。那么随着对手越来越强，那两边的问题他一定会暴露出来，因为法国队没有一个真正能在禁区里去厮杀、去肉搏的中锋。
0: 嗯，
1: 这是他的问题。但是我个人从小组赛表现出来的状态看，我个人还是觉得法国队要比阿根廷队更好一些。
0: 嗯，你觉得他更有冠军相是吗？
1: 嗯，对，从目前表现出来的状态看，我觉得他更有冠军相。
0: 嗯。好的，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看球吧。大家呢也都辛苦了啊，于老师也辛苦了，真的是这一次的世界杯会让很多人考验体力的时候到了，也希望呢有更多的精彩的比赛来回报我们的球迷啊，让我们啊值得去接下来每一场都去坚持去看下去。好，谢谢于老师啊，我们下次再聊，再见。嗯，
1: 再见。
2: 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4: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3: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4: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3: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5: 猜足球比赛全场九十分钟，主队进球数与客队进球数的总和，游戏共有八个选项，分别为零、一、二、三、四、五、六和七加。七加代表全场进球总数为七个以及七个以上。游戏结果与比赛的胜负无关，只与两队进球的总数有关。胜平负游戏是猜足球全场比赛的实际比赛结果，胜选项表示主队胜客队负，平表示主客队战平，负表示主队负客队胜。让球胜平负游戏是在胜平负赛果的基础上猜结合让球数调整后的赛果，是否让球让几个球取决于对阵双方的实力差距，并会在赛程公布时同步公布，且开售后不会更改。无让球即是胜平负游戏的结果，主队让一球则是将赛果中主队进球数减一后的赛果，主队受让一球则是将赛果中主队进球数加一后的赛果，以此类推。
0: 好，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距离这一次的竞猜结束的时间还有十五分钟，巴拿马对阵英格兰的这场比赛是我们今天的竞猜场次，拿出手机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哎，我们的竞猜呢就是这场比赛您预测的全场最佳、本场最佳是哪位球员，把名字写下来，在后面加上您的手机号发送过来啊，天津新闻广播在对话框当中给我们留言。这样的话，明天节目的时候我们会来公布正确的答案和获奖的听众。那么怎么来选取获奖听众呢？就是正确答案当中最先发过来的那位听众将获得我们送出的奖品啊，这个奖品也很有意义，有背包，有纪念扣啊。这样的话呢，希望您能够在自己的这个夏天，在看球的这个夜晚啊，能够有一份小小的奖励，呵呵，给自己一个奖励。好，不要忘记拿出手机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跳脱一下啊，我们从世界杯的赛场跳出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中超联赛重燃战火。刚刚更换了外援的天津金门虎客场挑战重庆铜梁龙，这场比赛的即时战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专项记者方艺昕。你好，小方。
6: 你好，主持人。
0: 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么现在今天晚上呢，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下半程呢是重燃战火了。那么天津金门虎呢是客场对阵重庆铜梁龙。那么目前呢 场上的比分应该说还是1-0，但是

0: 是呢，就在接通电话的几秒钟之前，金门虎是打进了一粒进球。可是呢，现在主裁判呢是要查看一下 VAR，因为助理裁判呢是示意有越位在先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球究竟算还是不算，还需要一点时间。那么我们在。说回到这个进球之前的比赛，大概差不多80多分钟的比赛吧。用一句话怎么说呢？就是说比赛，没有太多的观赏性啊。球队金门虎踢的呢，其实并没有让人看到什么太大的希望。可能也是因为球队的心理呢。多少还是没有完全的放开，队员在场上呢，显得比较紧张，失误非常的多，而且呢，在进攻方面确实看得出来没有太好的办法。那么上半场呢，整个场面基本上可以说是被重庆队所掌控着，啊，那么这场比赛呢，九叔战阵复出之后的萨尔瓦多是在第16分钟出现了一次漫不经心的回传失误，对方的外援肯帕努断球后一脚远射是偏出了球门，啊，这粒进球也这次射门也是惊出了金门虎一身的冷汗。那么此后呢，重庆队还是连续的威胁到金门虎的大门，但是反观金门虎队呢却。无法通过运动战来创造机会，只是依靠着定位球形成了两次勉强算得上有威胁的攻势。那么到了下半场，金门虎是率先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啊，用王宪军来换下了陈哲轩，黄家辉的位置呢前移到了后腰。那么正是利用金门虎后腰换将的这么样的一个时机，在下半场刚刚开始4分钟，啊。重庆队由外援肯帕努在禁区前沿的空白地带无人看防的情况下一脚推射是完成了进球，比分变为了1-0。那么落后之后呢，金门虎也不得不开始压出来打，但是呢，防守端呢往往顾此失彼。第73分钟呢，重庆队也是连续的传递打穿了金门虎的防线，向玉旺的这个门前的包抄。险些是把比分扩大为2-0。那么比赛的后半段呢，重庆队开始转为低位防守，金门虎的破门的难度显然是更大了啊。虽然说换上了这个吴兴涵、季胜潘、王秋明、郭浩等球员，但是队伍的这种攻坚能力的不足，仍然是球队目前最大的一个短板。那么我们现在看。主裁判也是观看完 VAR 之后啊，做出了一个最终的裁定，是进球无效啊。因为这个球哈达斯射门之后呢，可能裁判认定是这个谢蒂内啊是干扰到了门将啊，是在越位的位置上呢干扰到了门将，所以这个进球是被取消了，非常的可惜。现在场上的比分呢仍然是重庆铜梁龙1-0领先。目前比赛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补时6分钟，现在已经踢完了4分钟，还剩下最后的2分钟的时间，我们也不知道金门虎还有没有这种神奇的力量能够这种反败为平啊。总的来说，现在金门虎的问题呢，经过这一个间歇期之后呢，似乎并没有得到什么太根本性的扭转啊，球队在。比赛气质方面，还是显得有一些不太令人满意的地方。那么我们说呢，在昨天青岛海牛也是4-2赢了，云南玉坤，啊，可以说，我们现在的处境呢，应该说是越来越不理想啊。可能唯一能够让我们多少心理上能够有一些安慰的是，目前现在。正在进行的武汉三镇同北京国安队的比赛呢，三镇队也是0-1落后，但是这个并不能根本上的能够 保证我们能够保级，因为我们不要紧盯着三阵啊，我们是要盯着积分榜倒数第三名的这个位置上，去竞争的。所以说，如果这场球啊，下半程联赛再遭遇开门黑，同时呢，这个球队的这种人员这个状态啊，无法调整过来的话，我感觉保级的难度可能会越来越大啊。那这场球确实我们看到，除了刚才这个被取消的这个进球之外呢，确实没有太多的亮点可以值得我们来说到的啊。队员是不是受到心理上的影响？可能多多少少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队伍在中场串联组织这方面呢，我们说换上了这个萨尔瓦多啊，替下了这个豪梅格劳之后呢，确实在出球这方面比上赛季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这个队伍整体的这种失误过多呀，包括这种想赢怕输的这种思想包袱还是非常的拖累球队。怎么说呢？现在这个比赛进入到补时的读秒阶段了，金门虎队是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你看看这个角球是不是能够转化成进球？哈达斯罚出角球之后呢，是被重庆队的后卫破坏了出来，看来是金门虎队是没有机会再改写比分了。裁判员也是在随时的看表，金门虎队这个球已经被重庆队断了下来啊，重庆队开始一脚长传打到前场，金门虎队的吴兴涵把球断了下来，一脚长传，这个主要就是咱们现在中场的这种控制力不够啊，这个都是长传后场找前场，中场基本上是虚设的，所以说你这样去踢，那么重庆队的防守呢，又是在中超里面失球数倒数第二少的这个球队，他们的防守强度非常的好，防守质量也非常好，这种打法是很难能够见效的啊。现在裁判还在对于这个刚才观看 VAR 的这个时间呢进行最后的补时，应该是没有机会了。我们再稍微的等一下最后的一个结果。好了，现在主裁判黄毅是吹响了中场哨音，最终呢金门虎队是在客场0-1负于重庆铜梁龙啊，遭遇到了下半程的开门黑。可以说这场比赛金门虎表现可以用糟糕来形容啊，主持人。就这样吧，
1: 很遗憾的比分啊。那么我们在世界杯期间还是没有得到自己家乡球队在中超联赛当中的好消息。好，谢谢我们的记者发来的报道，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我们最后呢再来了解一条消息。国际奥委会于近期召开的第146次全会上表决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多项修订条款，涵盖了2036年奥运会主办城市遴选流程优化、奥运竞赛项目设置机制改革以及进一步夯实体育政治中立准则等。这是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履新之后推出的首批重大制度改革举措，也标志着国际奥委会治理改革迈入全新阶段。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接近了尾声了，大家如果还没有参与到竞赛当中，赶快啊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刚才呢我们也是特别介绍了今天我们推出的竞赛场次是巴拿马，明天凌晨这场比赛啊，巴拿马对阵英格兰队，你认为的最佳球员是谁呢？欢迎您发送到手机上，对不起，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当中啊，然后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有奖品送出，明天的节目当中会有奖品送出。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还有两分钟吧，两分多钟我们节目结束了，我们会结束这一次的竞赛，那么赶快发送把您的

好了，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郭月，代表我们的节目间啊，编辑于鸿渐，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连续关注收听，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听众朋友，咱们明晚同一时间再会。

7月27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欢乐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天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角逐城市欢乐女神和城市酒王桂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6月27日时

0: 理论前言，总书记谆谆嘱托基层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大国底气、国防和科技战线》取得新成就。清风谈定力不虚，守之深安。理论新建，新能源汽车不能再胖下去了。欢迎您锁定天津新闻广播，连续收听。
1: 理论前沿，理论前沿。
0: 首先带给您的是理论前沿。新华社消息，6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前往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要求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总书记指出，71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基层党组织是党的机体的神经末梢，是党执政大厦的地基。从革命时期支部建在连上，建强基层堡垒，到新时代依托完备组织体系破解发展瓶颈，办好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基层党建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党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独特组织优势才能鲜明彰显。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党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不可能具有的强大组织资源。把基层党建工作抓好了，我们的基层党组织牢不可破，我们的党员队伍坚不可摧，党的执政地位就坚如磐石，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日前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正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之一。今天全国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遍布城乡社区、机关事业单位、工矿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两新组织等各行各业，其中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党的宗旨使命是否鲜明，大政方针能否落地，最终都要看基层党组织这个神经末梢是否畅通。村看村，户看户，农民看支部。这次在西余架村，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关键。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陕西榆林绥德县郝家桥村考察时指出了3条党建经验，其中一条就是建好党支部，选好的带头人，走群众路线，把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觉悟提高起来，认识升华起来，共同把事业做好。提一提领子，牵牛牵鼻子。从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在贵州化乌村叮嘱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要把基层党组织建强。到2025年，在侗寨古楼与村民围坐时强调，办好老百姓的事，关键在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基层党组织对于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引领作用。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必须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乡村振兴各项政策最终要靠农村基层党组织来推动落实。在德州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根基夯实在广袤田野上，把党的领导这个最大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行动优势。鲜红的党旗引领亿万农民建设美丽家园，创造美好生活，共同奔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未来。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庆祝中国共

0: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让我们共同聚焦大国底气、国防和科技战线取得新成就。仲夏时节，祖国西北巴丹吉林沙漠深处，东风航天城满目青绿。这里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不到一个月前，搭载3名航天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从这里起航，驶向天宫空间站。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今日我们取得的成就，正是建立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代代先辈筚路蓝缕、攻坚克难、一步步亲手打下的坚实根基之上。那是一段格外艰难的岁月。研制东方红一号时，科学家们靠半自动手摇计算器处理大量运算任务，一条轨道算了整整1年。两弹一星研制团队在戈壁荒滩、深山峡谷建立基地，隐姓埋名，断绝与外界友爱工作的往来，有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研制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在没有图纸资料、没有专家权威、没有外来援助的3无基础上起步。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危机关头，我们的先辈们挺过来了，中国国防科技事业挺过来了。1964年10月16日，戈壁滩上一声巨响，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成功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1967年7月，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从原子弹到氢弹仅用2年0.8个月，速度快于同期所有核国家。1969年9月，我国首次成功进行地下核试验。深海之下，1971年8月，第一艘核潜艇建成并完成暨泊试验。1974年4月，完成试航任务，我国成为全球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核潜艇10000年也要搞出来的誓言变为现实。国防尖端技术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增强了我国的国防战略防御能力。仰望天空，一曲《东方红》奏响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征程。1970年4月，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标志着中国在宇宙航天技术方面取得历史性的突破。1971年9月，洲际火箭首次飞行试验成功。1975年11月，第一颗返回式遥感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国之重器之外，那些改变普通人命运的科技突破同样不容忽视。成功提取出一种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的先行杂交水稻，一粒种子改变世界，自行研制成功卫星地面站、彩色电视发射设备、第三代电子计算机，还发展了激光红外技术。20世纪70年代，我国各领域科研人员潜心治学，默默耕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许多人顶住压力并坚守岗位，用智慧和汗水守护着国家的科技命脉。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两弹一星精神的光辉依旧照亮今人的前路。放眼星辰，嫦娥揽月，天问探火，俯瞰大洋，雪龙破冰，奋斗者身前，环顾四方，高铁驰骋，北斗组网。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不断跃上新台阶，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的寄语言犹在耳。日升月落，斗转星移，茫茫戈壁变绿洲。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历史不会忘记那些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共和国脊梁，未来必将由每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者书写新时代的荣光。
1: 清风谈，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清风谈说一说定力不虚，守之深安。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才是手段，疯狂与及时，立得定方见脚跟。人生如行路，难免会被名利浮华裹挟，也会遭遇种种起伏波折。让人真正行稳致远的，不是外在的顺遂，而在于内心的定力。有了坚如磐石的定力，方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欲望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守住内心，坚持定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修身立命的重要理念。道德经主张见素抱朴，少思寡欲。庄子讲不以物错志。大学讲修身在正其心者。这些都在告诫世人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知止有定，守住内心。心者身之主也。史料记载，元代许衡年轻时曾跟随众人避乱到河阳，由于路途遥远，天气炎热，众人感到饥渴难耐，正巧路旁有一棵结满梨子的梨树，众人纷纷摘梨以解饥渴，唯独许衡不为所动。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摘梨吃，许衡回答，那梨树不是我的，我怎么可以随便去摘来吃呢？有人讥笑说，乱世当前，恐怕这梨树早已没有了主人。不料许衡却正色道，梨无主，无心独无主乎。许衡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心中有主见，脚下有定力，在利益诱惑面前内无妄思，外无妄动。中国纪典监察报评论说，定力是一种信仰力、意志力、免疫力，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历史耐心，是任尔东西南北风的笃定从容，是富贵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手的品行操守。古往今来，为什么有些人能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而有些人却财迷心窍、利令智昏，甚至以身试法，最终身败名裂？这其中定力不足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原因。定力不虚，守之深安，反之则如鱼之贪饵，必扑其鳞。醒世恒言有则故事，唐朝时陆氏薛伟偶感风寒，在高烧昏迷中梦见自己化成了一条鲤鱼，几日未能觅食，恰遇一渔夫垂钓，明知吞饵必遭大祸，偏偏抵不住香饵诱惑，于是张嘴吞饵，结果被渔夫所钓，身亡命丧。这则故事警示世人，在形形色色的诱惑面前，在糖衣炮弹的考验面前，既要守得住心神，更要稳得住脚跟；既要眼里识得破，更要肚里忍得过，始终保持内心的执着和坚定，恪守内心的从容和淡定。自我心存道，外物少能逼。古代先贤廉吏心中的道和定力，或许更多是从个人修为的角度出发，持守做人的节操，维护清廉的官声。而今共产党人心中的道和定力，则应有更为宽阔的视野和更为高远的境界，必须是对理想信念的坚定追求和对初心使命的执着坚守。 定力并非与生俱来，也不可能随着年龄党龄的增长而自然提升，需要在一次次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中磨。

0: 力。党员干部要把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作为终身必修课，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用文化滋养正心明德，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为外物所惑，不为私心所扰，不为名利所累。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理论动态。据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实践。接下来的理论新见，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据半月谈网消息，当下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发展，智能化长续航成为市场主流卖点，但随之而来的车身肥胖化问题愈发突出。工信部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近400公斤，而且增重节奏仍在加快。不少车企陷入堆电池、加配置、重车身的粗放竞争，这看似提升了产品竞争力，实则暗藏安全隐患，并给社会公共资源的承载力带来了隐性负担。在新能源汽车市场，长续航、大空间成为核心营销卖点， 不仅主流中大型新能源车整备质量频频突破两吨，部分配备大容量电池的豪华 SUV 或纯电 MPA 整备质量甚至直逼三吨，其吨位几乎与一辆蓝牌轻型卡车相当。不可否认，受锂电池能量密度瓶颈制约，加上电池包抗热失控、车身主被动安全碰撞标准的刚性升级，车企在保护安全的同时不得不增加底盘防护与高强度钢结构，直接大幅抬升车身重量。但在流量博弈下，过度堆砌冰箱、彩电、大沙发、多屏显示以及超钢的智驾硬件冗余，也在推波助澜，使轻量化的产业初心让位于销量竞争与配置竞赛。部分新能源汽车看似用料扎实的增重升级，实则正在削弱新能源车绿色安全的发展初衷。从物理特性看，车身自重越大，行驶惯性越强。虽然在日常工况下有动能回收系统进行能量挽回，但在频繁加减速下，超重车身依然会显著增加轮胎与底盘的磨损，延缓避险响应，拉长刹车距离。这不仅显著增加电耗，形成越重越费电，费电只能再增加电池增重的循环，也抵消了整车电驱动系统的能效优势，与低碳出行的初衷相悖。更值得关注的是，车辆超重还给城市基础设施及路面维护带来了客观负担，并对传统税费分配提出了新的治理考题。数据显示，理论上一台整备质量三吨的新能源重型车对路面的物理累积损耗大约是一台 1.5 吨轻量化车型的16倍。目前我国公路养护费多通过俗称的燃油税来间接分摊，新能源车无需负担，但却因高自重加速了路面耗损。这种重损耗低付费的现状，一方面凸显出燃油车与新能源车之间的财税失衡，另一方面也提示当前的交通财税机制急需从燃油消费税向结合车重、行驶里程等要素的多维度费率平稳转型。半月谈的评论分析认为，破局新能源汽车增重困境，技术革新是核心抓手，车企要摒弃堆料思维，树立轻量化高能效的研发导向，通过碳纤维、铝合金等新材料应用与车身结构集成化优化，在保证刚性安全的前提下科学减重，同时加速高能量密度电池、固态电池技术迭代，以系统层面的效率提升替代电池容量的盲目堆砌。制度规范与消费引导更需双向发力。令人欣喜的是，全球首个针对电动汽车能耗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已于2026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从政策源头卡住了车辆盲目增重的底线。监管部门应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差异化税费机制，理顺公共资源使用权责。行业协会则需引导企业跳出硬件内卷，向核心能效和出行服务体验转型，同时通过科普宣传破除消费者车越重越安全的认知误区，以理性消费倒逼产业提质瘦身。回望传统燃油车百年发展历程，其本身就是不断减重、提效、提质的过程。轻量化是新能源汽车的未来趋势，也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唯有走出盲目增重的发展误区，才能让新能源汽车卸下重量包袱，回归绿色初心，推动产业走出内卷竞争，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节目最后一点时间为您带来国际微观察。据新华社此前消息，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斯塔默是过去十年辞职的第六位英国首相，以下是过去十年英国首相辞职的情况。 2016年6月24日，继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显示多数人赞成。

时任英国首相伊丽莎白·特拉斯辞去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2024年7月5日，因当时执政的保守党在7月4日举行的英国议会下院选举中落败，时任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宣布辞去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2026年6月22日，在移民能源政策受批评，英国前驻美大使曼德尔森涉爱泼斯坦案持续发酵，以及党内逼宫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理论与实践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
1: 听我，听天津
2: FM 97.2，
1: 天津新闻广播
2: AM 909，
1: 天津的声音。

0: 彻底查清每一个环节是否合规，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及暗箱操作。同时，对已经暴露出的安全隐患，必须逐一排查，限时整改。对涉及失职渎职的行为，更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这既是对近3亿元公共资金负责，也是对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每一条生命及其背后的千万家庭负责。
1: 近期，官方在安全生产领域的监管动作密集。6月3号，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公开通报了5起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的典型案例。时隔一周，6月10号，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又联合三部委约谈了2家央企。从通报到约谈，态度十分鲜明，必须真正把安全生产摆在首要位置，重拳整治弄虚作假、偷工减料问题，堵住安全管理漏洞，将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之时。
0: 每一笔公共投入都承载着公众的信任，每一次安全疏忽都可能以生命为代价。正因为如此，公共财政的每一分钱花在哪儿、用的值不值，都必须经得起追问。而但凡涉及安全二字，更容不得半点含糊与敷衍。只有把责任压紧压实，把监管抓严抓细，才真正对得起人民，对得起良心。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1: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据九派新闻报道，近日广东陈女士等3名乘客搭乘哈罗顺风车从湛江前往深圳，途中遭遇司机的严重危险驾驶，深夜求助平台客服未果后，最终选择短信报警自救。
0: 据了解，司机在高速路段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后，先后6次打瞌睡，双手脱离方向盘玩手机，目前涉事司机账号已经被平台永久封禁。
1: 表面上看，这只是个别司机漠视交规、安全意识薄弱的个案，但是深挖下去却发现，本该由平台承担的全程安全监管却完全缺位。平台撮合订单获取收益，却将安全责任全推给乘客与驾驶辅助系统，直到舆论发酵才做出封号处理。
0: 媒体评论指出，这种事中监管缺位，事后再来补救的做法，才是比司机危险驾驶更值得反思的问题。首先，顺风车平台只管牵线接单，不管安全把关的甩锅心态，为什么站不住脚呢？在此之前，我们要了解，顺风车平台并不只起到一个单纯牵线的中介作用，它既要核验司机资质，制定接单规则，又能从每笔订单里赚取收益，自然是要为乘客的出行安全担起主要责任的。
1: 可是现实里，不少平台的安全监管工作却只停留在注册环节，司机上传证件顺利通过审核，平台就觉得万事大吉，等司机上了路接了单，就可以彻底撒手不管了吗？
0: 疲劳驾驶、双手离开方向盘等危险操作，这些摆明着的异常违规行为，平台却毫无预警，全程只能靠乘客自己发现，自己想办法维权。就像这起事件里，司机在高速上多次打瞌睡，长时间不握方向盘，仅仅依靠辅助驾驶来操控车辆的严重违规行为，平台的监管却没有半点动静。
1: 然而乘客深夜遭遇危险，想要去寻求平台的帮助，却连人工客服都联系不上。要不是乘客冷静下来及时报警，万一真出了事故，平台再发多少致歉声明也挽回不了损失。乘客花了钱坐车，还要兼职当安全员，这本身就是平台责任的严重缺位。
0: 更进一步说，智能辅助驾驶的普及却演变为危险驾驶的挡箭牌，这不就更揭露了平台监管缺位的遮羞布吗？当下，不少司机都搞错了概念，把辅助驾驶当成了全自动驾驶。一上高速打开辅助驾驶功能，就放心的玩手机分神，更有甚者选择直接补叫。而平台不能默认这套系统能兜住安全，既需要提醒司机规范使用，也要针对这种情况提出监管要求。
1: 其实辅助驾驶的使用边界国家早有明确规定，根本容不得这般模糊认识。根据国家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民用车的智驾功能都属于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也就是系统只能够帮忙控制车速和车道方向，驾驶员必须全程紧盯路况，手握方向盘，随时准备接管车辆。这是硬性的技术规范，不是可听可不听的建议。
0: 说到底，辅助驾驶只是一个辅助功能，在车辆的高速行驶中，哪怕只有几秒钟走神，都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技术原本是用来保障安全的，现在却反倒成了司机偷懒、平台甩锅的借口。这是不把交规当回事，同时呢，更是对生命安全的看轻和漠视。因此，永久封禁涉事司机账号远远算不上这件事的终点。
1: 所以，平台不能够总拿封号当万能的解决办法，更该在根源上就补上从司机准入到行程全程的安全漏洞。一方面，平台要把监管往前挪一挪，通过技术手段监测司机的驾驶状态和行车路线。一旦发现司机长时间不握方向盘，驾驶状态异常，线路偏离程度较大等违规行为，就第一时间提醒干预。情况严重的还可以联系交管部门，同时还要保证客服全天都能够联系上，不能让乘客遇到危险时无处求助。
0: 另一方面，要向司机普及智能辅助驾驶的使用边界，做好安全提示和行为约束，不能让辅助功能成为危险驾驶避风港。除此之外，监管部门也要盯紧平台，对那些安全保障不到位、行程监管缺位的平台，该追责就追责，倒逼平台把安全责任落到实处，而不是只做到事后封号、息事宁人。
1: 总而言之，顺风车行业的底线永远是安全，它本来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更方便实惠的出行选择，可再怎么追求便利，也不能凌驾于生命安全之上。封掉一个司机账号容易，但是要守住每一趟行程的平安，却远没有那么简单。
0: 说到底啊，出行安全不能全靠乘客自己自救，也不能指望车辆的智能辅助系统侥幸兜底，最终还是要靠平台担起责任，把安全守护贯穿在出行全程。
1: 别等悲剧产生了才想着补救，把责任扛在肩上，落到每一段行程里，这才是平台该守住的根本。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持人国凌、赵薇代表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4: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出自乐府诗集《君子行》，原文为：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意思是走过瓜田，不要弯下身子提鞋，经过李树下面，不要举起手来整理帽子，比喻躲避嫌疑。相传北齐时期，学识渊博的袁玉修做了博陵太守，他为官清廉，公私分明，不收取别人的钱物。有一次，他去外地考察，路过兖州，老朋友兖州刺史邢绍拿出了一匹当地生产的白色丝绸送给他。他以考察地方官员注意瓜田李下之嫌，婉拒了朋友的好意。瓜田李下究竟是否需要这么谨小慎微的避嫌呢？虽然大家都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但是只要自己行得正，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5: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

0: 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1: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2: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3: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观月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6: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5: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7: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四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8: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9: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2: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可能做好更多贡献。
3: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抗
1: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4: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5: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6: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7: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10: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年。
11: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他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10: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11: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10: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12: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11: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13: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14: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15: 对对对，
14: 会筛选了，还
15: 有我们哪怕是六年。
11: 2008年，兰真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真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13: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16: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11: 6月30号，兰真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13: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9: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7: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18: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7: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8: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7: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8: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0: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19: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15: 长21米，宽12米，高 3.3 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 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相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相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19: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 6.5 特斯拉的磁场。
15: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六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20: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15: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0: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 266.9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9: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0: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 3.29 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21: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22: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21: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 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2: 起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21: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3: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9: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9: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0: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9: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09早新闻，我是主持人赵薇。
3: 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
2: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本是雷阵雨转中雨，西南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还要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5开新局，因孟达天津驱动技术有限公司新工厂在北辰区正式投产，进一步提升区域高端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水平。
2: 张工与两院院士座谈，刘桂平参加。
3: 张工会见中远海运集团总经理林吉。
2: 刘桂平赴和平区现场接待信访群众，并调研社区党建工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服务居民群众。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天津荣成集团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
2: 天津新闻后是建设运动之都专栏，关注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持杖健步走比赛在水滴开赛，上百名中老年选手手持双杖健步如飞。
3: 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今天关注小组赛今天收官，淘汰赛球队将悉数产生。
2: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今天的理论与实践继续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将重点聚焦党的11届三中全会划时代的历史转折。
2: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15/5开新局。
2: 日前，因孟达天津驱动技术有限公司新工厂在北辰区正式投产，这也是因孟达在德国本土之外产线最全的高压电机及大功率低压电机研发制造基地。新工厂将推动北辰区高端制造业进一步迈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新水平。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4: 总部位于德国纽伦堡的因孟达是全球电机和大型传动系统领军企业。作为因孟达在华发展的重要投资项目，因孟达天津驱动技术有限公司新工厂总投资约6亿元人民币，将通过研发、制造、测试及服务能力的全面升级，更好满足本土及全球客户需求。因孟达高压电机集团总裁奥利弗·贝克说，因孟达天津驱动技术有限公司新工厂新增船用发电机、数据中心发电机等产品线，年产能可达2500兆瓦，相当于一座超大城市的全年用电量。
5: As you mentioned, we have just recently launched a new product line here from this factory. So,
6: 我们这儿加工厂近期。

0: 期刚推出了一条全新产品线，这一产品线的产品功率密度极高，从而提供更高的效率。我们的产品需要的原材料更少，更少的铜和钢。天津新工厂是作为因梦达打造的数字化、精益化、绿色化融合标杆工厂，生产效率提高20%，能满足各行各业高要求工况的使用需求，同时将在2045年实现生产制造环节净零排放。
1: 投产当天，全新的 SH800 规格异步电机同步下线。因梦达天津驱动技术有限公司产品项目管理及报价中心部门经理于涛说，
2: 像我们这个产品功率呢，可以提高大约15%，体积变得更小一些。同时呢，我们也把我们的效率以及振动的指标都做了一个相关的优化，不仅仅能够结合我的产业的上下游，同时呢，也可以进行一个更低的碳排放。以前涉及到这种就需要进口了，而我们现在从天津工厂是可以提供全套的解决方案的。
1: 因梦达全球电机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项目是在2024年底落地北辰开发区的。也是因梦达在全球除总部外唯一一个生产研发基地。作为新工厂，因梦达天津驱动技术有限公司项目采用政府代建定制厂房、企业拎包入驻的模式进行建设。北辰开发区从项目签约到投产高效落地，进行全流程精准对接服务。北辰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王永平说，
3: 包括选址、后期的注册、烘商各个环节，我们都有专人的帮他们去精准的对接，还有就是拿地基开工，包括竣工及验收等16项创新的举措。另外呢，我们也推出了叫做载体与企业精准的对接，只适合企业的一对一的厂房的打造，将近提前了1年的时间。另外呢，对于落地本地的这些员工，比如说他们在住房、子女的入学啊，就是教育啊、医疗等全方位非常全的一个配套。
1: 15五期间，北辰区将继续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北辰区工信局局长丁庆兰说，
4: 15五期间，全区呢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实现全覆盖，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到2030年累计建成100个智能工厂，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实施优质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建立梯度培育库，加强政策解读和企业帮扶。到2030年，专精特新企业与国家级小巨人企业呢，累计达到240家，单项冠军企业呢，要达到25家以上。
5: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在天津科技工作者之家与来津出席活动的60多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座谈。市委副书记、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刘桂平参加。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各位院士的到来，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天津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院士是各自领域最顶尖的领军者，在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前沿创新、产业转型升级、学科建设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也是天津发展最宝贵、最倚重的战略资源。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把握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实施科教兴市人才强势行动，厚植创新创业沃土，打造天开源等科技创新平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希望与各位院士携手深化合作，在落实国家科技战略、培育产业新赛道、链接高端资源等方面聚力赋能，共育金种子，收获好收成。中国科学院院士袁英进代表与会院士感谢天津市委市政府对科技工作者的关心支持。他说，我们将不断深化与天津合作，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实施，推进前沿领域研究攻关，加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助力产业焕新升级，为天津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郭永红、翟立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6: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在迎宾馆会见中原海运集团总经理林济一行。张工对客人来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和对天津港重要指示精神， 发挥区位、港口、交通、产业等资源禀赋优势，

0: 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打造我国北方地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支点。希望双方共同把握“十五五”航运产业发展机遇，推动签约项目加快实施，尽快投产见效，在今集聚更多高端航运服务要素，进一步提升运能运力和港口枢纽能级，做强做大港口经济，实现共赢发展。林吉简要介绍集团发展和在今业务情况，表示将深入落实双方战略合作协议，积极推进合作项目建设，不断拓展航运、港口、物流、装备制造等领域合作，助力天津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会见后，天津港保税区与中远海运所属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市领导连茂军、王秀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1: 本台消息，近日市委副书记刘桂平赴和平区现场接待信访群众，并调研社区党建工作。在和平区信访办信访接待室，刘桂平现场接待来访群众，针对反映的住宅小区电梯老化严重等问题，耐心听取群众诉求，与市区街道负责同志一同研究政策措施，明确解决实现，确保群众满意。他表示，住宅电梯的安全运行关系千家万户民生福祉，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体现为民造福要求，及时发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序有效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用足用好各项惠民政策，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加强政策资金保障，争取群众理解支持，保证工程进度安全，强化运维管理服务，以实干实际赢得群众的拥护和信任。随后，刘桂平前往和平区庆友西里社区、魏金路社区，实地查看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详细了解党建引领凝聚服务群众、民主议事协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情况。他强调，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要以党建为引领，进一步建强基层党组织，加强基层党员干部、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强化党群服务中心功能，推动资源力量下沉，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不断提升社区治理精细化水平。要以服务为圭臬，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融入社区工作各环节，健全联系机制，做优网格管理，做实入户问需，持续优化社区停车、环境卫生、食堂、充电站等便民服务功能，强化居民商户用气用电安全管理，共建温馨平安美丽社区。要以文化为依托，大力弘扬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和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居民群众的认同感、归属感、幸福感。市级有关部门和平区负责同志参加。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天津荣成祥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锚定走在前、挑大梁的使命担当，持续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助力荣成集团实现高质量发展。前不久，集团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2: 走进荣成集团所属天津荣成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开足打满，生产线上一款直径15毫米的热轧盘条正缓缓下线。技术研发中心研发处处长赵铮铮说，这款产品叫做预应力钢丝，能应用于交通运输、风电、储能等众多领域。
3: 比如说国家高铁的轨枕钢丝，现在只要时速大约300公里以上，全部都要用这个产品。现在国内只有两家钢厂能够生产，我们占有率是70%。
2: 随着我国高速铁路快速发展，用于轨枕的高端预应力钢丝母材是重要的基础原材料。最初使用的一型和二型产品都是来自国外企业的技术，尽快实现国产化是市场提出的重大需求。赵铮铮说，
3: 高铁轨枕预应力钢丝用线材属于开发难度高、生产要求高、设备要求高、质量稳定性控制难的四高产品，国内能够批量

0: 定供货的企业极少。我们也是看中了这片蓝海市场，开发了这项产品。
1: 他们要研发的预应力钢丝性能稳定控制在1200兆帕以上，这相当于一根手指粗的钢丝能吊起一头体重约5吨的成年亚洲象。这对产品的均质化、纯净度以及加工工艺都提出了极高要求。技术研发中心技术处处长博宇说，
2: 如何呢在直径毫米级的这个盘条上实现抗延迟断裂的这个性能。第二呢是高铁的这个产品要求是零缺陷控制，从冶炼到连铸啊，还有到杂质的上千个参数，任何一个环节的微小的波动呢都可能造成断丝的这种情况。
1: 为了攻克这些难题，研发团队邀请上海大学材料学院的专家来到生产现场，共同进行设备调试、工艺参数摸索。与此同时，公司专门组建高铁轨枕钢丝党员突击队，由党员带头攻坚克难。博宇说，
2: 当时呢我们就是工期特别紧张，可以说当时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党员干部啊连续12天的扎根生产线，建立了日清日结的一个攻关机制吧。每天早上7点呢召开这个参数复盘会，基于前一夜的咱们检测数据，反向推演加热呀、杂质啊、吐丝啊各个环节的一些细微的变化，最终实现了指标的一个突破。
1: 这款预应力钢丝的成功研发填补了国内高铁重大基建领域的空白，眼下团队又朝着更加高端严苛的市场需求创新迈进。博宇说，
2: 那随着咱们国家矿山安全指标的提升呢，还有咱们深海深地空间开发的需求，高强度钢材是刚性的需求，我们现在正在针对2200兆帕矿用运力钢丝通关，解决长期以来一个行业痛点。
1: 近年来，天津荣成集团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持续向小高新精特升级，战略新型材料占比接近 48%， 优特钢比例近80%。天津荣成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技术研发中心主任刘健表示，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
3: 围绕企业转型发展的重点任务呢，牵头组建党员攻坚突击队，聚焦技术攻关、环保改造、市场开拓等关键领域，实行我们的季度晒成果、年度评先进的机制，形成头雁领航、群雁齐飞的攻坚格局，主动对接我们国家战略，推动企业从传统的钢铁制造向绿色低碳、高端智能转型，奋力打造我们新经济组织党建的这个标杆，为荣成集团高质量发展呢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4: 本台消息，近期商务部等八部门办公厅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天津市成功入选。本市将围绕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三个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推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建设。这次成功入围国家试点，将为天津东江在传统经典车产业先行先试、率先打造我国传统经典车创新示范引领区注入强大动能。近年来，天津东江依托自贸区加综保区政策叠加优势，立足拓展我国汽车流通消费等后市场发展新业态新市场，推动本市及国家层面支持传统经典车产业发展，已实现超200台传统经典车聚集东江综保区内保税仓储。
5: 本台消息，日前，中铁工程装备集团天津有限公司一台从新加坡运回待维修的盾构机顺利进场，正式启动保税维修业务，这也是全国首单自贸区内盾构机保税维修业务。本次进场维修的盾构机此前在新加坡实施项目施工，预计经过8个月维修周期后复运至罗马尼亚投入海外新项目。企业负责人表示，保税维修政策将大幅简化通关流程，有效减少关税支出，缓解企业资金占用压力，为企业持续拓展海外市场、提升国产盾构机国际竞争力提供坚实政策支撑。
4: 影像检查是临床诊断的重要依据。近日，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正式引进我国自主研发的 5.0T 超高场磁共振设备，提升医院精准影像诊断能力，也为肿瘤及相关疾病的精准诊疗提供更加丰富的影像学支持。来听记者张欣的报道。
6: 医学影像被誉为临床诊疗的眼睛，随着精准医学不断发展，临床对疾病早期发现和精准诊断提出了更高要求，设备迭代升级刻不容缓。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放射科副主任医师

0: 崔孝南说。
1: 我们非常关心的是微小病灶早期发现。我们知道的肿瘤患者容易脑转移，要想看到早期的这些脑转移，传统的 1.5T、3T 呢，它在这方面呢有一定的局限性。而 5T 呢，我们叫显微镜级的清晰度，找到这些异常的病灶，尤其是找到早期的小的病灶。
0: 5.0T 超高场磁共振设备由我国科研机构和企业自主研发，在攻克技术难关的同时，也打破了高端设备长期被国外垄断的行业局面。崔孝南说。
1: 核磁共振呢，它这个设备非常依赖于它的一个磁场的场强，场强越高，图像就会越清晰，但是场强高也会带来相应的一个弊端，比如说运动的尾影加重啊。我们正常人他的呼吸，他就会有个运动，我们场强越高，干扰越强。5T 呢，过去只能停留在实验室，但是随着我们国家国产的这种高端设备不断的攻克解决这个问题，终于可以应用于全身。
0: 5.0T 超高场磁共振设备可以实现全身临床应用，助推微小脑血管病变、肝纤维化、胰腺癌等早期病变，以及前列腺移行带结节等病变的显示能力进一步提升，同时大幅缩短扫描时长，实现影像检查从看得更清到查得更快的双重升级。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放射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肖伯汉说。
2: 它的投入使用呢，就能够使我们这个成像从速度上、从清晰度上、对比度上都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对于肿瘤良恶性的判断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应用。影像技术的提高，对于肿瘤的全程管理都是起到一个非常大的帮助的。从它的初诊定性到后期的疗效观察，为临床和患者解决更多的问题。
3: 本台消息，日前，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科技园社区医院健康管理中心正式揭牌启用。华苑科技园社区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位于高新区华苑科技园环外片区，紧邻117项目，建筑面积近1800平方米，设有内科、外科、妇科、眼科、口腔科、耳鼻喉科、放射科、超声科、采血室、心电图室等基础诊疗科室，并搭建了智能化健康体检系统、数字化健康管理平台，可提供包括健康体检、慢病管理、职业健康保障、健康宣教和高端人才专属健康服务等全方位服务。未来，健康管理中心将依托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和团队，实现三甲医院的健康管理标准平移至社区层面，通过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的技术赋能、信息互通、服务链条延伸，确保体检质量与三甲医院同质化，畅通疑难病例会诊、检查结果互认、远程会诊及远程影像诊断通道。
4: 记者肖迪报道。今天起，天津地铁文化中心站地下换乘通道正式开通运营，实现地铁5号线、6号线、11号线站内换乘。据了解，通道全长约334米，为封闭式地下通道，内部配有休息座椅、无障碍坡道等设施。通道同步连通地下商业街与万象城，实现轨道交通出行与商业消费场景无缝衔接，打通交通商业一体化通行体验。目前，地铁文化中心站三条线路共设13个出入口，全面覆盖文博场馆、商业综合体、居民社区、政务商务片区。其中6号线多个出入口直达万象城、水晶宫饭店、天津大剧院，11号线出入口连通天津美术馆、天津图书馆以及公交接驳点位。
3: 汛期来临，精准预判雨情就是守护城市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记者从市水务局了解到，天津已经建成6座水利测雨雷达并组网运行，成为全国首个实现水利测雨雷达全域覆盖的省级行政区，可提前1到3小时捕捉降雨信号，为防汛调度抢出关键窗口期。来听记者郑璐的报道。
5: 在滨海新区万家码头测雨雷达站的15米雷达塔上，测雨雷达正以40秒一圈的速度持续扫描着半径45公里内的低空云团。它就像给水务部门装上了千里眼，不用等雨落下来，就能看清哪片云彩有雨，雨量多大，往哪移动。 天津市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测验科科长蔡奇说，
6: 天津的六部水测雨雷达是差波段双片阵相控阵雷达，它扫描的周期更快，可以40秒进行一个扫描，并且可以达到30米乘30米这样的一个网格，精细化程度比较高。六部测雨雷达是进行了33组网，交叉覆盖了中心城区和济州山区这两个重点区域，进一步的提高监测的精准度。
5: 和传统气象雷达兼顾全类型气象要素不同，这六部雷达专门盯着地面以上0到2公里高度的液态水，相当于专门为测雨定制。今年刚正式启用，他们就在六月中旬的强对流天气里派上了用场。天津市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水情科科长张强说，
7: 当时侦测的话，五星区、北城区、宝鸡区这一带，它的两小时降雨量特雷达侦测达到128毫米，它的实际降雨量在126毫米左右，预测值和实测值还是比较准确的。
5: 目前六部雷达的数据全都实时回传到市水情监测预报中心，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结合气象预报同步研判。测雨雷达的全域覆盖，也让天津的雨水情监测形成了三道防线：雷达看云中雨，地面站测落地雨，水文站盯河中水，给防汛调度提供了全流程支撑。天津市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测验科工程师李杰明说，
8: 这套系统呢，能够为我们提前争取1到3小时的时间，延长预见期。比如说，水利工程调度部门可以提前的腾空水库的库容，山区的防汛部门呢，可以提前发布山洪的预警，提前研判，提前采取人员转移等等应急的避险的措施。对于城市排涝部门而言呢，它可以提前的对易积水点位来进行排水的准备，防止产生严重的城市内涝。
5: 接下来，水务部门还将结合138处降水监测点、96处水文站等数据，持续优化预报模型，让这套千里眼更准、更灵，全力保障海河流域下游的防汛安全。
4: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宋振、赵薇编辑，赵薇、国玲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3: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9: 气象服务站，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27，气象服务站马上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露露。
10: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我市维持多云到阴的天气，下午到夜间将有降雨影响我市，并会伴有雷电，局部地区还将出现短时大风，提示您外出注意携带雨具，并且注意出行安全。气温方面，市区明天的气温是在31到22度之间，不下雨的时段如需长时间外出，建议您适当防晒。从目前预报来看，29号大家仍需要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30号到1号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29到30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1到22度附近，天气多变，建议您随时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了，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好，感谢露露。
3: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今早8点健康天津你我同行，邀请泰达医院的相关领导和专家做客直播间，带您深入了解泰达医院优势特色科室的硬核实力，同时教您识别急症信号，掌握实用急救技巧。
4: 9点爱的风采，邀请虹桥区盲人协会主席殷楠做客节目，讲述他跨越暗夜点亮盲人朋友人生路的动人故事。
3: 几分钟生成美女视频，一个人可以同时和上百人谈恋爱。13点法治问到底，揭秘 AI 网恋诈骗流水线。
4: 今天上午世界杯小组赛收官，21点体育大世界带来小组赛盘点。
3: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11: 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专栏报道，建设运动之都。
12: 欢迎收听建设运动之都专栏，我是记者方艺新。昨天上午，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东北区 持杖健步走比赛在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开赛，上百名中老年选手手持双杖健步如飞。持杖健步走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适合中老年参与的健身运动，兼具健身性与竞技性，既能减轻膝关节压力，调动全身肌肉，又具备规范的竞赛体系和评判标准。一年前，市民白晶梅开始参加持杖健步走运动，她这样告诉记者：
13: 我感觉比原来的运动拉伸力比较强，还有一个大脑小脑的运用都得运用起来，就是比较全面吧。像以前不是这样，就是好像只运动于局部，现在这是全身的。还一个比较新颖，我们通过这个学习持杖这个操或者是健步走，就大家特别的高兴，从心里面特别喜欢这个，就是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精神面貌什么的，就都做了很大的很大的改善。不管是晚上还是白天，我们都是有时间我们就练。
12: 本次比赛是持杖健步走第一次被正式纳入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天津作为华北区东北区的比赛地，吸引了来自北京、山西、吉林、河北等共十支代表队参赛。比赛分为中年组和老年组。天津市体育竞赛和社会体育事务中心副主任杨军介绍了比赛的相关情况。
14: 今天我们举行的这次比赛重点是4×400的混合接力，在交接过程当中它有严格的规则，比如说动作杆与身体的平行的角度，还有这个手臂以及腿部的角度和姿势的这种要求，还有就是交接棒过程当中要两只手杖要相互碰上啊等等，这些细节都是非常严格的。
12: 虽然天气炎热，但参赛选手们不畏酷暑，手持双杖在水滴内场的跑道上健步如飞。本次赛事的举办不仅推广了持杖健步走运动，还充分地赋能健康天津，体育强势建设，助力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天津市体育竞赛和社会体育事务中心副主任杨军说，
14: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的主题就是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也通过持杖健步走的比赛以及其他的群众体育的这个赛事活动，让广大的群众能体会到健身体育运动带来的健康和快乐。
11: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9: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11: 生动世界杯，
9: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15: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于红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在今天清晨刚刚结束的 L 组的两场比赛中，英格兰对战巴拿马，上半场双方战成0-0，下半场贝林厄姆破门首开纪录，随后他又助攻凯恩扩大领先优势，补时阶段法哈多打进一球，但是被判越位在先，最终英格兰2-0击败巴拿马，以小组头名出线，巴拿马三战皆负垫底出局。同时进行的本组另外一场比赛中，克罗地亚2-1击败加纳队，这样克罗地亚队三战积六分，排在小组第二，将在16/1决赛中迎战 K 组第二队，加纳队积四分，排在 L 组第三名，同样获得小组出线。今早7:30 ，K 组的两场比赛刚刚打响，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两支球队都已经确定出线。但作为热门球队的葡萄牙，如果想锁定小组头名，就必须击败哥伦比亚。随着葡萄牙队在上轮5-0狂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C 罗成为历史上首位在六届世界杯取得进球的球员，这也是两队历史上首次交锋。但葡萄牙在世界杯小组赛面对南美足联球队时，2-1保持不败。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民主刚果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两队都必须取胜才有机会晋级。其中民主刚果队在首战以1-1战平葡萄牙队，这令整个赛场感到震惊，但由于他们在本届赛事只攻入一球且仅积一分，因此取胜也绝非易事。随后在上午的10:00，这一组将打响最后两场小组赛，阿根廷对阵约旦。赛前阿根廷队主教练斯卡洛尼表示，队长梅西不会首发，但是会在比赛中替补登场。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凭借梅西两场大师级的表现拿足6分，已经锁定小组头名晋级。约旦队则是两轮皆负，已经提前出局。如果本场比赛再次取胜并零封对手，这将是阿根廷队历史上第二次以3连胜且一球不失的战绩结束小组赛征程。同时进行的本组另一场比赛中，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两队目前都保留着晋级32强的希望。阿尔及利亚队目前在这组排名第三，

0: 扫描天下。进入扫描天下，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比一到四月份加快 0.6 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0%。 从行业来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03.9%， 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43.1%。
1: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5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91.1%， 同比上升 11.6 个百分点。 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 19.1 微克，同比下降 21.7%。
0: 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 2026-2030 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
1: 继续扫描天下，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430人，另外有3238人受伤。罗德里格斯当天通过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据他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0: 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以军再度对黎南部发动了袭击。据黎通社27号报道，一架以色列无人机27号袭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另有一架以军无人机在该地区的泰普尼特村附近投掷了一枚震爆弹。此外，以军正在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危险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该公告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会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说，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做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
2: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党的11届三中全会划时代的历史转折。理论前沿，坚定理想信念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理论时评，精打细算用好每一寸土地。欢迎您锁定天津新闻广播连续收听。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周年理论专题和你一起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划时代的历史转折。广东深圳微波山下车水马龙川流不息，时间广场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牌静静矗立，不少市民游客在此驻足凝望，不远处是蛇口片区林立的高楼，脚下是曾炸响了改革开放开山第一炮的热土，历史与现实在这里交汇。镜头拉回40多年前，彼时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中国向何处去？一道时代考题沉甸甸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思想的闪电总是先于巨变的雷鸣。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文章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同志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同志的话振聋发聩。1978年12月18日，一个标炳史册的日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翻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一句句铿锵有力的话语宣示着中国共产党人破除藩篱、奋发图强的决心和信心。回望这段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赶上时代。从这时起，中国推开了走向改革开放的大门。发祥于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四川等地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黄浦江畔的浦东开发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集体到个人，改革开放春潮滚滚，势不可挡，蕴藏在亿万人民中的活力充分释放。乘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我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中华民族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步伐。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新的伟大变革， 将改革开放事业引向更加壮阔的航程。2013年，党的18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2024年，党的20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的时代号角。粤港澳大湾区勇立潮头，雄安新区拔节生长，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图卷徐徐铺展。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欧阳仁堂说，秉承改革坚冰的初心，我们要继续弘扬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推动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东风浩荡，万象更新，中国共产党人昂首阔步，奔赴新的伟大征程。
1: 理论前沿，理论前沿。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前沿，我们来说一说，坚定理想信念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坚定理想信念是事关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力量和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将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革命理想高于天来说明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强调理想信念是事业和人生的灯塔，决定我们的方向和立场，也决定我们的言论和行动。建设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首先要从理想信念做起。这些重要论述充分说明了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党员干部要着力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学习时报》的分析指出，首先，人无精神不立，党无精神不兴。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回顾党的百余年历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百余年风雨兼程，我们党从理想信念中获得察大势、应变局、观未来的指路明灯，获得奋斗不止、精进不怠的动力源泉，获得辨别是非、廓清迷雾的政治慧眼，获得抵御侵蚀、防止蜕变的强大抗体。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靠着对理想信念的激情和执着，代代相传，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其次，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散一尺。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历史和现实都告诫我们，一个政党理想信念坚定，就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理想信念淡薄，就会失去精神动力和精神纽带，而成为乌合之众，难逃失败的命运。苏联的解体、苏共的垮台，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思想防线失守了，教训极为深刻。同样的道理，一个人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一些党员干部曾经理想信念坚定，后来随着环境的变化、职务的升迁，在党性修养上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滑向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的深渊。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可能在乱云飞渡的复杂环境中迷失方向，在泰山压顶的巨大压力下退缩逃避，在糖衣炮弹的轮番轰炸下缴械投降。因此，只有用坚定理想信念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党员干部方能坚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这一共产党人的本。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第三，理想信念不可能凭空产生，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坚守。党员干部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坚定理想信念，必先知之而后信之，信之而后行之。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把理想信念教育贯穿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融入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各方面。对党忠诚是对理想信念坚定的最好诠释。党员干部要把理想信念的坚定性体现在做好本职工作的过程中，自觉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苦干实干，在胜利时和顺境中不骄傲不自满，在困难时和逆境中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险挑战考验，永保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把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深刻领会其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运用好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真正让理想信念成为心中的灯塔，成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精神力量。
2: 理论时评，
0: 接下来带给您的是理论时评。据新华社消息，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正值夏播时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走进农田，强调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寸土寸金，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我们土地是不少，但同14亿人口的需求一比，又是稀缺资源。建城市、搞工业、保生态都要用地，必须精打细算。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惜土护地，强调资源开发利用既要支撑当代人过上幸福生活，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根基，为节约用地、保护耕地提供了根本遵循。地多不可大手大脚，冀中平原土层深厚，耕地连片，是核心产粮区。在政定工作时，面对县城无序扩张、基建挤占优质农田问题，习近平同志明确半城郊型发展定位。按照习近平同志要求，政定开发建设要算土地账、粮食账，不能盲目外延铺摊子。县城建设乡镇企业用地，能利用荒坡、废弃坑塘、闲置旧厂院的，绝不占用平整耕地。坚持守耕地就是守饭碗不动摇。地少不可滥垦硬造，八山一水一分田，七山一水两分田。闽浙耕地先天紧缺，部分地方曾片面追求耕地指标， 毁林开荒、围滩造田，引发水土流失、农田盐碱化，稳产良田。

0: 前反遭损毁。1998年元旦，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赴长汀调研，题词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1999年11月再赴长汀，指出要锲而不舍统筹规划，用8到10年时间争取国家省市支持，完成国土整治，造福百姓。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强调在土地问题上要长期从紧过日子，从推进省域空间治理到系统构建耕地、生态、城镇三大空间分类管控思路，一系列举措成为国土空间三区三线管控体系的源头探索。大都市更要惜地如金。在上海工作期间，面对工农用地冲突，习近平同志强调，不能说我们是国际化大都市就轻农，就忽视农业，忽视三农。上海除中心城区外，还有广阔郊区，要统筹城乡空间布局，兼顾都市农业、乡村湿地与城镇发展，不能一味扩张城建，挤压农田。按照习近平同志要求，崇明岛为上海发展留足生态留白，不搞大规模开发，保护滩涂湿地农田资源。青浦淀山湖统筹环湖农田湿地村镇一体化保护，严控环湖新增建设，都体现了用好每一寸土地的精打细算。沃土贵在生态一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同时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黑土区干部群众统筹耕地、林地、草地、湿地协同管护，以系统治理筑牢黑土地生态安全屏障。薄地善用，顺势而为。2021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东营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考察调研，强调要转变育种观念，由治理盐碱地适应作物向选育耐盐碱植物适应盐碱地转变。传统改良模式投入高，难以长效。按中央关于盐碱地综合利用有关部署，各有关地方分区分类开展盐碱耕地治理改良，坚持良经四统筹，因地制宜利用盐碱地，加快选育耐盐碱特色品种，走出后备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新路。土地无论多少厚薄，都要保护好利用好，无论工农城乡，都要统筹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代际发展，不能拆东墙补西墙。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推进土地利用方式转变，各地节约集约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累计下降 48.86%，以较小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发展。一个热爱中华大地的人，他一定会爱他的每一条溪流、每一寸土地、每一页光辉的历史。这样的精打细算源于严谨的辩证逻辑，来自深沉的大地情怀。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理论时间栏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赵薇、国林代表编辑宋振，节目监制赵薇，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收听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